0: 林省应急广播。
1: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2: 梦多买单。
3: 贝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4: 要不起。
5: 曾经的我，
6: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5: 如今的我，
7: 三二一，上链接。
8: 直到他的出现，
9: 省心的生活
10: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4: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到账，
20: 省心的生
21: 活，
22: 省心的生活
23: ，nice。
24: 来，继续今天咱们来说点好品啊，说点好品，咱们来点省心生活一口价的好东西。
25: 啥东西呢？
24: 这个热水器吧，大家不想来点这个便宜的吗？
25: 嗯，
24: 今天咱就搂个便宜的。
25: 有多便宜？
24: 又搂个便宜的，500块以内搂热水器行不行？
25: 你怎么让我想起了就是当年厕所里安的那个红色的热水器？
24: 咱那红色热水器倒不至于，500块钱搂台热水器，我觉得还是很值个的。
25: 哎，我跟你说，当年的时候就那个就是红色的热水器也不便宜，
24: 500块钱热水器啊，谁家热水器呢？海尔品牌旗下的一个
25: 哦子品牌，
24: 哎，你就明白了，它的名字叫做统帅，
25: 统帅。
24: 统帅啊、，leader 啊，统帅啊，统帅，统帅全军那个统帅。
25: 嗯、
24: 这款热水器啊，现在官方售价是799块钱，
25: 799块钱
24: 、嗯，咱们现在售价是499块钱。
25: 哎呦，
24: 来，咱们看这款热水器啊，有什么好处啊，或者是它有哪些亮点，
25: 嗯、
24: 值得大家掏出500块钱把它搬回家。
25: 嗯嗯，
24: 首先这款热水器是50升的，
25: 50升
24: 就适合啥呢？就咱那
25: 两口人，
24: 两口人或者是老两口，
25: 嗯、
24: 或者这房。房子待住不住的，得整个热水器，往外出租房整热水器啥的，
25: 对，
24: 哎，就整这个50升的，是吧？你用水量也不用你考虑。完，再一个呢，这节能角度呢也不用你考虑，是不是啊？完，还有一个啥呢？外观材质啥的也不用你担心，因为它虽说是海尔旗下的统帅，但人家毕竟也是正规军，
25: 人也是签约用户，
24: 人家不是，人家也是正规牌子，所以说这种六重防电呐、六重安全保障啊，什么 PICC 的这个保险呢、都给你办齐了，
25: 就是该有的就是解除你安全隐患的东西人家全都具备、
24: 哎、都给你具备了啊、什么安全防电墙、啊，什么出水机断电、这都有啊，通体呢都是一个白色的小外观、我告诉你他家为啥这么便宜啊、第一个它是50升的，这个属于这个容量小、第二呢功率不大，2200瓦的一个功率，和其他这个品牌的2500瓦、2800瓦、3300瓦相比的话，得少了1000多瓦，加热速率没有那么快，
25: 没有那么快，
24: 对吧？没有那么快，
25: 先别着急。
24: 第三个，这款热水器啊，它是2级能效的，
25: 哦，
24: 哎，是2级能效的，
25: 嗯，
24: 你别看人家是2级能效，但是它的出水热效率却达到80%，
25: 哎，你别说，其实理发店安个这玩意儿行。
24: 哎，理发店他们之前安热，后来他们都是极热式的。
25: 啊、咋的？怕供不上啊？有那些人同时来洗头发吗？拢共就2个椅子。
24: 大公公，
25: 没必要，我跟你说。
24: 啊，额定最高加热功率呢是能达到75度，75度的一个功率啊、然后外观也是防水的，内胆大家不用担心，它的内胆和正规的海尔和正常的海尔内胆都是一致的，都是内胆终身包换，8年内内胆出现任何问题导致漏水都免费换新机，内胆里的加热管终身包换，8年内加热管出现任何问题终身不收材料费，不收取任何费用，为您维修和更换。你就说这热水器行不行吧、主要是啊，就是大家一能不能接受它这个品牌统帅的，第二呢50升行不行，第三呢就是2级能效啊够不够用啊，对于小家庭来讲的话，或者对于出租房来讲的话，或者对于这个比如说咱自建房里面有个什么热水器啊，整个东西什么什么非常合适，499块钱包邮送货到家， 安装

0: 在没有任何其他附加材料的情况下是免费的。
1: 嗯，
0: 啊，安装都是由统帅的售后人员上门统一为您安装，
1: 嗯嗯，
0: 为您质保和售后，明白了吧？
1: 嗯，
0: 想了解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它那个直径是43厘米的，也就43，非常小小。因为50升本身它没有多大，所以说看起来也非常小小。只不过它出水数的确稍微少一点。50升啥概念呢？基本上够一个人洗澡。
1: 嗯，
0: 啊，一个人洗澡能洗得比较畅快，俩人再进去的话，这个就是洗不上了。
1: 哎呀，
0: 就不是我说连续两个人洗
1: 啊，这这。我寻思浴瓶有点拥挤，
0: 哎呀，想象力造成，你万一和孩子亲子呢，是吧？这，都有可能的。就俩人洗澡的话，就是供不上了。
1: 嗯，
0: 但50升的话，你要说，比如应付一个咱们这个出租的小旅店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叫民宿啊，
1: 嗯，
0: 还有小公寓啊，那是绰绰有余的，
1: 嗯嗯，
0: 而且还经济实惠啊。
1: 嗯，
0: 最主要是它的质保费时间非常长，
1: 嗯，
0: 你用上之后不用担心它售后服务了。
1: 是，
0: 统帅品牌的啊，
1: 嗯，
0: 原价799，现在省心生活一口价499。
1: 嗯，
0: 接下来咱再看啊，那个咱再看看啥呢？85寸的海信电视 ，low 不 low 一眼？
1: 85寸的海信电视，
0: 对啊，
1: 我感觉好像之前
0: 啊说过了，
1: 说过
0: 了，
1: 85寸的海信电视，
0: 啊，空调 low 一眼？
1: 你要不然就换个尺寸，要不然就换个品牌。
0: 那好了，谢谢。
1: 当然就是说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依然可以联系我们啊。
0: 电磁炉需不需要？
1: 电磁炉啊，
0: 啊，
1: 哎，你别说这玩意儿确实是就是得有一个，万一你忘缴那个天然气费
0: 啊，
1: 万一你们家比如说就是检修，
0: 这么的吧，我毕竟
1: 还有万一你们家就是吃个火锅什么的，
0: 这样吧，咱就直接推荐烤盘吧，行不行？我觉得电磁炉的话稍微有点不太实用。
1: 咋的呢？咋不实用呢？
0: 就是
1: 我家有。
0: 实用，但是也不实用，
1: 就是很多东西你家里就是必备，你知道吧？
0: 啊，必备，
1: 嗯，
0: 反正倒也是
1: 底备
0: 啊，得备着啊。
1: 嗯，
0: 来，咱看看烤盘吧，行不行啊？
1: 嗯，
0: 烤盘谁家的烤盘呢？瞅一瞅看看，
1: 小熊，
0: 丽人家的
1: 哦，丽人，
0: 咱推荐这个品牌吧。
1: 嗯嗯，
0: 丽人品牌很多朋友找。包括有个叫做七色阳光还七色彩虹那牌子也在找，还有谁呢？那个蓝宝家的，
1: 嗯嗯，
0: 蓝宝家那个是不行。
1: 嗯，你到底说的是哪个品牌的？
0: 不是，我说这几个家咱都有
1: 啊，都可以。
0: 这几个咱都有，咱先看看丽人家烤盘。我为啥相中这个牌子？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吧，我回延边的时候啊，这丽人的牌子的东西就卖得好。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认它。
1: 这个很正常，就是有的就是这个区域，它就大家周围的人都用，你就也跟着用
0: 啊。丽人家的这个烤盘啥就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嗯，
0: 我先看看网上现在多少钱。
1: 嗯，
0: 别呀，就是大家这个没买到新款还买贵了，这点我是特别不开心的啊。
1: 嗯嗯嗯，
0: 咱们必须得核对好价格。还行，官方旗舰店呢现在是卖116块钱。
1: 啊，那也不贵啊，
0: 也不贵啊。
1: 嗯，
0: 咱补贴完的价格也没便宜多少，
1: 嗯，
0: 不可能50，也不可能40，
1: 嗯，
0: 咱们是89块钱，89块钱丽人家的一个
1: 啊，我以为便宜89，
0: 后背都发了，我疯了，我就买一单赔10单。
1: 厂商特别怕我这样的人，
0: 特别怕你这样的人啊。丽人家烤盘呢，它是1800瓦的可明火的烤盘。
1: 啊，可明火的，
0: 哎，这是可明火的，搞不搞笑？
1: 哎呀哈，
0: 你比如说底下可以这种有电加热的，完，
1: 嗯，
0: 底下盘子拿去之后还能拿明火烤，
1: 也就是说它是分体的呗，
0: 对，分体的一个烤盘啊。
1: 嗯，
0: 然后呢温度在底下可以调节，1800瓦呢也可以实现这种低脂轻油的一个烤串的力度吧，
1: 嗯，
0: 烤盘的力度吧啊。这烤东西还是很香的啊。
1: 嗯，
0: 我看看它有啥功能呢，它是中国电饼铛的领导者，
1: 嗯，
0: 上市的一共多少年，31年的品牌积淀了。
1: 对，就是其实特别早的时候就是家里头用那个比如说就是 电的东西都是这个品牌
0: 的，
1: 对对对，
0: 什么小火炉啥的，
1: 对，那时候哪有什么小熊什么这哪没有，
0: 后起之秀，
1: 嗯，对。
0: 然后这个丽人的跑盘嘛，它还有点这个功能性，比如分快慢分烤区，
1: 嗯，
0: 中间的是最热的火，两侧的话就是凉快点的火。
1: 你说的这个我懂，就好比外边那个。

0: 铁板烤那个冷面似的，
1: 就烤
0: 中间拿上烤，然后边上熏着烤肠，
1: 哎，
0: 完了之后包的时候把烤肠放烤冷面顶上，
1: 哎呦，画面里的哈喇淌出来了啊！五档火力可调节，
0: 嗯、
1: 锅边呢还有倒油口的设计。
0: 哦、
1: 啊，就是设计的很人性化、
0: 哦，
1: 不愧是积淀在这个品牌，不愧是沉淀在这个品类上31年，
0: 深耕，
1: 深耕，
0: 对，
1: 耕到位了啊。
0: 对，
1: 然后还可以可拆卸的这个清洗，
0: 这个其实是特别有必要的，
1: 啊、可拆卸的清洗、哦、啊。
0: 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比如说你烤肉啊，还是烤什么，
1: 嗯、
0: 就油弄哪都是。你说你带着底下那个东西，就是加热器，能不能刷也能刷，但是它就是。你刷的时候你就特别拘束，你生怕就比如说渗水了、
1: 嗯、
0: 或者是怎么地的，
1: 嗯，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比较合理啊。
0: 嗯、
1: 如果想看烤盘的，这不是马上露营了吗？
0: 嗯、
1: 露营的时候想去看溜达溜达啊，可以再看看这款烤盘，
0: 很方便。你就是拿出去的话，你用那个瓦斯炉啥的都行、
1: 或者是你这个车能够对外放电的话，你烤的东西也不费多少电，
0: 嗯，
1: 一度电两度电的。
0: 车能开到营地里吗？让吗？
1: 马路边儿呗，
0: 那得扯个几百米，要不然你就是提早你去占好位置去。
1: 哪里有4.9元的漱口水？嗯，黄山松得往上看看。
0: 嗯，
1: 你在群里你应该往上找找，那个4.9的漱口水在上面呢啊，
0: 嗯、
1: 我发过。
0: 搜寻一下，就是什么信息检索？
1: 4.9的李施德林的漱口水就在上面了，
0: 嗯、
1: 我都看着了。还有点时间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添加微信，想看烤盘的，想看统帅50升的小热水器的啊、
0: 嗯、
1: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0: 费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掼蛋。
1: 要不起。
2: 曾经的我，
3: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2: 如今的我，
4: 三二一，上链接。
5: 直到他的出现，
6: 省心的生活
7: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8: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9: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0: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2: 省心的生活，
9: 省心的生活，
8: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4: 到账，
15: 省心的生
16: 活，
17: 省心的生活
2: ，nice。
18: 来，接下来咱再介绍一款省心生活的一款自营的产品，也就是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啊，让大家买东西时候能够找到一些更舒服的角度。因为家电类的东西，当我们说出价值格之后，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开心。这么来讲吧，有没有想买最便宜空调的朋友？
19: 我来两个。
18: 你想要多便宜？
19: 那这1800块钱呗。
18: 1800块钱 OK 了。
19: 对啊，
18: 绝对满足你的需求和欲望。
19: 但是我不想要那个什么统帅呀、啊，什么，哎，还有啥来着？是还有啥来着？
18: 你去那边吧，去吧，走吧，走，再见。这个便宜空调多便宜呢、给大家说个价格，是原价2199块钱的谁家空调呢？创维家空调。
19: 电视吗？不是，
18: 我也知道。但他家就做空调了，咋整？
19: 那行吗？
18: 行不行？
19: 外面会唱歌啊。
18: 那
19: 萌萌的，
18: 行不行的话，人家就坐着空调，你说咋整吧？
19: 但是咋说呢，他能够上市，我就认为他应该，
18: 对吧？你说当时咱觉得小米，
19: 他也不是说杂牌子，
18: 你就咱觉得小米不行，小米哪儿不行？手机也做了，是吧？手表也做了，
19: 啥都做了，
18: 折叠也做了，家居也做了，车也干了，所以现在不也有开的吗？是吧？不也有开的吗？当然啊，那个车的试错成本稍微有点高，毕竟一辆车20-30万的，就家居的话也还行，3000-4000块钱，它的试错成本也不低，不过呢，你咋的在家里它能用的？空调呢？我觉得它既然出来了，1000多块钱的价格，那肯定是合适，原价2199的创维家的空调，1.5匹的大空调，还是新一级能效的巨省电空调，适合谁用？
19: 适合我用。
18: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19: 适合谁用？
18: 适合谁用？比如说你这出租房啊，或者是这个出租
19: 谁家出租房挂了2000多空调啊？干啥玩意儿啊？
18: 不好意思，
19: 我自己都没挂上2000空调。
18: 没说完呢，2199，咱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349块钱。
19: 那给他挂一个可以
18: 是吧？1349块钱。
19: 哎，说网吧啥的整不行啊？
18: 可以呀、那玩意儿我上网
19: 电竞房啥的，
18: 我还能看上谁家空调，是不是、饭店整一个不行吗？
19: 这制冷啥的就 OK， 就 OK 了。
18: 餐饮整一个不行吗？是不是？这非常合理、
19: 而且新一级能效它不是说二级啥的，然后就是费你电之类的。
18: 对啊，费你电啥的不是那一个。完了现在呢就上门送货，不包安装，正常也不包安装，对吧？你安装都是有安装费用的，所以说你也就再多花个1-200块钱，空调就安装完毕了，就这么回事。但安装费这个事儿吧，我也觉得是个小 bug。你说我们安个1-2千空调也200-300块钱，安个3-4千块钱也200-300块钱，那我是不是也得安好的呀？那可不是这么想的，兄弟们。你说那个法拉利和咱那个小捷达，加的不都是一个中石化中石油的油吗？
19: 号不一样。
18: 是不是
19: 数字不一样？
18: 对，你得这么想，它不是说你这个你就我为了安装费用非得选好空调，不用、只要你觉得家里够用就行。所以说创维这个空调呢，你觉得行不行呢？我认为啊，它既然有售后 能整出来，他肯定就敢保你。
19: 嗯，
18: 要不然的话，他哪怕自己销毁了，他也不能往外卖。
19: 嗯，
18: 因为卖出去之后尽是罗烂事儿。你觉得赔你那几百块钱、几千块钱是事儿吗？不是，他是怕现在这么高速发达的自媒体啊，或者是自主话语权。
19: 啊，这臭人怎么这样？
18: 对对对，就怕这事儿，就是他没有必要整这事。

0: 就怕就是某个人说话说声调，
1: 就怕这事啊。来看一下啊，1.5匹的创维空调、为啥能这么省啊？挂上就巨省电啊，新一级能效、还是变频的、据说能省电35%。
0: 哎呦，
1: 哎呦，真厉害啊！
0: 那好像真是
1: 挺厉害。
0: 对，
1: 30秒速热，30秒速冷，60秒速热，冷暖双控，而且是外面是52度的高温不停机。但这里说到一点啊，他只写了52度高温不停机，他没写一个他这个空调的另外一个小缺陷，
0: 啥呀？
1: 就是低温多少度能干呢？
0: 那低温30来度呗，
1: 是吧？
0: 就是他没写，
1: 不对，他一般没写的话，可能就在10几度。
0: 那咋的？就是我冬天特别冷的时候，我家没有空调、
1: 可以用啊，但它启动速度就没有那么快呗。
0: 啊，就不像他宣传的那么快了。
1: 对啊，
0: 就是可以加热，但你会发现好像点了半天，屋里还没热乎起来，
1: 还没热乎起来，有点断档、啊，因为它外面那个就是外挂机箱啊，它可能不能，
0: 它得先助跑一段，
1: 对，得助跑一段啊，它不能那么快的，
0: 它自己先热身了之后，
1: 再帮助你家，
0: 它才能够发热，
1: 所以说这不就是它的一个小缺点吗？要不然人家为啥能卖那么便宜啊？一级能效呢，新一能效呢，全年如果你天天点的话，一年能比这个原始的一级能效能省出227度电，这是它实跑实测的啊，实跑实测的。那省这些电的话，大概也就是100多块钱呗，是吧？但是咱们说实话，咱点空调，省钱是一个看重的点，咱还得是以功能性和实用性为主，啊，我不能是为了图省钱，买空调，那不如扇扇子，不如去商场了，那不还得是功能性为主吗？
0: 对。
1: 是不是、是不是、你不能说这个电车费电我就不开了吗？你电车不得越开才越值个吗、空调不得越点才能越感到我舒适的生活吗？我也是这个很奉劝大家，买了这个家里的电子设备之后一定要常用、常用的话它才不坏。
0: 对，你别把它放在那供着它，
1: 你要越供的话那玩意坏的可越快了。
0: 那可不，
1: 你天天通电路和10年8倍的不通说电路可完全不一样啊。
0: 确实是。
1: 好了，不多说了啊。这款空调呢，长得挺好看，有一个蒙眼视窗，能够看到上面的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现在的风量多少，简约的线条设计也很白色，它整体呢是一个很圆润的设计，不是方方正正的那种空调啊，原价21199，现在省心生活一口价1349。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
0: 省心
1: 生
0: 活。
1: 什么条件下你会买它呢？
0: 等我再买一个房子。
1: 你看对吧？完出租的时候，对，就是大家想用的时候，还是觉得，哎呀，这个牌子好像我还是放心一点。
0: 就很多人其实，在买那个电器之前，他内心当中除了有这个价位以外，他还有这个品牌
1: 啊，就
0: 品牌价位
1: 认知和树立。
0: 对对对对，比如说我要是说买空调的话，我肯定就是在这两个品牌里选，然后发现说啊，那个品牌价格颇高，那超出我的预期，那好了，我换一个。
1: 你看是吧？那然后还有个品牌啥呢？这个品牌吧，
0: 也是空调吗？
1: 也是空调，但说实话，有待考量。但是它价位很合适，我也会多说一嘴吧。是蓝米家的空调。真有整的空调啊，行，
0: 你看看是不是
1: 行啊？蓝米家空调多大空调呢？3匹的柜式空调，也就是立式空调，原价3999，咱们省心生活是3099块钱，
0: 哦，
1: 3099块钱啊。
0: 可是呢，买这个品牌就没有一回我们说的那个美的，还是
1: 对，就是是吧？就是啊，
0: 价钱好像也差不太多。
1: 但这个空调呢，也是啊，3匹的能效啊，一级能效，也是冷暖空调，也是不包含安装的啊。其实空调这事儿，哎呀，就是挺值得细挖的啊。它包括里面的一些什么，蒸发器里面铜管、走线走多少圈，
0: 现在都铜管吧？
1: 用的多粗的管？完了外围的机器是怎么回事？然后功能 上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啊，这机器的耐用性多长时间、
0: 嗯、
1: 就挺多说到的、
0: 嗯、
1: 但是这些东西你要是现在以现在咱们工业成本来讲的话、
0: 嗯、
1: 它都不成问题，
0: 嗯，

0: 就
1: 那你这么说吧，就是买一个品牌的空调，差不多的，大概我能使用年限是，
0: 能使一辈子。啊，当然，就是你现在看到一些测评，它可能有一些老空调，
1: 嗯、
0: 可能七几年空调，
1: 嗯，
0: 它也有在使了。
1: 哦哦哦哦，
0: 那你打开之后，它的确之前做工真就好。
1: 嗯，
0: 现在我说的是工业成本降低之后，
1: 嗯、
0: 这个做空调的门槛降低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价位就更不统一了。
1: 嗯，
0: 而大家在感受这东西，它无非就吹点冷风，吹点热风。
1: 嗯，
0: 你不可能拆了看它的蒸发器，
1: 对，
0: 你也不可能拆了看它外挂机里面、这个。
1: 你看到的就是个壳，
0: 你就看到是个壳。
1: 嗯，
0: 你谁家送来都这俩壳。
1: 嗯。
0: 完之后来了之后安上就吹冷风，
1: 对，
0: 安上吹热风，
1: 是，
0: 所以说这空调东西，嗯，我建议大家这蓝米的我咱就别选了啊，别选了，我怕大家选完之后有一些售后问题，人家肯定管。
1: 嗯，
0: 但是
1: 现在很多那个空调，大家除了就是考虑样子以外，风以外，还考虑什么是不是自清洁
0: 啊？对，
1: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功能？
0: 嗯
1: 嗯。

0: 来欧亚商都找我玩。
1: 欧亚商都纯个新奇，服饰满600送150，装体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五补齐补，至高15%，超市198送20，包龙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五一来商都看卡皮巴拉展，拉臀吃冰领周边。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夜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对眼科。夜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盾眼科，89285888。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

0: 位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2: 梦多买单。
3: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4: 了不起。
5: 曾经的我，
6: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5: 如今的我，
7: 3、2、1，上链接。
8: 直到他的出现，
9: 省心的生活
10: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4: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到账，
20: 省心的生
21: 活，
22: 省心的生活。
23: Nice。
24: 本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介绍省心生活好物产品。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进群了。
25: 嗯，
24: 那在假期出游的时候，很多朋友想带点水果，
25: 嗯，
24: 那水果吃不了怎么办呢？
25: 榨汁儿。
24: 哎，你咋知道呢？
25: 对啊，而且我跟你说，你要是想让小孩哈多吃点水果，就榨汁儿，真的，
24: 嗯，
25: 就是只有这个时候他会吃的多一些。还有就是，如果他榨汁儿可能就是你觉得要是麻烦一些的话，怎么办呢？就给他和酸奶里头。
24: 哎呀天哪啊，
25: 嗯，
24: 我发现食堂也是这么这些招儿，
25: 嗯。剩，你可以这样，剩的水果和酸奶里。
24: 反正就这些招吧啊。这个说到榨汁啊，可能在家里大家都有个榨汁机，
25: 嗯，
24: 或者是破壁机，
25: 嗯，
24: 啊，这个不足为奇。但出门的时候这东西不容易带，
25: 那玩意儿得插电啥的，
24: 得插电啥的啊。
25: 嗯，
24: 这东西我告诉你谁来带啊，
25: 嗯，
24: 我们今天来推荐个便携的一个小玩意儿，
25: 嗯，
24: 是个榨汁机或者是破壁机也好啊。
25: 嗯嗯嗯嗯，
24: 它能干什么呢？一会儿跟你说。比如说这个果蔬类的都可以整啊，还有这婴儿的一些奶粉什么的，或者婴儿的一些
25: 咋的，你家奶粉用这玩意儿搅搅拌的，
24: 用婴儿的辅食
25: 啊，米粉儿，
24: 对，米粉，
25: 奶粉。可惜你家孩子现在大了，
24: 还得是
25: 这一块已经不设立了。
24: 就那玩意儿也可以拿这玩意儿整啊，
25: 嗯，
24: 谁家的呢？小熊家的便携式的榨汁机。
25: 便携式的话就是掌中宝呗，比较小呗。
24: 掌中宝，
25: 嗯，
24: 多大毫升呢？
25: 嗯，
24: 300毫升。
25: 那足够喝。
24: 也就是咱们经常在星巴克呀，或者是哪里看的那杯。
25: 是大杯还是超大杯？
24: 对，就大概是一个超大杯的样子，
25: 嗯，
24: 啊，是吧？就是一个大杯，就那么大啊，
25: 嗯。
24: 然后带起来非常的便捷。通体呢，它有自己的一个非常主色调，
25: 嗯，
24: 啊，非常像
25: 奶油黄，
24: 金秋十月的奶油黄，
25: 嗯，
24: 非常的漂亮啊。
25: 人家叫柠檬黄，但是我们认为它是奶油黄。
24: 嗯嗯，里面有几个核心卖点啊。第一个，它通体是一个304的不锈钢，里面是个304的不锈钢的这个弯刀，弯刀，
25: 嗯，
24: 玄铁弯刀，
25: 嗯，几头的呀？它是
24: 两头，
25: 嗯，
24: 双刀，
25: 嗯嗯，
24: 啊。第二个，它可以自动清洗。榨完汁之后，你再往里放点水，哗一倒，再来一次，哗一倒，两回之后，基本上里面榨的东西啊都洗出来了。
25: 嗯嗯嗯。
24: 第三个啊，它有个大容量的电池，是吧？
25: 嗯，
24: 我别带出去之后，这
25: 没电了，
24: 玩两天没有电了，
25: 嗯，
24: 那真是得不偿失了。
25: 嗯，
24: 一个300毫升的容量，转速呢能达到每分钟19000转，而且里面的杯身呢是食品级接触的 AS 材料啊。然后这个其他地方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啊，可以来。
25: 你说他这个广告文案写的什么？噗呲一下，果汁细腻鲜醇。
24: 哎呀，别笑话人家啊！这个小熊家的这个小家电呢，
25: 嗯，
24: 还是值得信赖的，
25: 嗯，
24: 啊，他家这小家电呢，无论是从品质上、实用性角度来讲，
25: 嗯，
24: 外观颜值来说，都是挺扛打的，
25: 嗯，
24: 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
25: 嗯，
24: 啊，性价比比较高的。
25: 嗯，
24: 他这个小小的榨汁机啊，带有一个38秒旋风榨汁的功能，
25: 嗯，
24: 啊，它是双不锈刀的一个刀片啊。里面的容量呢，就告诉你300毫升的一个容量，
25: 嗯，
24: 一次够一个人喝，一键就可以启动了。
25: 嗯嗯，
24: 在京东上售价是199块钱，
25: 太稍微有点贵，
24: 那是有点贵啊，宝贝。
25: 虽然便携这玩意儿，但是我认为就是小熊家的。

0: 的东西就以什么为制胜呢？就是价格制胜。
1: 嗯、对呀、
0: 啊，我不会买他们家太贵的东西。
1: 嗯嗯，这个东西199块钱的话，那真是太贵了。
0: 那我知道了，99呗。今天卖的东西基本上都是零头。
1: 哎啊、我们的价格99也不要，再给大家省点钱。
0: 嗯，
1: 89块钱包邮到家。
0: 嗯 嗯。
1: 下单渠道：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嗯。
1: 小熊家的、
0: 只有这一款颜色，是
1: 对，只有这一颜色、
0: 嗯、
1: 便携式的榨汁机您就带回家、
0: 嗯、
1: 和您在任何官网和线下渠道看到199的榨汁机是一模一样的、
0: 哎、那你刚才说的这个米粉那是凉的呀、嗯、
1: 凉你热的也行啊，你卷呗，你想榨啥就榨啥，你想整啥西瓜汁行不行，
0: 不是那都可以，那不是凉的吗，
1: 葡萄汁行不行，
0: 我现在最想知道就是如果你
1: 倒热水不就热的了吗
0: 啊、好吧，那我热水还得带个热水壶，
1: 那你出门你孩子不喝热水
0: 现在已经脱离了
1: 对吧
0: 不喝热水的时候了
1: 啊有朋友问了续航多长时间啊，充一次电可以榨12杯左右，
0: 就是够12个人喝，12人喝一杯。
1: 贫瘠了是不是？啊，就这么说吧。
0: 我没那么多水果。
1: 你就露营的时候把它一带啊，它也不一不需要外界电源，二自己就能榨12杯、
0: 嗯。
1: 您就拿您那个小西瓜啪啪一顿往里切，切完了30秒1杯，30秒1杯的话，您可办能卖。你十块一杯，你卖5杯都回本儿。
0: 就这么说吧，你电钱肯定出来了。另外是那样的，就是就是这种便携式的东西吧，你不用考虑就是续航怎么地的，
1: 嗯嗯、
0: 你就充电宝都能够充。
1: 对，充电宝都能充。
0: 或者是那个车上的车载的充电的也都能够充。
1: 对、嗯，
0: 就很方便、
1: 啊。就很方便。
0: 就是它是那个 Type C 的接口、嗯、
1: 是
0: 吧？是
1: 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双击呢就自动清洗了，清洗也很方便。你比如说你炸，就像我说你出门露营的
0: 时候。这个东西它是那样的，就是清洗方不方便。你一定要及时、
1: 嗯啊、
0: 你不及时的话它就会挂到那个嘴的那个地方、
1: 哎、这是出门露营带的，大家现在看不到的话没关系，您就在京东上搜索一下小熊家的便携式榨汁机、
0: 嗯
1: 啊、你就看到了，就跟个小杯子一样、啊、平时揣着用着都没有问题，
0: 是的，
1: 然后出门啊或者上班族特别适合在办公室备一个、
0: 嗯、
1: 出行的时候拿一个、
0: 嗯、
1: 办公室的时候备一个，还有啥时候适合备一个呢？
0: 就是那个兜子就来回装着不行吗？我就是便宜也不能这么用啊，是199，咱们能整俩。
1: 199，它89一个。
0: 对呀、
1: 啊。啊，官网卖199，有活动的时候卖159、139都有啊、
0: 嗯。
1: 咱们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就是领券咋地的啊，
0: 嗯、
1: 咱直接就是89。
0: 一口价。
1: 89，吉林省内包邮、
0: 嗯，
1: 送货到家，有问题的话随时退。
0: 对。和就是您需要退换的产品都需要自付邮
1: 费啊，自
0: 付邮
1: 费、啊、
0: 这是不会变的。
1: 对
0: 啊，
1: 自付邮费是不会变的啊，这小玩意儿挺好的。它那个有没刀头？刀头当然能拆，不拆的话
0: 我还能拆啊。
1: 那不拆的话怎么喝呀？
0: 不是那个盖儿拧下来，你用杯喝呀？
1: 是啊，那上面那个盖儿它是可以刀头分下来的。就你要是平时、
0: 哦、
1: 平时，比如说你要是不想榨汁的话，它其实可以当水杯，但那、
0: 哦、
1: 但它这个就得拧下来喝。
0: 哦
1: 啊，对，是啊
0: 是这样的，
1: 对，是这样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您瞅一瞅看看啊，看这榨汁机符不符合您的需求、
0: 嗯、
1: 啊？原价199，现价89。啊

0: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都是我们的这个小家电，
1: 嗯，小家电，
0: 头两天呢是这个大家电的这个产品，
1: 是啊，嗯，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点这个月饼礼盒啥的，现在都有卖的啊。这个京东自营的陶居居的月饼礼盒现在可以做到500克的，就是一斤装的38块钱，叫做花间月影月饼礼盒，它啊什么厉害吧啊，广州酒家的月饼礼盒也有，这些名字你可能没听过，在广州的这都是知名的大酒店，
0: 嗯，
1: 陶居啊，还有广电酒家呀，广州酒家呀，都是知名的大酒店，就类似于咱长春之前的名门饭店大月饼，
0: 松苑什么咖啡啥的，
1: 对对对，就是啊，现在包括这和润呢，和就什么也会有做自己的月饼啊，就类似这样的啊。现在广州酒家的月饼呢，现在是多少钱呢？啊，也是一斤装的，包邮到。

0: 到家70块钱、
1: 嗯、
0: 顺丰包邮到家，而且还赠送你一个礼品袋、
1: 嗯、
0: 五芳斋的五芳云氏广式月饼啊，410克，拍两件40块钱和一件20块钱。
1: 嗯，
0: 五芳喜悦广式月饼礼盒410克的，拍两件37.8和一件19。然后在现在这个季节呢，买冲锋衣的特别多，乔、
1: 嗯。

0: 还有山神 Pro 的硬格冲锋衣是179，飞影叫乔丹家的跑步那个品子品牌叫飞影，哎，飞影，
1: 哦哦，
0: 飞影家的羽绒服是169，196，
1: 轻薄的吧？
0: 轻薄羽绒服，跑步穿那种羽绒服啊，这都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还有这个麦当劳和黑神话悟空联名的，
1: 那你买了吗？就为了那个顶上那印戳的那个头像吗？
0: 嗯，没买呢。联名的叫做天命如意双人桶，
1: 哎，
0: 啊，这个49.9，折合双人桶嘛，折合每个人25。
1: 笑什么呀？
0: 哎呀，一了。行不行啊？到时候有啥呢？有都是乘二啊，俩汉堡，俩鸡翅，俩一个薯条，一个脆汁鸡，还有一个脆脆虾块，加两份饮品，到手价49.9啊！不行，我买一个。那今天晚上没做饭，
1: 现在还没到晚上呢，
0: 这没啥吃的，
1: 就是这你吃，他这个宝可选吗？
0: 宝不可选呢，就俩宝，一个鸡腿宝，一个那什么宝，然后两杯水，还有一个。
1: 那宝不可选。
0: 这里面有只鸡还行。
1: 整只鸡啊？
0: 对，里面有整只鸡，你看里面有整只鸡还行。
1: 啊，
0: 我看是不是，
1: 啊，他们家还有整只鸡，没有吃过呀。
0: 四
1: 不能吧？
0: 四选一，我看小时四选一，琵琶鸡
1: 腿，
0: 嗯，腿。
1: 妈呀，差俩，你看，就你这么一说，上老多人了。
0: 差不少啊。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我们祝福大家假期愉快。

0: 知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长兴五一换新季，好礼现母亲。5月1至5月10，购物满额可参加幸运扭蛋机活动，以爱为名礼敬时光。5月8至10日，购物满额可参加逐级赠礼一次。
3: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5: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来给你们看一下内里啊，给你们看一下内里。内衬的话是
8: 这个比那个大一点哈，
9: 拍个WM，
8: 那个比这个便宜啊。
9: WM 就够够穿了，
8: 这个比那好看呢。
10: 你别磨叽了。
8: 不是，那你说我选哪个呀？
10: 选第二个。
8: 第二个就比第一个好。
10: 嗯呐。
8: 那第一个比第二个差哪儿呢？
10: 没有第二好。
8: 哎呀，你到底选哪个呀？

0: 不行，到底选哪个？磨叽死你！
1: 继续分享呢，省心生活一口价的好物啊，
2: 嗯、
1: 这个好物呢还挺多的啊。下一个东西呢，就是今天咱们都往便宜上盯一盯啊。
2: 嗯、
1: 下一个东西，这东西呢，我一发出来，我学姐说：“哦，天哪，这东西，哦，天哪，
2: 嗯、
1: 是个是
2: 啊，就好有追忆感，
1: 是大上个世纪的产物、啊。
2: 嗯”
1: 啥东西呢？双缸洗衣机，
2: 每个音是双缸的。
1: 人家一听那名，因为现在
2: 以前以最早的时候是单缸的，
1: 对，单缸的。
2: 嗯，就啥意思呢？就是你洗完东西捞出来，
1: 捞出来自己拧。
2: 哎呀妈，那水就是那啥，完排出去之后，然后还它还因为它可以洗脱一体。
1: 你看哪儿来的词儿？你
2: 洗脱一体，
1: 在哪儿来的词儿？洗脱一体
2: 就叫洗脱一体啊。
1: 啊，对对，是洗脱一体，他那脱是脱水的脱，不是拖地的拖。来来来，继续，这来我来我来我来。
2: 对，然后那个再去甩干。我有印象起，就是我们家使用的那个双缸洗衣机
1: 啊，
2: 是那种淡淡的绿色，而且就是那个牌子吧，哈，也不是什么。什么海尔啊，什么西门子，那都没有，就没有叫什么呢？
1: 哎，
2: 叫
1: 啥来着？
2: 金鱼，我印象特别深
1: 啊，就是，
2: 而且在那个上面就是拧咔咔拧的那个地方是有那个，然后就是橙红色的
1: 啊，
2: 就叫金鱼洗衣机，叫君子兰洗衣机啊。
1: 他说有两个洗衣机品牌，一个金鱼，一个君子兰。
2: 嗯，对，你那
1: 真的吗？
2: 对，你没有发言权，我俩是那个同年龄段的。
1: 我记得有，但我忘记什么牌子的了。
2: 金鱼，
1: 啊、嗯，
2: 它君子兰这事儿我不知道。
1: 现在双缸洗衣机还有吧？那线下有很多朋友去找、
2: 嗯，
1: 但说实话，这洗衣机的性价比没有那么高了、
2: 嗯、
1: 啊，因为它也不便宜。
2: 但那个东西就攒，就是你想拧几分钟就
1: 拧几分钟，对啊。一般呢，在宿舍啊会出现这样的洗衣机、
2: 嗯、
1: 是吧？在宿舍啊。宿舍怎么都少了？
2: 宿舍现在都投币，没办法用这样的。
1: 然后还有个啥地方呢？那个自助洗车那儿有
2: 啊，对对 对, 对, 对、
1: 哦，自助洗车那还用这个双缸洗衣机、
2: 嗯嗯。
1: 但你说双缸洗衣机便宜吗？你说现在滚筒啊，
2: 嗯、
1: 这菠萝烂大街了，是、
2: 嗯、
1: 那双缸洗衣机是不是就100块钱呢？
2: 那我觉得如果要是买双缸的话，就以现在就是我们省心生活一口价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洗衣机来看的话，
1: 嗯。
2: 它二三百我可能会接受，
1: 是吧？二三百，
2: 就是比如说我、
1: 啊、
2: 救个急，我新租个房子，然后我所有东西还都没有到位，我可能会选择这样。
1: 今天咱这双缸洗衣机啊，就是挺大个的啊，13公斤的双缸不锈钢内桶大洗衣机，
2: 那确实是很大。那天我们说哪个洗衣机
1: 12公斤是吧？
2: 就已经很大了，
1: 很大了、啊，
2: 很厉害了。
1: 嗯啊，
2: 嗯，
1: 但这个双缸洗衣机，它就是一是废水，
2: 嗯。
1: 二呢，就是操作起来还需要点人工，
2: 嗯嗯，
1: 是吧？得你自己主动拿出来，
2: 对，
1: 不像那个滚筒和波轮啊，就一次性自己就完事儿了啊。但是有些老年朋友，他还真就找这个东西，
2: 嗯
1: 啊，真就找这个双缸
2: 洗衣机。觉得那个就是好用，
1: 好用，
2: 就对他来说的这个好用，不是说就是洗的干净不干净，他就觉得就这个东西我会用，
1: 哎，就
2: 我用的明白。
1: 那是啊，你看现在咱们燃气灶这么普及的话，那为什么在我们的这个村村镇镇呢，还有那些这个大火炉啊、
2: 嗯、
1: 大火炕啊，是吧、
2: 嗯、
1: 就也是需要这个，就这东西存在就是在合理的啊、
2: 嗯、
1: 这个双缸洗衣机是奥克玛品牌的、
2: 哦、
1: 奥克玛品牌的老式洗衣机啊，官方价位我要说出来的话你们就得骂我，
2: 嗯，
1: 官方价位是1399块钱。
2: 就是我都懒得骂，
1: 你说
2: 我就直接就是给你个白眼儿，
1: 给我个白眼儿。
2: 对、
1: 啊，
2: 谁花1000多买这玩意儿，那不纯属脑袋有，对，
1: 是吧？有点什么问题吗？但你要说真想买，哎，你还真就得花这钱买。
2: 我不买，
1: 你要想买，
2: 我不想脑袋有问题，
1: 你就好好。
2: 我不想让别人说这人脑袋有问题，
1: 你就好好想，你就我真想就买一个，就我妈就要。
2: 嗯、
1: 就跟那小孩，我坐地下就要口腔，就要吃棒棒。
2: 不给买就打滚。
1: 那你说这1399，你是不是就得花了？
2: 那咋整啊？
1: 是吧？就得花了。
2: 拧不过他。
1: 哎，拧不过他。
2: 胳膊拧不过大腿。
1: 是吧？你有的时候买那个波轮呢，还是这滚筒呢，还不符合老人的心意。
2: 嗯、
1: 那咱就买个双缸的。现在咱节目组啊，有个双缸洗衣机，
2: 嗯、
1: 奥克玛的13公斤，绝对够用。
2: 嗯。
1: 白色的通体机身，而且现在的双缸洗衣机解决了之前的几个痛点。
2: 嗯、
1: 第一个就是哗啦哗啦响， 因为现在技术成熟了，里面那个叫做就阻尼杆啊、还有平衡器啊，比以前的成熟多了啊，对啊，都用。

0: 以前用大弹簧，真是拿大弹簧勒的，哈哈哈哈、
1: 哦、
0: 现在都阻尼杆了，就跟那个滚筒波轮的阻尼杆是一样的了、
1: 嗯、
0: 第二个啊，解决了生锈的问题、
1: 嗯、
0: 以前由于咱那个物料有限，只能用那铁皮子、
1: 嗯、
0: 给你涂上漆、
1: 嗯、
0: 啊，漆啥时候掉铁就啥时候烂、
1: 嗯、
0: 是吧，现在呢都
1: 对，你会发现那个脱水口那块其实很快就烂掉了、
0: 嗯、现在都给你用上那个和咱正常洗衣机一样的，就属于不锈钢的料了、
1: 嗯、
0: 啊，不锈钢的料，我以为变成
1: 塑料
0: 啊，这塑料的不行，你万一你一轮的碎，这、
1: 嗯、
0: 不安全啊，所以都对这个生锈的问题也解决了、
1: 嗯、
0: 啊，生锈问题也解决了。这两点解决之后呢，这东西贵点也行，是吧、
1: 嗯？
0: 也行。操作式面板呢，还是之前那个大家最喜欢的、
1: 嗯、
0: 机械式按键，有点像卖车。
1: 嗯嗯嗯，
0: 机械式旋钮按键、
1: 嗯，
0: 有洗涤时间键、洗涤选择键、
1: 嗯、
0: 排水开关键。以及脱水定时键，
1: 妈呀，还好几个呢！
0: 妈呀，必须的，全乎了
1: 啊,
0: 啊！就这几个键子啊，都可以一键旋转式，这个就是直打。
1: 诶，那它这个不能够自动进水吧？它就得打开，然后就是接上管儿，然后往里头进水，
0: 哎、我看它
1: 对吧？
0: 不的。哟好，它这有没有自动排水？
1: 肯定没有。
0: 排水啊，还是下排水啊？
1: 排水它可以排，但是进水它不能自己进。
0: 进水的话，
1: 它不是电子控制的、嗯。
0: 真是，它真不是电子控制。
1: 你看我们日常的那个洗衣机，就是水龙头，其实你就是一直开着的。
0: 嗯、
1: 你不洗的时候
0: 看看、啊，
1: 它那个水龙头是不流水的。
0: 对，是。
1: 那这个肯定是不行。
0: 是，它这个不行。
1: 你还得接根管儿。管粗细有时候还往外漏呢。
0: 嗯呐、啊，玩挺花，这个得玩洗衣机了啊。现在咱的价位得先说一下，
1: 嗯、
0: 要不介绍这么花花1399的话，你别说你不买，我都也不敢介绍。
1: 人都走光了、啊。
0: 哎，现在咱们的价位呢是699，
1: 嗯、
0: 你可以买回去一个传统的这个双缸洗衣机，13公斤的、
1: 嗯、
0: 啊，就看您要不要这个东西、
1: 嗯，
0: 还是要卖给有需求的朋友，
1: 嗯、
0: 还是卖给有需求的朋友、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它现在已经脱离了这个时代的。主流的洗涤方式，
1: 那你看它就是洗的地方是容身数是挺大的，那它甩干的地方呢？
0: 嗯、
1: 就比如说我床单被罩，我咔咔我、
0: 啊、我明白
1: 我是洗去了，但是甩的时候呢？
0: 它洗涤是
1: 分开甩吧？
0: 对，洗涤是13公斤，甩呢只能甩7公斤的、
1: 哦、
0: 啊，这么的是、
1: 哦、
0: 13公斤加7是这么的甩，但是好在两个方面可以一起工作，
1: 嗯，对
0: 你这边先洗点，这边先甩点。是吧，两边可以一起工作，
1: 来回倒
0: 来回倒。我记得我妈那时候可洁，就是我洗衣服干不干净啊，洗完一锅你就看着排出的水干不干净、啊、
1: 对、
0: 哎、呀
1: 就是最后那个水完了还能留擦个地啥的，
0: 那还擦地啊，都是这么过来，完家里就一股洗衣粉的味儿、
1: 嗯、
0: 是真就一股洗衣粉的味儿啊，反正也挺有回忆感的，现在不都追忆吗，不行你再把这洗衣机买回去之后，
1: 哎你别说真可以，就其实有的人他真的会这么玩，对，就是、
0: 哎、别扯了、
1: 嗯、
0: 就姐就是咱就现在这东西要不是地方或者是不是这个便利的排水的地方，你都没办法排水。
1: 咋没办法呢，你就把那管插到下水管里呗。
0: 下水管反正倒是能插，
1: 嗯，
0: 倒是能插。
1: 以前洗衣服真的要抬洗衣机。
0: 你
1: 就是你
0: 还来个大盆。
1: 你厕所那块没那么大地方。
0: 对，还来个大盆吗，
1: 所以。可以，办法总比问题多。
0: 好，想要看一看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奥克玛的13公斤的双缸洗衣机，老式洗衣机原价1399，咱们现在价格是699。
1: 嗯
2: Where are you going?
3: Going out.
2: With who?
3: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2: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3: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2: I care.

0: 小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0: 个动感音乐怎么样？就每到五一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选这个音乐哈，开场曲其实挺难的，不能选择太舒缓的，还要选择一个呢比较动感的。这个凤哥满不满意？
1: 非常满意，因为这个太熟了，熟悉的音乐。熟悉的人呢？
0: 对，熟悉的音乐，熟悉的人啊。
1: 只是时间可能差了一丢丢，啊，九点好像有点早，是不是？
0: 有点早
1: 啊，还是一样的人，一样的音乐，然后呢，但是呢，
0: 一样的声音，
1: 不一样的呢，就是我们今天是五一的特别的节目啊。
0: 对，
1: 我觉得五一这个长假呢，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长假，
0: 嗯、
1: 因为它解锁了很多东西。就是第一个啊，就是春意盎然了嘛。
0: 嗯，
1: 就是你尤其在东北，你会发现呢，可能经过了一冬，都是秃了钢鸡的
0: 猫冬的状态。
1: 秃了钢鸡，不好意思啊，说点东北话。然后呢，你会发现呢，这个春意盎然以后呢，所有的我们能看到这个绿色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我会发现呢，会解锁很多新的生活。
0: 是啊。
1: 你看五一，很多我身边的朋友都会选择什么？那叫露营了。
0: 嗯。
1: 对吧？
0: 你身边朋友露营去了？
1: 拿一个帐篷
0: 啊，
1: 拿点吃的。有的有条件地方呢，还能整个小烧烤
0: 啊，
1: 哎，然后呢，整个小烤肉啥的啊，就露营模式又开始开启了。包括呢，现在很多户外的生活、户外的运动呢也开始了。你看这两天，我前几天开始就是开始这个在外面打这个野球了，打篮球。
0: 啥叫打野球？
1: 打篮球
0: 啊，
1: 在野外打篮球
0: 啊啊！
1: 哎，包括呢，现在骑行的朋友呢也都骑出来了
0: 啊，
1: 烧油的开摩托啊，这个不烧油的骑自行车，是不是？它其实解锁了很多现在目前的生活，
0: 嗯、
1: 所以。那五一又来这样一个五天的长假，就让更多人呢有了更多的向往和选择了啊！
0: 所以今天我们五一特别版节目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有主题的啊，
1: 嗯、
0: 不是开场就说。
1: 那当然
0: 了。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1: 啊！笑谈万里路是不是、啊？
0: 笑谈万里路，笑着。谈一谈万里路哈、
1: 啊、对，
0: 其实五一期间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项目还有就是爬山，很多朋友可能选择爬山、
1: 啊、对，
0: 嗯，
1: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都会选择爬山这个项目、
0: 嗯、
1: 就是你看大人，对于大人也好，对孩子也好，爬山其实我做过一些这个
0: 攻略呀
1: 研究
0: 啊，
1: 就是我发现呢，爬山它其实对人体所有的这样一个零件吧就是
0: 好好峰哥，你今天就这样上节目
1: 啊？所有的零件它都是有什么呢？都是有运动作用的
0: 啊、哦。
1: 它是一个整体的身体机能的这样一个运动，
0: 嗯嗯、
1: 然后呢，它还会练你的心肺功能、哦、啊，然后呢，肌肉每一个零配件的
0: 动起来。
1: 对对，所以说它其实爬山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而且呢，爬山它本身是户外嘛，
0: 嗯，
1: 你可能接触的更多是大自然，
0: 有氧、
1: 阳光，
0: 嗯，
1: 然后呢，绿色。啊，包括我就是你看最近很多孩子都说愿意近视，您、
0: 嗯、
1: 都说你做晒太阳，
0: 嗯，
1: 你做户外，
0: 嗯，
1: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看绿色，
0: 对，
1: 就是你经常就眼睛不好的人你去多看绿色，
0: 满眼的绿色，
1: 对，你发现你的视力就会很好，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说真的五一真是一个特别让人特别向往的这样一个季节，
0: 对、
1: 啊、
0: 心旷神怡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啊。但是今天我们说来是来有主题准备的，所以大家如果是想看到我们现场直播呢，首先第一点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两个平台，然后呢今天也希望各位来跟我们互动互动好不好啊？
0: 好的，那这个时间再说一下，可以在某音某手来观看我们现场的直播、
1: 嗯、
0: 然后呢可以直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是今天的5月2号值班主持人邢希，大家好。
1: 嗯， 嗯，我是5月2号的值班主持人大黄蜂，大家好大家五一快乐啊。然后呢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跟各位互动的是什么呢？是跟吃有关系的，
0: 聊一聊啊、
1: 嗯、
0: 假期出行的解压方式，别光听我们两个说，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探讨起来、
1: 嗯、
0: 就跟我们在车天下里探讨车型一样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就属于那种是什么呢，吃喝玩乐，车的问题可以继续问、
1: 嗯、
0: 然后关于美食啊，关于解压的方式啊，或者是慢节奏，您出行哪里好玩的地方就是都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
1: 嗯、
0: 分享一下啊。
1: 嗯，首先我们来说说吃吧，这个我觉得就是可能吃这个东西是很多人都会第一考虑的，是不是？
0: 肯定啊，你出去旅游的话、
1: 嗯、
0: 第一个目标、
1: 嗯、
0: 找到了这个目的地，肯定要选择周边的美食有哪些。
1: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可能看直播的朋友呢是来自于这个天南海北啊，
0: 是
1: 很多地方的人，然后呢希望把你当地的一些美食，你吃过最好吃的东西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呢可能我们到了你的城市也知道应该怎么去吃怎么去玩啊。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最近你感觉到吃到什么很 开心的东西了、
0: 嗯、
1: 然后呢可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来互动一下啊。
0: 我先说一个、嗯、最近我吃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
1: 太好了，太不容易了，你希姐能吃的觉得好吃的东西，
0: 而且这个东西
1: 是哪儿的面包和蛋糕？

0: 还是哪儿的康乐果和爆米花。
1: 对对对对。
0: 啊，真的呀、啊？
1: 是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特别的接地气。
0: 嗯，
1: 就是吧，我觉得作为暴露年龄也没事儿啊、
0: 嗯没事，
1: 就作为80后来讲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很好吃。小的时候就是卤果，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没有印象？
0: 嗯，
1: 卤果啊，就长得有点方块，但是呢还不是特别大、
0: 嗯、
1: 啊，它的长度大约就是10厘米左右啊，
0: 嗯、
1: 这样方方的、
0: 嗯、
1: 卤果很好吃。是谁家的呢？嗯、是顶婚真的、
0: 哦、
1: 啊，我真心的推荐一下，就是。又重回到儿时的那种零食的味道、
0: 嗯、对，
1: 真的就是近两天爱不够，我一共买了4盒，
0: 嗯，
1: 就是基本上一天都得是一盒或是两天一盒的节奏，真的吃不够的感觉。
0: 嗯，
1: 有机会大家如果你想吃喜欢吃这种干巴的类似像饼干的、
0: 嗯、
1: 那你可以去考虑一下顶婚真家的、
0: 嗯、对，
1: 粉色的盒啊、嗯、卤果。
0: 对，其实如果你要是在外地来的长春的朋友，其实顶婚真是可能不要错过的。
1: 嗯，
0: 这个其实代表是我们很多长春人的一个儿时的回忆，
1: 对，
0: 它也有很这个悠久的这样一个历史。
1: 嗯，
0: 然后呢，其实顶婚真我比较喜欢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喜欢它油炸糕
1: 啊，油炸糕。
0: 哎，油炸糕其实顶婚真还不是每一个店都有，反正我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人民广场的那个店，
1: 欧亚好像有。
0: 哎，就是它有那个油炸糕。
1: 嗯。
0: 那油炸糕真的是太好吃了。后来其实哈尔滨又推了一个那个隐士嘛，
1: 嗯，
0: 隐士那油炸糕，现在其实长春也能吃到了，好多地方也都有了。
1: 也就是那个尹老头
0: 。啊，尹胖子，
1: 对
0: 对
1: 啊、
0: 嗯，就是因为我当时到哈尔滨的时候呢，必须要到尹胖子去吃那个油炸糕。
1: 就是他家油炸糕不仅仅是单一的红豆沙馅，
0: 嗯、
1: 他还有其他的一些馅、
0: 有好多馅。
1: 对
0: 对，然后呢，他其实最早其实，在哈尔滨，你如果吃尹氏油炸糕，他必须得去那个早市、
1: 嗯、
0: 他那个早市，然后后来发现他家呢，其实内部矛盾呢，还分两家了。
1: 哦，
0: 哎，
1: 这你都知道。
0: 对，然后呢，其实。但是呢，就是你会发现很好吃，长春也能买到了。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本地的话，就是顶婚真的油炸糕也是特别推荐的，就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吃。
1: 他家江米条也很好吃啊。
0: 就是太多好吃的了。
1: 对，
0: 而且可能就是当年这个味道。
1: 是。
0: 你现在让现在的孩子可能吃这个以前那个东西吧，他没有那种太多情怀。就甚至现在可能我们吃的很多，
1: 嗯、
0: 比如说举个例子，就吃那个蛋糕什么的，动物奶油的、安息的等等啊，
1: 嗯嗯、
0: 你发现这个那个味道和我们之前吃的味道不一样。
1: 嗯。
0: 反倒我就觉得我特别愿意吃以前最早的那个
1: 老式的
0: 所谓植物奶油的什么其他奶油的那些不好消化奶油的那种，
1: 那还是因为
0: 老式蛋糕，就是它有代表的是一个，就是我们说一个时代的回忆，对不对？
1: 嗯，是这样的
0: 啊。
1: 所以现在就是说嘛，你跟很多孩子说如果说江米条可能不太知道，但是你要让他们尝试一下，觉得哎这个东西很好吃啊，就是那种原始的味道。
0: 嗯，
1: 就是建议大家吧，如果你喜欢吃这种像我一样干巴一点的什么面包饼干等等啊，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哎，你看有人互动了，这个会一吧啊，他说的、
1: 啊、
0: 如果我们小时候叫卤果的话我很喜欢吃，还有呢、啊、就是桃酥。
1: 桃酥，哎，对对对，
0: 桃酥也特别好吃啊。
1: 嗯，
0: 桃酥就是吃完就买一台掉渣。
1: 你们还记得果你们还记得果子路吗？
0: 我每次我记得我小时候吃桃酥的时候，我妈
1: 掉啊，
0: 你能接点
1: 啊，
0: 拿手接点行不行？那时候这那时候不行的接呀，就是那么吃啊。
1: 但是你要知道你能买到掉渣的这种桃酥哈、
0: 嗯、
1: 真的是很纯粹，
0: 是不是、啊、
1: 因为有很多桃酥已经没有那么酥了、
0: 嗯、
1: 它为什么叫桃酥？就因为它吃的就是这种酥的感觉。
0: 嗯嗯嗯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一说到这个美食当中干巴的东西，你希姐真是手拿把掐、
1: 嗯、
0: 绝对是属于
1: 饼干面包我最爱呀，
0: 绝对属于博士后级别的，就是跟干巴有关系的食品。
1: 反正现在目前最爱的就是卤果，然后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如果你也喜欢吃这种干巴的东西可以去尝试。
0: 对，
1: 然后刚刚我问了，其实80后有很多美食啊，包括像现在能见到的能吃到而且名字没有改的其实已经很少了。像刚刚我所说的果子路你们还记得吗？其实很多朋友卖卤精果子路、
0: 嗯、
1: 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没有印象，像现在的孩子可能不知道、
0: 嗯、
1: 但是呢如果作为80后来讲的话，那就是儿时最喜欢的一种味道。
0: 嗯，对对对。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样，就是今天的特别节目呢跟吃是有关系的，开始的这个时段啊跟吃有关系的。如果说您在当地最近或者是吃到了一些比较美食的一些东西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或者是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一起来我们互动一下啊，把您当地的美食你认为最好吃的东西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啊？
1: 说车吗哥？
0: 啥都行啊，
1: 来
0: 没问题啊。
1: 面对生活问的，他说峰哥，那我想问一下，家里如果用的话新款的轩逸汽车靠谱吗？
0: 你就说靠谱这两个字对他来说的话，那真是手拿把掐，
1: 老靠谱了，
0: 那相当靠谱了，
1: 贼靠谱。
0: 因为轩逸其实。

0: 很多人买它的理由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移动大沙发，
1: 嗯，
0: 座椅非常舒服，空间无敌。第二呢就是它的稳定性方面，因为轩逸还是在为数不多的用 CVT 这样一个无级变速箱，就是它的稳定性非常强，包括发动机非常稳定啊。然后轩逸现在已经发展到第14代产品了，就是更好看了。啊，它也有经典在售，但是经典主打的就是价格便宜，可能6万多块钱。但是轩逸的14代呢，可能更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设计，外形长相、配置，包括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发动机的一些进化的功能性方面。所以就是这个车对于稳定这两个字，你不用担心，它完全能做到啊。而且这个如果画成一个时间的话，不是5年，不是8年，不是10年，可能会更长啊，没问题，非常稳定的一款产品啊。然后我来分享一下我五一怎么过的吧。昨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觉得好多人在问我那个地方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呢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有的时候一个人他会到一个地方去做一个打卡呢，现在可能会在网上找很多的攻略，对不对？但是我发现呢，我就是有一些攻略真的是在踩雷。
1: 嗯。
0: 就是好像都是在套路，或者是都是在广告当中去。好像是被人广告了，
1: 就是被人充值的感觉。
0: 对，被人充值了
1: 啊。
0: 然后我就特别愿意什么呢？到每一个地方都会接地气的干一件事，
1: 自己找是不是？
0: 找市场，
1: 市场，
0: 找当地的市场，
1: 菜市场吗？
0: 对，菜市场或者早市、
1: 哦、
0: 或者晚市啊。就你发现，其实好像现在的这个网红，
1: 嗯
0: 啊，包括像很多美食博主也都在干一件事，就是也是在找早市。
1: 嗯，
0: 就这几年你会发现早市特别火。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在春节期间吧，咱们那个大屯的早市就上了中央台，然后呢被一度很多的网红去打卡。
1: 嗯，
0: 然后昨天呢，我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早上去找事儿了。但其实现在的早市不像以前说你必须得早很早去起来。你说你5点6点去上逛早市，
1: 现在不用吗？
0: 现在基本早市都到1点多，
1: 到下午一点。
0: 下午一点
1: 哦，
0: 就是最好的方式。昨天你看我9点多，将近10点去的这个早市
1: 啊。
0: 这个早市，如果你要作为长春人来说，你应该都会知道，就是最早的东大桥早市。
1: 嗯，
0: 东大桥早市，我跟你说啊，那个真的用我的感受，就是小时候感受就脏乱差，但是真的很大。就是很多周边的很多的人都会去那儿买菜、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很全，很便宜，
1: 新鲜，
0: 对，然后很热闹，
1: 嗯，
0: 然后吃的都能买到，
1: 嗯，
0: 然后这一次呢，因为他已经很多年前好像就搬到这个在哪儿呢？长春大街和大马路的那个交汇了，叫永兴市场。
1: 那离咱挺远呢。
0: 啊，永兴市场啊，
1: 啊，
0: 这个其实它更有规模了，就是第一个圈到一个地方了，
1: 嗯，
0: 它不会影响交通，
1: 嗯，
0: 然后呢，它是一个市场嘛，所以说你也不存在以前那种在路面上找事儿，它。早市散市以后就特别脏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就是它更规范了，
1: 嗯，
0: 然后呢规模也更大了，最重要一点里面吃的东西特别多。然后如果说你要来到长春，那些朋友如果想逛早市的话，我推荐你在市区的话你可以来逛一下这个叫永兴早市的。
1: 再说下位置，
0: 永兴市场啊，就是它有早市和晚市
1: 啊，
0: 地址呢就是在我们的大马路，
1: 大马路、啊、
0: 大马路和长春大街交汇，它有两个门嘛，
1: 啊
0: 你开车的话你可能要走那个长春大街那个门，
1: 嗯，
0: 然后呢你要如果坐车或者是步行的话，你就可以走两个门都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呢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就是日常的买肉买菜这些我就不推荐了，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昨天我吃的比较好的就是有一家，就是它有一个什么呢，烧烤，
1: 大早上吃烧烤，
0: 就是、对，它那里边烧烤好多，然后就是有一家是大油鞭的烧烤
1: 啊，
0: 东北大油鞭的烧烤、
1: 嗯、
0: 那个大哥特别有特点，就是他春夏秋冬都穿着一个大，就是那叫兜兜，而且那哥长得是那种五大三粗那种大哥，
1: 东北大汉，
0: 而且每次烤串的时候必须得跳摇摆，必须得放迪斯高
1: 啊，
0: 放嗨曲儿
1: 啊，
0: 然后必须得摇起来，
1: 嗯
0: 啊，大家能想象一下，穿个大兜的一个五大三粗的一个男的在烤串，而且呢在必须在摇摆
1: 的
0: 嗨起来状态啊，这个氛围特别好，而且他家串呢，其实我感觉就大油鞭不是很贵啊，
1: 嗯，
0: 因为一般你知道大油鞭的4-5块钱一串，他家10块钱四串
1: 啊、
0: 哦，然后其他都是2块钱一串，
1: 嗯，
0: 就是我个人觉得还行吧，中规中矩吧，不能说极好吃，
1: 嗯，
0: 但是我觉得那个氛围和气氛非常好，
1: 嗯，
0: 然后你到他家这个早市里面能买的东西特别多，但我推荐几个我比较喜欢的，
1: 嗯，
0: 就是那个第一个大油鞭子，广告吧。
1: 那这样啊，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过后呢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五一特别版，我俩是现场直播，5月2号，然后呢说一下，可以在某音某手观看我们现场直播，可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

0: 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

0: 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1: 妈，刚才那首歌刚到高潮，我就刚兴奋，你夸就给切了。
2: 所以说哈，这个假期值班的时候一定要动感的音乐，然后咱还是咱回到咱熟悉的老音乐啊，1038之天下专用曲儿。
1: 就是你是不是你现在犯个毛病？
2: 咋的呢？
1: 领导夹菜你钻桌。
2: 对对对，哎，你说的挺对呀。
1: 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呢，说说什么呢？说说这个五一呢，别说五一了，就是有没有一些当地的美食，或者你认为比较好吃的东西啊？
2: 神仙美食。
1: 对，然后我今天我跟他分享了一下关于我们那个长春的早市以后，我发现我们平台一下子就推了一下关于早市的话题。
2: 真的吗？
1: 然后姚丽就说了，说这个昨天做的是话梅排骨，好吃啊。
2: 嗯。
1: 话梅排骨是不是有点那个像苏杭那个
2: 是的
1: 杭帮菜呀，杭帮菜他们一般是愿意是用话梅呀，用什么那些啊，就是有点发甜，
2: 有创意。
1: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杭帮菜，我就觉得甜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就是。
2: 那你喜欢吃东坡肉啊？
1: 拒绝不了啊，
2: 梅菜扣肉等等。
1: 对，这些我都特别喜欢啊。
2: 杭帮菜，
1: 昨天在太平池买了8斤的胖头鱼，15块钱，真香啊。那胖头鱼做好真香，就是其实你发现炖鱼这个东西绝对是有技巧的，就第一个用什么炖，第二就是谁炖，这很重要。我真的品过，就是你看第一个你用柴火炖和用电炖是不一样的。现在咱们吃的很多大锅炖其实现在都改电了，我发现后来改电了还是没有柴火硬。
2: 你肯定不一样，咱就举个最简单的，你烤玉米啊，就烤苞米啊，路边，你是拿这个柴火烤，你还是拿电烤都不一样。
1: 干巴美食的叫什么呢？
2: 博士博主，
1: 博士生。
2: 你说烤玉米是不是拿电烤的？跟你
1: 不一样，
2: 柴火烤，
1: 因为它那个温度不一样，柴火温度会更高，
2: 是，
1: 所以烤出这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啊。然后呢，就是谁炖鱼很重要，就是有我，你像我家里就我爸和我老姑炖鱼就特别香，就他们就能掌握火候啊，然后敢放料，就咱有的时候就是做菜啥的不敢下料，就是你做这种炖类的东西，你就得啥，就是一点。就是敢齁它，就是敢下
2: 料足，是不是？
1: 对，就是齁。
2: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以前做菜，他们都拿啤酒来下菜，你知道吗？放啤酒，
1: 嫩，
2: 就是很多菜里面都放啤酒。然后以前我特别不能理解哈，那炖出来不都得是啤酒味儿？
1: 咱俩就别说这话题了
2: 啊，
1: 因为咱俩都不做菜
2: 啊。
1: 再说两句，露怯了。再说两句，
2: 不是那哥，你继续说大油边。
1: 我说说那啥，我说说那个我过长春早市那事。昨天
2: 啊，
1: 昨天长春早市那个永兴啊，就是大家可以，如果你没来过长春，你不知道逛哪个早市，你就上那个岛那个叫永兴早市，你就能找到了。昨天大油边说完以后呢，其实现在目前我不知道长春最近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有一个项目特别的火，就是不知道为啥那么火，就那个叫肉蛋。

0: 饼，就是现在好多地方都有这肉蛋饼，肉蛋饼必排队，就到哪儿现在都排队，我不知道为啥那么火。就第一次我吃肉蛋饼的时候，我是在哪儿的？我是在那个净月的那个麦德龙那个超市。麦德龙现在不也改了吗？以前那个都做大仓储超市，现在麦德龙都是属于那种就是可以品尝的了嘛，
1: 可以
0: 免费吃嘛。
1: 你
0: 到那不吃饭，你都到那上一上午也够吃了，
1: 一圈美食啊。
0: 对，就是第一次在那吃的那肉蛋饼，就是在那吃的，就是他那个就是排队，就排的贼猛，现在就是各种肉蛋饼都排队。然后就是昨天也排了一下，昨天排了三个队，排了将近半个小时才买的肉蛋饼呢。肉蛋饼那个东西吧，其实说实话，用我的话说，我不喜欢，因为油太大了，我不太喜欢那个。但是呢，确实很多人都挺愿意吃的，啊。然后呢，我觉得那里面我买的几个挺推荐的，就是有一个，如果愿意吃馒头的话，你买一个，他那个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饼特别好，就是叫那个叫麻酱饼。
1: 愿意吃馒头，完了去买个饼
0: 啊！对，麻酱饼，麻酱饼挺好
1: 啊。
0: 那麻酱饼它其实呢、就是，
1: 跟馒头一样口感。
0: 那个馒头是馒头的
1: 啊，
0: 馒头的还有一个就是以前我是在吉安好像应该吃过一次，早市买过一次馒头，
1: 那不就是馒头吗？
0: 那个馒头呢，它是金黄色的烤出来的
1: 啊，
0: 然后呢外面是脆的，里面是嫩的，那个馒头就有点像那个
1: 金馒头。
0: 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就像小窝头似的
1: 啊，
0: 比那个大一点，然后呢。它就确实是外脆里
1: 外酥里嫩，
0: 对对对，
1: 哦，
0: 就那个馒头特别好。这次呢，我在那个永兴市场呢也看到了，然后呢，我说那个麻酱饼也特别好吃，它有甜的，还有咸的。
1: 麻酱饼是麻酱味道的是吗？
0: 对，那个麻酱饼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是在，大家有一些人可能在哪儿呢？就是在那个，我想想啊，平阳。因为这老城区吧，脑子也有不好使了。其实如果大家知道平阳有一个专门做烧饼的，应该叫马记吧，就他家基本去天天排队。就我第一次是在那儿吃的麻酱饼，我觉得超好吃。但他家我觉得这个早市这个麻酱饼啊，可能我昨天去买的时候吧，它也是时间长了，它没有外面那么脆的感受，就是，但是它确实很香。
1: 你去晚了，你早5点去就好了。
0: 确实去的稍微晚一点啊。然后昨天我觉得还有一些收获，就是水果昨天买的那个榴莲超级好，就那个榴莲就是咱买掏上了，
1: 报恩榴莲。
0: 我就是买了一次，那个买完以后回来又补仓了，因为它18.9，便宜啊。因为现在你要在市场上一般30块钱左右，25块钱30块钱左右吧，反正我18.9，金枕榴莲啊，金枕榴莲。因为吃榴莲，以前我吃榴莲就不是那种专业性的，我就是闻着榴莲味儿都受不了。为啥你们知道吗？你都不知道我哥有这样一个怪癖啊，就是我以前不吃榴莲，不是它臭，是吃完太香，我香的我喘不上气儿了。不知道有没有这样跟我一样感受的，就是吃榴莲，我最早第一次吃榴莲不是因为它臭，
1: 不是哥你说的像闹着玩似的。
0: 我吃完以后就它那个甜的香，让你香的喘不上气儿了。我就对榴莲就当时有极度反感，
1: 太香了还不行。
0: 但后来我为什么吃榴莲了？因为我发现女生，因为家里女生一般都愿意吃榴莲，然后呢，我家嫂子也愿意吃榴莲。吃完榴莲以后呢，她一般吃不了，我就得打死。
1: 捡剩
0: 的。我一打死，我发现我就吃上瘾了。
1: 哎，好吃。
0: 后来我就成为榴莲专家了
1: 啊，
0: 对不对？榴莲，因为后来我才知道榴莲有这么多的味道，不一样的味道。因为咱们昨天买的金枕榴莲是属于性价比最高，或者是比较好入手的一些。就是新手老手都可以直接入的，为啥呢？因为它的味道呢，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甜的那种感受。金枕榴莲性价比比较高，一般都生产于泰国嘛。但如果你玩的高端一点，或者你现在吃榴莲已经开始满足不了你的胃口了，你要重口味的时候，那大家知道一般都吃猫王了，对不对？猫王榴莲呢，可能就是都是马来西亚的生产的，它就是更重口味一些，它那个不光甜，它还苦。
1: 这风格成美食主持人了。
0: 所以说昨天那个榴莲超级好，就是第一点像老邢说的报恩榴莲，就是里面的瓣儿多，
1: 核多，拆的房
0: 多，它那个核还不大，核相对来说不大，但超级甜，
1: 就拆的房间比较多嘛，
0: 对，然后超级甜，然后价格也不贵，昨天确实收获满满啊，昨天其实时间短见效快啊，买了不少东西啊。
1: 还有目前现在就是草莓啊蓝莓啊这些，是不是
0: 昨天干的蓝莓和樱桃，那蓝莓都上面都带霜呢，超级新鲜啊。行了啊，
1: 知足人生说听了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真人长得像虎哥啊。
0: 啊，有一点，他们有人说我像过的，有人说像余文乐，
1: 以前经常有人说风格像，
0: 最早说我像余文乐的，余文乐没我高，他1.78米， 1.78米吧，七几啊？哎呦。

0: 乐？
1: 不知道。
0: 但我俩一边大。
1: 现在不追余文乐了都。
0: 对。
1: 余文乐都算老一派的啊。
0: 你姐现在就爱那些谁来的那叫。
1: 现在如果看过《竹玉》的话，我觉得《竹玉》里面大家应该都喜欢吧。
0: 谁呀？
1: 张凌赫吗？
0: 张凌赫啊。
1: 哎，还有其他像邓凯啊，都很帅啊。好吧，那这个时间呢？
0: 我是鲜肉啊。
1: 好吧，那这个时间大家收听到的是5月2号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上午的特别版节目啊。虽然这个时间段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吃的，然后呢也是跟大家聊一些我们平时生活的当中的一些解压的方式吧，因为我觉得吃也算是一种解压方式。
0: 对，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们做这样一档特别节目呢，是我不也是被逼无奈，
1: 我俩不擅长，
0: 因为领导让我们做。
1: 领导说假期了别老说车太专业，
0: 对，
1: 整点轻松的。
0: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感受到了，就是你看都在问车，没办法领导。
1: 咱俩过年也这么说的，
0: 这真是没办法，真是没办法。那你说你看他们不互动啊，
1: 不交流啊，如果有一
0: 天我的粉丝都喝汽油都不吃不吃啊，
1: 不吃豆油是不是，
0: 你从来都没有一个互动的，你们互动一下呀，你
1: 不吃不喝就问车，
0: 就是你哪怕你说你想不起来，你想不起来你觉得哪个好吃，你昨天吃啥你告诉我行不行啊。
1: 我觉得这样啊，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听我俩不说车了，那肯定是领导把我俩给拆分了。
0: 不是
1: 节假日值班的时候没在一起值班，
0: 也证明了一点的了，行啊，很堪忧啊。
1: 啥呀，
0: 如果咱俩不做汽车节目
1: 啊，
0: 别的节目做不了了，为啥呢？领导都说了，你俩说别的都没人听。
1: 我俩说个最接地气的，说美食
0: 都没人听，
1: 没有人关注，是不是？
0: 你
1: 说全问车，
0: 咱们现在你说直播间这么多人，
1: 嗯，
0: 就是你就说一下昨天你吃啥，你能不能说出来呀？
1: 嗯，
0: 行不行？给我完成个，给我来个 KPI 考核行
1: 不行？我不吃，我不喝，
0: 我没有 KPI 的。
1: 嗯，
0: 然后峰哥这月工资能不挣上了？给我 KPI 考核一下子，昨天你们吃啥了？
1: 都不问，都不说，是不是？那这么的，咱不吃不喝，广告回来继续说车。

0: 调查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

0: 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3: 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4: 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邢西。
5: 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黄蜂。特别节目啊，特别节目呢就有特别的话题。今天呢，我们说吃失败了，大家看来不太愿意互动啊，但也
4: 不太愿意听我俩说。
5: 确实证明了一点啊，就大家现在生活水平太提高了。一说吃，就是有一句话，吃啥呀？你说呢？不知道啊，啥都行啊，是不是？后来我才反过这个劲儿。那咱不说吃，说玩行不行？咱们去哪玩？五一啊，就是现在您说玩，还真有人说到了，说去过丹东吗？丹东，咱老邢去没去过丹东？
4: 我没去过丹东。
5: 丹东哈，
4: 但我知道丹东有肥蚬子。
5: 对，海鲜，丹东肥蚬子特别好。这丹东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愿意自驾的话，你要知道它是属于 G331的起点。
4: 哦，
5: 它是 G331的起点，因为我去年去丹东，其实就是想走那个边境线，走那个它的起点。
4: 嗯、
5: 哦，然后但那一年去丹东呢，赶得不好，正好是那几天赶上风海，
4: 嗯，
5: 就是海鲜不是特别好。但你其实到丹东去那个它那丹东那个海鲜大市场，
4: 嗯，
5: 你去买那个东西做加工的话也没问题，
4: 嗯，
5: 吃的也真不错。说实话，
4: 肥蚬子一般是几月份吃是最好
5: 的？那完好了，十月份以后吧。
4: 十月份以后
5: 有没有知道肥蚬子啥时候吃最好的？
4: 嗯。
5: 你们可以能不能打到屏幕上啊？又提到吃了，
4: 这回是你们跟我俩说吃。
5: 丹东不错，丹东完了还有那个大草，那丹东大草莓嘛，
4: 嗯，
5: 丹东大樱桃吧，丹东草莓。
4: 我不爱吃草莓呀，不知道吗？
5: 啊、然后呢，姚丽说的，你说姚丽说那个。
4: 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5: 啊、姚丽说去连秀峰爬山
4: 啊、
5: 哦。连秀峰，你别说这个，老邢啊，今天想找爬山地方呢。这个连秀峰你可以去一下
4: 啊。
5: 这他是在那个哪儿呢？是莲花山，很多现在亲子都上连秀峰去爬山。
4: 哪个省啊？
5: 咱们长春，
4: 吉林省、啊，
5: 长春莲花山，
4: 啊、吉林省，
5: 长春的莲花山。
4: 好，
5: 是不是莲花山的连秀峰啊？这个最近很多人推荐我的。然后呢，据说那个爬的还行，就是但是说实话，对于我来说，那个量有点太小了，那个就是上下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没量。
4: 他说对的，峰哥，
5: 没出汗，
4: 长春
5: 没出汗啊。
4: 嗯，
5: 对，那个是不错的啊。
4: 然后发财说呢，从延吉出发，昨天下午到的丹东
5: 啊、嗯。从延吉出发，延吉人多不多？延吉反正咋说呢，就是一到这个节假日啊，那就火的不能再火了。火的没鞭子了，
4: 就是去了延吉哈，你一天不吃四顿饭，
5: 嗯、
4: 我跟你说你都白去。人说了，你去延吉一天四五顿，嗯，那是常事儿。
5: 对，而且
4: 所以我也没敢去啊。
5: 而且延吉还有一点就是他那地方咖啡馆特别多
4: 啊，
5: 就是你各种咖啡，啥特别好。延吉其实就是我说延吉你要当地的话必须得找事儿，
4: 嗯，
5: 水市场呢必须得去，那延吉水市场太好了。延吉反正怎么说呢，确实吃的特别好，特别特别好啊。
4: 所以发财说你看延吉人太多，所以我这不逃出来了。你上丹东人少啊。
5: 嗯，就是你看每个人追求东西不太一样，你看我就属于那种愿意找静的地方。
4: 嗯嗯。
5: 但是老邢是啥呢，专门找人多的
4: 地方。对，我就喜欢那种人间烟火气。
5: 行了，老邢还没去过延吉呢，你要说人多的话他就肯定去了。
4: 对，就喜欢那种踢不开腿迈不开步的感觉。
5: 对，
4: 就人多啊，然后你对人挤人，然后你能感觉到啊，原来生活是这么多人，人间烟火气、
5: 对，
4: 就这样的。
5: 每个人追求不一样啊，
4: 喜欢的不一样。
5: 哎，
4: 峰哥，
5: 这还有个哥们来黑河的。黑河也好，黑河那小城市边境小城非常好，黑河非常干净，然后早市特别，黑河早市特别好、
4: 嗯、
5: 因为在那里面可能能看到很多那个俄罗斯的那些人、
4: 嗯、
5: 因为它一河 之隔嘛，那边就是俄罗斯，这边就是

0: 咱们这边，然后他们有很多那时候都可以来回过嘛，
1: 嗯
0: 啊，什么时候来招待你？哪儿的呀？最近我现在档期很紧呐、啊，你看长春这边现在有一个烧烤，那天要非得要招待我、
1: 啊，
0: 那天给我发信息了，说哥，我告诉你，我干烧烤，必须让你吃着80后的烧烤，小时候的味道。我说我安排上。第二还有个那个灌汤包，咱们长春有灌汤包，那老板很热情，说你到那儿以后就到
1: 人民广场
0: 啊，没有，就在咱旁边。咱们台旁边有个灌汤包，那个老弟干的，这都安排上了啊。
1: 灌汤包不错。
0: 延吉啊，
1: 延吉，
0: 我看看啊，因为我延吉去的次数太多了。
1: 嗯。
0: 啊，因为我时间现在档期很紧，我得多给一点。宇宙勋章。
1: 感谢啊，感
0: 谢。
1: 谢
0: 谢谢谢啊，延吉，但延吉又是我特别超喜欢的地方。
1: 切哥也说了，
0: 啊、
1: 水上早市太挤挺，来就知道了。水上早市是在哪儿啊？嗯、
0: 啊，就是那个，就是水市场。就是水上早市
1: 啊，
0: 水市场就是早市，对，老邢不没去过延吉吗？
1: 嗯，
0: 值得一去啊，值得一去啊。哎，说说这个，你一说这个去哪儿，看来还有人在互动啊，
1: 嗯、
0: 完成一个 KPI 吧，好不好？然后大家五一的时候，你们现在准备去哪儿，或者现在已经在哪儿了？能不能现在？能不能现在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1: 可以在某音某手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嗯、
1: 我们都说五一假期的时候五天小假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然后我们就知道啊、
0: 嗯、
1: 很多除了吃的话就是慢节奏的出行，走心的深度体验游、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解压的方式你不仅仅是说我必须得开车出行、
0: 嗯、
1: 或者说我必须得坐飞机去远行，
0: 对，
1: 而是你出去走路，比如说你周边的一些公园小公园啊，
0: 对，对，
1: 骑骑自行车啊，其实也是一种解压的方式，
0: 对，非常好。其实有的时候什么叫旅游，旅游就是别人代购的地方嘛，对不对？你再去一次，
1: 对对对，
0: 是
1: 别人代购了，你没去过，这样的地方也可以。
0: 心态很重要，就有的时候你把你每天的行程都当成旅游，
1: 嗯、
0: 其实你在哪儿都是完全一样的嘛。
1: 完了，切哥说了，来吧，一天炫八顿，人家跟我说四五顿我都没敢去，你这一天八顿，哎呦，
0: 在延吉
1: 啊，
0: 我最早第一次去延吉的时候，咱不夸张说
1: 啊，
0: 没到这八顿
1: 啊，
0: 但最起码我算了一笔，对，最起码得有
1: 五六顿，
0: 五六顿肯定是有了、
1: 啊。
0: 为啥呢？延吉还有啥呢？烧烤按脚呢？
1: 啊
0: 不是，那个 K 歌按脚、
1: 啊，
0: 按完脚以后，最后一场三四点凌晨应该是在烧烤
1: 夜场。
0: 就是它必须是一套一套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去了延吉，那女孩都很瘦吗？那能挡住吃吗？
0: 那我还真没
1: 洗。一顿都得吃个八分饱，就不能可饱来。
0: 我带媳妇去，没敢看呢。
1: 有道理。
0: 啊、哦，没敢看呢。下次我还真的注意注意。
1: 然后这样啊，我看了一下很多朋友咨询这个新车型，那咱该唠也得唠，本行还是不能丢啊、
0: 嗯嗯。
1: 然后解答几个问题，问了好久的、
0: 嗯、
1: 这个迷糊娃娃问峰哥，沃尔沃的 S60 如果是 B4 版可选吗？
0: 还行吧，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觉得，如果要是买的话呢，你再可以看看林肯 Z 吧。
1: 啊，林肯 Z
0: 就是它可能会更年轻化一些，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可能做的科技感各方面可能更符合现在的这种需要和审美、
1: 嗯、
0: 啊，就个人觉得就看个林肯 Z 吧，啊，你关注一下这个车。
1: 嗯，
0: 然后呢，其实沃尔沃的车型呢，前段时间其实我看了一个沃尔沃的 X60， 当时我其实对以前 X60 没有这样一个感受啊，就是后排空间这么小吗？
1: 嗯，是的。
0: 啊，
1: 是的，
0: 你知道啊？
1: 我知道啊，因为我身边朋友有开 X460。
0: 因为前一段时间是我陪我家人去买一台那个 SUV， 我一直跟各位分享过、
1: 嗯，
0: 就是他就想买一个空间大一点的。现在开那个车的 SUV 空间小嘛，
1: 嗯。
0: 后来我就给他推荐了好多那个车，
1: 嗯。
0: 然后呢，看过什么呢？看过那个大众的揽巡。
1: 揽巡
0: 那空间就无敌了，
1: 嗯
0: 啊，然后还看过什么呢？国产的是吉利的星越 L，
1: 嗯，
0: 包括传祺 GS8， 传祺 GS8 得说一点啊，就花10多万块钱，应该在这个级别当中空间尺寸超大了，
1: 嗯，
0: 就是红旗 HS5 都没那么大。然后呢，最后看了一下那个 X60，
1: 嗯，
0: 我还跟人催呢，我说你看现在 X60 便宜，不到25万价格，然后呢，豪华品牌，那车空间老大了。完、
1: 嗯、
0: 我一去，我姐夫说那。这车空间后面这哪儿呢？后备箱倒挺大， 就是真窄吧呀，
1: 嗯，没多大，
0: 就是他那车设计空间真窄吧，
1: 嗯，
0: 就沃尔沃的车可能还是原汁原味的那种感受吧，
1: 中规中矩一点，
0: 就是空间是中规中矩的，
1: 嗯
0: 啊，
1: 其实我觉得买沃尔沃品牌的人哈，绝对不是奔着空间去的，
0: 嗯，
1: 如果你喜欢空间大的话，绝对不会去看沃尔沃，
0: 是，
1: 你去看途昂好了吗？
0: 是，
1: 那多大呀？
0: 你要知道老邢一点，就是时代真的是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0: 就是以前咱们说。

0: 要买大空间的车，你一定要付出什么呢？就是级别的代价和金钱的代价。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你想买一个大轿子或者大 SUV， 五米的，那说不好听，都得上个百八十万的。
1: 就像我说的，以前你们认为大汉兰达在你们的眼里应该都算挺大，但汉兰达当时也没到五米啊。
0: 对。
1: 但大家也都觉得汉兰达好大。
0: 但现在这个时代，你可能花十万、二十万就买一个五米多的车。
1: 五米二。
0: 所以就是啥呢？就是现在就是人说了，不显。

0: 对，不显大。
1: 完，反正显小了。
0: 嗯，
1: 以前就在我心里它那么大，就像我当年看我南湖公园似的。我们小的时候那是去，那你春游就是南湖啊，
0: 那你都觉得湖老大了。
1: 我就觉得我上湖心岛那就是好像出国了。后来我就觉得啊，后来长大我发现怎么这么点玩意儿呢？就现在车也是一样的，就以前你没见过太大的，但你发现你见了大的以后，你发现这玩意儿咋这么小呢？就以前沃尔沃 XC60 它也没那么小，沃尔沃 S90 S60 它也没那么小，但是就是你看了大的多了，这个环境促进了，就是它也没办法了。
0: 嗯嗯，
1: 确实空间不是太完美。然后就想说的就是，各方面的设备啊，长相啊，
0: 嗯，
1: 就是你要如果看个林肯的车型，
0: Z
1: 可以关注一下，嗯，啊。
0: 但林肯 Z 可能比 S60 稍微贵一点点啊。
1: 啊，是。
0: 嗯，但他俩级别是一样的，
1: 啊，差不多啊，
0: 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对，
0: 然后这笨蛋还说，峰哥快说车吧，孩子还等着你说呢，
1: 啊，
0: 着急上课。
1: 啊，
0: 看了两个车型，一个是来自于长安起源的 Q05， 一个是来自于比亚迪的秦 Plus，
1: 嗯。
0: 问一下这两个车型哪一款更具有性价比？
1: 嗯，就是长安起源，长安的新能源在东北现在基本一直卖不串，
0: 嗯，
1: 就是大家对它认可度不是很高。就是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还是就是比亚迪的名气太大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起源这个车，用我的话说，就是核心东西太少，真的就是他跟人合作的东西太多，核心东西太少了。但你要说比亚迪就完全不一样了，比亚迪就是人自研东西太多了，自己的核心东西太多了，所以就是我说以后未来的汽车，你应该买的是什么？是一个买核心的技术的时代。你这个车没技术，没这个企业没核心，汽车没技术，企业没核心，你这个企业你选择它，我觉得你就是在做一种冒险的选择。因为我们说了，现在的新能源车和传统燃油车不一样了，以前传统燃油车可能8年一换代，5年一更新，3年一小改，现在的速度是半年可能一年就给你出新款了，2年车不行都淘汰了。所以现在这么卷的一个时代，你现在不买核心的东西，你不早晚让人卷死吗？所以就是你要说这两款占哪一个好啊，你只是跟我在说，跟我标榜说你看这车外形好，它配置高，这价格便宜，那我要告诉你，你买的车的核心就是你这个车跑得稳不稳定，
0: 嗯，
1: 你的用电能耗怎么样，你的电池的稳定性怎么样，这些是真正车的核心。所以你要说两款车哪一个好，我告诉你还是比亚迪的秦更好啊。
0: 秦 Plus DMI 值得你去关注一下，
1: 嗯，
0: 去看一看王朝网家就可以看到啊，
1: 是不是，嗯，
0: 对。然后长春雪哥啊问了好久，他说峰哥我就想买两款车型给推荐一下，
1: 嗯，
0: 一个是丰田的格瑞维亚，一个是艾力绅，不知道怎么选了，想听一听您的建议。
1: 两款车没有可比性，
0: 嗯，
1: 就是价格也不一样，然后现在目前在市场的反馈也不太一样。就是艾力绅以前是还算是能称之为 MPV 当中的前三位，
0: 嗯，
1: 但现在基本都看不到影子了，
0: 落远了，
1: 就是真的就是你在后面看前三后面看前三位差不多。为啥呢？因为我说时代已经发生改变了，艾力绅的优势不大了。第一点 MPV 现在越做越大，
0: 对，
1: 科技感越做越强，
0: 嗯，
1: 然后呢节能性越做越好，艾力绅这几项都不占了。
0: 嗯，
1: 你说他这几项都不占了，那你说他的优点在哪儿？就是价格了，打价格现在还干不过国产，对不对？你要如果说技术的话干不过人家现在新能源，然后呢再随着什么呢，上面的大哥给施压，像我们的以前的塞纳卖60多万的，现在就是卖到30万甚至20多万就买塞纳买格瑞维亚了。那你想象一下，为啥咱不添点钱买这车呢？而且你要知道一点啊，买 MPV 的这些消费人群，他不是我们可能就是就是第一次买车的人群，他都已经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了，他已经是在换迭代换好几次车的了，他对于家庭的汽车使用已经有一定标准和要求了。那这部分你就说了，我买车已经是第一成熟了，第二我就是得需要啥呢，不差钱了，那就是一定买一个 MPV 是家里复合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人家说光追求价格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你买那个
0: 格瑞维亚
1: 吧，
0: 或者是你去可以看一下塞纳，
1: 对，
0: 嗯，
1: 啊，
0: 这是同级别一样的车啊，
1: 哎，是的。
0: 好了，马上我们进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版节目和大家聊一聊天，说啥都行啊，吃啊旅游啊还是汽车都可以，然后相关的信息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某音某手直接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春天的味道茶知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长新五一换新季，好礼现母亲。5月1至5月10，购物满额可参加幸运扭蛋机活动，以

0: 名礼敬时光，5月8至10日，购物满额可参加逐级葬礼一次。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好嘞，那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这是我们的五一特别版节目，然后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然后呢跟大家互动一下，有喜欢这个吃喝的啊，或者说出去旅游的，然后有好地方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5: 对，其实我觉得老邢有一个地方他可以推荐给各位，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在吉林省内短途的情况下，你可以去那个
4: 吊水湖，
5: 吊水湖或者是大龙湾小龙湾，
4: 对，
5: 就是来辉南的，
4: 是辉南的那个、啊、
5: 对，通话辉南那边，
4: 就是从长春出发大约的时间形成2.5个小时左右，
5: 时间不是很长。
4: 就是为什么要喜欢这个吊水湖这个位置啊、就是我觉得它不是那种特别高，就是你不需要使劲的去往上爬，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运动的人，所以呢爬山如果特别高的话我爬不动，但是呢吊水湖特别好，它有水有景，然后呢都是属于那种绿油油的颜色，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它是属于平地，带着父母和儿童就是孩子去的话特别的好，特别的友好。
5: 对啊，我觉得就是它是属于那种不累，然后呢就是游山玩水的很轻松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是可以值得就是短途的2-3天左右的，包括我觉得像蛟河的拉法山也不错，
4: 拉法山
5: 上蛟河你吃一个鱼，然后你再上拉法山登个山，
4: 对，
5: 我觉得拉法山其实是我当年觉得，反正当年可能我去的时候感觉挺险的一个山啊，但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了，好久没去了，我觉得也可以啊，大家就是吉林省内想短途玩的话，这都不错。如果说你要是想要找一些人文或者是热闹的话，你就上吉安。吉安我觉得非常好，吃的也多，对不对？然后呢，包括吉安早市也特别有名。
4: 那要是我想凑热闹的话，那长春咱不用出城的话，都老多地方了，比如说动植物公园啊，
5: 对
4: 啊，对吧？比如说净月潭呐、桂林路啊，有吃有喝还有玩儿。
5: 简单跟各位分享分享啊，如果你要来长春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推荐几个，刚才说的这几个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4: 请教我先生说了，这是录播吧？
5: 纯纯的直播，来，我给你1、2、3，看不看手指头？
4: 从哪儿看出来录播的？
5: 和我手是不是说的数字是一样的？
4: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啊。此时此刻，我俩是在吉林交通广播来进行直播，是我们的特别版节目啊，纯纯的直播。
5: 这哥们有点着急呀、啊，小鹏2026的。Model 03吧、第一台车怎么样？今天长春订车啊，车整体现在目前的销量和认知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我们说过，其实 Model 03为什么在这个体系当中价格这么便宜？最早这个车在开发背景当中，它是一个网约车的这样一个结构。后来呢，其实被小鹏呢，谈合作没谈成嘛。后来呢，就是把这个车型呢给停止了，停止项目了。然后经过了几年以后，你发现市场的这个价格卷以后呢，它必须得生产一个相对来说性价比或者很高，或者说什么的10多万左右的这样一个轿车的产品，入门级的，然后呢，他把这个车重新打出来了。但是现在说实话，在这个级别当中，能选的车型不止它。如果要纯电产品，昨天我介绍那款，你可以关注一下那个极狐。几乎有两款车你可以关注，一个是 S5， 它更注重的是那种宽体式的轿跑车的那样一个风格的纯电动车。然后极狐呢，最近有一个预售的车叫 S3，那个车性价比相当高，为啥呢？因为它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而且呢，它是可以做换电的，就是可以租电可以换电的。现在换电情况下6万多块钱，就是你租电。6万多块钱就能买到了，
4: 就真的没有想到这个极狐的 S3 哈，这款车型真的它的性价比很高，现在关注度非常的高。当时那天峰哥跟我说，老邢你知道吗，这车如果你不买断电池的话才6万多块钱，
5: 对，
4: 然后这么便宜吗？
5: 对，很便宜，
4: 关键它个头很大呀。
5: 我建议你现在转站，就是如果来长春的话呢，你去极狐 4S 店搜索一下，长春应该有三个地方，然后你搜索一下，你去他家店看看那个 S5 和 S3，看好了以后呢，想买的话给峰哥联系一下。我个人觉得极狐车也不差啊，跟小鹏比不差，但小鹏唯独有一点，它可能智驾方面比极狐厉害。因为现在目前在整个的智驾水平当中，第一个 阵营的是谁呢？还是以华为系为主的。
4: 嗯，
5: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小鹏，其次可能就是 Momenda 啊，包括那些大疆等等啊，就是但是智驾水平当中，小鹏确实有优势，但是综合能力上来看，真正使用电的情况来看，性价比上来看，极狐的那两款车也都非常不错啊，你关注一下吧啊。

0: 这样啊，今天的问题呢相对来讲有点多，如果给谁解答不到的话啊，也别着急，然后大家可以多问两遍，然后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就是想问的，他说蜂哥，奥迪 A6L 就是 C9 新款最新款啊，然后四五两驱的家用选哪个配置最合理，能不能给推荐一下？
1: 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首先第一点，这个车你要买的话你再等一等价格，我个人觉得还是它有向下价格向下探的空间，
0: 对，因为刚上市嘛，
1: 再等一等价格吧，好不好啊？
0: 如果你不着急开的话，峰哥建议你再等一等新款的奥迪 A6L C9 的这个啊，
1: 对啊。好了，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新车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呢有新车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0: 薛哥说了，现在的电车呀太多了，不知道该怎么去选，你像插混的、增程的、纯电的，然后吉林省内如果10万以内选择的话，一年10000公里有什么好的选择吗？
1: 其实很多人都在纠结啊，但是你会发现呢，现在呢随着技术的延伸，车呢也是在不断增加的。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增程的，比如说就是咱别说增程，就是插电混合动力的吧，比亚迪最近的新动作，第二代刀配电池，补能速度是不是更快了？
0: 对。
1: 然后呢现在像海狮05这样的一个车型，10多万左右的一个 SUV 车型，纯电续航就已经干到350公里了。
0: 对。
1: 是纯电，它是可油可电插电混合动力的版本，纯电就350公里了。现在一个吉利星越才320多公里，对不对？它相当于一个小型车的这个续航能力了，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现在我这句话可能在买新能源的车型当中体现的是越来越淋漓尽致了，就是买新能源车别买太贵的。然后呢我要再说一下，就是买新能源真正你核心能做到真正省这个字的是什么？是用电，不是用油啊。用油只是说你有里程焦虑，给在补能的这个环节上。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真的家里有第二台车，然后有充电条件，就家里有充电条件，咱都说别说第二台车了，因为现在车的补能速度和现在目前的里程已经完全能覆盖我们现在汽车的使用了。咱不没电，咱加电不就完了吗？充电就完了吗？现在你到哪儿充电，吉林省，你包括全国都非常的方便。所以就现在你要只能买到一个全方位的车型，跑到500到600公里的车，基本也都能完全能覆盖了。然后呢，室内的话，300到400公里的车完全能覆盖了。所以你要问我好不好，哪个好？纯电产品最正道。那你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省的这样一个目的，那纯电车在这里面做的是最好的。你像什么所谓的增程或者插混，其实都是属于用我的话说不伦不类的。你真正其实用油的情况下，你增程的一点都不省油，或者插混的你跑高速你发现它一点都不省油。所以就是你说的话，我就觉得纯电的非常好啊，但是得具备一些使用条件，尤其在东北，你在南方基本不用考虑，你在南方就不用考虑，人就是换纯电了，哪有换油车的了？
0: 东北吧，东北的话，第一个你得能装充电桩最合理，还有就是冬天的时候家里一定要有暖库，你比如说停车位也好，车库也好，就是你得暖和的地方把它安置一下。
1: 那可不。
0: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既然提到了电车，我们就要说一款车，就是大成车业跟吉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 iN。这个 iN 的车型呢，它就属于换电的，它是一款纯电的轿车，后排空间挺大的。然后大家呢有两个选择，比如说家用想买充电的，可以去看 iN S580。比如说想当网约车来用的话，那么这款车型也适宜，它有几大亮点啊。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你可能不知道宁德时代，但是你听过宁王的电池吧，它的安全可靠性。还有呢，就是这个车它可以换电，99秒是以换电的形式。什么意思呢？就举个例子啊，你是把车开进了换电站，没电了，电池抠下来，直接啊，这个机器给你装一个满电的电池，你就可以满电出发。这个整体的操作时间仅需要99秒就可以搞定。所以这个时间，如果说你家里面想换电车，可以关注一下iN S580。 这个车型的续航呢能跑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够用。最最关键，它也可以以租电的形式，比如说呢，你要如果想以租电的方式呢，大约价格就是7-8万，然后呢你买完了以后每个月你还电池的费用就 OK。 你可以详细的信息咨询，比如说配置啊、价格啊、预约试驾，180-0444 9799都可以来多多关注。好了，这个时间呢是我们五一特别版的节目，我们这个时间进入广告，广告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五一特别版也算是我们1038车天下了，因为今天呢是属于星期跟大黄蜂来值班，然后大家可以在某一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5: 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6: 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啊！到我们车天下的主场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邢欣。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黄蜂。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把这个新车问题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然后呢，我们看到朋友呢有一些问题，你看这位朋友问了一下这个方程豹太七两驱低配的配置怎么样？这个配置是不是太大概多少钱啊？现在目前两驱它有。

0: 两个配置，一个是两驱的 Pro， 就135公里的，还有一个200公里的。200公里这个可买，这也是现在目前卖的比较好的一款配置的。再有就是它最高配，就是219,800那款。嗯，这款应该是189,800，有置换补贴等等一些政策啊，包括你算，如果你要国补或者置换的话，应该有差不多1-2万块钱左右的这个，就是比如说补贴吧，啊。但这个车配置还是不错的。然后前段时间呢，泰七呢公布了一下呢，就是第二代刀片电池，它是针对纯电版本的，定价真的不贵，19万多的起步价格。然后呢，但这次呢，我们看到就是插电混合动力的，今年不知道有没有计划。嗯，从现在目前产品上来看，因为毕竟泰七现在销量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厂家现在整体的订单还是很稳的，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动作，产品力和在同级别当中还是能扛打的，所以他现在不会有动作啊。
1: 近期因为泰七的这款车型关注度实在是太高了啊，无论是买纯电你还是买插电混动的，然后都可以去看一看，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去试驾一下，关注一下这个车型。
0: 对，然后呢，这位朋友说新款的揽境能买吗？说很多通病，我不知道这个通病是什么样的，因为身边我有很多同事开的也是这款大揽境，真的叫大揽境了，因为大六座的车型真的是挺大的一个车啊，其实有的时候布布愣愣的，有时候不一定特别好开，然后呢，最重要一点，它是一个纯油的车，你别看它什么换装发动机、换装这个那个了，但它最起码它车体在这摆着呢，你让它不吃东西、不吃油，它不费油，这个也不太合乎这个我们的物理的逻辑啊。所以呢，就是这个车呢，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能花到这么大的一个价格，26-27万，好像感觉挺便宜，但是其实说实话，现在买纯油车，你上完牌照情况下，将近快小30万了，买一个燃油车有意义吗？这一点你一定要思考一下子啊！你要思考这个问题。
1: 那你就是当时得多爱揽境啊！
0: 是啊，
1: 花30或者是冒一点头，然后去买一个纯的燃油车，或者是你多爱大众啊？
0: 对呀、啊，就是我说的，就是你可能对于新能源有排斥，但是呢，你要知道一点，以后未来的这个用车形式上必须得跟电有关系。
1: 嗯，
0: 这不是你排斥的问题，这是以后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问题。
1: 沾吧点电。
0: 对，就是我说的叫四个字，顺势而为。你买任何的东西，你得顺势而为，你不能嘛逆流而上啊。
1: 30万买新能源大价了。
0: 大价了，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以后未来你的使用成本将会非常非常高。
1: 嗯，所以就是说你得多爱揽境，或者是你得多爱一汽大众啊。
0: 你看前段时间我们试驾的那款叫那个 iX9。ID9X， 上汽大众那款叫新能源的那个车型，最后你看刚二最早的定价是多少钱？最早应该是卖33万多、35万多、37万多，后来上市直接给你磕到30万9800，就他也发现他现在目前就这个产品的产品力都打不过人家新能源了。那你想想，人这车30多万，人上完牌照其实比你的购置税还减半。也差不太多呀，你要买个高配车型，那你说不好听的不也得这个价吗？
1: 对，
0: 那人家带电的功能性比你还好，所以说你说他车便宜吗？不便宜。
1: 对哈，峰哥你推荐这个车可以。
0: 不是我推荐他，而是我觉得
1: 啊，不咋推荐他，
0: 而是我觉得就是我给你举的例子，就是说你现在做这种消费，第一个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太高了，你烧油纯烧油，你就以后未来就有可能你就整不起，你这么车大呀，对不对？然后再有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鸿门兄弟现在人家带电的，人智能化更好的，新平台的，人家才卖多少钱？你一对比，你就差不多花不了太多钱。
1: 兄弟，这是上汽大众啊！
0: 但我要再说一个更扎心的，你就说那个领跑 D19，就那是21万多，比你那车还大，比你车功能性还强，就说不好听，用你都不用你开，人家21万多，你那多少钱？所以就是我说，有的时候呢，咱们别做固化选择，就是我说我一定是怎么怎么样，你别那么想，现在不是那个时代了。我身边很多人我都给他劝服了，一定顺势而为，就是你别排斥新能源，你跟电有点关系，你去看看所谓我说的新能源车，你现在不用花30万，花什么30万呢？
1: 真大价了，
0: 你花个25-26万，那都是相当厉害了，明白不？
1: 重新看
0: 啊，重新看吧。带电的啊！
1: 如果说我就相中大众了，我就能买大众车型，那你去看看峰哥说的上汽大众的这款 ID9X， 它是带电，沾不点电。
0: 对，那30万的预算，你看看它啊，
1: 行不行？然后呢，这个 伟盛说的，峰哥，奔驰的 C260L 还能降价吗？
0: 能，油车以后未来还会有很大降价空间。
1: 不沾不点。

0: 点就得降点儿。
1: 对，因为为什么油车会很大降价空间？
0: 啊、
1: 因为你要只要你的发动机排量是 2.0T 这样一个级别的，你基本现在的油费每公里也得将近一块钱上下了。
0: 嗯嗯。
1: 你一年跑15000公里，就代表着15000块钱，对不对？就是咱算账的情况下，以后未来你会发现，包括你看油车，它得换油啊，它得去保养啊，它的养护成本比电车还要贵。所以就是以后未来你发现你买这种所谓的高端品牌，以后未来的花费将会非常大。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不想在这里面去花钱了，也省下的钱买杯奶茶好不好？
0: 好，
1: 吃块蛋糕行不行？看个电影
0: 行
1: 不行？提供你情绪价值不必开你的车抢吗？
0: 对，
1: 是不是？就现在真是这个道理。因为有的时候人家说了，钱得花到自己身上了，而不是花在什么的面子上了。面子现在也没人看了，你开个奔驰咋的呀？真的，这是不是真心话？到啥时候说什么话？到一个时代得做一个什么时代的事儿吗？就是，所以听我们的节目永远是在进步的，在汽车消费当中永远是超前的。
0: 理性，一定要理性啊！
1: 啊！
0: 然后莫雨说：“这是大黄蜂真人吗？”
1: 今天为什么都这样呢？怎么的都今天？
0: 峰哥，你跟他说一句，你是不是真人？
1: 啊，是今天可能没有美颜。再一个就是手机确实现在这两天手机确实有点那啥了。
0: 还行。
1: 确实有点那个，可能看着我感觉有点是
0: 云里雾里。
1: 不是，有点是因为这两天确实我感觉这两个手机现在也到头了，两个都是属于华为的 Mate 30 Pro，
0: 它俩一样的
1: 多少年了，两个机器同时当时什么一样买的，好像4000-5000块钱也够用了。就是 Mate 30 Pro 有没有用过现在同款的、
0: 嗯、
1: 就是也是当年华为最好装备的了，麒麟芯片等等，咱都装备了。就这电，就这手机，一个智能手机能用多少？这手机得几年了？6-7年了吧？那咋的呀？立下汗马功劳了，说实话，真的。
0: 倪称问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上汽奥迪跟一汽奥迪是用的一个东西吗 ？A7L 不上。等会儿啊，不上带空气悬架版本的、嗯、跟最低配就是两车不？要怎么去选？
1: 嗯，
0: 这是他问的问题啊。
1: 空气悬架它只是一个选装的配件，
0: 对，
1: 它不代表一台车，
0: 嗯，
1: 对不对？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就是你比如说你上汽也好，一汽也好，不会因为一个配置去生产一台车，重新开发一个底盘一个系统吧？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0: 你就说低配跟高配它长得是一样一样的、
1: 嗯、你就说你买一个20寸轮毂和21寸轮毂选配，它是不是一台车？
0: 嗯，对，
1: 这个你就听明白了吗？啊，比如说你的方向盘加热能加热和不能加热，是不是它其实空气悬架它就是一个选配？
0: 嗯，
1: 它或者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卖车的砝码，
0: 嗯、
1: 就你有我没有，或者是你选择或者是不选择高配低配这样一个东西。
0: A7L 就是上汽的奥迪的啊。
1: 嗯，说实话，就是我个人觉得空悬这个东西在现在这个时代来看啊，我看明白了。
0: 嗯，
1: 就是你说以前空悬有没有用？它绝对有用。但空悬一定是在一个什么级别的车型上，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是没必要有空悬的，有些车定位包括它的这个价格它没必要空悬，甚至我觉得空悬在实际的使用上也没有差别太大太大，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车是一个车，给你解答得很清楚了啊。然后呢至于选不选空悬，跟因人而异。我个人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来看，燃油车整空悬已经意义不大了啊，因为以后未来这个车坏了的使用成本和维修成本将会非常高。尤其我开过很多带空悬的车，就是我给大家去测试过，奔驰的没问题，奔驰空悬没问题，德系车的啊，就是你发现奥迪路虎
0: 保时捷，
1: 包括我那保时捷，
0: 嗯，
1: 哎，到冬天都趴窝。那真的就是你要如果说你用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呢你还没有暖库，那基本气包都有问题。那玩意修那玩意儿现在确实便宜了，但是人给你修的是只有半年质保，半年以后不管你了。那玩意儿就是你原装的那个空悬只能修一两次，你修不了再多次你就得换了，换新的了。换一根
0: 你就祈祷它别坏，
1: 换一根挺贵，没啥意思，我个人觉得没体现出哪儿好或哪儿不好啊。
0: 静静给我出了个主意，
1: 嗯，
0: 他说老邢，你掐一下峰哥的脸，证明他疼，他就是真人。我咋那么掐呢？
1: 不是你真该静静了你。
0: 我不敢。
1: 不是我说他该静静了。
0: 不是我说我不敢掐。 我哪敢干那事儿啊。
1: 现在

0: 哎，我跟你说，就是啥呢？你可以干任何事情，不要掀别人脸，不要碰上别人鼻子。
1: 那是门面，
0: 不是门面
1: 啊，
0: 有可能
1: 碰歪了还得赔。
0: 不是，有可能人做过相关技术了。
1: 对，
0: 你一掐就给你掐爆了呢。你看我这鼻子，很多人说峰哥，你这鼻子那么直呢，那你能瞎碰吗？你碰过碰弯了、碰掉了呢？
1: 要不你跟峰哥做个游戏，你看他敢不敢猪鼻子的造型、啊？
0: 当时开发商整的都挺贵的。我这原装呢
1: 啊，来，
0: 我父母开发的。
1: 天下说的，想问一下大黄蜂，凯迪拉克的 CT5 如果跟迈腾，他俩选要怎么去选择呢？
0: 就是很多年轻人都会喜欢这个 CT5 的车型，
1: 是
0: 因为它
1: 运动吗？
0: 你要如果说对于这个真正运动级的车有一些要求的情况下，它基本都占了。第一个长得运动，第二呢后驱，第三个就是马力大，就基本就是该有的运动级轿车有的东西它都占了。
1: 但我觉得只要啊你能看上凯迪拉克 CT5， 就证明你研究过这个运动属性的车型。
0: 但是就是说凯迪拉克在东北玩不算嘛，就是大家对它认识度不是很高，对不对？就是小众品牌啊，买这种车呢，我个人觉得买个二手的玩玩得了啊。
1: 所以天下哈，还是那句话，就是得看你多大年纪。
0: 嗯，
1: 你要是三十岁以上，你就消停买迈腾。
0: 对，
1: 真的。
0: 东北话正经玩意儿。
1: 对，你要如果说
0: 正经车，这是。
1: 你要如果说我现在可以穿牛仔裤带窟窿、
0: 啊，
1: 或者是说呢，我是属于那种精神小伙，哎，我现在就想玩运动范儿。那你可以看一看 CT5 是不是？
0: 对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新车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
1: 他说哥我不是他说封地我五十岁了。
0: 五十岁还能看 CT5， 证明你的
1: 心态
0: 年轻，心态是可以的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那天我不录个段子吗，我说四十岁咋的也干不了二十岁的事儿了，就是这个你不服不行。你喝酒第二天都缓不过来。你承不承认？你承不承认？
1: 承认
0: 啊！你睡觉，你今天熬夜了，你明天都
1: 缓不过来，
0: 浑身缓不过来。
1: 对，
0: 你缓不过那乏来。所以说你就是别干那事儿了，没意义。
1: 就是天下，如果你真有一颗就是那种潮心啊，就我们经常说爱玩的或者年轻的心态，建议你去买迈腾，然后买 B9 啊，你就上一个好看一点的、年轻范儿一点的迈腾，新款的 B9 的迈腾长得也挺年轻的。
0: 对，就买个迈腾就行，挺好的啊。
2: 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6: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7: 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1: 好了，那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车型啊。那这样我们就轻松聊话题，然后大家想到哪儿呢就说到哪儿啊。因为不是那种就是纯纯的汽车节目，所以大家吃的玩的哈，或是你发现了什么好玩的地方，随时向我们推荐啊。
0: 对，刚才你看还有说梅河口的那个朋友说人特别多，
1: 特别多
0: 梅河口啊，
1: 还有延吉都说人很多呀。
0: 对啊，基本像我们现在所谓的吉林省这个几个重要的旅游城市，基本到五一、十一这个人都特别特别多啊。 但是没办法，那你想想，那也都是，那平时你要想去的话，有的时候没时间呢。
1: 对呀、
0: 啊，
1: 没有时间，
0: 也只能说放假的时候有时间去玩嘛，对不对？
1: 嗯、
0: 啊、
1: 你知道吗？一直我们都在说嘛，如果你来长春的话，哈，就是特别是带孩子来玩，第一个打卡的地方其实就是动植物公园，
0: 嗯嗯，
1: 第二个打卡的地方就是吃嘛，然后咱附近门口的，嗯，某居的火锅，那都得天天排队，
0: 啊、
1: 开门就排队。

0: 而且他家是在美团上排不了队的，
1: 是
0: 你必须得去现场去排队。
2: 但他确实有特色，
0: 有特色，
2: 他的肉和麻酱确实有特色。
0: 对，
2: 就是有一些他可以复制，
0: 嗯、
2: 啊，但有一些东西它真是独特的味道，是
0: 对呀、
2: 啊，
0: 对
2: 呀、
0: 啊，
2: 复制不了的。
0: 就是那天峰哥所说的嘛，你得做标杆产品，
2: 对，
0: 是不是、啊？
2: 对，
0: 你峰哥说了，我做汽车节目，你要如果记不住，那我就做汽车节目，
2: 长得最帅的，
0: 长得最帅的，
2: 嗯呐，
0: 哎，
2: 帅我要帅不过人家，我就长得我就是最
0: 长最
2: 我最抠的，
0: 最高的，瘦的，完了
2: 高
0: 最后给
2: 不过人。我就是最抠的，我就
0: 最抠的汽车主播，你们是不是一下就记住了？
2: 对，必须得找标杆啊。然后这位朋友说，荣威 i 五和五菱的星光五六零怎么选？它两个是两个车，五六星光五六零是 SUV，、
0: 嗯、
2: 荣威 i 五是轿子，
0: 嗯，
2: 对不对？我个人觉得，如果两款车的话，就是从服务网络各方面来看，就买五菱的那个星光五六零得了。
0: 嗯，
2: 五六零其实这个车很多人开起来的感觉是非常棒的。你看 SUV 车还够大，五万多块钱，现在得承认一点就是。嗯，就是现在坐五六万块钱车的企业不多了，坐五六块钱燃油车的企业也不是特别多了。你得感谢人五菱，五菱人现在就真是老百姓需要啥人造啥，人不挑食，不挑人，不挑客户。就这一点，我觉得我就是给五菱必须得点个赞。就有一天人家有很多企业都玩高端的时候，谁生产低端车呀？那老百姓真有很多还需要所谓的这样经济型车
0: 入门级嘛，
2: 对，
0: 对
2: 不对？我买一个车，我为啥买那么贵的？我买那么大的，我就是觉得这车挺好、挺实用的了。
0: 嗯，
2: 但没人给你造了咋整啊？所以五菱还在干这个事儿，我就觉得五菱，我真的给你点赞。你不管咋的，企业咋的，而且我就以前说过，五菱的很多用户，后来还选五菱，就是很多人都说五菱
0: 忠诚度很高、啊，
2: 很多人都说五菱没面子，
0: 嗯，
2: 很多人说五菱没面子，其实真正很多用户开过五菱。都受益了。
0: 嗯，
2: 我曾经说过，我说五菱为啥用户很多人还换五菱？因为开五菱当时都挣钱，拿五菱挣钱了。
0: 嗯，
2: 买五菱红光拉货的，是不是有很多干买卖的？人家是拿这个车挣钱了，为这立下汗马功劳的，所以人家还买五菱，就是人用过的人才知道真的好。不要用鄙视链去想人的车型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没啥。就是车来说，谁能现在给我造好车、便宜车、能用得住的车，管我以后未来服务质保的车，这就是好企业。你管人干啥呀？五菱，而且保有量也贼大。说实话，啊，两款车你不用想，就五菱的星光五六零得了。而且不最近说了吗？峰哥说了，你在吉林省买五菱，你就找峰哥，必须横着走。必须横着走，
0: 你是楔形模式啊。然后这样啊，就是五菱家的车型也非常的多，包括像什么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宏光迷你 EV， 还有前段时间说的华健 S、
2: 嗯、
0: 啊，这些车型都算，还有宝骏家的，就是都算啊。
2: 对，
0: 然后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峰哥，
2: 你加一下峰哥，
0: 对，182-4308-1038、
2: 嗯、
0: 有需要你就跟峰哥联系联系就 OK 了呀。
2: 就是我不说了吗，有一些汽车品牌你要到他家去买车，你提峰哥你就必须得、
0: 嗯、
2: 必须得有一个派头，
0: 嗯，横着走吗？
2: 必须得走出六亲不认的步伐。你要是走不出六亲不认步伐，我跟你说峰哥，我跟你说这牌面都让你白瞎了，霍霍了。你就到五菱家，你就是说
0: 楔形模式的走，
2: 提完峰哥以后你就是直接你哐当一下，你就到里面，你就是必须得走出那个
0: 六亲不认
2: 那大明星那个步伐
0: 气场，
2: 那谁了那个明星我就忘了，他还有卢锅，那个就必须得走出那个步伐来
0: 啊，
2: 六亲不认的，你到那就必须得有那豪横劲儿。
0: 五菱家、比亚迪家、吉利家都得这么走，
2: 对，
0: 我跟你说必须进去都得走出六亲不认的步伐。
2: 对，
0: 时间不停说啊，
2: 时间因为看啥车，我认识峰哥，不用说啥别的，
0: 奔腾家都去走去啊，都好使。
2: 哎，张嘉译，对，人家他那个是后面有点问题，他走人就必须得走出那步伐了。
0: 对，你不说了吗？
2: 造事儿别的，造事儿四哥那别的了，四哥别的了，四哥那步伐你想学一般人学不会呢，那玩意儿人家经过专业培训的，
0: 嗯，
2: 知道你得交点学费，你学着四哥的步伐，那你一般学不会。
0: 对
2: 啊，哎，
0: 去吧，
2: 不能被打出来。什么叫打出来？我跟你说了吗？你到那儿以后，你第一步伐，第二，你第一句话就说我峰哥来的，
0: 峰哥让我来的。
2: 对啊，
0: 你就是咱就说不买，咱试驾，咱看车，那都不花钱。免费，
2: 你得去吧，看有没有面就完了啊。
0: 时间不停说了，峰哥，我这个五一想买一台电车，预算在5万以内，能买到什么？峰哥他说这个问题，我给你读完了以后，你第一反应脑海当中想到的是谁？
2: 5万块钱电车，
0: 5万以内的电车，
2: 5万以内电车、
0: 嗯，你想到的是谁？
2: 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最、从价格贴切的就是50的迷你 EV
0: 啊，
2: 因为它现在推4门的，4万多起嘛，
0: 嗯，
2: 对。但如果5万以内呢，就性价比最高的就是小马奔腾，
0: 对，
2: 奔腾小马，
0: 说

0: 人想的就是奔腾的小马，
1: 等于小马奔腾去了。
0: 嗯，
1: 奔腾小马，奔腾小马，我不说了吗？以后你今年再不买，这价格以后可能以后未来买不到了。为啥？因为说实话
0: 不赚钱，
1: 人家不赚钱，
0: 不造了，
1: 人家慢慢也不玩了。今年肯定玩四门了，上四门能这么便宜了吗？给你，
0: 嗯，
1: 所以赶紧就如果性价比的话，该买就买。如果贴合度更高的话，现在迷你的那个 EV 40000多块钱贴合度更高啊。
0: 小马挺好的，
1: 对，
0: 去看看吧，试驾一下。
1: 嗯，
0: 昨天我还看小马直播了呢，真的，我觉得那车你就是说，咱别说别的，别说你买不买啊，就五万以内纯电的车型，小马你值得一看。
1: 嗯、
0: 然后这个天麟还问了一下 QQ 三咋样
1: ？QQ 三呢，就是也是后出来的产品啊。我说现在电动车的产品，尤其是小型的这种电动车产品，越后出的性价比越高。
0: 嗯，
1: 其实 QQ 三当时的它推出两个版本的，一个是310公里纯电的和420公里纯电的。
0: 嗯，
1: 然后呢，它把价格干到58900的价格
0: 啊，它这五万以内下不来。
1: 其实你看58900，它觉得自己定的很高了，但是它310公里的
0: 哦，
1: 对不对？
0: 嗯，310公里。
1: 其实 QQ 三如果从定价上来看，它后来者的车，它的优势和性价比不高。为啥？就是 QQ 这个就是 QQ 在奇瑞的体系当中啊，就是它的名声太大了，
0: 对，
1: 意义太重了。
0: 29800曾经 QQ 开回家吗？
1: 甚至这么说，就 QQ 三上市的时候，奇瑞的尹总都出马了。
0: 嗯，
1: 就你看看所有的就是奇瑞现在很多品牌了，你就是 iCar 了，什么
0: 星途
1: 什么，就没有一次老总能出马的，
0: 不站台。
1: 对。但是这个 QQ 它出来了，
0: 重磅车型，
1: 就证明啥？人家很重视这个车。但是说实话，
0: 嗯、
1: 这个车我看它现在目前的装备上来看，
0: 嗯、
1: 从定价上来看，这个车有点不贴边儿。为啥？你看看现在人家就是说5-6万、6-7万块钱左右的车，就这种车，吉利星越现在那比你还扛打呀。
0: 嗯。
1: 然后我们节目当中介绍的几乎 T 一，
0: 嗯，
1: 人家那车人都400多公里了，就所以说它现在目前。就不是说特别的有优势，价格优势。
0: 嗯，
1: 他现在可能卖的还是情怀，卖 QQ 这两个字。但是我觉得现在说实话，这个时代没人认那个东西了。
0: 嗯，
1: 真的没人认那个东西了。现在都发展迭代这么快了，谁还能还想起以前的事儿了？真的就是，要说以前吧，能记住啥事儿呢？就事儿太少了，就像现在峰哥一样，这我最近都是白头发都多了30多根儿。真的不，很多人峰哥你又开玩笑了，我真的白头发，现在中间你看我白头发都多了30多根，我这两天都查了，我为啥多了，就一个北京车展给我干懵了，就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汽车节目主持人，你要说你人家听众都比你知道的多，你还在这做啥节目啊？你要知道这段时间有多累，就天天这车型迭代，就这些车的名字你都记一段时间。
0: 我再给大家回忆一下今年的北京车展首发车型181台，全部上市改款而来的车型有1500多台。
1: 真的，就是说实话，就是广播类节目当中，就我们这种专业类型节目其实挺累的，就是别看扒了一个小时挺好挺简单，你要如果让我放歌一个小时，我跟你说实话，我就感觉没出汗。真的，但我们这节目它不是说你光线上这一块啊，
0: 峰哥的头脑
1: 线上一小时，线下10年功啊。
0: 对，
1: 你要知道在线下你准备很多很多的丰富内容，
0: 嗯，
1: 你得去那，哎呀，累呀，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要走过路过，你加个峰哥关注吧，
0: 不是，挺不容易的，是不是？
1: 真累。
0: 就你们觉得我们俩挺好的，或是觉得1038车天下挺好的，你多多关注我俩一下，行不行？
1: 嗯，就是、
0: 可以在某音某手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嗯
0: 啊，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会准时的开播，跟大家聊新车。
1: 嗯，
0: 我就跟大家说哈，其实不用多，嗯、就是有的时候车的名字都记不住，真的。
1: 对，
0: 就每一家品牌不一样，车型那同一个品牌车型都老多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你就像峰哥说的，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如果你真的觉得，哎，我们节目挺好听，1038车天下不白来，你就加一下我们的关注，
1: 嗯、
0: 然后可以在某音某手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对，
0: 其实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为什么后来者居上哈？
1: 嗯、
0: 就这，我们开玩笑也经常说，一浪接一浪。
1: 嗯、
0: 后浪得把前浪拍在沙滩上，
1: 对
0: 啊、是不是？
1: 对，
0: 他肯定是瞄着前浪来的。
1: 他有参考物吗？
0: 对，
1: 他有参照物，
0: 肯定会越出越好啊。
1: 他是按你的参照物，然后研究你的产品，
0: 嗯，
1: 然后呢，再就是扬长避短、
0: 嗯，
1: 对不对？那所以说他，你看后，尤其现在目前的电车是越出越好，
0: 对
1: 啊。
0: 然后这样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爷们儿说的，塞纳跟比亚迪的夏，峰哥，你说我要去怎么选？其实我一直认为这两款车型虽然都是 MPV 哈，但不是同级或是不是同一个品类。
1: 对，就这。

0: 安管车其实比亚迪下吧，我觉得就是有点上市的时间呢，就是很尴尬。
1: 嗯，
0: 下其实最早的时候是有点叫好不叫座的感受。就这个车，其实用我的一个最直接的话，这车尺寸干小了，就是一句话，就是干小了。
1: 嗯，
0: 你说车好不好？这车我开过，非常好，但是就很多人就认为这车长得太窄。
1: 嗯，对，瘦溜，
0: 长得太窄 ，MPV 不符合这标准，就是 MPV 一定是高，一定是宽，
1: 至少你整体看起来是属于那种高大威猛范儿，
0: 没那气场。
1: 嗯，对对对，气场。
0: 对，你就是塞纳长得不好看，但是你就说人家说就是占一个宽字儿的，
1: 嗯，
0: 坐里面宽敞。
1: 对，
0: 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就是就给你一句话就点得很明白，为啥比亚迪夏卖的不好？就是上市的时候呢，自己的产品定位还是没找到市场的定位。
1: 那你看人腾势当时卖的就很好，
0: 腾势D9就很好啊。
1: 对呀、啊，但是大家把夏称之为什么？叫腾势的青春版
0: 啊？对呀、啊，你青春版，但是现在人不买单呢。
1: 对，
0: 你现在青春版是啥呢？是拿价格打市场，但你价格真的有在市场上有优势吗？
1: 嗯、
0: 优势不明显，别说没有啊，优势不明显。但是人家这部分消费者要的更多是啥呢？要不就是你价贼便宜，要不就是你贼有面子。
1: 嗯、
0: 那人还要面子呗。尤其买的这个级别消费者了，也上上下差几万块钱，人家也能聊着他上去了，为啥还要那差那点钱呢？
1: 是，
0: 就是要面了嘛，不是？所以说是、这个车就是尺寸定小了。嗯。
1: 早晨的阳光说了，怎么不勒我呢？勒，现在就勒你。林肯冒险家。
0: 啥勒？
1: 林肯冒险家。
0: 还要胳膊呀？
1: 我俩也就我跟你说，也就是假期的时候能放肆说一点东北话，真的节目当中的话那是不允许的，我必须得告诉你，
0: 起点要求非常高，
1: 我告诉峰哥你一定要说普通话，你作为一个省台主持人你怎么能天天就唠东北嗑、
0: 就是你西姐其实对于我这方面的就意见非常大，
1: 我对峰哥要求很高的，
0: 因为你要知道你西姐是专业的科班出身的正经的主持人正经的
1: 我哪天不正经，
0: 就是人家是以前就是
1: 我老正经了，我跟你说
0: 大学学人是专业的，第二人就是天天练声的，人家必须得要求人自己就自证，
1: 平时
0: 枪必须还得
1: 圆儿，对呀、啊、所以就是平时说真的我对峰哥要求老高了，他不太能说东北话，就只有在假期的时候能听峰哥唠一点
0: 东北嗑。峰哥吧就是没办法，就是自然灾害，你就我就现在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那种半道出家半路和尚，以前不是学这个的，那以前没那条件，没学上这个，你说咋整啊？完了就是后来干这个的，我也在尽量努力去说普通话。
1: 五一的时候，我们都说可以让峰哥放肆一下啊。那这样，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回来来勒你啊，说一下关于林肯冒险家两驱跟斯巴鲁的这款车型。然后呢，我们在广告回来给你做详细的解答。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5: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6: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1: 好了，也来回到我们的五幺。

0: 二号特别版节目，这也算是特别版的1038吗？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邢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黄蜂啊。
0: 某音某手啊，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想要观看，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无论是吃的、喝的，或是好玩的，还有车型，都可以在上面留言。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早晨的阳光刚刚问了两款车型，一款是林肯的冒险家两驱的，一款呢是斯巴鲁的续豹。续豹是什么车型？
1: 对，这是换马甲的车。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斯巴鲁其实车型不多，你要是如果再看一看以前的产品就知道了，它其实最早是斯巴鲁的 XV 那个产品的换代车型，就是 XV 那个，
0: 明白了，
1: 就是当年好像卖20多万，然后呢是一个紧凑级的小 SUV 的这个车型，后来呢叫续豹这个车了啊，就这么一个产品。这个其实斯巴鲁产品，我得强调，隆重强调一点，就是这个车，如果你真正开过斯巴鲁车的人都会发现真的非常好，就是底盘这个就人叫专业底盘，人叫专业性的车型了，就是人家都是上过战场的，
0: 水平式，
1: 对，就是
0: 对着发动机，
1: 对，就是代表的是真正驾驶的车型，就是尤其到东北冬天，你会发现这个车比其他的四驱都来得更给力。但是说实话，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那个时代，像我说，现在为啥时代变了，好车未必能卖好。是不是？你说斯巴鲁、马自达，你就是其实你说真正的好车，是真正做技术的汽车企业，真正有驾驶的汽车企业，有标志性的一些设计的一些汽车企业，未必能得到市场认可。但是呢，你能融合大众化更多口味的企业，然后呢，你能随波而流的企业，你能顺势而为的企业，它都是好企业。为啥呢？因为人民需要什么，我造什么。像五菱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它总能摸准市场的那个脉。所以这一点我就觉得相对来说，就是这两款产品的话，虽然说都是比较小众产品，但是呢毕竟冒险家它是一个现在在这个时代当中还在摸爬滚打的，在跟着咬牙跟着的企业。
0: 对呀，林肯挺不容易，
1: 能不能跟上的不好说了，但是它是最起码咬牙的跟呢。你看我这形容的东西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0: 真的，
1: 你那个斯巴鲁那个说不好听都已经没烟了，都冒泡都出不来了，看不着冒泡了，跟不上了，咬牙，闭着咬牙也碎，咬碎了都跟不上了。
0: 就说这名啊，续豹，我相信有好多人都没有听过，反正我之前也不知道。这是峰哥解读完了以后，他就是XV的那款车型，我才知道啊。
1: 对，就是。
0: 但你要说森林人，我知道。
1: 所以两款产品，我觉得它的这种属性不一样。就是你记住峰哥这句话，如果说大家就喜欢有这种情怀的人，就是当年我就是觉得斯巴鲁这个车我就没开过，我就是很多人都说好，我就想体验一下。记住峰哥这句话，就买二手的。你买二手玩玩得了，而且二手别买太新的，就是啥呢，未来就以后你赔的也少点。二手车现在很便宜，就是你买个二手的这玩意儿不会很贵，就当玩了，玩具了，开开体验体验，嘚瑟一下子完了，当年的想法情怀梦想你实现了，那你非得买新的或者买一个年限近的没必要，我觉得这玩意儿就买便宜的，体验体验完事。
0: 我一直觉得斯巴鲁能一直还生存，还能就是折腾这个车换型换款挺不容易。
1: 那不是啊，就像我说的，
0: 一共也没有几款车，
1: 他开小卖店呢。
0: 啊，对对对，
1: 我曾经举个例子，你运营成本低，本身人自己什么东西都是自己自研的，你小卖店吗？你看现在还小卖店，你好多大超市都干不动了，但小卖店还能干，为啥？人少啊，人不用雇人，两口子干，自己家房子，完了进货人都不用加钱，人家给你送货，
0: 多少能赚点，
1: 是不是够吃喝完事？人家这目标够吃喝完事了。
0: 对，
1: 人企业也没啥追求。
0: 早晨的阳光，他这个问题哈，就问斯巴鲁的这个事儿哈，他问题有点多，他还没问完。这样啊，我给他就是整到一起，整合到一起，
1: 捋一下吧。
0: 对，他说我预算吧，就是在20万左右。然后林肯的冒险家看两驱了，还有斯巴鲁的这款续豹。退休了是两个人自驾去西部山区，不走烂路，主要注重的就是安全性。然后他说20万左右的就行。我现在开的是奥迪 A6L。
1: 就是上西部那边呢，西部咱也都说，就是西部现在有一些地方呢，不是道不好走，但那地方呢有的时候干吧。上火。
0: 你这些词儿我跟你说哈，虽然说的很接地气，但能听得懂，一下就明白了。
1: 是不是西部呢咱们都知道吗？要不就是抱腿羊肠的。要不就是全是大戈壁，要不就是吃那都是大肉。
0: 你一说干吧，我一下就能想起那路况了。
1: 大干吧，就是你吃水果都齁甜。 是不是因为干巴赛嘛？
0: 是、啊，
1: 咱说这玩意儿，你让你听听明白。
0: 对，
1: 就是那个地方呢，其实有时候车你得整水土服的。
0: 嗯，
1: 你即使车水土服了，你得整一个维修便利的。
0: 嗯，
1: 你整个老林肯到那儿，我告诉你，林肯在那儿卖的不好。

0: 你卖的不好意味着以后你修非常难。斯巴鲁更不用想了，那玩意儿你现在全国卖的都没有了，四 S 店都是很少了，坏了以后咋整啊？
1: 有道理，
0: 斯巴鲁它不坏，但你坏了怎么办？
1: 我觉得峰哥说这话真的太有道理。
0: 你找修配厂他都不会修，
1: 对，
0: 斯巴鲁他没修过，他没接触过，卸个螺丝都说这螺丝在哪儿呢？还上网找，问豆包。所以就是你记住峰哥这句话，你真正游山玩水的，你就买大众花车，
1: 买丰田行吗？
0: 对，就是谁好开谁好修，服务网点多，你买这种车这是王道。你那些小众车你有啥关系啊？买完以后你真坏了，你找不着人啊，
1: 多闹心。
0: 听我的，就买一个其他车系的，你这看着都不行，这玩意儿不适合你上大西部啊。
1: 早晨的阳光，如果你真的奔着西部去啊，这两款车型都一般，重新再看。我觉得峰哥那句话说的特别的对。第一个啊，你走的是大西部，你不可能一两天回来吧？你一两周可能都回不来。
0: 那大西部说实话，有时条件还不如咱们这边。
1: 你可能一两个月呢。那你说你要是果车真的要是果有问题的话，太小众的车型不太建议，所以你还是看一看大众化的车型，以丰田首选，可以重新再看看啊。
0: 我就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我为啥有这样一个经历啊，就是我当年去西藏自驾的时候，我开的是一台什么的进口的 T5， 就迈特威前身，迈特威现在叫 T6， 以后未来有 T7， 现在是 T, 就是那台是 T5 产品，那是一个自然吸气三点几排量的，忘了啊。就那个是一个原装进口的一个车吧，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德系大众的面包车，
1: 面包
0: 是不是
1: 大面包、
0: 啊？然后我们开那台车呢，是从哪儿呢？是从成都，完了这边又掉了啊。从成都其实跨了四个省嘛，基本就往那边走嘛，往西藏那边走。然后其中到哪儿了呢？到那个，现在都有点忘了啊。就是大致
1: 是，反正就
0: 是
1: 往西藏走，
0: 有点宁夏那个附近吧。
1: 啊，
0: 到那边了，宁夏那边啊。然后车就坏了，有个原件坏了。那个原件我跟你说啊，就是在当地我们找了好多修配厂，根本配不上。最后等了什么？等了四天，从厂家那边发回来的，就在那耗了四天，很不方便。有很多就是那边越往那边走，你发现有很多修车很不方便，你就得找那种大众化车，要不你整点打了鼓劲的是那法系车啥的，那不好修，那螺丝都找不着哪卸。所以你听我的绝对没错，
1: 这是实话
0: 啊，绝对没错啊，重新选你的车绝对选的不行啊。
1: 你就哪怕你开奥迪 A6L 呢，那全国 4S 店也多呀。
0: 那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但虽然那车走不了那样的路，咱就说这事儿，选车型很重要。你要如果在市区开的话，那峰哥说那你去看看林肯吧。
0: 他说 RV4 混动四驱两2.5，这是王道了。RV4 混动别买2.5，买2.0，2.0的油电混合动力是新款的，新的这个混动技术，买2.0的。而且老邢不也说了吗 ？RV4 现在价格也打下来了，但现在我最近没打探啊，就打到啥程度？
1: 13-14万。
0: 因为前段时间我说了 ，RV4 你一定等价格。你看，听我话的，是不是现在价格等下来了？没让你白等吧？我是不是听节目白听吗？不白听，最起码是不是让你在买车过程当中省钱了？
1: 有点松动啊，有下探，
0: 是不是？
1: 嗯，
0: 就是这个车一定等价格。现在我就觉得之前价格实在是不完美啊。
1: 你说20万左右，如果一裸车的话，汉兰达能下来吗？
0: 现在好像不知道，没问，最近都。
1: 或是陆放啥？
0: 昨天有一个咱们女士就是问那个买一个锋兰达，我说你就是跑两家店得了。
1: 锋兰达现在不都一口价了吗？
0: 对，我就是你跑两家店，你问问得了。就是现在有很多车吧，
1: 10万上下
0: 也都差不太多了。
1: 嗯，
0: 就是现在卖车不扛价了。价格不扛了，但是呢，就是合资品牌的汽车消费过程当中，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水分。
1: 对，
0: 它有很多附加的一些东西，它挣你钱儿。
1: 嗯，
0: 它保险啥的挣钱儿，其他地方挣你钱儿。车价你一听比别人都便宜，但其实别的地方给你找回来。
1: 这就说了嘛，谁家给谁家扛价呀？车都一样的，都现在都这么不好卖了，还扛价，扛跑了咋整啊？
0: 扛不住了。
1: 你家那位朋友问了一下关于本田皓影的这个事儿，现在值不值得买，中不中买？其实说皓影的车型没有啥中不中买的了。你像现在这样的燃油车，原来的时候可能皓影跟 CRV 啊，我们都知道去抗衡，然后大家可能选择 CRV， 觉得 CRV 有点贵，那就去选皓影。现在 CRV 价格都已经现在这么便宜的情况下，你看看 CRV 不好吗？
0: 就是说一句话，就是本田，你看，就是这一两年，你会能感受到，就是咱们本地经销商，我能感受到，就以前我们做本田这些经销商全退网了，
1: 很难的，
0: 都退网了。
1: 嗯，
0: 但是你要想象，就是这些经销商，我告诉你，就是老干本田这些经销商，我跟你说，都挣着钱了。就那些大哥大姐们都贼有钱，就在这个行业当中，人都赚的盆里也满了，锅里也满了，就人干不干都无所谓了。就是这些都是行业化，峰哥说这些东西呢，其实让你知道一些道理和明白一些方向啊。本田全球你看它排名没排名， 本季现代人都能排在前几，全球销量。

0: 你能排到前几，东风日产能排到前几，是不是？
1: 嗯，
0: 丰田不用说了，就这大众的不用说了，这都是前几的啊。人家日产和
1: 马自达，
0: 现在这都是前面的、
1: 嗯。
0: 马自达和本田根本排不上六，本田就是在中国卖的好。你就是这不是还不明白吗？为啥现在就是你看丰田现在推广的这吉利省，现在我看推广的不是特别多，本田现在推广很多了。

0: 就是本田就是大本营，就是在咱们中国。但中国一旦销量下来了，本田你在全球没地位，没销量，明白不？就甚至我觉得以后未来很多，就是之前有很多那个车都是咱们的特供车了，都是为咱们来生产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现在买车，这个时代你得因为时代而买车了。你十年前看的这个品牌和现在这个品牌的这个风水已经变了，那不一样了，那些东西发生很大改变了。所以就是你要稳当一点，未来要以后未来服务方面，你要如果选的话，大众丰田是稳当一点的啊。
1: 这是跟你说的一个实话啊，就是交底的话，就是所以告诉你选车的时候，现在一定要理性消费。家里的一个大件买车不容易，特别像现在啊，跟以往还不太一样，所以大家选择车型的时候一定要理性。再次提示大家要理性，多听听103马车天下吧，好不好？
2: 春天的味道茶知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长兴五一换新季，好礼现母亲。5月1至5月10，购物满额可参加幸运扭蛋机活动，以爱为名礼敬时光。5月8至10日，购物满额可参加逐级赠礼一次。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7: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8: 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1: 这个就是103马车天下哈，每到假期的时候2个小时畅快的聊，然后就是干噎版，就我俩基本都不怎么放歌，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喜欢车型的啊，又喜欢听103马车天下的，再跟大家说一说，觉得我俩节目上的挺好，那你喜欢听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快手平台，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啊，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对，如果在买车过程当中有些纠结的，或者是想买什么车，我们最近说了，像买吉利、奇瑞、长城啊，包括五菱啊，这些品牌的车，你都可以跟峰哥联系一下。
1: 对，
0: 啊、
1: 你可以加一下，好不好？182很好记的啊，182-430-8-1038，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0: 对啊。来说一下问题吧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1年2万多公里是有一定高速需求的，想选插混的哈弗大狗 Plus、捷途山海的 T1， 这两款车型应该如何去选择？
0: 其实我看出你的这个风格了。首先第一点，我要说一点，1年跑2万多公里的里程，在家用使用上来说不少了。你要如果买一个燃油车，就是燃油车，或者是买一个省油的车，或者是能买一个用电的车，这个用车的成本和差距差很多的。如果你能沾不上电，我告诉你，你一年最起码能省10000多块钱以上，这我不拔瞎啊。你要能用电，甚至有的时候你一年都可能会省到15000左右。用电的话用不了多少钱。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如果家里有充电条件情况下，你像你的公里数来说的话呢，最好还是买一个跟电有关系的。然后我看你选车的风格当中看出了一个点，就是你喜欢这种方盒子的设计。
1: 哈弗大狗 Plus 以及捷途山海的 T1。
0: 对，方盒子设计。捷途山海的 T1 呢，它是沾不得电了，对吧？它是可以用电的，但是呢我们说了，山海这个品牌现在目前在奇瑞体系当中卖的不好，是可以这么说，非常一般啊。我不知道你大致预算，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大致的预算是多少钱？还喜欢方盒子，还喜欢省点油的，我觉得 B-Go30 能不能看一下 B-Go30 油电混合动力能不能看一下 B-Go30？ 可能我不知道尺寸能不能符合你的标准啊，但是这个车呢其实硬派风格，然后呢油电混合动力啊，然后价格也不是很贵，12-13万左右，11-12万左右吧，差不多那个价格。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要是占油的话，你就买一个15万预算啊 ，B-Go30可以关注一下。
1: 北京越野
0: 对，北京越野的 B勾30。

0: 然后呢油电混合动力那个版本一定是买油电混合动力的，然后呢它是电四驱的，就是尺寸我不知道能不能符合你的标准啊，其他那个车基本能符合你这个所有的条件了，就是它比油车还能省一点啊，它还不用充电，然后呢它也是硬派外形，价格不是很贵，啊这个车你可以关注一下啊。
1: 清风和旭说，今天咋还直播了呢，我俩特别版节目5月2号上午值班2个小时，这2个小时呢现在已经就剩13分钟了。然后呢大家如果喜欢观看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小雨问了一个事儿，他说峰哥，长安的 UNI-Z 燃油版怎么样，一样的价格还有什么其他可选吗？
0: 当然 UNI-Z 我不就说了一句话吗，
1: 长得帅老得快。
0: 对，就是那个话还没说完呢，声音还没落呢，那车基本就卖没了。他就卖了1-2年好车， UNI-Z 和 UNI-V。当年呢就是碰到了一个风口了，那个风口呢就是年轻人疯狂买车的年代。对不对，他其实就主打的外形的这样一个年代。但是我当时就跟各位分享过一个事儿，我说其实买车你不能看颜值。光看颜值这不是买车的唯一标准。
1: 不长远。
0: 对。他其实你得考虑更多的，比如说你买车过程当中你看颜值没毛病，每个人都爱美之心嘛。但是你颜值有了以后，它有没有其他后续的一些东西，这个产品有没有一个市场的更长远的这样一个，比如产品力，这个是需要我们考虑的。经济型车你必须得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当年我就说这个车定位就是老，就是长得帅老得快。确实现在你看基本这车还卖吗？
1: 没有，太少了。
0: 而且就是你发现当年有一批所谓注重颜值的车，现在还有在存在吗？那些都是属于打擦边球的，就是吸引一下你的眼球，占一批客户，基本就没有长远了，明白不？就是颜值和时尚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不好去界定。举个例子，今年实行这样的风格，明年实行那样的风格，今年喜欢这样的材质，明年喜欢那样的材质。你看方盒子又火了，你上哪说理去？但是我跟你说，有一年方盒子又不吃香了，又喜欢圆的了，那你说这玩意儿方盒子是不是又落败了？所以这种选择叫啥呢，是属于叫个性化的选择，这种选择是有风险的。当你在风口的时候，你觉得啥都好，说啥都对，对不对？你们企业是咋卖闭眼睛卖，睁眼睛卖，他都能卖得出去。但你要一旦要不在那个风口当中了，你发现不是那个实行的这样一个风格了，那你发现你这玩意儿咋说都不对了。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像我们所谓的大众丰田很多的这个车系，或者有很多车的设计它都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就是所有的经典才能永恒。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这车就别沾边了，没意思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啊，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想问的问题。那他说10万块钱左右，我主要是通勤用，想买一个电车，每周3-4天可能得400公里左右，有什么其他推荐吗？
0: 10万块钱电车是轿车还是 SUV？
1: 没说纯电的车型。
0: 我个人觉得，其实如果从这个车的驾驶角度来说啊，就是纯电动车一定要考虑风阻系数。就是你买 SUV， 买大个头 SUV， 用电车，它就是反它这种设计的逻辑的，怎么都调节不过来。所以就是你要如果真的是为了真正的目的，就是节能的目的啊，包括你以后未来可能续航这方面，那你就买个轿子得了。10多万左右的，我们节目当中不也推荐了吗？像极狐的 S3 S5，
1: 对，
0: 包括呢像海豹的06，这些车型你都可以关注一下啊，还有像领跑的 B10 还 B01 的，记不住了啊，就是这些产品都可以关注一下啊。买就是电车，你不要考虑其他，就是性价比高不高，这个企业能不能立得住就行了。就是这个企业最起码在你这个车5年8年之内，它黄不了，能管你，你就买就完了，不用怕那些这个那个的。电池用的全是供应商的，没有自己生产的，除了比亚迪。
1: 这样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可能今天解答不完啊，想看到哪儿说到哪儿。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呢给到大唐啊，这位朋友说，峰哥你能不能说一说大唐，就说大唐之前让峰哥喘口气儿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在4月份，就上个月，我们看了一下整体国内主要车企的销量啊，看了一下以后呢，比亚迪依然是站在第一名的 32万，继续保持领先。

0: 第二名给到了吉利23万，回归到熟悉的千年老二啊。第三名给到的是谁呢？领跑卖了7万，这是意想不到的结果。刚刚既然提到了领跑的这个品牌，然后我就顺道说了一嘴，其实领跑上升速度真的很快，很快。可能原来大家都不知道领跑，但是从近两年发现领跑现在已经处在了第三的位置，
1: 就是、
0: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1: 就是便宜，就是便宜，就是领跑车就是什么呢？价格便宜。但是我们说价格便宜的背后其实是领跑其实有付出的，我们说了领跑它是一个正向研发的企业，
0: 对，
1: 它不像很多企业都做玩配套，玩配套这个是这个企业它在这个时代的生存是非常难的，为啥呢？卷两次都卷不动了，
0: 对，
1: 因为它采购成本高啊，人家做正向研发的企业呢，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你自己生产自研自产的，
0: 有优势啊，就是自己可以有定价权，
1: 对，有汽车的定价权，所以你看比亚迪到啥时候车卖的不好了，人家企业人家配件企业还挣钱，
0: 那真是，
1: 就是领跑人家这几年其实真正发展起来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方向是走对了，就之前你看哪吒
0: 没有
1: 多风火的哪吒呀，
0: 那个不就是风口浪尖吗？
1: 是不是？就是你看有很多汽车企业的开发就能知道它以后预示着它能走多远了，所以这种企业就是领跑能在现在目前的新能源当中做这种最早第一端电动车的定位的新能源定位的，能走到现在，说实话能走到现在这个样子来说已经是奇迹中的奇迹了，不可能的事儿。那新能源咱买新能源买电车你也得考虑考虑品牌，领跑谁呀？这企业都没听过他造车，
0: 上个月7万，是不是意想不到？
1: 是不是？所以就是因为说人是正向研发，他在产品的品控方面，他在产品的这个定价权方面，他有自己的话语权和优势的。而且为什么现在这么大这么多企业现在跟领跑在合作呀？
0: 对对对，
1: 不也在跟领跑合作吗？
0: 我说七万你们可能没有印象没有感觉啊，我说理想排在第四位，理想卖了多少呢？3.4万，就理想你们都知道吧，卖了3.4万，领跑卖7万，
1: 你
0: 就对比了。
1: 就是所以说就是你要记住峰哥这句话，领跑这个企业它不是说拍脑门的它就是直接就火了，它是在这个之前做了很多很多的储备，以后是这个做现在的火是属于叫必然的，
0: 对，
1: 就是已经做努力了，就像我说的很多企业大企业都在跟他做合作研发做合作，包括车型的合作，你想想一个事儿，就是你没有那个金刚钻你能揽的瓷器活吗？
0: 揽不了。
1: 你就说你是吧，你要是干个房地产开发完说峰哥我跟你干我靠啥我就能说说靠你给你宣传宣传，但是你说地皮我能批下来，你这个施工我能干呢，我就给你搬
0: 大着了。
1: 我说这意思啊，这有梦想
0: 我干
1: 不了
0: 包工头
1: 的，我也干不了包工头的呀，因为我不是这个资源的。但是为什么领跑它能吸引那么多的大企业呢？就是因为证明人家是有自己真正实力的，有底蕴的，有技术的，
0: 对，
1: 明白不？所以就大家有时候看到只是说人家火那一面，没看人之前付出那一面，没看人真正技术储备和汽车企业的实力这层面。
0: 所以经常我们说嘛，透过现象看本质，
1: 对，
0: 好不好？
1: 所以就有时候峰哥推荐敢推荐你那个车，你就买就完了。因为我也考虑到一点，领跑也未必说10年以后怎么样，20年以后怎么样，
0: 但至少现在行啊。
1: 对，因为车企我一直认为汽车企业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这不光是靠钱，它是靠人经验所有的一切，这东西就是你能成就多远，这个东西其实有的时候是靠命，也是要靠你真正自身的实力。那领跑我觉得最起码电车嘛，你开不了10年20年，你最起码5年8年，我觉得领跑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这是我的一个思考的问题啊，没跟你们说过，但是我就觉得我推荐你车型你买就完了，最起码在你开的过程当中或者以后你卖了它这个车不会出大问题，明白不？有大问题，有大问题我就告诉你了。
0: 大唐啊，来不及说了，大唐还没上市呢，只是给出了预售价格25万。
1: 大唐那天我就是一句话就说点明白了，就大唐最难的就是定价，
0: 对，
1: 大唐最难的定价。但是现在比亚迪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快充，
0: 闪充，
1: 就它的闪充，我跟你说，就是汽车就是技术时代，你就是现在就是比亚迪这一个闪充能打
0: 天下，
1: 打一下一批的汽车，
0: 闪充。
1: 尤其今年可能很多人在这个五一长假当中，你体验过它的闪充，我跟你说，你就能被征服。
0: 我跟你说哈，比亚迪细节做得很好，它不仅仅是闪充的这个技术，你去看它的这个闪充站，它充电的方式跟人都不一样，它是一个 T 字形的，对于女士太友好了。
1: 老邢，我就问一下，你手机充电现在你用过120千瓦的，你还会用以前的老破那个低慢充吗？
0: 充不了，太慢，
1: 是不是？你都用。 的超充手机，那你都体验完了，他们车不也是一样的吗？
0: 一样的，
1: 一样。

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约。

0: 来吧，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1，今天是星期四了，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在副驾驶。各位中午好，我是雪丹。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小瑞。
0: 嗯，我感觉你好像没啥事儿呢。我整个人现在状态就是完了。
1: 就刚才咱们这几十号人的那一点运动量，那对于大小伙来说撒撒水了。
0: 跟张王宏毅沟通一下，他说如果你去健身房，这个叫做之前的那个预热，就什么，就是舒展一下筋骨，
1: 对对对对对，拉伸一下，
0: 对，然后接下来才是正式的投入到比如说你是玩器械呀还是做什么这个运动当中。
1: 很多朋友会好奇我们俩在说啥呢，刚才我们进行了一场大型的手脚不协调广播体操这个现场直播，也没有直播，但是我们在排练广播体操。
0: 多少年没有跳过广播体操这个东西了。而且其实吧，你看上去吧，那个动作它不是那种幅度很大的，或者说没有那么的难，只要你学你就能学会，但是前提是为啥这么的累。
1: 20多年没跳过广播体操了，你想想，
0: 有一种
1: 突然就跳起来，无论是你认为就咱们刚才跳的那个，哪一节是最难的？
0: 没有难的动作，只不过就是累加在一块儿。
1: 对我来说都挺难的。
0: 那你就是学
1: 不
0: 会动作。
1: 我不累。你要知道，自行车我都学不会，我的手脚不协调啊。
0: 啊，你是学不会动作。
1: 对。
0: 主要就是给我的感受是什么？我们好像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年养尊处优惯了，然后突然被拉出来了。集体训练了一下，你知道那个汗出的，
1: 哎呦我的天，
0: 大家可能看不到，
1: 我
0: 那个汗呢，我就感觉不自觉的就往下淌，开始淌溜，我早上打底了，
1: 就跳了一个小时广播体操，给跳成这样啊！
0: 对，中午都没有吃饭，基本上就是躺在那儿就是
1: 虚
0: 脱了，
1: 睡觉
0: 啊，对，
1: 一个小时广播体操给练虚脱了。
0: 我这个人的就是习惯，就是只要上午我不是那种大的运动量，我这一天都是精气神比较足的，我最害怕就是早上起来运动。我不知道你是啥样哈，但我一般早上起来运动完了之后，我马上就是那种就是状态就很困大家别介意，如果一会儿我要是假如说上节目就
1: 睡着了，
0: 我们直播睡觉啊不好吧但是我就是反正这个上午学了一下这个广播体操之后呢，还唤起了我们跳这个广播体操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有运动会。
1: 对。那什么，就是日常除了日常每天的9:15，你要去来我这段有段音效，我们来播放一下啊。来，我们来感受感受。怎么样？你能听到大家下楼的声音。他们的手快速摩擦着那个扶手，
0: 穿着校服。
1: 然后现在他们从教学楼里走出来，去到操场上。能听到外面鸟叫声啊。
0: 天还不错。
1: 远处有打篮球的声音。
0: 这是咋听出来的？
1: 哒哒哒哒哒，音乐起来了，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的，其实有3分多钟，其实有3分多钟，后边就他们就开始跳广播体操了。对，就是刚刚这样的一段小的这个音乐。或者说一段小的这个音效，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时光了，
0: 就是那种第八套广播
1: 体操。我们当时跳《时代在召唤》
0: 对，我们也跳的是这个。
1: 然后后来又我跳过《初升的太阳》和《时代在召唤》。初升的太阳和《时代在召唤》
0: 记不住了，但《时代在召唤》这个就真的很经典。现

0: 我不知道学生上学的时候。
1: 我记得那个动作。
0: 什么？
1: 对，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
0: 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早上学的那个广播体操不是就是这样的动作？
1: 我真的就是咱们完全没有必要学一套新的，就来时代在召唤，肯定大家基本都会跳。
0: 但是你现在要是在想以前就上学的时候跳那个广播体操，你记不住了。
1: 反正音乐一起随便提醒我一下，我应该不会重新学。你这样，今天早上畅行早高峰主持人小齐化身为领操员在前面带领着我们共同学习广播体操。哎呦我的天，这个感受真是不一样啊，
0: 多少年都没有经过了。
1: 对，这个广播体操啊，除了日常我们9:15每天的9:15会去共同的跳，有的时候呢在运动会上呢也会有这个表演，也广播体操的表演。
0: 你知道就是小齐在前面领操这个过程，然后据说那个什么呢，据说咱们这个是就是学完这个操是用在运动会上。
1: 对，
0: 我们要开运动会，
1: 我们要开运动会了
0: 啊，真是与时俱进啊。开学了就是要开运动会的。我们不光要开运动会了，据说还缺一个打牌的女生。
1: 打牌？哎呦
0: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上学
1: 这个雪丹非你莫属。
0: 那不是要求个
1: 儿啊，要求
0: 我都帅来了，
1: 那我去
0: 就行。也是要女孩，
1: 我可以穿。
0: 你长相有多多少有点就是代表不了交通。
1: 女生大高个，
0: 其实是雨山比较符合。大高个，他要求1.67米。
1: 啊，1.67米。
0: 怎么的？就是我有意见。就矮个女孩。
1: 雪丹1.66米，你差一点就。
0: 矮个女孩为什么不能打牌？就我们也能举起牌来，牌举得高不就是一样吗？
1: 对。你要知道啊，这个咱们就是奥运代表团不也有旗手吗？有这个旗手为啥都会喜欢选大高个？就是怕后边的运动员看不清咱们的国旗
0: 啊，
1: 就大高个在前面有一个那种感觉。那么像雪丹老师这个身高呢，可以站在队尾。
0: 队尾干嘛呀？
1: 相当于一个小尾巴。
0: 我也不至于矮到那个程度，但是确实是我记得就是小我们上学的时候每一年的运动会，哎，但我们班举牌的那个女生既不是班级最好看的，也不是班级高个的女孩。她是有一种带人亲的那种就是感觉，
1: 就是亲和力吗？
0: 对，亲和力很好。
1: 她笑容很有感染力，
0: 她一笑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缝。然后老师就选她当举牌的。整个3年就是她举牌。我就是在想，比她好看的有都是，比她个高的也有，但是老师就选她，她就坐在我们班那个班级第一排或第一座第二座那个位置。
1: 可能是怕这个那个好看的女生因为牌这个是打起来。那你们不让我们举
0: ，我们就不打，是不是啊？
1: 嫦娥二中有一集的剧情就是他们班上那几个好看的女生，因为谁举牌这件事情打起来了。
0: 我跟你说，举牌，我跟女生就暗暗较劲儿在心里。马上我们要推选举牌的这个人了。
1: 我就推雪丹老师。
0: 你快点跟领导说。
1: 推雪丹老师，
0: 我举牌。哎，举牌是不是可以不用跳操？
1: 啊？还有这种
0: 是不是？
1: 那有这种好事呢？我举牌啊，还轮得到你？
0: 那个人要女孩，你要打扮成女孩。
1: 我初中我就有女装照片。
0: 初中
1: ，
0: 那你在好看这个行列里还是差一点。
1: 肯定一看就是男的。
0: 没听说这个举牌要去申请去哈，但如果举牌不跳操，反正我是觉得说，跳操也行，别给我安排第一排。
1: 哦。那你跑不了了，你
0: 第一排是这样的，第一排吧，就是你前面参照物太少了。我记着每一，就如果说这个动作起了，我知道这个动作要怎么做，但是我记不住他们。
1: 你作为咱们节目组，我在副驾驶节目组颜值最突出的女的，你必须得有一个。
0: 咱们节目组就我一个女的。
1: 那反正你必须得有一个得突出，你要不就去举牌，要不然你做操你就站第一排，你选一个。
0: 我不站第一排，我紧张。
1: 那让红衣坐第一排。红毅刚才我用余光瞄了，跳的可好了。
0: 张王武艺啊，
1: 跳的好，
0: 我看了。他那个属于哎呀膀大腰圆的在线。
1: 但是红毅因为他手脚比较协调，手脚协调性好，学的特别快。
0: 我们今天上午学操的时候呢，女生在前面两排，男生在后边两排。男生炸跳的跟菜市场似的，五花八门。
1: 而且我跳着跳着我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我就跳到柱子后边去了，我都看不着你们。
0: 你们为什么跳出那么就是 每个人跳都不一样。我在就是认真学这个跳操的时候呢，我有努力的去观察，就透过我们那个大镜子努力去观察后面你们跳的。
1: 嗯，
0: 哇，我强烈建议哈，如果说在排队形的时候把男生放前面，
1: 嗯，
0: 没事挡我们女孩无所谓，
1: 嗯
0: 啊，这样我们就会有跳下去的动力。
1: 我

0: 今天一脚炫到那个柱子上了。你听没听着？
1: 我没有，
0: 就是有一个动作是保龄球，保龄球，然后脚往后一踢，脚往后一踢，我一脚就旋到那个柱子上了，给我踢那个疼啊！跳太投入了，不知不觉的，我的位置已经离这个柱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一脚就旋上去。
1: 现在你还能记住每个动作吗？
0: 能，
1: 就互相之间的关联性。
0: 那不能，
1: 我记不住，
0: 我不能，我必须得看领操员。而且今天小齐领操有好几回他都跳错了，他跳错了我就错了。他只要错，我
1: 他也紧张，是
0: 不是？我一定跟着错。
1: 啊、那咱们就是，如果参加运动会的领操员不是小齐吧？是主任。
0: 对，主任。
1: 哇，主任你好好去吧。
0: 啊，主任，主任领操。如果主任错了，咱们全体全错也可以。
1: 没事，我觉得那一道亮丽的风景
0: 线。只要全体都错，那就不算错。
1: 反正就这些动作，你无论怎么排，先跳后跳无所谓。他前面会有提示吗？
0: 但是假如说主任做错了，咱们后边做对了，那就奇怪了。
1: 不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靠前面领操。
0: 对，你就跟着领操员做，只要领操员错了，我们错了，那大家是齐的，就没事。
1: 协调性很好，
0: 就没事，
1: 是不是？
0: 那就没事，那就没事。
1: 那太好了。说到这个领操，说到这个跳广播体操，我们俩今天在想哈，为了这个广播体操，我们是要参加一场正式的运动会，
0: 运动会，对，
1: 运动会，就回到了我们上学的时候运动会，你知道多期待那个时候。
0: 你知道我小时候为什么期待运动会吗？
1: 那是因为可以买零食吗？
0: 对，就是因为
1: 集中的一年只有这个有春秋两季吧。
0: 我们运动会一年一回。
1: 秋天，我记得是秋天运动会。
0: 我们就秋天。
1: 对，
0: 我们秋天一年就一回运动会啊！你可以在老师面前，你可以和全班小伙伴一起公开公然的吃自己的零食。一年就那么几个机会，第一个机会去工人文化宫看电影。
1: 看电影你们让带吃的呀？
0: 我们让带吃的。
1: 哦，我们不允许。
0: 第二个机会就是运动会。
1: 还有一个机会，
0: 有可能你们学校会组织春游，这也是个机会。
1: 不是，我们不是春游，我们是联欢会。
0: 哦，联欢会啊！
1: 到年底的时候都有联欢会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楚。老师要把所有的就是你要买的零食全部都放在桌上
0: 啊。
1: 为啥呀？吃啥掏啥？为什么都放桌上呢？我就不放，
0: 显得一种丰收的喜悦。
1: 对，老师的感觉是说，大家把东西都放在桌上，显得这个咱们这个运动会热烈的氛围
0: 啊。对。
1: 然后呢，我就不放，老师又单独点我，你咋没带吃的呀？
0: 咋没带吃的？咋的？
1: 我说我带了，但是我喜欢吃一个拿一个。
0: 不想跟大家分享。
1: 他说不行，必须把所有吃的都放在桌上。我说那多没有惊喜感呀。然后，但是他要求是这样，当你大了以后才知道哈，那个叫做一种。就是食物的一个团圆，看到以后你觉得啊，很这个活动很有氛围感。
0: 对。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Miss out on the nightlife。
2: 回来了，
3: 哎，回来了，回来了！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唠一唠这个运动会。
2: 嗯，运动会
3: 啊，太好了。
2: 小的时候运动会我们比较期待，是因为我们可以集中的去采购零食。
3: 哎，对，采购零食。
2: 那时候骑个自行车，
3: 嗯，
2: 然后呢，家长给点钱，你就拎个兜子就下去，书包。
3: 对。
2: 然后就开始了，什么？

0: 且反正那时候小零食也便宜，就买吧，往死的买，放那个
1: 车啊。都当时啊，当时我去这个运动会，就买零食的时候呢，家长就是给我定额。比如说给我甩出一张10块钱大票，
0: 对、那个时候就是10块钱大票，
1: 10块钱大票啊，就是10块钱大票，
0: 10块钱能买老些东西。
1: 因为你平时你吃那你吃那小零食都是1毛、2毛、3毛、4毛、5毛的，你给你10块钱就绝对大票了。然后呢，我就会去到我们前线啊，那时候最厉害的超市，警方商业城超市啊，10块钱我就得算计着，我就得算计着，哎呀，这个加一起，这个加这个。这个加这个，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手里边也不可能随身携带个计算器呀、都是脑算。还好每一件商品上面都贴着这个价钱，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不是货架底部有一个价钱，然后你就拿就是多少嘛。那个时候是每一个商品上面都贴个小白色标签，就挨个加，挨个加，挨个加，加加加加加到加到最后。而且我还希望有那种感觉，我希望的是这个袋子有那种满满登登的感觉。那假如说哈，10块钱你买5毛钱的辣片，一袋的辣片，你要是买20袋，这不就是10块钱了吗？但是辣片因为包装啊薄薄的，装在塑料袋里不会给你满满登登的感觉。这个时候你要有，我就会采购什么呢？价格差不多的，但是呢这个充气包装的那种食品。
0: 那我给你推荐好东西，
1: 满满登登，买气球啊，
0: 买不是，买康乐果
1: 啊，康乐果啊，
0: 康乐果可以一片一片的，可以一片一片的那个什么。
1: 你没电了，你手机？
0: 不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1: 先看，不管，先不管，先不管。然后我就会选择什么呢？比如说虾条，但是呢，我还不能买亲亲虾条哈，因为亲亲虾条呢，在那个时候在虾条界还是比较贵的，我可能会买一些，比如说不如亲亲虾条这个牌子好的，其他品牌的虾条。
0: 那是什么？
1: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咪咪的，你吃过吗？
0: 吃过呀，小的时候我们很流行。
1: 咪咪也是充气的，然后呢，价格也相对的更加的低廉一些，就买咪咪。
0: 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就是那种小小袋的零食，左一袋右一袋的。然后你知道，就是刚刚那个风华也说了，10块钱其实可以买老巨多的零食，
1: 买巨多的零食。但是同样是10块钱，我就要一定要花到一种满满登登的感觉。就是你像之前这个，之前就刚才我提到的买辣片，我绝对不会采用这种方案，必须得是满满登登。然后呢？饮料啊，你10块钱你必须得包含饮料，你得有一部分饮品的支出。那饮品呢，我会选择地产小厂。地产小厂2毛钱一瓶，或者是5毛钱一瓶，买这种。你要是买什么，那时候有这个非常那个牌子的啊，非常可乐啥的，那不能买。那2块钱了，你就直接占据了你1/5的支出，那不行。你就是买这种地产小饮料，然后有一些，如果你比如说你有这个地产的小零食。或者论斤的小品牌的小零食，你都买这个，拿到学校，同样10块钱啊，我就能花出20块钱，感觉就拎着一袋，太好了。
0: 你主打的就是说量大，然后让看着很丰富。
1: 对。
0: 我其实呢，并没有那样的，我其实就是特别特别简单，很多东西呢，我不会放那么多，我就是挑自己喜欢的。但那个时候10块钱对于我们来说巨多，
1: 巨款
0: 啊，对，你知道我那个小时候对10块钱这个概念不是特别清晰，是什么原因呢？有一次呢，我跟我爸在饭桌上吃饭，我说爸，你不要每次我一管要零花钱，你就给我1毛，给我这个2毛，或给我5毛钱啥的，你就打发我。我说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性给我一个巨大的钱，然后我就不管你要了。我爸说那你想要多少巨大钱？然后我说我想要10块。我爸说那你10块钱需要多长时间？我说我10块钱你给我花一个月时间，你就给我10块大票，然后再不管要了。我爸当时拍桌子，好嘞，那就给你10块钱。
1: 说好的一个月啊，
0: 对，一个月。
1: 说好一个月，我跟你说，你咋地你都得挺到月末。
0: 对，他是这样说，当时我特别激动。
2: 最后
0: 我半个月就不行了，挺不了了。我说爸，怎么
1: 就不肯花呢？怎么？
0: 对，大人会算呀，10块钱平均一天也就3毛钱。平时的他，比如说他高兴的时候给我个1块，我花个2-3天。其实这个价钱差不多，甚至有的时候还没有这么高，比这还贵。但是他算了一笔账，比如说正常我一个月可能他给我零花钱，比如说20，我要了一个10块钱，给他乐够呛。
1: 一言为定。
0: 就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小时候就是好骗嘛，认为10块钱是巨大的一个票。
1: 其实就是巨大的票。
0: 但是呢，你要是按

0: 时间长短，
1: 你要按月按月的话，
0: 对，不太合适。
1: 按月你不够花。
0: 对对对，所以嘞，就是我们还是分别要是最合适的。嗯，
1: 我看我上小学学前班的时候，一天是5毛。
0: 嗯，
1: 啊，一天5毛钱巨款了。但是假如说哈，假如说中午不回家，在学校吃饭的话，那么就是另外的钱了。那时候我们学校附近的盒饭是2块钱一盒，就会给我2块5毛钱。给我2块5毛钱，早上给我送到学校，晚上回家你花5毛钱，花5毛钱你就是坐小公共回家。那如果说你想留下的昧下的5毛钱，你就走快一点，跑快一点，或者是你蹭同学的自行车。
0: 对，就是为了攒一点。
1: 反正累着他累不着我啊，蹭同学自行车，他要愿意驮你就真驮你啊。
0: 嗯，
1: 那个就把这5毛钱就挣下来了。
0: 挣回来了，然后就可以攒着
1: 买后面买变形金刚玩具啥的啊，买四驱车啥的。
0: 这个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你的运动会的一个体验，主要是吃为主。
1: 对 对主要是吃啊。那项目呢，你们上学的时候那些项目是老师帮你报还是自愿的报？
0: 好像就是一半一半吧。
1: 嗯
0: 啊，但我小学时候运动会我是主力呢。
1: 嗯，
0: 我跑800的。
1: 跑800。谁能想到啊，小学的时候800运动会主力的，今天上午跳了1个小时的广播体操。虚的在，
0: 只能说条件好了，越来越不愿意运动了。
1: 虚的连饭都懒得动了，就在那躺着休息。
0: 你这就是我最后跟你说的话，你说吃饭不？我说我太困了，然后紧接着我双眼一闭，就啥也不知道了。
1: 对呀，就跟跳广播体操给跳的四脖子汗流的啊，全是汗。
0: 那个汗流的比张芳还快。我们现在是，反正就是我们记忆很深刻的小学的这个运动会，主要是以吃为主，最开心那个事情。
1: 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丢人。
0: 丢人就是啊，你讲讲怎么丢人。
1: 我上小学啊，这个不怕大家知道啊，这个相信啊，说不定当场看在运动会当场的那些师生也有正在听节目的啊。
0: 嗯，
1: 前安县实验小学有一年开运动会，我是上台进行宣誓的运动员代表。
0: 宣誓运动员代表，那你成优秀了。
1: 那对呀，我运动员代表，我就代表所有运动员发誓，然后就是说遵守这个场内秩序呀，然后呢严格遵守的这个裁判的这个规定啊等等吧，就是大概就是这意思。因为稿子不是我写的，是体育老师写的，我也没写过宣誓稿，体育老师帮忙写。然后呢我就上去宣誓着，宣誓的这些呢相安无事啊，这个很流畅啊，相安无事。好死不死的我报了一个400米。我报了一个400米，我跑了个倒数第一。
0: 为啥？400米其实很累。
1: 400米
0: 很累，
1: 所有项目里边最不好跑的。
0: 但我觉得200也不好考，不好跑。200和400都是很，400中间是你，200是一口气，400你中间可以有到200和300那功夫，你可以稍微的缓一下下。
1: 我看有那个就是体育解说啊，就是央视的体育解说老师，就是说就是说到这400米是田径项目里边。
0: 是吗？
1: 是最不好跑的，最难跑的啊！400，尤其是后边，反正我们不管咋地，我是倒数第一啊，我是倒数第一。然后我就倒数第一，我就回来吧，就是回到我们这个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方阵呐。
0: 嗯，
1: 我回来了，我就能听到别的班稀稀疏疏，其实已经不是稀稀疏疏了。
0: 议论，当你面议论你，
1: 我离老远我就能听着了。
0: 嗯，
1: 妈呀，这样还宣誓呢？
0: 对呀、啊，
1: 这样还宣誓呢？
0: 你是因为什么代表，然后到台上去宣誓的？
1: 当时选运动员代表宣誓，只是从学习好的学生里边选一个，
0: 所以你就是学习好，
1: 选一个学习好的，并且呢声大，平时呢好积极发现问题的那种，表达没问题的，就选这么个人，根本就不是从成绩里边选的，不是说从你的运动成绩，就是说这个咱全校百米那都是排名前三的，不是从那里边选的。是从学习好
0: 的，但是咱开的是运动会，
1: 对，
0: 你就是说多少你得跟运动就是厉害这个事儿相沾点边儿，
1: 对，而且我还是个要脸的人，
0: 对，
1: 我还是个要脸人，然后我听说
0: 到第一，
1: 我老难受了，我老难后来我看着满满兜兜满满当当一兜的零食，我都没有心情吃下去。
0: 吉吉说400是间歇跑累，无极限就是无氧极限800是最累的，哎，但我跑800还可以、
1: 你别管多少吧，反正我倒数第一了。倒数第一，而且我距离第一名差老远了，
0: 我
1: 得距离第一名差100多米。
0: 你和我妹
1: 一
0: 样，一
1: 共才400米啊！
0: 跑运动会，我说你成绩咋样？我那个姐，我第五。我说那多少人参加？6个人参加。我说你倒第二，你搁那说那么胸有成竹干啥？他说完了，他 就是大口气儿喘了一下，啊，因为那个还有一个人没参加，我说那不就是倒第一吗？你就告诉我倒第一，什么什么跑第五。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世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哎，回来了，回来了。今天我们来唠运动会啊！
1: 哎，你知道就是唠运动会吗？
0: 嗯。
1: 然后刚刚这个广告时间段的时候呢，我们跟这个朋友在聊天，
0: 嗯。
1: 然后他们就说为什么你们对着话筒的时候，你们的声音就反应的就不一样了？
0: 嗯嗯。
1: 啊，对，那因为我们在工作。
0: 这个
1: 啊，
0: 你看那个喜剧大赛啊，《喜人奇妙夜》啊，他们那个说是那个叫声拔。
1: 声拔是什么意思？
0: 声拔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是这样，但是一上喜剧就是。
1: 哎呀！哎呀！
0: 竹板这么一打呀，这憋的咱不垮。
1: 就是这么跟你说，
0: 嗯，
1: 你平时我们作为朋友，就是假如说大家互相聊天的时候呢，
0: 嗯，
1: 你用的那个状态是很放松的，
0: 对
1: 啊，大概是你一个声音状态。但是呢，我们上节目之后，我们需要纠正或者是板正一下我们平时说话的一种方式，是为了给大家传递更好的一个声音感。
0: 对，我们要为了节目效果，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状态拔到更高，这样传播出去才会更好听。
1: 嗯，甚至于说我们有的时候为了比如说我们中午的上节目我们就不吃饭，因为它会压气，
0: 嗯，
1: 跟大家说话的时候，
0: 对，而且上节目的时候容易打嗝。
1: 哎，你有在上节目之前打过嗝吗？
0: 没打过
1: 是不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好像吃特别多，然后怎么办呢？就马上就要开话筒说话了，
0: 嗯，
1: 啊，然后怎么办放首歌吧。
0: 我赶上过那什么，我赶上过上节目的时候，我正在说着话，突然一只蚊子飞进了我嘴里。
1: 啊，我有一次有一个虫子差点进到嘴里。
0: 我那个时候上晚间节目，然后我就，啊，然后我马上不行了。我马上把那个麦克拉上来，然后把音乐推上去了，因为我然后持续的就开始
1: 吃到了
0: 雨，
1: 哎呀，吃到了，哎呀，我的天，
0: 持续的
1: 画面
0: 啊，持续的雨，然后这个要传播出去，这不事故了吗？我马上我就发生，哎，然后就 A 的一声传出去之后，马上赶紧把话筒拉下来，哎呀，那个我恶心。
1: 所以就是大家不知道我们在就直播间大家听节目的时候那个状态什么样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犯了鼻炎，
0: 嗯，
1: 可能我在说话的时候的鼻涕就躺着，
0: 嗯，
1: 或者说我直接把这个鼻子用两个卫生纸堵上，
0: 嗯嗯，
1: 就是这个状态。但是呢现在我们有网络直播了，
0: 哎，我真的很想看你用卫生纸堵鼻子，
1: 啊，前两天开会的时候堵了，他们都看见了。
0: 开会有啥意思，你直接卫生纸堵鼻子上节目，
1: 啊，
0: 然后这个全抖音的朋友都，
1: 我跟你说以前我还真的这样。以前我真是这样上节目，因为哲哥在外边的时候就经常是我鼻子堵得都不行了，
0: 然后你说哲哥给我换两个鼻条，
1: 对，哲哥就进来了，拿了那么一摞的纸说换吧、
0: 啊，就你上节目的时候哲哥负责在导播间给你搓卫生纸，
1: 哎呀妈呀，
0: 一条一条一条的给你送进来啊！
1: 不，这活咱可以一边说话一边就自己就干了。甚至于说我跟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对着话筒说话的时候，我可能这个手呢是在把原来就是已经被鼻涕侵蚀的鼻条拿下来，然后就是再怼一个新的，
0: 对，
1: 嗯，啊，就老多动作了，嗯，大家不知道哈，
0: 活挺多呀。
1: 那当然，你看哈，作为主持人来说，这点小事儿哈，嗯，啊，我们今天聊什么？
0: 说运动会啊，
1: 啊，
0: 说
1: 运动会。
0: 我们这个时段呢，想我很好奇啊，想跟大家互动一下。
1: 嗯，
0: 你在运动会上都获得过什么奖品？
1: 你这么问就说明你获得过奖品。
0: 那我必然获得过奖品，还要说吗？
1: 我就是遭到过表扬
0: 啊，
1: 嗯，因为成绩呢，就是咱就是说上了高中，初高中之后呢，初中还行，
0: 嗯，
1: 高中体育就是成绩就下滑了，
0: 嗯，
1: 就啥也不是那种了。
0: 你就说你不原来不跑800米吗？
1: 嗯，
0: 你800米不成绩嘎嘎地吗？
1: 对呀，啊，
0: 你拿过啥奖品？
1: 我拿过什么？没有奖品，就体育加试的时候跑了800第一啊！
0: 啊，就没有奖品。你们运动会呢？运动会你参加的时候没有拿名次是吗？
1: 我那太长太久远了，
0: 啊，
1: 就我就是长到一定程度之后，
0: 嗯，
1: 运动与我无缘了
0: 啊！
1: 运动会我基本上溜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啊，
1: 就那一年可能是班级同学老师给我报了一个4×4接力。
0: 4×400米接力，
1: 对，400米确实难跑。
0: 啊，
1: 4×4接力。
0: 嗯，
1: 在这个你知道吧，高中嘛，
0: 嗯，
1: 高中影响我高中的不是有一个阳性男孩吗？
0: 啊，阳性男孩。
1: 对，这阳性男孩听挺奇怪啊，姓杨的一个男生。
0: 对，阳性男孩听着，嗯，姓杨的男生他怎么的了？
1: 运动会的时候嘛，这不是都贴好那个就是这叫什么了，
0: 比赛运动员的号码牌，
1: 对，贴好了之后嘛，
0: 嗯，
1: 就在那个旁边后场
0: 检录，
1: 对，检录的时候
0: 后场检录
1: 还没到检录呢，就是还没过去检录，
0: 嗯，
1: 在那个就是台阶上坐着，
0: 是
1: 这个时候呢就发现我喜欢的那个男生就从面前经过，
0: 哎，他也是那种体育棒吗？他
1: 不知道参加哪个项目，他可能上厕所去了吧，
0: 啊，
1: 就正好路过的时候路过，然后我当时那个状态你知道要还跑步了，
0: 嗯，
1: 就是哎就是里倒歪斜，但是他一过来的时候就马上就这样坐直了，
0: 嗯，
1: 坐直在等，然后嗯就开始跑了嘛，
0: 嗯，
1: 结果你知道就是每一次跑那个地点，
0: 嗯，

0: 就是因为好几次就是能碰到他们班那个位置
1: 啊，
0: 嗯，也就是说我会在跑四乘四接力的时候有两次路过他那儿
1: 啊，
0: 就很尴尬。
1: 嗯，
0: 我当时呢也跑的啥也不是，就我那一半就因为我，因为我，我知道
1: 你的内心里边想的都是他。
0: 对，因为他过来的时候，我还特意表现出就是我，嗯，就是、
1: 就是你贼厉害。
0: 我好像对于四乘四接力这些事情，我
1: 手拿把掐。
0: 对，
1: 嗯。
0: 然后我没想到就是经过他那地方交棒，就
1: 哎呀，
0: 哎呀，就大家
1: 都
0: 交棒了，
1: 你都没有在跑道上跑，你直接跑上他了，拿着棒你就跑他的那去了。
0: 就真的是
1: 这个棒是送给你的礼物。
0: 你还想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知道，虽然他不一定会看你，但你要表现那个状态非常好。
1: 你感觉你，我感觉他的眼光注视着我。
0: 对，所以跑的时候还很拿情。
1: 我一定要跑得好，
0: 对，
1: 我的姿势一定要漂亮，那我就不能跑得太快。
0: 就是对，你跑惯了，你想你脸的肌肉会动啊，
1: 对，
0: 然后你的发型会乱呀，
1: 然后你的失去表情管理。
0: 对，
1: 你看那个跑百米的，
0: 啊，
1: 就是咱吉林省有一个哥们儿叫陈家鹏。
0: 啥名都给人记住了，
1: 陈家鹏拿冠军啊，亚运会拿冠军，他就是那个声超一个日本选手拿到了冠军，他当时那个表情，那个脸啊，那个肉啊，那个脸
0: 都横飞，
1: 那个皮被风吹的都有道一道一道的。嗯，
0: 咱就是说，如果你跑快了之后，你控制不了表情管理，所以当时呢，我其实也不是因为就是光控制自身的形象而跑得慢，我是真的跑四乘四接力跑得很不好。然后呢，就是交棒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交棒的，在他面前，他们班级面前，就他们班级有一半认识我。
1: 哦，
0: 就是哎呀，你知道吗？哎，太尴尬了。
1: 哎，
0: 当时
1: 公开处刑啊，
0: 还说获什么奖呢？真是丢脸丢到家了，你知道吗？离我们班最远，就是能给我加油的。
1: 他们会起哄吗？哦哦，
0: 那倒没有。
1: 杨嫂，
0: 是吧？那倒没有，没有，就是跑得很丢人，很丢人。这是我高中唯一一次参加运动会，跑成那样以后再也不参加了。
1: 啊，你我们前安县实验小学运动会哈，现在不知道，因为这小学还在啊。以前就是我们运动会奖品主打一个啥呢？贴近生活，第一名洗衣粉，
0: 不是，我想笑一下。
1: 第二名洗衣粉，
0: 就感觉就是这第二名也是洗衣粉，大小不
1: 一
0: 样，
1: 一名两袋啊。
0: 第二名一袋，
1: 第三名肥皂，透明皂。
0: 你们学校挺干净啊，
1: 透明皂。我当时跑五十米，拿过名次，得的袜子，
0: 袜子，
1: 白袜子，白袜子。
0: 奖品能不能就稍微再高一点？
1: 这还行。
0: 你说袜子，我好像印象中，我小学运动会好像给的也是袜子。
1: 你看多是，你看看怎么样？
0: 嗯，
1: 同一个世界，对，同一个东北啊，同一个东北，同一个学校啊，就同样的奖品。
0: 你说辽源咱缺袜子吗？你说你看运动会你给袜子，
1: 正因为咱不缺袜子才要让你从小穿上咱辽源是自己的袜子。
0: ODI 是吧，从小就开始穿，
1: 从小穿 ODI
0: 啊。
1: 那我不是啊， ODI 那都得过年时候才能穿。
0: 真的假的？
1: ODI 贵，
0: 无非一双袜子吗？
1: 妈呀， ODI 我小时候在我们前县城就卖5块钱一双
0: 啊，那确实很贵，
1: 是不是？
0: 嗯，
1: 姐妹俩针织吗？姐妹俩针织就是卖 ODI， 我这印象太深刻了。
0: 你知道，就是现在其实呢，辽源的那个袜源，它不光是 ODI， 就是大家这个品牌比较熟悉，它有非常多的品牌。
1: 对，辽源还给那啥，还给有一些运动品牌代工。
0: 对对对，
1: 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其实都是辽源生产的，你以为是那大牌子，其实都是
0: 篮球、滑雪那种袜子，说是老高级了。
1: 对
0: 啊，还有展厅。
1: 对，
0: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袜子会出现展厅？
1: 特色，咱辽源自己的特色产业。
0: 嗯，我建议就是我们所有的运动员要穿我们辽源的袜子跑。脚底生风。
1: 对，
0: 而跑完了袜子很结实，不会漏。
1: 拿了冠军之后，现场脱鞋，
0: 就展示袜子。
1: 现场脱鞋脱袜。
0: 你看别的运动员可能跑一跑袜子露眼了，
1: 穿着辽源袜吃饭就是香。
0: 二晨说杨嫂是什么？他开玩笑，没有这个说法，
1: 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这个说法。我这是昨天回看了《夏洛特烦恼》。夏洛特烦恼，他们对着那什么，
0: 臭不要脸，
1: 对着秋雅说洛嫂。
0: 他说穿辽源袜子才会站在领奖台上，你看。
1: 说得好，
0: 是不是？
1: 说得好。下个时段我跟你分享、
0: 当时你获奖了是因为你穿的是辽源的袜子吗？
1: 下个时段我跟你分享啊，我拿这个金牌的故事啊。
0: 哎呦天哪。

0: 欧亚商都找我玩。
1: 欧亚商都卡皮巴拉来了，巡游大街，真宠互动，迷你潮市，购物即送冰激凌，满额抽周边，四楼户外区任意消费送毛绒挂件，满额再送超大限定公仔，五一别宅，来商都看卡皮巴拉展。
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长新五一换新季，好礼现母亲。5月1至5月10，购物满额可参加幸运扭蛋机活动，以爱为名礼敬时光。5月8至10日，购物满额可参加逐级赠礼一次。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3: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4: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

0: 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1: 来隆重介绍一下身边这位，不是张毅，不是天明，
2: 谁又说我是张毅天明了？
1: 他是撒贝宁。
2: 大家好，我是撒贝宁。
1: 哎呀，我天哪！我跟撒贝宁老师一块主持节目。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说法。
1: 我同时跟八个男的，看不看那个？同时和八个男的在一块儿谈恋爱，违不违法？
2: 谁呀？
1: 不是，是有一个
2: 人跟那
1: 张三李四，就是有那个
2: 律师连麦。
1: 就是抖音上一个很火的视频啊，同时和八个男的谈恋爱会不会违法？然后说不违法啊，但是道德上确实你有点过分。
2: 主要是这个我懂啊，这我经常看今日说法，我可太懂了啊，从小看今日说法，主要看他有没有和这八个男生同时形成事实婚姻。如果形成了，他是重婚罪。
1: 那不可能啊，你第二个的话就已经发现了呀。
2: 不领证，不一定领证。
1: 啊，那怎
2: 形成事实婚姻的认定条件不只是只有领结婚证，
1: 我跟大家说哈，结婚就是仪式感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是合法，对，就是女生一定要是这样的，别咱俩不清不楚在一块儿。
2: 谁跟你不清不楚？
1: 来讲你得金牌的事儿
2: 啊，这个讲我得金牌的事儿啊，朋友们。
1: 大家那个如果是刚听节目的话，大家就是那个什么哈，我旁边这个不是奥运冠军，他只不过得了他们学校的金牌
2: 啊，这个三中啊，松原三中。
1: 松原三中，你一个就是学校自己的运动会，
2: 我们办运动会搞的金牌，金银铜牌，
1: 是真的金牌吗？
2: 当然不是了，金色的牌嘛，
1: 里边是巧克力，
2: 不是，就是金属的，
1: 金属的，
2: 铜制的，外面刷了金漆。
1: 那我觉得不如给洗衣粉了。
2: 有奖品
1: ，
2: 奖品之外还有金牌，而且还有专业的领奖台，让你体验到站在最高峰的感觉。
1: 那你说说吧，
2: 来说说
1: 你什么项目、
2: 这个？哎呀，这个回忆真是一段美好的事情。
1: 毕竟跑400跑个最后一名的人。
2: 小学前沿县实验小学400米运动会400米项目，我倒数
1: 第
2: 一啊，
1: 倒第一。
2: 我叫崔小瑞啊，我不怕丢人啊，我倒数第一。但是同样是这个叫这个名字的男人，来到了松原市实验高中啊，松原市三中啊，现在叫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哈。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三级跳项目金牌
1: 啊，
2: 金牌。而且呢，我当时和我喜欢的那个女生，我们两个都拿金牌了。他是1500米的金牌。
1: 哎呀，你们俩
2: 那时候好像是我女朋友，好像她是我对象。
1: 对啊，这家你们俩是不是私下就是谈恋爱，就是主要是刻苦练习跳高这个
2: 事。谈恋爱为了 练体育。好像是当时他俩当时已经早恋了吧？好像他是1500，我是这个三级跳金牌。而且呢，我这个三级跳金牌之前也分享过，非常的有戏剧性，有故事性。三级跳决赛，
1: 三级跳是跳高吧，还是跳远？
2: 跳远。三级跳是跳远
1: 啊，对，跳远。
2: 一共三次机会，
1: 你能跳多远呢？
2: 我能跳差12米。
1: 12米，
2: 11米。
1: 不是你记差了吧？你记差了吧？
2: 11米多一点，我们校记录是12.4米，当时。
1: 我怎么记得当时1.95米就算那个体育加时1.95米就合格。
2: 你说的那个叫原地跳远
1: 啊，
2: 立定跳远，
1: 立定
2: 跳远是2.8米。
1: 那你挺厉害，我能跳2米。
2: 我立定跳远2.8米。我当时三级跳是11米多一点。
1: 哦，我想起来，好像是就是跑怎么的，有助跑什么的。
2: 有助跑，起跳，然后那个蹬地，然后再蹬地，然后最后飞。
1: 明白了，
2: 三级吗？
1: 别看我们俩就是坐在同一个直播台上哈，我在三级跳这个项目上就是
2: 该他说他的，我说我的，我说啥他也听不懂。
1: 不是，我在三级跳这个项目上啥也不是
2: 啊，
1: 因为我在助跑的过程当中，我就整不明白那个节奏感。
2: 哦，
1: 为什么把跑到那个地方之后我就跳不出来了？
2: 因为你没有量步数
1: 啊，
2: 你得前提你得把步数量好了之后，然后按照你平时迈的这个步幅，你到了那块正好是你最有力的腿去起跳，才能跳到最好的成绩。
1: 我的天，那要是你每一步的这个
2: 你的步幅得是你自己熟悉的那个步幅，迈的够大，然后呢你后退的距离不能太远，你的助跑距离就是固定的，然后呢就是量着一步一步量着走到这块，OK， 我就要在这开始助跑走了，然后啪到蹬板那一下必须得是你最熟悉的那个脚，比如说我最熟悉的就是左脚起跳，那你如果到蹬板那一块你突然变成小脚倒上去找左脚，那你的成绩一定不好。
1: 对，我就是这样。
2: 哎，你不能小脚倒了，你就还是继续大步。我当时是11米多一点点吧，我前两跳全部都是零，前两跳成绩都是0米，因为我都犯规了。 我都踩那个踩线了，
1: 嗯，
2: 踩就是

0: 有一个板嘛，你不能踩到踩过那个板，
1: 对，
0: 前两跳都没有，
1: 节奏感没数好。
0: 而且那一场比赛，就是我们整个那一届能跳的全都在那个名单上，因为之前你会有运动员捡漏名单，你一看，我去，他也在，我勒个去，他也在，你就一直发出感叹，全是在篮球场上你非常熟悉的那几个能跑能跳的那些运动员，就是那些同学，平时都跟他打过篮球，我说完犊子了吗？这不是吗？谁能跳过他们？结果我还进决赛了，进决赛我前两跳成绩都是零，在这个时候我就脚踏着七彩祥云就来了，因为那一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
1: 跟那有啥关系？
0: 我准备了一瓶矿泉水，我这瓶矿泉水就放在我的脚边，我是整个决赛圈所有运动员里边最后一个出发的，出发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我就含了一口水之后，紧接着将头仰到天上，大力的将这口水吐成水雾状，水雾将这个阳光打出了一道彩虹，我就着这个彩虹桥疯狂的奔跑，最后直接跳出了一个第一名的成绩。
1: 不是你这段前面这个活啊，特别像跳那个犯规那一次的你就是应该是这套活放在你犯规那一次
0: 啊，
1: 这个节目效果就拉满了。
0: 我多有故事性啊，我就脚踏祥云呢、脚踏祥云直接蹦出了一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已经有稀稀疏疏的声音说完这个冠军已经确定了，然后大家就走吧。这个时候当时的裁判也就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就提示说还有一个人没跳呢，这个时候大家才又返回来，因为大家已经要离开这个场地了，在沙坑跳嘛，已经要离开了，这个时候大家又返回来了，又看啊，那跳吧，然后就咔，我蹦了落地，伴随着我落地就出现了一阵的惊呼，因为远或者不远大家一眼能看出来，跳得真远，一下子这边老师量完之后就喊了一句，哎，多少？就是那个成绩，喊了一句，比如说就打说个比数，11.88米，随便就说了个数字，一说，然后就是金牌诞生了。
1: 完了，但这次呢，没有代表运动员讲话，
0: 没有讲话，
1: 浩然说，
0: 好遗憾呐、没有运动员讲话，我不是运动员代表，我生气呀、啊！
1: 不是你前两次成绩都零，
0: 都是零，
1: 犯规，你好意思？
0: 都是零。
1: 浩然都说你金牌整的挺埋汰的，得的。没有，但是最后一次实力好，我们看的是三次的总共的成绩，
0: 就是最好。你前几次都零没关系，只要你最后有一个有效成绩，并且这成绩是最好的，你就是金牌。
1: 这就是反转，人生反转。
0: 对我们21班，所有的男生运动员就一枚金牌。
1: 哎呦，就让你抢走了，
0: 剩下都是女同学拿。
1: 其实你应该有一个赛后的发言，讲一下你当年在小学的时候，就是代表体育代表运动员
0: 讲一个励志的故事是吗？
1: 对，代表运动员讲话，然后当你跑了到第一的时候，你今天重新站在这个运动场上。
0: 哎呦我去，
1: 你
0: 牙着呢。
1: 你说就是把当年的那些嘲讽全都赢回来。
0: 哎呀，
1: 肚内有水、
0: 哎，
1: 那就是给你带的光环。哎呀，
0: 我都快忘了，咱俩今天要不是唠小学运动会这事儿，我都快忘了我400米倒数第一这件事。
1: 我又给你揭开伤疤了，是不是？
0: 你这个伤疤又给我揭开了。我都忘了这件事。
1: 不丢人，不丢人。毕竟我们每个人不是说所有人对体育项目都很感兴趣或者都很擅长。
0: 不得不提到《亮剑》这部影视剧集当中的一句经典台词
1: 是什么？
0: 鄙人不善于奔跑。
1: 这句话经典在哪儿？是因为当时那这个前后台词加在一块儿比较有意思啊。
0: 对，鄙人不善于奔跑，
1: 对，
0: 这个、
1: 确实不善于。
0: 那一幕很经典啊。
1: 但你擅长这个三级跳，
0: 跑跳，就是跳、跳我还可以。
1: 我当年
0: 跳高我还可以。
1: 我当年跳高还行，但我撇铅球。我撇铅球真的是太次了。
0: 你是。铅球，我看看铅球，球出去人出去不算啊，得球出去。
1: 不是，我不是说撇不出去，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往两边撇，我撇不了直线儿、
0: 就是你撇的时候，裁判都躲2厘米之外。
1: 对，我总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转不是得这么把着吗？然后怎么一转吗？就反正就往两边撇，他就不往前走。
0: 还好，铅球的速度呢不算特别的快。
1: 对，
0: 像你这样的选手呢，你要是练球，那就杀伤力倒大了。练球它带个链啊，然后你转，然后往出一撇，那个速度又快又沉，杀伤力极大。
1: 而且我就是，就即便是我往两侧撇，他也就是感觉像 从那个天空中划过，然后砸在地上，感觉他不往前走。
0: 后来你被你们学校裁判协会拉黑名单了吗？

0: 完了吧？
1: 并没有，我放弃这项目。体育加试的时候，不是铅球和那个仰卧起坐选一个吗？我铅球这块就是死活都不带碰一下的那种。
0: 学校在毕业典礼上就是念到每个人的名字，念到常雪丹的时候，念到雪丹。在本校砸伤四名裁判。光辉事迹砸伤四名裁判。
1: 我跟你说，如果裁判你那么容易被砸伤，你都不配当裁判。裁判应该有预断的，就是比如说这一块的时候
0: 眼疾手快呀，
1: 他一瞅这选手肯定得撇边上去，
0: 一瞅那这个球奔我来了，赶紧得跑啊。
1: 对啊，最后把我们学校的四个裁判锻炼成了长跑冠军。是不是就是混在那里边了哈。
0: 这么一说你这运动会也没啥光辉事迹呀。
1: 我没有光辉事迹。
0: 铅球不行，跑四百米把那棒给那个阳性男人了。
1: 什么给阳性男人了？是在他们班，就经过他们班，所以我要保持形象，所以我就是最后一个交棒的，就啥也不是。
0: 走到他们班面前，你突然慢下来了，然后走上猫步了。
1: 那倒没有，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我还要遵守比赛规则，毕竟我还有集体荣誉感。但我确实跑的啥也不行，跳高还可以，跳高当时还好像运动会参加过，但没有得过太大的奖，但还可以成绩。
0: 你跳高当时是背越式吗？背越式就是啪啪啪啪，然后用背。
1: 不是，我主要是看状态，不一定是什么状态呈现出来。
0: 因为你说巧不巧啊，今天我还真刷到了，我还今天真刷到了一个这个学校运动会这个视频呢，就是那个叫做这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有些人跳高双脚腾空过去，有些人是单脚过去，然后另一个脚跟过去翻过去，有些人就是标准的运动员背越式，啥姿势都有。
1: 不管怎么样，成绩出来了，
0: 成绩出来就
1: 最重要的。别你像他是整一堆活儿，完最后犯规。
0: 那我金牌呀，我金牌呀，我最后是金牌。你就是今天咱俩一总结，你运动会纯卡了。
1: 对呀，
0: 你纯纯小咖，
1: 我女孩咖了咋了？
0: 你纯纯小咖，而我是金牌获得者。
1: 松原那个什么三中是不是？
0: 松原三中，
1: 你后不后悔你发这个金牌？到现在你想一想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又应该用一个闪闪惹人爱。
0: 闪闪惹人爱，
1: 我刚看那首歌了。
0: 闪闪惹人爱，
1: 这代表我们每个人哈，
0: 代表我的金牌呀，闪闪惹人爱呀。
1: 另外呢，今天节目差不多了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编辑主持是雪丹和小瑞，责任编辑王阔，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
0: 拜拜。
2: 最难背的有一首歌，那就是那个我的情歌。看起来那应该不是我的情歌，应该是不知道谁的情歌，反正我背怎么背也背不起来，这绝对不是我的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一

0: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 0431-8567-1234。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3: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去年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3: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

0: 光时刻，
1: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0: 有时温暖别人，
2: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3: 往这嘎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0: 有时照亮自己。
4: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0: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安。

0: 下午好，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我是洪冰，欢迎赴约好人帮。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咱们吉林省交响乐团国家一级演员、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江小波演唱的《领航》。那么除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些身份呢，江小波老师他还是吉林省慈善总会常务理事、第十一届省政协委员、吉林省歌唱家协会主席、吉林省音乐家协会声乐学会名誉主席、文化和旅游部人才中心专家组成员和高级考评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教育家学会副秘书长、吉林省音乐家协会理事、原吉林省歌舞团艺术总监、声乐指导、多所艺术院校的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吉林省巾帼志愿者协会副会长、江小波艺术培训中心的董事长。那刚才我介绍这些呢，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啊，一方面呢，小波老师在这个声乐领域有很多很多的成绩，很多很多的身份，同时呢，你也会注意到他在这个公益领域也有很多的身份。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江小波老师做客好人帮节目，和大家聊一聊无论是在声乐还是在公益领域他的故事。先请小波老师问候一下咱们吉林省的听众好吗？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小波。
0: 嗯，其实咱吉林省很多听众对小波老师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他不仅是活跃在这个声乐的舞台上，也在这个声乐的教育领域，真的是桃李满天下。也许现在收音机前就有小波老师的这个学生啊。我也知道，您从事这个舞台演唱有50年了，而且这个足迹是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从事声乐教学也有39年了。您教授的这个学生也有很多人考入国际国内的高校，还有很多人荣获国际国内声乐大赛的这个奖项。所以在这个声乐领域，我们先来聊一聊，是什么时候想要当一名歌唱家呢？这是你从小的梦想吗？
1: 对，从小的梦想。
0: 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梦想？
1: 小的时候呢，因为我7岁妈妈就没了。没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像妈妈就经常唱歌，后来发现一唱歌呢就就好像能好一些，就觉得唱歌艺术多多。5岁的时候妈妈还在的时候，当时爸爸就回来教我们唱一首珊瑚颂。那个时候呢，我妈妈就说这孩子挺有天赋的，因为记忆力很好，还唱两遍，我爸唱两遍我就会了。后来那时候就喜欢唱，但是妈妈去世以后就发现说，哎呀，这个唱歌能疗伤，对我这个心情啊都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的作用。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说我要当一名歌唱家。但是后来也不知道这能不能成，反正就是喜欢唱。对，
0: 就是其实从喜欢、从热爱到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专业的这个领域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人士，其实这一段

0: 路还是很漫长的，
1: 很难，
0: 也很难，是不是？
1: 对，因为我呢，自然条件并不是非常好，因为个子不是很高，才1.5米多、
0: 嗯、
1: 所以想搞专业，想成为一个歌唱家，那你首先你的形象个头要够用、
0: 嗯、
1: 所以我就属于先天不足吧然后当时呢家里头呢就是好像出身还不是很好，就就所说的政治背景吧，
0: 嗯嗯嗯嗯、
1: 考一路走来就是跌跌撞撞的，因为一政审你就下来了，
0: 嗯
1: 嗯,
0: 嗯，
1: 就是，所以就属于那种先天不足，
0: 嗯嗯、
1: 那么你的个子和你这个就成了一个硬伤，哎，学了，当时是也学了好多年，也考了很多地方，光考就考了3年，
0: 哦、
1: 所以但是我就心中一直有个梦，一直就是想我就要。当歌唱家，
0: 嗯，
1: 就是喜欢，那比别人付出的就多。我当时考了很多地方，屡考屡败的时候，我爸爸就说你比别人还是强的少。你虽然你有先天性的这样事儿，这就是自身的不足，有缺陷，但是呢，那如果你唱的特别好，那你就是。你肯定是能成功的，所以我爸爸当时就特别鼓励我，还包括我当时的老师，什么袁博轩、尚德义，包括包桂芳啊，什么魏明泉等等吧，这些老师，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然后自己再有一个这么样一个很执着的一个精神，还有我爸爸一直在给我加油，这鼓励，所以说一直到最后成功了。虽然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磕磕碰碰啊，很多挫折，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打击，因为你这个那个头一看，你个头形象，
0: 而且您唱的还是这个花腔女高音，
1: 花腔女高音，我就仗着我条件好，我声音条件非常好，比别人可能能高出几度去，因为大家经常听到一句话，说俗话说是矬老不高声，说的不好听这话，但是呢，就是个矮的人脖子比较短，所以他的呢声带也比较短，比较薄，那他可能是高音就比较方便，所以这个恰恰救了我，形成了我自己的特点，那么最后就凭着这个。就是先天的这么样一个条件吧，可能就是取胜了。
0: 小的时候呢是自己喜欢唱，没事儿就是自己唱，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拜师，就是有专业的老师指导呢？
1: 大了就是同生的时候没有，那个时候家里也很穷，你看五个孩子，没妈，我妹妹才4岁，我爸爸铁路工人，带五个孩子，然后没有条件去学，然后后期到了中学变完声了，后来我当时是小提琴，拉小提琴，后来有一个明白人，当时我们的音乐老师就说哎，你的歌唱得很好，为什么不搞唱歌，为什么拉提琴，说的你声也变完了，去找吧，当时真的不好找，那我们家也没有那么的门路，我就听说有一个老师非常好，那个袁博轩老师，我就自己去敲门去了，到那去，当时人家不认识我，不让我进，我就说我是谁谁谁，自我介绍，我说我要学，别人点就告诉我说你必须得学，我到他那儿，后来他再三恳求下，他让我进屋了。进屋以后呢，他一听我唱，他说你学过？我说我真的没学过。他说那你怎么有方法？我说我跟半导体学的。当时我家我哥哥下乡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那里唱什么我学什么，我学歌很快。然后呢，就那个里头怎么唱我模仿，所以模仿是最好的第一步的学习。然后可能就有一点点样子，装了一点点这样子。他老师就说：“哎呀，那你挺有天赋的。”这样就收了我，收了我一点一点，就是说越来越正规，越来越正规。后来知道说要想上专业院团呀，想考这个院校啊，那必须得说得达到一定的程度，然后这就开始考试，到处考，老师也帮着介绍，然后自己也出去闯，考了3年吧，屡考屡败，最后终于在一次咱们全省的比赛当中，然后被这个琴音教学小组，就吉林省歌舞团，选上，后来又被包桂芳小组，也是吉林省歌舞剧院，就破格选到专业院团了，后来呢又把我们送到中国音乐学院去进修，这样呢一点点点点的成了。就歌唱的越来越好了，进入了专业院团了，这样。
0: 那么进入院团之后呢，其实正式的这个登台演出，是不是也是要有一个过程？就即使你进去了，然后让你登台演出，这也有。
1: 我们开始去是学员，因为你社会招出来，因为我在开始，我是最开始，我都到长春刺绣厂当工人了，我是从刺绣厂走的，然后呢，那你就进了专业院团的，你这个时候你觉得你唱的挺好，但离专业院团要求的能上舞台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老师就继续培养我，因为什么叫说 教学小组，就是像个小的音乐学院似的，你在这里面你也是学时尚脸啊、钢琴呀、形体呀、声乐都学。那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台

0: 的时候，因为我成绩比较突出嘛，
1: 嗯，
0: 我是在烟台的第一场演出、
1: 哦、那是哪一年还记得？
0: 哎呀，那是1979年
1: 哦，79年、
0: 嗯、那时候是我22岁，
1: 23岁
0: 、嗯、就是我是那批学员里第一个上台的，
1: 嗯，嗯，
0: 因为老师出去演出就把我们带出去了，
1: 嗯，
0: 那我们就跟着这个歌舞团就换景片呐、啊，干点什么舞美的这样的事儿，
1: 嗯，
0: 老师就在顺便给我们上课。第一次上课我演出，我记得唱的是《节日欢歌》吧，
1: 嗯，
0: 天门广场花灯初放、
1: 嗯，
0: 当时特别紧张，一张嘴就忘词，
1: 嗯。是独唱吗？
0: 独唱，独唱，手风琴伴奏。当时就我一张嘴，天，特别紧张，因为太想好了、
1: 嗯，
0: 因为离你的梦又近了一步、
1: 嗯嗯，
0: 而且那么有压力，说领导第一个让我能上台独唱，
1: 嗯，
0: 面对黑压压的观众，准备的觉得很充分，
1: 嗯、
0: 但一上去脑袋一片空白，然后下来就自己嚎啕大哭的，就觉得完了。废了，这领导肯定不会再用我了。后来我们那领导就特别好，就杨学员，
1: 嗯，
0: 后来是吉林市的文化局局长，
1: 嗯，
0: 他就说天没塌下来，明天接着上，
1: 嗯、
0: 又接着上，所以后来就不紧张了，一点一点，
1: 嗯嗯。嗯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6: 好，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吉林省交响乐团国家一级演员、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也是吉林省慈善总会常务理事江小波老师。刚才听了他的这个梦想实现的这样的过程，我相信正在梦想路上追逐的年轻人应该也会有所启发。我们在这个路上肯定要遇到很多很多的酸甜苦辣，我们也有很多的第一次，但只要你坚持过来了，我们就可以创造很多自己人生的最阳光最辉煌的时刻。那么小波老师，现在你还记得参加了多少场演出吗？
7: 哎呀，那可多了，几十年了。
6: 嗯，
7: 记不清，但是很多很多。因为我们那时候演出就比如说三个月，
6: 嗯，
7: 三个月这一天可能就是三

0: 场四场，
1: 嗯，
0: 谁出去这一趟，你想想就多少场，
1: 嗯，
0: 那么折下来几十年，你想想，嗯，有几年，有十年左右吧，一直在走，一直在走，
1: 哦，得有几百场，
0: 几百场，
1: 近千场，
0: 近千，那肯定是有的，
1: 嗯，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把您的这个音乐传递给更多的人，开始带学生呢？
0: 我是。得是三十岁，29岁、30岁那样子吧。
1: 嗯嗯
0: 嗯，那个时候就是，当时我记得，实际是在剧场，实际说，严格说是有一次剧场，就是当时，有人上后台找我，
1: 嗯，
0: 就是老师，我想和你学唱歌，但是我说我没有那个精力，我说我在演出，每天每天都有演出，而且经常外出，没有精力。他说老师，因为我觉得你唱的挺好，尤其你这花腔，
1: 嗯
0: 嗯，然后就拜我为师。那时候就是没有大段的时间嘛，所以就没有很系统的来给他们上课，就偶尔的会给他们听一听啊，指导一下子。真正的教呢，那就是30岁的时候，然后我哥哥当时领了一个，就是当时是一个工厂的一个工人，女工，然后就是这个人就是像我的粉丝似的，每次演出都去看，他就说老师，我一定要跟你学，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唱歌。当时我就是，一听他条件还挺好，然后我说那个时候呢，也就是陆陆续续的就走的稍微少了一些嘛，就这样的开始教了，教了大家知道教学了，就哎，这学生就越来越多了，因为学唱歌的人，有这个要求。他呢觉得说我还这个唱法呢，就是想让大家，让我给传授一下吧，就觉得说挺有特点的花腔嘛，花腔很少，那么当时在那个年代吉林省也是非常少的，所以大家就想把这个花腔这个技法是学过来，我也就同意了。那时候实际我在舞台上是最红火的时候，舍不得舞台，所以就一边演出一边教学。尤其我印象特别深的时候，当时我孩子很小，当时孩子就往那一放，完了就教学。我儿子有整个那个学步车就撞在门口，因为你在里头唱他就不高兴啊，给他点玩具就在那玩。对，
1: 刚才您说到您收的学生是女工，注意到特别提到了女工，您收学生有什么样的标准吗？
0: 我当时那个时候收的学生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巧，大部分都是很困难的。
1: 哦，
0: 你看后来大家就养成习惯了，你看有的这个女工介绍了个学生，这个学生，这女工叫王秀丽，然后这个女工呢，当时我没收她费用，然后这女工介绍了个学生叫谢毅，他们单位的，来了以后就说她妈妈得癌症了。很重，然后也是他们厂子的，好像133厂吧，这样一个厂子，然后我就也没收学费，
1: 又没收学费。
0: 然后后来呢，又有这个就什么，什么卓乃如啊，小不点啊，叫李春梅，他们也是，卓乃如也是，家里头条件不，大家可能就知道说，哎，姜老师到他这儿来可以不收费用，因为我当时我老师教是不收费，就陆陆续续，我的学生就成了一个什么，就属于那种大部分都是那种交不起费用的。你看这个谢毅当时他给我钱，他没说不交钱，但我一听他。我记得他，但当时我们家有个酸菜缸在走廊，他把那钱给我钱我不要，他就扔到这儿，扔到那儿我撵出去，我说我不能要，我说你拿着吧，给妈妈治病这样的。还有那个很多说的来了，开始不知道先收，收了费用以后发现家里头不是很富裕，下岗的，我不能要，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有工资啊，就觉得说，哎，我够花，那我用我业余时间来帮帮你们。这样的就是一点一点就传开了，就说啊，到姜老师那上课可以不收学费，免收学费，或者是减一些，就很少有不照顾的，就是交费的也很少有说哎一分钱不少这样的，就基本上。
1: 所以您做这个公益是一个水到渠成、自然流淌的这样的一个开始。
0: 因为我的老师对我太好了，我当时那些老师也没收过我费用，而且那我们家很困难，你像我7岁没妈妈了，我们家5个孩子，我爸一个人带，那要交费我哪儿也学不起啊。但我那几个老师非常好，没有人朝我要学费也不说，然后在我的要往前走的时候助推，比如说要考哪儿，老师写条子介绍帮我，这样的也不要钱。你包括我上文艺院团，我也没有花一分钱，所以导致后来我这些进团的这些我们团这些演员，孙平啊、陈乃良、王丽啊、丁薇等等吧，进歌舞团我也是从来没收过他们一分钱，我们也领导也没要过，就是这就像一个怎么说师门的一个
1: 家风吧，这个传承，
0: 一个传承。
1: 对，
0: 因为我的老师都特别好，你看 就逐渐就养成了，所以很多呢、这个困难的学生就找

0: 到了我。然后这公益当时不是叫公，不知道叫公益、嗯，
1: 其实就是一个自然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啊、对，所以后来大家一点点就管我叫老妈，开始叫姐姐，后来叫老妈。后来我儿子小时候就问说，为什么别人都是一个妈妈，一个妈妈一个孩子，那我怎么这么妈妈？您为什么那么多孩子？
1: 那么多人管你叫妈妈，
0: 管你叫妈妈？那我为什么那么多人？我们家这么多孩子，他小不懂啊，
1: 嗯嗯，
0: 啊，就是后来像一家人似的。他们不但说在这学，还得他们自己管自己叫偏执片和小分队，这还得在这吃一顿再走，周六周日，买菜做饭在我们家，因为不愿意走嘛。我是喜欢孩子，然后他也知道说老师对他挺爱的，挺爱戴的，他就没有距离感。没有代沟，这样子、就在一块玩，在一块这样子。
1: 所以您不仅是在传授这个声乐知识，同时也在把爱给他们，其实也在向社会传递着爱。但是你那个时候，您一点都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做公益，是吧？
0: 没有人知道这叫公益，
1: 就是乐在其中，是吗？
0: 他就觉得说帮一把吧，帮一把也没有什么，我就是用我学到的音乐知识帮帮他啊，他就成了，那帮了很多人，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个我这个教。然后包括我后来又帮着他们找工作，又推他们，然后他们就后来自食其力了，就觉得我能成为这样一个人，我的老师能这么做，也是说一种延续吧，然后传承，就也在这么去帮他们。那哪有什么，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好人啊，给你评个什么，没有。你看这得说三十九年了，教学39年了，后期了，大家知道说的啊，你这是在做公益啊？对呀、啊，不知道。对，
1: 所以你看，公益就是这样，润物细无声的发生了。
0: 对，
1: 然后呢，既帮助了别人，自己也是在这个滋养的这个过程当中
0: 也得到了很多，因为他需要你，你也需要他。这样，因为你愿意去做，没人逼你做，你就得到了那种快感，那种满足感，就觉得说，哎，我还有用，我帮完他。以后他有成绩的时候，那种喜悦，那种丰收的感觉，你别人是体会不到的。那不是钱能买到的，说的哎呀弄点学费，那和那个没有关系。因为我在困难的时候说的体会到了雪中送炭的那种温暖，那到后来呢他们也体会到了，所以他我没想到，很多人都说舍得舍得，不舍就得不到。我说我舍的时候真没想到得，但我这些学生确实给了我很多回报，他们用他们的成绩，后来他们很感恩。你看我现在孩子很多，一到母亲节老多微信了，老多祝福了，那他妈教师节，哎呀就是铺天盖地，这就是啥，这就是用钱买不到的。
1: 就是爱出者爱返，这种快乐和这种价值，这种成就真的不是钱能够买得来的。
0: 也不是你提前去计划好的，
1: 是的，
0: 计划说我舍一下子我今后会得，不会的，不会的。
1: 所以它是一个水到渠成，是一个自然流淌自然发生的。所以正是这样，你所接收到的这个回馈也是自然发生的，是吧？
0: 你看那个小盲孩，就是那个朱雨桐，5岁我见到他，那时候没有人说你要去帮他，他当时在台上唱歌，我是评委，他唱了一个天亮了，哎呀这个孩子虽然他没有那么多方法，但我就哎瞅着那小样，
1: 我知道那个孩子，
0: 我就当时就流泪了，我就当时听，你看两个，他哥哥也是盲人，家里农村来的，想学艺术哪里有钱呀，我当时承诺我说你到我这儿来，我说我一分钱不收，然后我们学校江小波艺术培训中心，你不管学什么不收，我给你供到大学。很多人可能以为是作秀，我当时也不是脑子一热，我就觉得想帮他，然后11年这孩子去年考到北京联合大学啊，那你上学那天升学宴我去了，哎呦我老开心了，就这样啊。
1: 其实39年带过的学生也是不计其数的，
0: 对。
1: 但是我注意到您经常提到的是这些，也许正是在困境当中的这个孩子，
0: 对。
1: 当初您伸出了一把手，让他们有了光亮，就像这个彤彤，他是个盲人孩子，
0: 对。
1: 但是他真的见到了光，
0: 对。
1: 而且这个孩子声音真的太纯净，我听过
0: 他
1: 唱歌。他
0: 妈妈管我叫老妈，他就管我叫江姥姥，因为小嘛，这样的，他妈就说，那个老妈，你要是不管这个孩子就废了，我们真的学不起。这个孩子，而且他现在也特别有爱心，他也经常做公益，他也就是我今后他说我也像姜姥姥一样去帮更多人，这也是一种传承。
1: 所以这个是我们内心当中最喜悦的事情，
0: 对，
1: 就是他把这个回报给了社会，给了更多的人，然后形成了一个爱的循环，爱的传递。
0: 对，像我们去孤儿学校啊、养老院呢、啊，他那时候没上学的时候一直都跟着。都是看不见，包括杨盼也是盲人，他也跟着。对。
1: 所以这些年的这个成就真的不是用金钱来

0: 衡量的，
1: 对，买不来，
0: 也是金钱买不来的。那么自从我们开始了这个社会上倡导公益慈善，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到慈善公益的时候，您才意识到，哦，原来这么多年我是在这个做的是公益啊，做的是慈善啊，然后呢也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比如说被中央文明办、省文明办分别评为中国好人、吉林好人标兵，还有吉林省十佳民革党员特别贡献奖、2015感动吉林年度人物、德艺双馨艺术家，这么多的荣誉称号。那这些称号当你获得的时候，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荣誉，这个荣誉呢是从这个突出专业排除专业以外的这些荣誉，
1: 对，
0: 你自己获得这些荣誉是什么样的感受？
1: 他就这里头就是德艺双馨。实际我为什么有时候潜力会写这些，是因为我得了很多奖，就是比如说国内国家声乐的奖，
0: 声乐的奖，
1: 但我看中的是这个，我特别看中的是这个，我觉得首先要做好人，就咱们这个好人帮嘛，首先要做好人，你要做一个德艺双馨的人，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些奖项实际我都没想到，也做事的时候也没想到会得奖，就是特别感动，说有人还在看到这些，就是领导啊，包括一些社会团体，包括吉林省慈善总会啊，他会看到这些，就挺感动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真的不要去想回报，就大家就是给你的这个荣誉，你也不要把它当成坐躺在这功劳簿上去睡大觉，就是他继续前行吧，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人要是就是他应该是一辈子要做的事儿，人这种善良应该是从骨子到外，应该是从内心的，应该就是继续去做，这荣誉只是说一方面吧，这样子的。
0: 而且这些荣誉虽然是属于个人的，但是其实它是对社会的一种正能量的倡导，让更多的人能够像您一样，以您为榜样去帮助更多的人。好的，那么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和姜老师聊聊他的公益故事。

0: 市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3: 那么从自己在梦想实现的路上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到后来自己也帮助越来越多的人实现梦想，走上音乐的道路，有着这个向上向美这样的追求。那么江小波老师呢，在这个从事声乐教学39年来，水到渠成的顺其自然的做了很多的好事儿。那么什么时候开始要把这个做公益作为自己

0: 的一项事业来做？
1: 因为一个人我觉得能力很小，就是要帮的人很多，但你的能力呢是有限的，所以就是开始我就觉得应该带动身边的人一起来做，包括我的儿子，包括国哥，他也是，他从小也是看着，就跟着嘛，又看着妈妈在做嘛，也是这样子的，哎呀，得从什么时候，就是我感觉我的能力就是已经不够了。我就觉得这
0: 力不从心了，
1: 在做，然后就开始，比如说志愿者协会这样子的。
0: 是什么时候成立了志愿者协会？
1: 啊，得是我想想啊，
2: 2020，
1: 应该是2015，2015年吧。2015年，
0: 那有10年的时间了，10年前左右。
1: 那个时候，实际上发起这个中山志愿者协会呢，是，当时还有一个人也很重要，但是他现在的我们的，民革省委的这个主委，也是我们省政协的副主席，郭乃硕。对，
0: 郭乃硕。
1: 他当时呢，我提这个想法的时候，他也是，帮了很多。他就是他。
0: 郭主席也曾经在交通广播工作过。
1: 他是发起人之一，
0: 是吧？
1: 我不是，只是我自己。他也是对这个，因为当时我们接触的自闭症的孩子越来越多，包括残疾的孩子，包括什么这样的就。困境的孩子越来越多，然后郭主席觉得我这么多年，因为我是民革党员嘛，这么多年对我民革省委这头，郭主席这头对我，还有原来的张北军主席对我，主委对我都是很好的，然后他们也了解我，后来就说这样也有意识要成立这么一个，正好我当时也是有这个想法，一拍即合吧，就成立了吉林省中山志愿者协会。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身边有很多志愿者，他们没有事儿做，没有人组织他们，然后我们这一发起，很多人就涌进来说，哎呀太好了，我们每周六的当时叫长大社区，去的最多的肯定是我和我儿子，那因为当时我们没有费用，没有费用，我和儿子当时我们周六周日时间有课，但是我们就把这课推了就到那儿去，那个时候那个家长就是很多很多，但是他们我为什么总说那个时候，因为家长不想让大家知道他们的孩子是自闭症，不想让知道说的孩子是有问题的，因为家长不想让大外界说的了解很多，所以我们就在那么一个区域去做去，哎呀，那整个一个像个小会议厅似的，都是满满的，连家长的孩子，就觉得说，哎，这个力量不够了，成立这么一个组织以后，觉得说势在必行，所以这个组织我就特别感谢很多志愿者，包括领导啥的，对。
0: 那么，成立了这个志愿者协会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公益更加有力量了。
1: 对，
0: 我们这个协会，主要关注的，刚才您说到了是自闭症的这个群体，
1: 自闭症群体，以这个为主，因为自闭症群体很大。
0: 是的，
1: 很多，但很多人呢他是不知道，都觉得这个没几个，实际我们身边好多好多这样的孩子，好多好多有问题的，只不过家长不愿意说，所以我们一是想通过我们的力量帮扶，这么一些，因为你帮扶的面儿不会很宽，这么很窄的，只是说区域性的，就通过帮扶吧，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吧，让大家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群体，说给他们一些宽容，让他们也对社会能有一些融入感，因为只有你宽容了，你了解他们了，因为他们会有那种和常人不一样的举动，你要有包容心，有爱心，他们才敢到这公共场合去，所以通过我们这个一点吧，想带面，所以当时呢我还写了一个，我记得我在就任那个政协委员的时候，写了一个说让大龄自闭症儿童享受这个更好的这么一个国家的一个什么待遇吧，写了那么一个文章，人民日报给登了，然后咱们省里也落实了一些，就当时他我们那来了很多大龄的自闭症儿童，就是他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一个人群，所以中山志愿者协会呢主要是做这个自闭症，关注自闭症这么样一个事儿，郭主席后来也发了一些提案。
0: 那么我们这些年在关爱自闭症的这方面的公益，我们具体都从哪些方面去给他们帮助和支持？
1: 我们主要做的是，就是你看很多人他可能是比如说从钱啊、物资啊这样，我们是用音乐，用音乐。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用音乐就是可以减缓自闭症儿童的症状，他的不良的症状，同时另外一个还能改善，对他的病情有所改善， 就最明显的一个叫梁栋维，这个很多人都知道，
0: 他上过央视，是吧？
1: 央视，
0: 对，
1: 他当时国歌帮他的时候，还有我们帮。

0: 他的时候，这孩子就是交流都是成问题的。是当时我到一通，我们去到那儿去做公益，因为有个李艳大姐，政协委员，她带我们去的。去到当那以后就，哎，这个孩子会弹电子琴，虽然弹的不是很好，那唱歌虽然也不是很好，但我发现他还，哎，音准啥还可以。后来我说，那我们帮扶吧，帮扶呢，就是他是一个典型，很有代表性的。这孩子现在自己直播，然后呢自己应该也是自食其力吧，差不多。后来琴弹的也不错，我们就一点一点的，他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么一个例子。包括很多的孩子，哎呀，变化特别大。其中有一个小孩叫，我们都管叫彬彬。那彬彬后来自己出书了。他就通过这个教他弹琴，教他唱歌，他变得快乐了，性格也好多了。而且有的孩子有那种比如说的暴力倾向，家长说，哎，好多了。因为我当时就被挨怼打过，果哥也是，就你就教高兴的时候，他上来框物有分说给你一下，家长说，哦，他这是开心了啊。后来他就也减缓了，家长说，哎，性情好多了，就整个不那么躁了。就音乐我觉得作用很大，
1: 它真的是有疗愈的作用，
0: 太有疗愈，
1: 而且它是能够激发出人内心的一种，释放出一种正向的东西。
0: 对呀、他你看他能安静下来，让他一唱歌一弹琴，他会安静下来，然后他会跟你唱，尽管有的时候音可能不是很准，而且我们教他弹琴就简单的小星星啊这样子的，哎，他慢慢一点一点的都会了。而且他们的记忆力，我遇到一个自闭症的孩子，他就这个彬彬，他就说的那记忆力非常好。包括这个梁栋维，他这个歌你教他两遍他就会背了，就会唱了。
1: 但是我觉得和普通的孩子的交流方式肯定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0: 他是就是他不管多大，他就是孩子，
1: 他就是孩子。
0: 孩子，
1: 对，
0: 你一定要有什么呢？两个心，就耐心和爱心。对他们，就耐心，就说这个东西可能普通的孩子说一遍，那你要教他10遍、20遍。那么爱心呢，就是你要有一个爱心、包容心的话呢，你就不会觉得烦了。就是你一定要去理解他，而且那个家长说句实话都不容易，我们还要去教家长，就告诉家长你来如何做。就是他们这些孩子呢，他不是傻子，很多人都认为他们傻，他们不傻，他们很聪明的。只不过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世界。
1: 是的。
0: 他智力很好的。
1: 那
0: 他可能说我在某一方面我会很厉害的。比如说有的绘画，有的小孩绘画也很有天赋，我们还有绘画课，有那种手工课，当时做得非常好。后期呢，现在也是在社区逐渐推广。中山志愿者协会这个当时这个侯伟啊，包括这个那个胡光耀啊，很多人就是胡光耀是我们协会的秘书长，当时侯伟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做得很好，他们都很有爱心的，还有很多志愿者。
1: 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这个努力，更重要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他勇敢地走出来了。
0: 对，
1: 就像刚才您说的，其实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自闭症、孤独症这个概念，有的很多时候就觉得看这个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就当傻子，其实不是的。
0: 他当时就是我记得吉林省慈善总会当时做孕妇秘书长和他们这个领导就是提议发起了一个国歌爱心基金。就是国歌不吉林省慈善总会形象大使嘛，这个基金这个主要是关注自闭症儿童，针对他们这个，然后呢给他们比如说一些福利啊，包括有一些搞一些活动演出，邀请自闭症儿童上现场演唱演出。所以说让大家知道自闭症儿童不是傻子，不是说不可救药的。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基金会就是当时社会上也是很关注。给他们比如说年节呀，会给他们发一些比如说就是一些爱心的基金，包括一些物品吧，这样的。让自闭症儿童这个群体也知道说社会上对他们是很关爱的。
1: 所以因为了解才能够理解，但是很多家长呢他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来走出来，他也不敢走出来，但是有了我们这样的志愿者的陪伴，志愿者给他们搭建这个平台这个舞台，越来越多的家庭勇敢地走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在您和国歌的这个帮助下，很多孩子还挖掘出来这个音乐的天分。
0: 对，
1: 他们勇敢地走上舞台也找到了价值，是吧？
0: 那个我们跟北达那个汽车就是公交集团北达那个搞了多少年吧，就往这个 蓝丝带嘛，公交车上系蓝丝带呀，
1: 嗯，
0: 包括

有那种爱心车上专门有自闭症儿童的如何去怎么做，你们要了解这个群体。每年的4月2号都会有这个活动，蓝丝带，对，所以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他们跟我们携起手来，更多的人来关爱这些人，自闭症的一个群体，给他们一些爱，多一些包容。

0: 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长兴五一换新季，好礼现母亲。5月1至5月10，购物满额可参加幸运扭蛋机活动，以爱为名礼敬时光。5月8至10日，购物满额可参加逐级赠礼一次。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4: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一直在做公益，也一直在从事这个教育事业，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辛苦，怎么样在这个觉得很累的时候坚持下去，就像您小时候年轻时候遇到困难要坚持，其实一个人精力是有限的，那我们坚持做公益又要坚持教学也有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坚持下来？
7: 实际上累不累肯定是累啊，而且很多人他还我觉得累就是体力的累还是很好解决的，睡一觉就好了，关键心累，很多人他还有那种不解，他认为你是存心不良，他认为你是说你想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儿？因为他不做他你做的时候，很多人就这样的时候是很难受的，他的眼神很异样的，他不会觉得说你是发自内心的是在做，说你是不是为了什么，有人给你钱吗？还有人给你利啊？你是为了凭什么？是一过，咱们前一期也讲过了。那给我荣誉的，我真的不知道。我说我39

0: 年前做公益还也不知道有公益这事儿，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心是很累的，
1: 嗯，
0: 就总觉得说哎呀还要承受这样的压力，说人家认为你这老了老了你要干嘛呀，你还为了出风头吧，
1: 嗯，
0: 你为了怎么怎么样那种不解，所以我觉得这是最累的，
1: 嗯，
0: 我就觉得你可以不做但你不可以质疑我们，
1: 嗯嗯嗯，
0: 但是哎呀就这是最让你刺你的心痛，
1: 对，
0: 但是后来想想说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去理解，那你就做下去，你认为对的事儿你就做，你不要去想，那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像你，因为没有人去有你这样的经历，
1: 嗯嗯，
0: 那很多人可能一帆风顺的走下来这么多年，家里头各方面都很好，天时地利人和都让他占了，那可能是你大家可能现在觉得我哎，我现在很好，实际我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很多人不知道，说因为你有那段经历，然后呢你骨子里有这种东西，你想去回馈，你想去做，是你自发的在做，但是很多人他就觉得说你是想做什么，你是去目的不纯，我觉得后来哎，自己劝自己就是总觉得说那你心胸还是太小了，就是那你就做吧，你不用说所有的人都去理解你去包容你，那你想做就做，心里无私天地宽，那你认为做的事多的事儿你就做呗，那别人不做是他的事儿，那大家如果都不做，那这个世界就不是这么有色彩了，但不能把世界做成黑白色，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因为有了爱，有了暖颜色，你不能是冷调子。
1: 是的，
0: 对，
1: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人生经历不同，所以呢他的认知也不同，人和人之间的这个隔阂往往就是认知的差距。
0: 实际上有一个小故事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个我也是听说的，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好，就是有一个公交车上有一个小孩子在那闹，哎呀就特别淘嘛，孩子也不懂，他爸爸就坐这不吱声闷着头，后来旁边人就指责他爸爸说你这当父亲怎么当的，孩子这样你都不管，他爸爸就半天也不吱声，后来想起了，就那时候他都听不进话去，他说他妈妈刚没，
1: 嗯，
0: 你看就是你没在他那个位置上，你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所以说很多人他没经历我这些，他可能也就是
1: 他是理解不了的，对，
0: 理解不了说你为什么要弄，你看我们有软肋，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做，说你看快70岁的人了，
1: 嗯，
0: 我说我有软肋，
1: 嗯，
0: 就是我看不了，我一看到那种情况的时候我就想帮，
1: 嗯，
0: 那可能有的人就没有这个软肋，因为我经历过，就这样，
1: 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自己的这个认知去揣摩他人的善意，这样呢对一些好人对一些善良的人真的是一种伤害，我们从来不求什么也不求别人的理解，但至少哪怕你不闻不问，至少不要用你的恶意去揣测别人的善良，
0: 因为你不是他，
1: 对，
0: 是他，
1: 刚才一直说到国歌，就是小波老师的儿子，之前呢我也见过国歌，也是在这个吉林省慈善总会，因为我们都是吉林省慈善总会的常务理事，国歌呢也是咱们吉林省慈善总会的形象大使。我第一次认识国歌的时候，就是在一次这个自闭症孩子的这个公益活动上，当时呢他也是作为我们这场活动的主持人啊，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国歌是小波老师的儿子，我想小波老师的成功之处不只是把自己的这个音乐传承给了自己的儿子，更是把爱传承给了他，这种传承它是自然发生的还是您有意的去引导的呢？
0: 没有，没做任何引导，就是我小的时候，不是我小的时候，他小的时候，我做这些事他在他看着，因为这个就是耳濡目染吧，对他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影响，他小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公益，你比如说老师胃疼了没有人注意到，老师嗓子疼他就回去妈妈给我拿点药，我说怎么了，妈妈老师嗓子疼说还有点哑，你把你那金嗓子喉宝给我点，我们家离学校近，当时就说妈妈老师胃疼了你给我你把你那胃药，我原来胃也不好，拿点，那么后期就比如很多很多的事儿，比如说他垃圾，他开车，我们俩我在车上坐着，那他就看到路中间有个大很大的垃圾，别的都是绕着走，就这些小事儿，他就会停下。我说哎，怎么停下了？垃圾，他就会把它拽到边上，就是。 他就是怎么说呢，没有说的你得善良啊，你得怎么怎么样啊，
1: 嗯，
0: 我觉得

0: 但就是这个身教很重要，你光说嘴没有用，你要去做好人，你要怎么怎么样，那不如你去做。
1: 嗯
0: 啊，
1: 儿子学音乐是也是耳濡目染，自己的选择吗？
0: 自己的选择，实际最开始他喜欢拼航模，我总想那当个工程师吧。
1: 嗯嗯，
0: 我说我儿子这么喜欢这个航模，那肯定是这方面比较喜欢。
1: 嗯，
0: 后来到了小时候弹了一段琴，后来呢到了高中。他就主动找我谈，说妈妈为什么你不教我学声乐，我说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他说我喜欢唱歌，你看我会唱很多歌，他自己喜欢，他要求的。
1: 那他是主动要跟您学这个声乐，
0: 主动的、他说你为什么要就是教别人不教我。完了后来他一听，我说哎还挺有天赋的。包括他说他因为我当时怀孕7个月，他是一直我在演出演到7个月
1: 哦，
0: 这个孩子，所以他就很有音乐天赋。
1: 哎呦，这个胎教很好啊。
0: 对呀，一直因为当时团里头因为觉得我这个还是
1: 主力
0: 嘛，就一直没让我，后来实在肚子太大了，然后就一直带。那小的时候呢，家里又没人看，又是跟着演出走哪带着，台边总有个小孩在玩小汽车呢，就是他。一直是跟着，所以他呢就是音乐这方面是很有天赋的。后来我就说那好吧，我很尊敬他，我说那好吧，那你就学吧，这样的学唱歌的。
1: 而且儿子的这个走上音乐之路比起你小时候可能要顺畅很多，是吧？
0: 对，
1: 因为时代也不一样了，
0: 因为他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学嘛，
1: 是
0: 家里有钢琴。你像我都结了婚好几年以后才有钢琴，他这生来家里就
1: 这个真是近水楼台。
0: 对，
1: 而且他现在已经是这个音乐博士了，是吧？也是高校的音乐教师，
0: 艺术学博士，是在吉林艺术学院现在任教。
1: 他做公益也是发自内心的愿意一起，是现在是您带动他还是他带动您呢？
0: 他实际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怎么我们俩结合到一块儿，就是母子同时做公益。因为吧，长大社区这个地方你每周都弄，很多人他去一次他就不能再，你不能要求所有人你不给钱大家都来做。后来我说的儿子怎么办，他说那咱俩一块儿去吧，那我们俩就一块儿去。所以一点一点的呢，就是他做的比我多，开始是我带他。就是因为这个成立，这个是因为他不是民革党员，他是那什么，成立这个协会，后来他就跟着做。他虽然不是这个中山志愿者协会的这个就是民革党员吧，但是他是党支部书记。他也是这个就中山这里面的。然后一直就跟着做这个。后期呢等大了一点的时候呢，他能力强了，就等于他带我了，一整就妈有什么什么事儿啊，你去完成怎么怎么样。包括跟吉林省慈善总会，我们年年搞的4月2号的这个国际自闭症日子，这个包括我们经常到商场啊搞一些公益性的演出，包括养老院呐、什么孤儿学校，这些都是国歌挑头，他做的就多一些了。对，
1: 看着儿子的这个成长，作为母亲，他真的是子承母业，他所承的不仅是音乐领域，还有在这个公益领域。看着儿子这样的一天天成长，作为母亲是不是也非常欣慰？
0: 他让我最欣慰的是他小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的因为走到哪里我总带着嘛，家里没人看，他说的别人就说江小波儿子，这江小波儿子。他说有一天他突然说，不大，妈妈，我有一天我一定让他们说这是国歌的妈妈，我让你骄傲。我说好，那我就等着。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的，好多年前他在师大上学呢，他主持一场演给谁，蒋大为来了、完了然后当时来了很多名人嘛，我就上后台去了，然后他说别人就介绍这是国歌的妈妈，这是我们主持人国歌的妈妈。后来一点一点就变成了国歌的妈妈了。这样式他就说的我要成为你的骄傲，我不要总是活在你的光环里面。他有压力，他总觉得说到哪儿都介绍好像是我在借着你的光，我在沿着你给我设计好的这个轨道，我沿着你这个人体往上上，不行，我必须是做自己。所以说他是我的骄傲，也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应该说最好的作品吧。
1: 所以说别人不了解的总以为是妈妈给他创造的条件，但是国歌是用自己的实力自己的能力向别人证明着，这是我自己，我就是我自己。
0: 就首先我觉得教育孩子，你只是说让他成才这是一方面，成才你说光怎么个成才法，首先让他得有德，这个孩子心里得有别人，懂得关爱别人，德才兼备， 德艺双馨，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才。就说呢，现在

0: 尤其现在学习我都很忙啊，都很卷的时候，家长恰恰有些家长真就注重了这些，就是轻视了这些，只注重说文化方面重不重要，重要，但首先让孩子还得在做人上，还是要这样的。
1: 其实一个做人好的孩子，如果在这个品德高尚的孩子，他的未来不会差。
0: 对，
1: 所以你看国哥，他不仅是获得了艺术学的这个博士，而且他也和妈妈一样荣获了中国好人、吉林好人、冰妖冰、长春好青年这些荣誉称号。
0: 对，
1: 这种传承可能作为妈妈来说是更加欣慰的
0: 啊。对，他首先要做好人，做一个好人。
1: 好，那非常感谢小波老师今天在好人帮节目当中和大家的分享。最后想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最想分享的您的这个人生的感悟，包括无论是在公益路上，还有自己成长的路上，儿子成长的路上，最想和大家分享的一句话是什么？
0: 我想和大家说的是，就是作为一个女人也好，作为一个什么不管是吧什么身份的人也好，就说首先你要重视自己，你要自强自立，你不要去依靠任何人，另外一个一定要心中有梦，你要知道你要什么，就是有梦想的要敢做梦，说我有了梦想，那我要去实现我的梦，虽然很难，不管多难你都要去坚持。那么作为一个女人，你认为的成功女人也好，就是一个好一些的女人也好，我觉得首先要事业和家庭双丰收，就是你有事业的同时，那么首先你要注重你的家庭，注重你下一代的培养，包括你要是这种传承，就是只是你自己好了不行，那么你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要奉献爱，要做一个有爱心的人，让你自己成为一道光，作为一个心中有光这样一个人，就是照亮自己前行的同时，也照亮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就是虽然我永远是一个1米50多的一个小个子女人，但是我是内心我觉得我是很强大，我有脆弱的时候，我也有累的时候，但是我会不服输，我骨子里就不服输，我总想把各种事，处女座嘛，就得面面俱到，什么都想完美，什么都好，可能我永远做不到最好，永远达不到我心目当中那个顶峰，但是我尽力了就好。所以每个人都是这样，就是在你能你学习啊，你工作，你最好的年龄的时候不要虚度，因为我们经常说一寸光阴一寸金，真是那样，这个时间过去就完了，就不会再回来了，就珍惜当下，就是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很多人都说这么大年龄了，那你们为什么还做？我说被别人需要是一种幸福，只要被需要，那么我只要我还能有能力去做，那我就一直。
2: 电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奔赴春日美好，乐享五一假期，畅聊热点话题，传递出行讯息，守护每一段平安路途，致敬每一位辛勤劳动者。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

0: 好嘞，时间来到了14点，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
1: 就
0: 现
1: 在，
0: 我是主持人小红。
1: 大家好，我是杨斌。
0: 哎呦，还真第一次跟这个杨斌一起做节目。
1: 哎呦，我
0: 那认识的这个非常早，交情很浅。
1: 哎，你别说，咱俩认识真挺早，
0: 对不对？整个交通广播这么多人，
1: 咱俩
0: 是看着你长大。
1: 哎呦，我天哪，从小便认识。长大
0: 如今大变样，
1: 你看这梗我都知道，你说认识得多早？
0: 你少听点他老相声，听点他新活。
1: 这真是认识挺早，咱俩那年相见，我觉得好像得是。

0: 2014年，
1: 那个
0: 咱们的2014年2015年
1: 那
0: 样，那
1: 时候杨斌背着台里出去接外活，
0: 你拉倒吧，那时候行啥呀？
1: 像现在也背着接外活，
0: 什么背着？
1: 那、
0: 常规商业合作
1: 啊，对，
0: 这
1: 常规就是背着台里跟外边常规合作，
0: 递不过去了，这点都得秃噜回去。
1: 我那个时候还上大学呢，
0: 啊，那么小。

0: 安克呢，当时确实显得很老成啊。
1: 啊，那
0: 你进了后台之后，那些天天左
1: 对对对对对
0: 后拥的、前拥后抱的，
1: 都得管你叫老师，
0: 夜夜笙歌的，全都围在我身边，
1: 哎、
0: 全都围我身边。那确实那时候才上大学，
1: 嗯、
0: 然后好像是我第一次接外地的演出，
1: 就是和我在一起
0: 啊。
1: 嗯，这么荣幸，
0: 是哪儿？是四平吧？
1: 四平，
0: 啊、
1: 四平，
0: 好像是四平
1: 一个这个地产。
0: 对，然后那个那时候也确实，说实话、也不怎么听广播
1: 啊，就没就不知道我
0: 了啊。然后这个上去了之后，我说这啥地产养着主持人是不行
1: 啊，是那个评价呀
0: 啊。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他连着好像几场，
1: 连着两次
0: 的、然后第二次的时候
1: 又来了，
0: 哎，去在火车上碰见了。
1: 你看看，巧了
0: 啊！我说这养的还是外地主持人。
1: 哎呦呵、这就更白扯了
0: 啊！然后这个才算是熟识，然后有了联系方式、那时候我还没来台里呢。
1: 那真是没来台里，但是我对这个然后小红的印象非常好
0: 啊。
1: 那时候就是个非常，怎么讲呢？
0: 翩翩少年。
1: 哎，不是，当时评价叶问怎么讲的呢？就一代
0: 他能打十个，
1: 不是、
0: 啊、
1: 你能淹死十个吧台、我那意思就那时候你就有点宗师范儿了。
0: 哎呀，对，上台了之后我先给来拉个山膀嘛、
1: 我就那时候就你看你上学、
0: 哎、
1: 那时候学校是个相声社是吧，
0: 嗯，
1: 已经有宗师范儿了。
0: 对，确实有宗师范儿、我上去给观众都批评了嘛、我说你跟我学说这句话啊，说牛拉碾子碾牛尿，
1: 你这个不叫宗师，你这叫教育范儿
0: 啊，这不行、
1: 然后之后呢，就是你看时间这么长，最后再相遇的就是在台里，
0: 嗯，
1: 兜兜转转吧，又回到了我们觉得应该去发光发热的平台上、
0: 对，然后第一次在台里边看见杨斌确实挺吃惊，我说：“哎呀，地产养的主持人，
1: 哎呀，来
0: 跳这儿来了，还能跳这儿来了，
1: 这茬过不去。”
0: 我说：“这是嘉宾呢，
1: 这茬过不去了。”
0: 没想到人是台柱子，
1: 哎呀，什么台柱子？没，
0: 当时还不算台柱子，
1: 没那话，现在也不算台柱子。
0: 那你当时确实我看拎挺多东西啊，还不算台柱
1: 啊，那个算的、
0: 还没抬上啊。
1: 那楼下那师傅都比我厉害多了、
0: 对，确实挺好啊。
1: 今天的五一特别节目啊，我俩打打闹闹说说笑笑的、其实呢把这个欢乐传递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而且其实五一室内的车说实话少了很多、可能很多人都已经这个出城游玩了
1: 啊，
0: 如果要是假期长一点五天能休满的可能会去这个周边的市区，如果要是可能就一两天两三天也会闯出这么一天来出去冲个油什么的，
1: 是
0: 啊，就附近找一个什么这个露营啊，哎，露营挺火，你熟吗？
1: 我不太熟，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呢？
0: 没有，我就看看大家闲暇时间都干什么，我闲暇时间不知道干什么我学习学习啊。
1: 那个啥，但是今年五一我还真有点失败了
0: 啊，
1: 就是咱们这个东三省之内啊，就大家都愿穿过走
0: 啊，
1: 长春的去沈阳，沈阳的去哈尔滨，哈尔滨的来长春的啊。
0: 对，
1: 今年我还真打算去趟沈阳
0: 啊。
1: 我看沈阳那个浴池子好像说和咱长春的不太一样，
0: 去看门神呢？
1: 不是，我看什么门，就是洗澡
0: 浴池吗？
1: 无边泳池
0: 啊啊啊。那个沈阳那边有几家比较大的那
1: 种，对对对对，然后我看那直播，本来我们以为得去了跟下饺子，
0: 但挺贵的，
1: 然后我们就没去。然后结果看直播里面就真没几个人，
0: 但是因为它价高，
1: 对，
0: 那一个人基本得四五百块钱，
1: 是，
0: 你说你们一家三口去了，有那两千块钱你给我多好，
1: 我
0: 对不对？你给我还记个念想，
1: 你家有泳池啊，是不是这就玩嘛？五一期间图个乐呵，
0: 对，
1: 这五一劳动人民赚大钱，
0: 嗯，
1: 这是咱们的主要生活标准，
0: 对吧？我去年五一的时候去了一趟通辽。
1: 通辽、
0: 因为比较短嘛，
1: 人杰地灵的地方，
0: 然后这个就是玩的东西也不多，两三天、一两天也就够玩了
1: 啊、
0: 然后去年十一的时候去的二山自驾去的二山。
1: 二山
0: 啊、还觉着就是想看一看这个教科书上边的课文里边的兴安岭。因为他那一片不就兴安岭。
1: 能瞅着。
0: 对对，
1: 但下不去。
0: 开车走。我下哪儿去？他让下我也不让，我也不下去。可何况现在不让下呢、
1: 不让下，
0: 我下去干啥去呀？
1: 你看都到
0: 我抬身去呀，我呀
1: 摸一下呀。
0: 这个唐乐天说，我第一次听杨斌哥的节目是在《人人都爱八零后》，
1: 哎呀，
0: 四个人主持的节目，当时还有小剧场演绎，很有意思。
1: 那时候你都不在。我们老有意思了，
0: 错了吧？你们当时做的是《人人都爱八十后》吗？
1: 八零后，
0: 老年节目，
1: 八零后
0: 啊，
1: 那时候真挺有意思。那时候在
0: 谁呀？
1: 教育台的时候，那我提谁你都不认识，你就是记住我的一个台柱就行了，那几个就不值得一提。
0: 其实要不是跟你坐一起上节目，你这名出来也挺陌生。
1: 不是，我给你拿

0: 窝子蛇嘛，是不是？
1: 是是是，
0: 这怎么的？嗯，
2: 对，兵哥现在这个
0: 身份也有
2: 团购什么的做的还是
0: 对
2: 啊，还是很权威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上午的省心的生活。
0: 那是录播在上午，你倒关注关注，
2: 没直播了，
0: 直播在下午呀。
2: 对，这个关注一下，就是平时回归正常了是几点？你跟大家说说，
0: 三点
2: 对吧？晚上六点到七点都是哥们儿，这个是
0: 三点。
2: 我觉得六点到七点都是哥们儿，三点到四点跟肖学姐省心生活，
0: 哎，对，
2: 里边确实有很多这个
0: 好东西，
2: 优惠的团购啥的啊。斌哥会告诉你怎么样打开美团，然后找到哪家店啊？不是啊，
0: 停一下，就我们。包罗万象，不是美、
2: 外卖也有，
0: 外卖也有，
2: 外卖也有，
0: 不是重点，
2: 对，
0: 是找到隐藏优惠，
2: 对，那个我记前两天哪天，
0: 哎呀，
2: 杨斌夸一下发到我们那个工作群里边一个外卖优惠券，外卖优惠券说还不来领咖啡六块九，咖啡六块九，夸就钻群里头了，然后我就私聊问他，我说干啥呀？
0: 要买咖啡？
2: 要请大家喝咖啡呀？啊，然后才发现这个发到工作群里边。
0: 这玩意儿都置顶，就听众和我们交通广播这主持人群都一样，
2: 给主任闪够呛。
0: 哎呦，
2: 主任那天八点多还在办公室等呢，说杨斌别买了，我没在，不好。
0: 就我的工作态度，你看，就咱听众群和主持人群和咱工作群都置顶了。
2: 啊、
0: 那天真就分享错了，分享到咱这个工作群里去。
2: 对，确实有挺多这个优惠的，那个比外面咱大家自己、这个、
0: 对自己掏腰包要稍微再省点钱吧。
2: 那三位主持人到底谁呀、啊？
0: 真想听
2: 啊！
0: 有一个叫大麦
2: 啊，
0: 大麦，你听着名字，
2: 现在卖票去了。
0: 现在没卖票、
2: 啊，
0: 现在去咱们这个优秀的部门吉祥新闻了
2: 啊！那这人就是人才，
0: 哎，人才。
2: 啊、
0: 还有个当时叫可乐
2: 啊，
0: 可乐，一个女生啊，女生胖乎乎的，
2: 啊、
0: 现在也去吉祥新闻。
2: 哎，这是人才，
0: 人才
2: 啊！
0: 还有个叫小美
2: 啊，
0: 小美呢，受不了
2: 跟小帅拍影视剧去了。
0: 对啥时候美的？
2: 哪儿美了？
0: 一般不都是小帅小美啊？小美现在去新闻综合广播，
2: 哎，
0: 做一农口节目去
2: 啊？确实都
0: 对吧？
2: 就压过你一头，
0: 这是
2: 啊？
0: 什么车过来压我一头？就我说的意思，就是你看八零后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正年轻。
2: 你是八零后吗？
0: 八九年正当年轻时候。
2: 八九年其实就不算。
0: 你好好说这八九年，
2: 那都已经卡边了，起码应该得算是七零左右吧？对不对？都卡边儿的算什么
0: 八
2: 零后？八
0: 九年，七九年，那差十年了，哥哥。
2: 啊，没差啥。
0: 哎呀，这个没差啥了啊！
2: 哎，你发没发现，就是人的岁数越大
0: 啊，
2: 年龄差越小
0: 啊？你这句话琢磨一下，让我、什么叫做人的岁数越大，年龄差越小？
2: 就是人岁数越长越大了之后，
0: 啊、
2: 和别人的年龄差会越来越小
0: 啊！我懂的意思了。就比如说我上大学呢，我看看小学生，那我俩其实才差六岁啊。
2: 对，
0: 但是我感觉我跟他隔代，
2: 对，
0: 他丑都不会丑。
2: 对，但是你要是到了七八十，八十五和七十六都在一屋住，
0: 你盼我点好吧，行不行？啊，你盼我点好吧，
2: 对吧？对吧？
0: 我还有个儿子呢，
2: 差十岁都不会是有这种隔代的感觉。
0: 那对，那对，
2: 啊、
0: 我和我媳妇差八岁，
2: 七六的啊？
0: 谁七六的呀？
2: 啊？
0: 啊,
2: 啊，不差八岁吗？
0: 往上，往小说八岁，哥哥，往小了说八岁，我八九的，往小了说，
2: 八三，
0: 不是不是不是岁，不是年代小，
2: 这不数小了吗？
0: 不是数往大了说，不用算了，哥，九七的
2: 啊，那你就直接说呗。
0: 哎呀，我的妈，一脑袋汗呢，这
2: 对他媳妇九七的，在酒吧认识的。啊，这还不行吗？这还不行吗？
0: 哎呀，天哪，这点事儿啊，让你抖了出去，我感觉我没个好啊！你上节目真累挺啊，真累挺啊！小红哥主持的不是买
2: 啊，这个说杨斌主持的是省心生活，小红主持的是不买的生活，比省还省。
0: 是，你是到家了啊？就全凭嘴上了，咳得我了啊！
2: 现在对于花钱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欲望。
0: 没有欲望吗？
2: 没有。
0: 就五一接下来这三天的假期你没有什么展望？
2: 没有，我想好好养好病，没说吗？昨天啊，这个
0: 打针去了，
2: 在家附近，因为前天打了一针吊瓶，在京悦住，打找医院还挺方便，然后昨天在二道住的。
0: 啊、咱俩家呢也有个七几年
2: 呢，还得三库呢，
0: 那就行，
2: 对不对？然后在二道那边住的
0: 啊，
2: 绕着我们家那个小区周边走了三十多分钟， 没有一家能刷省医保大吊瓶的。
0: 哦，
2: 给我一

0: 生气一跺脚，我夸去药店买盒药回家，
1: 再停一停，停一停还停不住啊！
0: 去回家买了一盒这个消炎药回家吃了。我说这玩意儿其实没啥区别吧？
1: 那倒是，就看见效快慢的问题啊，一个直走，一个慢慢消化嘛。但是最近真是这波感冒查挺重的，
0: 对，
1: 大家五一游玩过后一定要注意身体，因为这长春天气的变化还挺大的。
0: 对对对，现在这个基本得过了五一之后吧，可能室内才能暖和起来。前一段时间就是你在室外待着很暖和，但在屋里边阴冷阴冷。
1: 可不咋的，我都愁得慌。外面开始的十八九度，一到家里也十八九度，那可完全
0: 不
1: 一样啊，
0: 就受不了。而且
1: 那是阴冷阴冷的，
0: 暖气早就停了啊，暖气早就停了。我家暖气应该是三年前停的啊，然后
1: 停
0: 啊，
1: 你是狡兔三窟，哪个窟停了三年？暖气呀、
0: 啊，因为我哪窟都住不满，所以就都不开了，对不对？
1: 合着全掐了，
0: 对，要不然他不亏得慌吗？
1: 黑户啊，
0: 亏得慌吗？谁说这房子没暖气就是黑户了？我没见谁枪毙，因为他不开暖气，凭啥呀？
1: 啊，找着
0: 不开暖气就不算屋了。
1: 那怎么呢？在哪个屋能挺上一年呢？
0: 还有个人说什么时候开始卖货？今天没有，
1: 今天不卖货。
0: 今天说跟我上节目，不舍得把那些优惠拿出来，
1: 舍得他也不舍得买。不就这样的客户，咱们不待见。
0: 就是我这样才能帮你拓展节目的内容。
1: 就你这样才是让我节目是最大的耻辱，知不知道？基本上是卖不出去啥，在你这儿。
0: 行，先进段宣传吧。
2: 欧亚商都纯个松弛，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补补齐补，至高15%，超市198送20，包楼用餐免三小时停车费。五一来商都看卡皮巴拉展，拉纯吃冰领周边。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5: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奔赴春日美好，乐享五一假期，畅聊热点话题，传递出行讯息，守护每一段平安路途，致敬每一位辛勤劳动者。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出
1: 发
0: 向
1: 美
0: 好》，开麦就现在。
1: 你别说，音乐整都挺动感
0: 啊！这四个不一样的，
1: 就是
0: 今天让你全听着。
1: 这15分钟听这个吧，就够用是吧？挺好。这杨明和小红搭档也是掏上了，教教他怎么骑过去。交点好的呢，
0: 一块钱过什么一周啊？一个月！
1: 哎呦我天，
0: 一块钱能过一个月？
1: 那我不是掏上他了，我是掏着我耗子窝的那是。
0: 有，其实现在这几天花钱也不是很多，咱就是把那个花钱多那几天刨出去，因为现在大家花钱基本都集中性消费，可能就这一天两天。一天就得花出大几百或者一两千块钱，然后剩下那些天真没啥花销，
1: 往回搂一搂啊。完了一个月花7块
0: 啊，
1: 完就这一两天花1000-2000 7-800
0: 啊，
1: 就怎么呢？这一两天中彩票了还
0: 是
1: 发工资？
0: 没发现现在其实就是你打开你的那个这个，
1: 我打不开。我告诉你，
0: 你打开你的账单，
1: 就你这种人，我什么也不能让你看得见。
0: 你打开你的账单看，
1: 账单
0: 不是每天都有进出账的。
1: 啊，也有道理，
0: 对吧？你有的时候这一天啥都没花，啥也没干，这有很大的情况。但是确实一花的话，说明今天也确实有事儿，就得挺多。

0: 我这个大几百的夸夸就往
1: 外算。哎，我也分享个事啊，这事可有意思了。
0: 啊、
1: 就我们小区吧、
0: 啊，
1: 是个也算新建成的吧。
0: 啊、
1: 来到这小区里不都建群吗、
0: 啊？
1: 大家非常欣喜的都来小区。哎呀哎呀，你哪哪哪
0: 小群主
1: 啊？就不是小群主、啊，来到完，大家大概在半个月之后就讨论一件事。
0: 啊、
1: 就有的私信，有的群里问
0: 啊，
1: 你家费电吗？
0: 啊啊啊！有。
1: 哎为啥呢？后来有人发现说，就是这小区统一安装那个电动马桶
0: 啊，
1: 那个马桶圈费电。
0: 统一安装的，
1: 不是方便面那统一，我们是精装小区
0: 啊啊啊！就啊，精装带呲水的，
1: 嗯呐，
0: 这种这好啊，
1: 一起呲频率都一样。
0: 那我家啊，
1: 一个
0: 开全开，那人在那块正做饭呢，这家没上厕所呲出水来咋整啊？
1: 开玩笑呢那是
0: 啊。
1: 完了，大家说电动马桶圈不一样。完了，我们做测试啊，就比如五一期间出门的时候，把电动马桶拔掉
0: 啊，给它拔了。
1: 哎，就是它这个哎，被动的电源就给消就没有了
0: 啊。
1: 啊，的确是省电，
0: 就是低消就少了，
1: 低消少了。所以说，你看你刚才说的进出账单，其实对于我们衡量一天的这个开支啊收入还不太准确
0: 啊，
1: 因为是有被动消费的
0: 啊，
1: 房租。
0: 但房租水电也是可一天花，它不是一天管你要点，对吧？不是说你这个日租房在你家住的，一天120啊啊，
1: 有道理，
0: 对吧？那么可一两天消费吗？
1: 对对对对对，我刚存完那个房贷嘛，
0: 对
1: 吧？
0: 所以说大家你就看一下你的那个账单的话，你会发现其实都是集中消费，然后剩下有几天确实是可能花不了几块钱。
1: 你能不能展示一下就这一个月啊，五月份这个月
0: 啊，
1: 你哪天确定要集中消费的时候，你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0: 我定不着，
1: 要好好，是哪一部分就有未知性呢？
0: 就是钱上啊，就是我想集中消费得是我先有的些，对不对？
1: 那不咱到点不就开工资吗？
0: 然后就给划走了，开工资就被划走了，
1: 集中消费被划走，
0: 对呀、啊，那不花没了吗？划走了吗？
1: 但是现在有啥东西呢比较好呢？就是大家就是比如出门旅行的时候
0: 啊，
1: 有一件事情大家做的特别好
0: 啊，
1: 就不再是
0: 随地吐痰，
1: 不是、
0: 啊，
1: 不再是抹不开面
0: 啊，
1: 到这饭店是不舍得用团购了，还是说怎么地了？
0: 啊、对，这次上来直接就说，老板，我是探店的，你给我一份套餐。啊，咱就说你买一个摄像头，走遍城市吃饭不花钱啊，
1: 就是你怎么的呢？就到哪个地方之后往那一坐，就有没有套餐呢？推荐一下啊，就他就抖音团购啊，美团都给你全团购上去了。
0: 倒也不是，我都是在外边看好了才进这家店
1: 啊。你是这么想的？
0: 其实那个团购这些东西，它就是让你直观的知道这家店的消费水平是什么样的。
1: 嗯，
0: 没有谁说团购是36，进去单点一道菜起码400。
1: 那没有、
0: 啊、没有，所以说你看一下他那个团购上面的那个价格，你就知道你大概进去能花多少钱，得花多少钱、
1: 嗯、
0: 就看你敢不敢进了，
1: 然后多做一些这种预算适应的假设。
0: 对， 对、啊、要不然之前的话可能就是你看不出来这个门脸进去得花多少钱才能出得来，
1: 是
0: 心里会没底，
1: 对，
0: 会流失很多客户。
1: 哎呦，
0: 现在这个就会很直观。
1: 我小时候可是真是有些饭店都是别人带吃一回之后才敢去第二回的
0: 啊，就不知道、
1: 啊，就不知道是。
0: 说我就看这牌子在这摆3年，在哪儿进去呀、啊？
1: 我
0: 最后知道了，4楼李大爷家卧室。
1: 你拉倒吧！我是这个价格让人望人却步
0: 啊！
1: 比如说，你看有一些高端的日料店呢，
0: 嗯，
1: 没人带你去的话，你也不敢打听，
0: 对，
1: 是吧？有一些什么像艺术酒店呢，氛围感的名人酒店呢，
0: 还有一些什么家庭私厨什么的，
1: 对，反正这地方
0: 私房菜
1: 咋进呢？你就进去说点还不点呢？不点的话，你说自己进去吃，咱俩好说，
0: 嗯，
1: 哥们儿，咱俩一个眼神就走了，
0: 嗯，
1: 那万一和我媳妇去呢，那喊女生都要面子、
0: 啊、
1: 那玩意进去就不好往外走。
0: 不是，你进去之后趁点菜之前你要看菜价贵了，你给你媳妇一嘴巴子。你说还有心吃饭没？
1: 啊就是按照这个方式
0: 矛盾转移就好了吗？
1: 按照这个方式的话，第二天就得我媳妇给我。
0: 矛盾转移嘛，本来是怕你没面子
1: 啊，
0: 不舍得花这个钱，
1: 行，
0: 变成了你打女人
1: 啊，行啊，这矛盾确实转移
0: 了，对不对、
1: 啊？
0: 他就不可能挑说这人真抠
1: 啊，
0: 他得说这人真刺。
1: 哎，也行吧，
0: 对，
1: 保住了他的面子。
0: 你怕的不就是那个丢面吗？这显得多好。
1: 哎，我告诉你，我真不是怕丢面子的、就我觉得人生是个开放的状态，不要在乎别人眼光
0: 啊，
1: 真是。 但有一次我没在乎，这让人给骂了。
0: 咋的了？
1: 怎么开的车你？这不行。
0: 我也路怒。我开车的时候我好省点气。
1: 对对对，你好省点气。
0: 我愿意做点这种这个维护和平的事儿。

0: 你那个电耗子也能做出这样的动作？
1: 凭啥呀？凭啥不能啊？那这电车走走的，你开什么玩意儿？
0: 我3.9块包月的。你就是也好维护和平，
1: 对，就是在马路上面遇到不平的事的时候，会想要这个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0: 拿车吼，
1: 拿车吼什么玩意儿吼，就是看着什么慢慢悠悠的压线开的这种，确实挺生气的，就会超过去在他前面压。
0: 来吧，后面那俩都停下来，来我看看怎么的排队压线呢？
1: 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
0: 啊，那
1: 有些人开车的时候他会走神，他都不知道自己压线了
0: 啊。就现在就是我不知道你见不见，我真见过在这开车的时候刷手机的。
1: 我没说，我前一阵
0: 我就可危险了，这事儿你这
1: 快速路上 快速路上他也就开40多、也就开40多迈，在那块尬游，我就生气了，我一脚我从旁边这个并个道过去，我一看在那看手机呢。掀车窗户给对一顿骂，我说你是不是有病，你要好刷那个抖音你就回家躺着刷，
0: 哎，
1: 你在这开车刷什么抖音呢？
0: 你教育的有道理。
1: 他说不是兄弟，我看电子书呢。
0: 那玩意儿有阅读朗读功能。
1: 我说行吧。
0: 这就原谅了，那是看抖音和电子书，
1: 刷抖音就得了呗。
0: 那这玩意儿是原则性问题啊，不是说电子书和抖音的问题啊。
1: 电子书挑本好书。
0: 哎呀我天哪，不在乎大哥，尤其
1: 开车的时候还是要专注一下。
0: 对，尤其现在这个，你看咱交通广播有义务提醒大家在交通出行的时候安全问题。现在都智驾，
1: 对
0: L3、L4、L5、L6，
1: 但是永远不要完全相信电子产品
0: 的
1: 判断，
0: 你就没办法规则。你看大勇哥处理多很多这个事故来说的话，很多都是因为对方智驾啊，对方怎么回事，因为剐蹭剐蹭啊，发生这个车辆的损坏呀，
1: 对，
0: 不好判定，
1: 就是，还是要有这个人为的这个
0: 干预
1: 判断的啊，人为的判断。机器那种东西它很死性，它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你就比如说咱在马路上面
0: 啊，
1: 就是在人行横道上，杨斌在那块走着，车都识别不出来是人，对吗？
0: 哎，
1: 他就很容易
0: 打住
1: 出现这种。
0: 行，打住。为啥就单独不识别我呢？
1: 没有，谁说了？就是你在那个人行横道上那块走的话，它可能这个形状什么的没有完全符合人类的标准。啊。
0: 差在哪儿了呢？就是
1: 他就可能不会这个，
0: 是一类车
1: 跑得快，你不天天在外面跑步，
0: 那跑得快那倒真的。我今天上午还还个团呢，还个净月潭，
1: 还个团，
0: 还了
1: 哪个团了？
0: 还了一个净月潭
1: 啊，
0: 17公里啊。
1: 刘老爷找我去好几次了，因为那个记者证嘛，咱进去这个也
0: 有点优惠，
1: 对，也有点福利啥的，但是不好徒步，然后也没有那个体力。然后刘老爷会骑自行车，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对吧？进去之后累了，他租一车子走了，我还得哼哼自己走下来。
0: 反正一圈的话，17公里要走的话，真得也是3个小时起步吧？
1: 你看对吧？
0: 得三个小时
1: 跑我也跑不动，
0: 跑你就更不用提了。我就跑这么快的话，得1.5个小时。
1: 然后我在京月那边，其实我说实话，我在家客厅就能看着那山。对吧？我也对于这种风水也没有，这个山水也没有，这个
0: 不是多亲近自然是好事啊。
1: 嗯，
0: 就是我这两天呢去了2回净月潭了
1: 啊。
0: 净月潭里人山人海的，就跟那南湖公园似的，
1: 天天都是收获累累，
0: 不
1: 说不定让你挖怕圆了吧？
0: 是人都是带孩子去那小溪呀、小河呀，是吧？走走山，进进水呀，是吧？人杰地灵啊，这毕竟是最大的人工湖、
1: 我对就是自然景观。其实喜好不太大，我
0: 你喜欢的人文风情，
1: 对，我出去旅游最愿意逛的也是当地的博物馆，
0: 啊，喜欢这个
1: 啊，就是看
0: 啊靠这口
1: 这种人文历史类的这些东西，有故事性的这些、
0: 哎。那个陕西历史博物馆，你看不看新闻
1: 啊？
0: 它是延长了这个就说开放时间
1: 啊，
0: 早晚
1: 开到明年，
0: 那就是。每天的开放时间延长了，
1: 天天都延长，
0: 对，天天延长了，就因为迎接五一的游客嘛。从以前一天能接待65000人，现在变到75000人。
1: 我去过一次西安，然后想逛陕博就已经约不上了。
0: 那
1: 陕博基本得提前个小半个月约，
0: 对，得半个月到一周。
1: 我一共在西安就玩5天，我还是落地第二天才想起来这个事儿。
0: 这一点你和我媳妇儿不一样，我媳妇儿就是规划特别好
1: 啊，
0: 她就是一要去做规划的时候，就提前都给约好了，恨不得约好之后再订机票那种
1: 啊。
0: 我们就全逛了。
1: 我出门玩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随性一些的，不要安排每天。就是我媳妇儿之前的时候出去玩，她是
0: 你有媳妇儿了现在，
1: 儿都陪我上节目了
0: 啊。 什么时候？不能是现在吧？
1: 就是那个我媳妇儿之前

0: 他出去玩，基本是把每天的规划做到按小时算，就是去这个景点待几个小时。
1: 那不符合你的性格呀？
0: 对，不，就是现在跟我就
1: 换媳妇了，
0: 换什么媳妇儿啊？就换方式了。就换方式了，就定今天大概有这么几个想去的地方。
1: 不，大停下了、
0: 啊，
1: 这个差挺多呀。
0: 啊，
1: 之前是按小时级别掐算的，
0: 对呀、啊啊，
1: 完了直接就不按小时了，
0: 啊，
1: 按大概。
0: 啊、对、啊，因为你按完了小时，我也不一定能到得了。就是今天大概想去这么几个地方，
1: 就我问一下，
0: 啊、
1: 大概
0: 然后能去上几个去几个？
1: 大概你和你媳妇还能过多长时间？
0: 凭啥不能过呀？
1: 你媳妇儿也忍了
0: 啊、
1: 哎呦我的天！
0: 因为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出去玩，我媳妇儿还确实是做的挺详细的、
1: 啊，
0: 带我去这玩去那玩，然后问我想去哪儿，我说我不知道，去哪儿都行。然后回来了之后，我再一刷抖音，我说这咋没带我去呢？这地方我这么喜欢，你能不带我去？规划里边能没有？
1: 就不骂你、啊。
0: 再之后就不做。行了，先进到宣传吧。
2: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奔赴春日美好，乐享五一假期，畅聊热点话题，传递出行讯息，守护每一段平安路途，致敬每一位辛勤劳动者。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 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大家好，我是小红。
1: 大家好，我是杨斌。你别说，咱俩今天也还行哈，说说闹闹的俩，半个小时也过去了。
0: 对，
1: 今天假期就这么快
0: 啊！
1: 你说说闹闹的，开会儿车也就过去两天了。
0: 对，
1: 你看今天都是5月2号了啊！大家一定要珍重在路上的美好。
0: 如果要是我出自驾游玩的这种习惯的话，还是习惯于2号走。啊，就是错开第一天的那种高峰期
1: 啊，就你是二聪明
0: 啊，那你是三傻子，
1: 不，所有大聪明第一批大聪明已经堵在路上了。
0: 对，我就觉得没必要赶那个早
1: 啊。
0: 如果要是高速费能给我延一下的话，我可能提前两天走，我也会更舒服一点。
1: 这个可以啊，
0: 啊，
1: 它是以初高速

0: 免费为主。
1: 那我在咱就说我在服务区住两天
0: 可以啊，
1: 也不舒服啊，
0: 你那电车可以满足啊。
1: 啥呀？不是，那我在那个服务区住那两天的那个路费是不是也赶上过路费了？
0: 不
1: 住一直开我还中国有
0: 对，哎，高速公路还有很多朋友不清楚啊，就高速公路免费是以下车时间，
1: 对，
0: 下高速时间为准，
1: 就你可以提前俩小时上高速，
0: 对，提前上提前几天上，只要你路程规划的都在高速，
1: 提前几天太遭罪。
0: 哎呦，你可别说，我这朋友从那个什么那西双版纳正往回开呢，
1: 啊，
0: 应该
1: 是去年十一上的吗？
0: 不，哎呀，
1: 十一赶免费的时候上没下来，
0: 压马路去了，
1: 就等着今年五一赶紧回来吧，
0: 勘探去了。然后他就一路玩西双版纳，现在应该到西安了，之前到武汉，就一路往上开，
1: 啊，一路开
0: 也是边玩边开，能省点是点呗，
1: 对，
0: 总比那个就直线开回来要强嘛。
1: 嗯，然后还有就是最后五号的那个24点之前是比较匆忙的，
0: 嗯，
1: 就是你得卡着24点之前下高速，
0: 那个就
1: 然后还是返程高峰，年年都能看，可能有的人他就是可能错了这一两分钟他就得交钱
0: 啊，就得交钱，
1: 啊，谁也没有招。
0: 但是那个可以，那咋的呢？就是大家
1: 提前一口下，
0: 对，提前一口俩口，你看真不行就下吧，
1: 嗯，
0: 啊，因为你到那个口了，你还不一定那块堵不堵车，
1: 要不然他就该进全程了。
0: 进全程
1: 下了之后再上的话，起码就进一段，
0: 对，
1: 一段没有多少钱，
0: 对，一段没多少钱，二三十块钱也就差不多了，
1: 嗯，
0: 是吧？挺好啊，
1: 咱就说提前一口下，其实走国道也回来了，就没必要再上高速了。反正就不免费了，
0: 就到家了，是不是？省你这是真省到家了啊！说了今天是开麦就现在，我俩说了半天了，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把你想说的、想打的也回复上来。今天咱们随意聊聊。一会儿呢，这小红嗓子好了，再给你唱个这个叫做什么来着？
1: 青藏高原。
0: 哎呦呵，那我就献唱一首《沙漠骆驼》吧。
1: 我这干什么玩意儿？那是一套的，
0: 就我就说这意思啊。
1: 唐乐天说：“我有次感冒啊，被子盖得太厚了，压得慌，但是根本没劲儿啊。后来就硬挤出声喊来了父母。”
0: 嗯，
1: 你睡觉是那种轻被感喜欢，还是那种服帖感的那种喜欢？
0: 闷的，
1: 你喜不喜欢盖毛巾被吧？啊，
0: 我有个东西盖就行。
1: 口罩其实也必须行，
0: 这个
1: 实在是没有什么布料了，把自己装盒里头。
0: 哎，就是我就是起码就有点这个重量感在身上就可以。
1: 我是需要被非常服帖的，像那个什么羽绒被啊
0: 啊就不行，
1: 毛巾被
0: 啊，
1: 我一翻身它就飞起来的这种我就盖不了。
0: 空调被呢？
1: 没空调给被吗？
0: 那锅包肉
1: 是买空调送
0: 呗？
1: 是买送买空调送的被吗？
0: 人家空调被的意思就是在这种就室内有很就是有凉风的时候
1: 啊
0: 用的被子，一种这个场景化的描述。
1: 那我很需要，我家哪块都能灌点凉风。
0: 哎呦我天，窗户该修了
1: 啊，哪都能进来，
0: 气儿断了
1: 啊，
0: 但窗户没修。
1: 通风
0: 就可一头舒服得了，
1: 然后这个我就必须要这种我在这个结婚之前不是得备点被吗？
0: 啊，这个有讲究。
1: 对，有这个讲究，备点被吗？我让我媳妇去整一个10斤被，
0: 现弹的棉花。
1: 对，就是棉花被啊，基本咱出去买一个被薄一点的基本也就是1斤2斤也有，厚一点的大家也就用个6斤啊，也就这样啊，做一床被或就双人被，整了个10斤被。
0: 十斤被是单人被还是双人被？
1: 双人被
0: 啊，俩人带也行，1人5斤。
1: 对，然后这个去那块去北方现做，
0: 那正常
1: 现做现弹，
0: 厉害。
1: 这么跟你说啊，十斤被为什么不合理？卖棉花都不想做，人正强商家，你买的棉花越多，我挣的越多吗？他说：“孩儿，这玩意儿10斤做出来真盖不了，
0: 差哪儿呢？
1: 太沉了，容易压喘不上气，确实太沉了。”然后最后给我做了个8斤的棉花被，
0: 差那2斤，
1: 8斤，然后再加上那个外边不还得有被罩，然后还得有被套嘛，选的厚布料，加起反正凑不也快10斤，
0: 搁这儿找补呢。
1: 盖过2次，确实睡到半夜有点缺氧。
0: 你还得听行家的，就是咱没入这行你就不懂。
1: 确实这个也是凡事要有个度。 凡事要有个度，但是像那种毛巾被这种东西，我是完全盖不了。
0: 其实
1: 我觉得盖了之后没有安全感，没护住我。
0: 你这个就明显是在小的时候肯定有啥缺失，我

0: 我没缺失啊。
1: 你肯定有缺失。
0: 没缺失啊，我小的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猫鸡妹是我最好的食物。
1: 都进肚了。
0: 你上幼儿园的时候不吃猫鸡妹吗？
1: 我有病啊，我吃那个。
0: 啊，那你可能是枕巾够吃。我是枕巾实在吃没了，我才吃的猫鸡妹。
1: 不吃那个，不兴吃那个。
0: 那你可能确实不知道啊。我这老哥们儿啥都知道。
1: 那、
0: 上学的时候、幼儿园的时候就愿意揪那个枕头，它不都猫巾料那种吗？还有包括猫巾被，
1: 我知道那能撕成条，
0: 能撕成条吗？我就撕这个，中午睡的时候嚼着吃。
1: 哎呦我天！
0: 后来吃的不行了，就跟同学换，换个味儿。我就把我这个红的揪出来，我说我换你个香蕉。
1: 不是，姐姐
0: 啊，这草莓的换一
1: 个。停，那玩意不是啥色儿就啥味儿啊。
0: 那小孩没有这个概念啊，那个时候就知道就是绿色是哈密瓜的，红色是草莓的，黄色是香蕉的，橙色是橘子的。
1: 行了，别研究了，
0: 就知道这几个东西。
1: 我天哪，这银针之可从你这来。
0: 就知道这几个，夸夸就揪，然后跟同学换他那紫葡萄。
1: 哎呀天哪，紫葡萄又是啥呀？
0: 就是葡萄紫色的，是葡萄。味的，换他那根线，然后嚼着吃，确实挺过瘾的，确实挺过瘾的啊！如果要他睡着了，偷摸睡着了，睡得还挺死，我就偷摸揪，这样都我就没有损失了。
1: 我问一下，
0: 不用跟他换，
1: 就
0: 不用交换。
1: 我问你，我好问这些同学
0: 啊，
1: 还有联系吗？
0: 上幼儿园的时候其实就没啥联系，
1: 是不是啊？就为了交换点、最早的丝绸之路呗。
0: 其实，确实小的时候也算是一个商业期。
1: 哎呦我天！你可打住吧！这家你们几个
0: 我先给大家创造一个概念啊，我说毛巾被好吃，
1: 哎呀，
0: 然后再给大家创造一个规则，就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味儿啊，
1: 也行、
0: 把欲望勾起来啊。
1: 你这建立一个最早的这商业体系啊。
0: 他那天啊说宅在家里边看综艺和剧，看了《跑男》和《方圆八百里》，还挺好看的。这两天太热了，阳光也挺烈，小区里边好几家生火，吃烧烤真香了。
1: 哎哎，我问一下啊，就是你如果说你看唐乐天说愿意在家宅着，
0: 嗯，
1: 如果说你们看我这大五一的还去跑步，是什么什么个看法？
0: 有病吗？
1: 你看，
0: 你没看吗？办公室其实都在传。说杨斌说没日跑呢，
1: 停
0: 啊！
1: 怎么没咋的？
0: 没日子跑？
1: 哎啊！
0: 非得问全了干啥呀？那但杨斌确实是这个能量感挺足的一个，
1: 你得足啊！
0: 我算是一个低能量人，
1: 你别总和刘老爷学，天天就低能。
0: 我天天我跟他我都算我吸他阳气，
1: 完了天天
0: 玩更低。
1: 完了那谁也说、说那个明天和那个雪丹也说、我是个低能量感的人。
0: 我确实是能量不足，我可能就是比如说这开麦了上节目
1: 啊
0: 啊、我知道能
1: 嘚瑟，
0: 我该进入什么状态了、然后包括这个上台了、我知道我该就是切换的挺快的
1: 啊，
0: 就是在台后台的时候可能还在那丧不打眼的，然后忽然间上台夸就笑脸，
1: 这挺好，这挺好，
0: 不像是像那个季哥像你这种、是台下也在那块高高兴兴，对不对？在后台还扒人裤子呢、
1: 哎、别管头了。我刚才听你高高兴兴，好像你不想这么形容。我听听你原话想怎么说的。
0: 能在后台的时候，还能在这块抠个斗，那块掀个裤子。
1: 我有病啊！
0: 扒个裤子，那块掀个裙子。
1: 幼儿园演出啊！要停、正经点。
0: 对，
1: 技术都四十多了，
0: 弯不下腰了。
1: 不是弯不下腰，
0: 扒裤子费劲了。
1: 大哥，我也37了，我掀什么斗啊？
0: 就是那种台下也挺活力十足、上了台也能这样的，我不行，我台下是完全迸发不了能量的，因为我觉得我能量有限，我要留在我应该用的地方啊，不像你们就是精力过剩，
1: 我们不是精力过剩，
0: 对，你晚上回家你要是觉得今天没抒发完的话，回家之后你还得把那个家大衣柜拆了再
1: 按，不能
0: 然后才能睡着觉，
1: 不是这样，
0: 要不然就觉得无处发泄、
1: 哎呦我天、我可闲着点吧、我不是那样的，就是我觉得生活里面要有一些让自己
0: 高兴的事，
1: 就调动起来的东西啊、就可能上台是一种
0: 啊、
1: 说谁说请会儿假回去听啊？
0: 帅哥说请假一会儿回去听回听啊，听不。好友跟人说小红也不是消停人，没病早跑了。
1: 他可真是不是消停人，就是你看我跑步的时候能给自己带来就新陈代谢和迸发出更多的这种多巴胺。
0: 裤兜子了，怎么还新陈代谢上了？
1: 今天我和我那个北，你看我身边被我带动起来跑步人

0: 真的非常多
1: 啊！
0: 北京那个小学同学
1: 跑回来了，
0: 我天，这省了一个
1: 一顿鼓励，给带动回来了啊！
0: 就是那个五一家在长春，小学同学嘛，家在长春，就回来之后特意要和我去跑趟净月潭。
1: 啊
0: 啊！就特意，要不然我也不会去的。
1: 就你知道那活口是不是？
0: 不是活口，咱这也正常进，咱也正常进。就是咋的呢？就是跑步这东西上瘾
1: 啊，
0: 它真上瘾。
1: 我体会不到它的这种快乐，我就觉得跑步很单调，很枯燥。
0: 啊，对，很单调，很枯燥，但是是对抗自我、对抗生命不公的一个。
1: 我之前就是好运动的时候，我也就是一周去游个几次泳。
0: 游泳可以啊。
1: 我觉得游泳还。有点趣味性，当然了，自己游的话可能也没有什么竞技感
0: 啊。你能打着别人，
1: 但是咱就是说我有想象力啊，我就想象我是一个鲨鱼，在这个海里边叼人泳裤啊，然后在这个泳池里边遨游，这种感觉一下子它就充满了趣味性。
0: 完了，游完一百米之后呢？实现了没有啊？
1: 这得追上啊，得追上啊，这也算是一种自我突破嘛。
0: 啊，那倒是，
1: 你是自我突破嘛？
0: 啊，
1: 你能追得上他，你就比他游得快。
0: 那你跑步也可以这么想啊，你想你是一只
1: 老虎，
0: 老虎
1: 在那啃人脚后跟。
0: 对对对对对，你
1: 也不嫌脏，我再拽了，
0: 你也不嫌脏，是吧？就是你得找到这项运动能给你带来身体的一些感觉。
1: 就是刚开始能这个想着游泳，就是觉着在水里边身体会可塑性更强。就是小时候看那个什么影视剧，那个轻功在陆地上实现不了，在水里边起码还能往前，就像凌波微步一样，对，翻腾一下，就是能给你更大的一下想象空间。然后后来慢慢，起码对游泳还算熟悉了一些，就是也。
0: 那你出门玩的话，会去那浮潜或者是自己？
1: 会。
0: 会
1: 啊！去年去那个海边的时候，我媳妇儿她不会游泳，而且特别的排斥这个下海，
0: 怕水，
1: 特别排斥。但是她就愿意看海，
0: 她也有想象力啊，
1: 就愿意看。就是甭管去哪儿，第一任务，第一这个选择的标准就是这个地方得有海。我也能看，但不能看时间长，看两分钟就迷糊
0: 啊，想象力不够丰富
1: 啊，看两分钟就迷糊。但是我去这地方得有海，我愿意在海边待着，咱也不知道是图啥，然后我就自己一人哼哼的游，哼哼的。
0: 那海，你俩能进一家，估计也是图别人泳裤，
1: 确实挺有意思。行了，先进一段宣传啊。
2: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长兴五一换新季，好礼现母亲。5月1至5月10，购物满额可参加幸运扭蛋机活动，以爱为名礼敬时光。5月8至10日，购物满额可参加逐级赠礼一次。
3: 奔赴春日美好，乐享五一假期，畅聊热点话题，传递出行讯息，守护每一段平安路途，致敬每一位辛勤劳动者。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
1: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
0: 开麦就现在。啥时候开麦？
1: 咱们现在这个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好消息吧。
0: 好消息，
1: 哎，特别重磅的好消息，就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
0: 大方正经的说啊，没有想象力的，不扒人泳裤的，咱也不吊瓶的，完了也不整医保的啊，好好说这个啊。
1: 这有啥？我刚才说的不对呀、啊，我中间是
0: 我害怕呀，哥哥呀。
1: 刚才我念那两句，你看着鲨鱼了？
0: 没看着，我有想象力的现在。
1: 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正式推出了埃安换电车型的专场团购活动。
0: 嗯，
1: 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
0: 对，
1: 那么说到换电啊，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简单来说呢，就像过去的手机换电池一样，你把这个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哎，您没听错，就这么一分多钟就能满电出发。
0: 好，
1: 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它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
0: 为啥呢？
1: 因为零下20多度，续航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才能不打折
0: 啊。
1: 这也要特别提一下的电池啊，搭载的是我们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这个技术绝对是非常领先的。 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才能不打折。这次主推的安安车型呢，是我们广汽安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
0: 嗯，
1: 续航呢是503公里。

0: 日常通勤呐、啊、跑网约车呀、啊、都够用，关键就是它车电分离，就是您买车的时候这块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买电池，
1: 哎，
0: 购车门槛相当于直降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啊、维护啊、衰减啊也全都由厂家负责，您就只管开就行了，确实省心又省钱。那么咱们最后总结一下核心优势啊，第一就是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方便。第二呢就是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呢就是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大成车业的保障，让您售后无忧。想要了解具体车型配置价格或者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大成车业的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换电两个字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地址在我们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
2: 点赞。
0: 浩哥是不是看着你那个大学导师那种感觉？
2: 别着急啊，再给你缓两口气。
0: 我这口气咽了。
2: 哎呀我去，哎呦天
0: 哪，我咽了，你生你在那块气紧张成这样。好友跟人说跑到净月潭是从合隆跑到净月潭，
2: 那我没有，
0: 是在净月潭里边环，
2: 在净月潭里面跑步。
0: 但别说啊，
2: 环潭
0: 其实咱长春有挺多这种
2: 跑步圣地，
0: 挺好的自然景观的。
2: 嗯，
0: 就是我之前去这个云南，人都说去这个，
2: 哎，你没少走啊，
0: 苍山洱海嘛。
2: 哎呦呵，
0: 说非常的美，
2: 也在那儿九七年认识
0: 的。到那块儿我一看这个洱海，
2: 嗯，
0: 没有新里程水库大。
2: 哎呦。
0: 新城水库你去那块你看不着边儿，
2: 那倒是，
0: 洱海能看着对岸
2: 啊。你没下去？
0: 我下去干啥去？
2: 你
0: 谁在那个，咱就是说你浴缸你要下去你也看不着头，
2: 对
0: 是吧？谁让你下去看啥去、啊、
2: 我的意思是新里程也有鱼啊。
0: 嗯，
2: 洱海呢，
0: 就是洱海就说是这么出名的旅游胜地，国内基本都知道洱海、
2: 哎、
0: 但是你其实说实话它也没有多大，我也没看着它具体的亮点是在哪儿，可能我觉得跟长春
2: 就是浪漫邂逅之都，
0: 就是它的可能定位的宣传语更打人一些、
2: 啊、
0: 就导致它比这个长春的很多的这个景观、嗯、确实长春这些好景宣传力度不太够。
2: 嗯，
0: 你说人那个叫洱海，然后显一下海，它是什么海？它没有水库大。说没说没有啊，新城水库大，它凭什么叫洱海呀？
2: 啊
0: 凭什么？咱就也改了对不对，咱那个新城水海那边净月海，市区里边南海，
2: 哎呦天，北湖呢？
0: 北海，
2: 哎呦天，
0: 对不对？咱也给它改成海就得了，对不对？还有包括那个，就是那个这个洱海上面飘那些水鸟的，他们当地人非得管它叫海鸥。我就说你问问那个海鸥，它天天吃的有海鱼吗？咱就说它见过带鱼长啥样吗？它叫海鸥，凭啥一个淡水鸟叫海鸥啊？天天在那老水库边上待着成海鸥了
2: 啊！
0: 他都不知道那个水咸是什么滋味，上来叫上海鸥了，确实就是宣传的这个问题。
2: 这不
0: 是长春不差，
2: 就交给你了
0: 啊，
2: 交给你了。
0: 就是我去那个，
2: 你多录点段子。
0: 去过年的时候去那个香港，我媳妇就找了一个景点，说那个
2: 啊香港
0: 啊
2: 景点。
0: 是一个商场里头，我说那能有啥呀？
2: 商场里还有，
0: 都来这拍照片，老好了，快来吧，快来吧！我俩绕噔噔得走半个多小时才找到那地方。商场里边它也没有具体定位啊，那
2: 明白
0: 找啊，找那商场就挺费劲，然后找着上了四楼，然后往那边走一个大厅，说就是这儿。我说啥呀？说你看那个大长电梯通三四层。我说我想看这玩意儿，我从台里边十分钟走到摩天活力城。摩天活力城那一从一通到四吧，还是
2: 也一样，一套通到四吗？
0: 通到五啊！我说就这么一个大长电梯，咋走半个小时来这块干？确实人老多了，都在那电梯围着，上面都站满了，夸夸在上面拍照啥的。我说，可能还是长春太先进了。 就是出去看你很多东西没有那么大的惊喜感
2: 啊，就是这个体现啥呢？体现咱东北人做事的一个风格。
0: 嗯，
2: 就其他的，咱不说地域的事儿啊，就是很多、很多人办事是先说出去，再做。
0: 对，
2: 而咱东北往往都先做了，可能做得很好很好，但不说出去，
0: 对，
2: 就把说这步给忘了。所以说。

0: 就是在长春住惯了，其实出去了之后，你看很多东西没有那么的惊艳
1: 啊，对，就是
0: 没有那么的吸引人什么的。
1: 尤其咱们长春这些什么道路建设呀、基础公共交通设施建设还是后整的。
0: 嗯，
1: 你就是到这个，比如说一线呢，广州啊，还是咱最早东北发达起的大连呢，你回来一看，哎呦呵，这地铁还不如咱呢。那的确呀，人建的早，都30多年了，这才咱才几年呢？
0: 哎，
1: 咱才10来年时间。
0: 其实在长春就是挺多平替的这些景点，完全没必要这个走太远。
1: 你看我现在发现几个跑步的地方就很好，一个是净月潭，一个南溪、南湖、北湖，这都能跑
0: 啊。
1: 完了你到各个地方的话就没有这么多公园，完还有个咱
0: 应该也是你没
1: 对没
0: 挖掘
1: 没挖掘到。完了再有一个咱长春的绿化程度也很好。这回5月17号的马拉松，你是不是和我一起？
0: 你又参加了吗？
1: 对呀、啊，我和那个雨山都去啊。咱还有那直播计划呢，
0: 我去干啥去？
1: 你是那什么敲锣打鼓的
0: 秧歌队儿？马拉松叫秧歌队儿？
1: 不是，那这东北特色呀，那不对吗、
0: 嗯？
1: 而且咱这次这个路线还改了，
0: 改哪儿去了？
1: 不是，咱还
0: 去松原跑了。
1: 不是，就以往是一从那个就是那个试体往下一扎，直接干卫星广场
0: 啊、
1: 这回迂回一下，还得
0: 走双阳，
1: 还停吧？你看，还得走西民大街
0: 啊，
1: 还得走西民大街，
0: 就是、都走那个比较有这个
1: 文化
0: 建筑性标志的
1: 对、
0: 啊，
1: 哎，就这些东西都走到
0: 都市中心，都市中心、
1: 对，所以说这回就借这样机会，咱多去宣传。还有今年马上办的大冬会
0: 啊，
1: 是不是你得发发力啊？
0: 啥项目需要缺人啊？
1: 你起码多宣传宣传，发发汗也行啊。对吧？你天天都说啊，你咋宣传少？那不靠咱俩，靠谁呀？还好意思说？你多录点段子，说点咱长春好。就之前说那东西
0: 录点什么玩意儿？
1: 录点
0: 是不是让人挑走了那担子？
1: 段子
0: 啊！我先沙和尚挑的是我要排的东西。
1: 今天我为了保护自己，我要做万全，你别勾引我，把它摘下来，万全的准备啊！是吧？都整整，都整整行。
0: 嗯，
1: 就是别那个什么，当然啊，大美长春、大美吉林也好啊，都得靠咱自己家乡人多往外介绍。
0: 对，
1: 你看那永兴早市，我看人山人海的。
0: 嗯，别说啊，就是现在很多人来长春逛的地方，
1: 第一站
0: 我都没去过。
1: 那永兴早市，你知道是啥早市吗？
0: 嗯、
1: 就
0: 是
1: 我妈家、
0: 啊，
1: 我妈楼下之前那个。我妈楼下之前那个最有名的长春早市
0: 啊，我知道
1: 东大桥早市，
0: 对，
1: 然后搬到那儿，
0: 搬到那边去，
1: 对，搬到那儿，
0: 现在还挺火的，就是这个很多外地朋友来长春逛的那什么必玩那些景点，其实说实话、
1: 啊、
0: 本地人去的没那么多，
1: 没那么多
0: 啊，
1: 没那么多，
0: 确实。
1: 哎，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的话，咱这样就最后几分钟给大家推荐推荐、
0: 嗯、
1: 如果说作为长春坐地炮
0: 啊、
1: 嗯、以7块钱过一个月的小红来讲，
0: 嗯，
1: 咱就带10块钱来长春旅游，就比你富裕3块了。
0: 对对对，
1: 你说说都
0: 起码能买瓶水。
1: 你说说，你说说都，你推荐俩吧。
0: 啊，
1: 推荐俩。
0: 其实我觉得，东北虎园在我这儿来看还是挺有看头的。
1: 哦，东北虎园今天跑步时候路过了呀。
0: 对，因为东北虎园里边这个它的
1: 有虎
0: 布局排户排布还不错。
1: 啊
0: 就是里边就是带孩子包括年轻人看看也都行，而且咱东北虎园有熊猫，很多本地人都不知道
1: 啊，这不知道这事吗？
0: 啊、
1: 哎呦天哪，那真是
0: 就是
1: 差宣传、
0: 还天天想出去飞出去看这个
1: 看那
0: 熊
1: 猫、
0: 这个、
1: 熊
0: 猫什么的，其实长春就有
1: 东北虎园，真不错。
0: 对，东北虎园里边的那个和这种也有一些能和动物近距离接触的那个区域上、
1: 啊、
0: 但当然了不能是那些猛兽、
1: 嗯、
0: 都是小一点像蚊子苍蝇啊这些的。
1: 你就停吧、
0: 啊，
1: 蟑螂一会儿上来给你们
0: 近距离接触的，像小羊这些东西。
1: 哎，你说点正经的。
0: 其实它玩起来还不错，
1: 玩起来
0: 还不错啊。
1: 东北虎也是这个世界保护动物，
0: 对，
1: 而且还是大体型老虎，
0: 对，
1: 咱东北独有的。
0: 然后再一个呢，可能要是去外地，我会推荐当地的这个博物馆。但说实话，吉林省博物馆确实没有那么强。
1: 就是咱咋说呢，咱毕竟长春这座城啊、
0: 嗯、
1: 它建成也就200多年、
0: 嗯、可能就是离着最近一点比较这个有点镇馆之宝的也就是辽博、
1: 啊、 啊，
0: 辽博是有点
1: 对，人家毕竟之前人叫那啥嘛，
0: 啊，
1: 奉天嘛，
0: 对，
1: 啊，
0: 是有一些这个好东西。吉林省，所以说逛博物馆这方面，
1: 吉林省博物馆，你往下走，
0: 嗯，
1: 你往下走，就咱那卫星广场，不是，
0: 嗯，
1: 那叫什么来着？世纪广场，对，就逛逛
0: 民俗
1: 馆
0: 啊，我都不知道它啥时候开，因为它不是师大的嘛。
1: 这个民俗馆还和咱东北挺接地气的，嗯，啊，就是没见过的，就是咱的。

0: 之前怎么劳作的，为什么当冤穿皮袄啊、
1: 嗯、
0: 之前的亚墨都怎么来的，看这个也行。
1: 嗯， 嗯，其实是因为那个包括新民广场也弄了这个博物馆了
0: 啊， 啊，对，新民广场
1: 五花八门的各种，
0: 叫长春市历史博物馆、嗯、
1: 就是甭管到哪个地方咱了解一下当地的历史、啊、
0: 哎，有道理，
1: 过去的文化呀、
0: 啊、
1: 生活呀、
0: 啊、
1: 还是很重要的。你像我跟我媳妇去深圳，就是因为去香港澳门嘛，在深圳一块儿过，
0: 深圳
1: 特意留出一半天时间
0: 去的大雁沙小雁沙，
1: 去
0: 逛的奥莱，哎，这了解了
1: 什么玩意儿，大雁卖丝袜的啊，
0: 你说吧。
1: 啊、嗯、还特意留了半天去了一趟这个深圳的那个
0: 博物馆啊，就愿意逛博物馆。
1: 对，
0: 你是哪儿不花钱去哪儿啊，
2: 地铁不是钱的。
1: 不是说我上了地铁，我说我去博物馆，他就给我免票了。
0: 花钱的是真不走啊！啊，我是看出来的，结果整着往上升的啊！就是、
1: 都是得去嘛，都是得去嘛、
0: 啊、有道理，有道理。
1: 只要不是我走步就能到的地方，都算是我有。
0: 哎，对对对对，
1: 这都得算是这一趟他这个附加消费。
0: 哎呀，是
1: 对对，
0: 这家博物馆可给你救了、
1: 啊、
0: 要不然七块钱真过不了。
1: 啊、长春再值得逛的就是赵武山和摩天回城二选一吧，
0: 这个就别带钱别带手机、
1: 嗯、
0: 肯定能出来。
1: 就是我吧，隔一段时间就会想去趟赵武山的摩天回城，感受一下人间烟火气这种热热闹闹的感觉、
0: 啊、
1: 但哪次去了确实也是一分钱不花就走了、嗯、就是在局里边闹闹吵吵的，我就反而啥也不想买，啥也不想吃了
0: 啊
1: 啊！但是隔一段时间不去吧，还会想念这种氛围啊，
0: 一会儿就去，
1: 干啥去？
0: 摩天狐狸城，你转两圈。
1: 你儿在那儿？
0: 我没在那儿、啊。你姑娘。来吧，稍微休息一下啊，稍后在15点。
1: 你还没给外地朋友们推荐？
0: 我推荐，我不推荐，
1: 就推荐跑步。
0: 我推荐都是
1: 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0: 我再给你劝我一下，是不是、啊？然后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在下半段的时候继续和大家唠啊。
1: 下半段大家可以点点歌什么的，
0: 对，
1: 因为咋说呢，杨斌也属于是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
0: 歌霸，
1: 嗓子里边的头几把交椅了啊，就是确实每次唱歌
0: 都给你一些新的震撼
1: 啊，也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大家有什么喜欢听的歌，杨斌的唱上去的，杨斌比较拿手的是，
0: 哎，江月别说了。啊、有啥拿手的？
1: 反串类的这种歌曲，
0: 我反串不了。
1: 你看小嗓子、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添加一下互动啊。行了，
3: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奔赴春日美好，乐享五一假期，畅聊热点话题，传递出行讯息，守护每一段平安路途，致敬每一位辛勤劳动者。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济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
1: 开麦就现在。
2: 大哥，红哥都说累挺了。
0: 你看看、啊、我这就歇着没一分钟不到，
2: 一分钟不到，
0: 再一开嗓像你大爷似的，一下就苍老了。
2: 是啊，
0: 一下就苍老了。
2: 你等会儿吧，我能变成你爷。来吧啊，不开玩笑了，就是祝愿大家在五一出行的时候有个美好的出行体验。完，能收听到交通广播的朋友呢，能伴随着两个小时直播时间段，给您点欢乐。
0: 因为说实话，五一如果要是一共就五天嘛，可能还是省内自驾游会多一点啊。如果要开车出去玩的，然后我们这个交通广播是全省同频覆盖的啊，您在这个外地啊，包括高速上面啊，可以听一听我们这个广播啊，缓解缓解。咋的了？
2: 哎，对对对，我说那意思啊，就是广播啊，你缓解缓解这个出行的疲惫感、
0: 疲劳啊。
2: 对，总听歌没有意思。
0: 行了，咱们下面一个时间段由杨斌带来。
2: 哎，别，啥时候设置的？
0: 啊，我看这有一个，我就看着了。

0: 啊，麒麟，
1: 不会，
0: 貔貅，
1: 不会，咱往那个、啊、就落地点的整整呢。
0: 好春光，
1: 好春，不会吧？
0: 是、啊，好想好想，
1: 好想好想，这就不行。
0: 你到底
1: 不是这都行，这都行，但是我没唱过。
0: 那你唱过啥呀？
1: 就那好想好想，
0: 你唱过那歌

0: 搜不着了、
1: 哎、那你
0: 都下架了吧，
1: 真是啊，还真是那么回事啊。就哎那个行，真心英雄
0: 哪儿呢、
1: 哎、你看我唯一会唱一首吧，你还找不着你是真
0: 搁哪呢？
1: 上数第八个、啊、下数第六个，
0: 这是群星演唱的，
1: 咱俩吗？我演成龙那范儿，
0: 反正要是加上我够上群星了
1: 加你我就算群殴，我知道吗？
0: 行行行，来吧，
1: 这这行啊，来来整整，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点点歌什么的啊。下面这一个时间段呢，咱们就交给我们，
1: 别
0: 杨斌啊，
1: 总交给我你
0: 啊？
1: 怎么的？你要头孢啊？这个
0: 我什么头孢啊？我打的是莫西沙星，我打什么头孢、啊？
1: 我说你要头孢啊？你
0: 说那个专业说回来了，开麦就现在，斌哥要升堂啊？
1: 升堂？
0: 你怎么还要升堂了呢？
1: 来来来，整吧整
0: 啊！对你刚才说你要当我爷吗？我从小的时候最大的娱乐项目就是这个在家里边开庭审我爷。
1: 为啥呀？
0: 因为我爷教的，让我审他，让我审他。这我不提了这事儿，次次换一个嘉宾来就说一遍这个事儿，换一个嘉宾来就说一个这事儿。我天天我现在办公室里边我老大威放了，人家有什么案子啥的都咣咣敲我桌子说要鸣冤，这不行不行，这名声都打出去了。那时候没有什么这个娱乐，然后我爷就给我拿木头刻了一个小醒木
1: 啊，
0: 刻了一个小醒木，然后那玩意儿那时候也不知道说书需要这玩意儿，说相声需要这玩意儿，
1: 你看就是有
0: 就知道升堂审案的需要这玩意儿，
1: 那是王朝马汉在中间、
0: 然后我爷就让我当这个主理人啊，
1: 这个打住吧，那时候没有这词儿啊，
0: 不是就是当这个、判官，
1: 不是姐姐别的，这个太大了 啊，那个叫做老爷
0: 啊，反正就审案子的，然后他呢在下边是这个那个什么，但是你要知道那是我爷，那是长辈，一审案他在下边一跪啥的，他不也不好吗？
1: 也不好。
0: 然后我爷最后就觉得他还是应该当个大官儿
1: 啊，他也
0: 然后让我当皇上升堂。
1: 就是怎么的，旁边有文臣配合着、
0: 然后让我当皇上，这样的话他地位上来了我也没落下去嘛、
1: 他就不用跪了、
0: 也得跪、
1: 哎呀
0: 因为这是这个属于是这个早朝嘛啊，然后得上早朝的话他得禀报事由什么的，不也得跪下吗？
1: 这流程这一向不落呀
0: 啊，然后就啪一拍醒
1: 目。晚上那番呢有没有？
0: 晚上有啥呀？还有晚朝，
1: 那时候不懂啊
0: 啊晚上没
1: 有嫔妃啥的翻牌那个，
0: 就我俩人玩、
1: 啊、
0: 不敢告别人，家里边别人知道，我奶就看我俩玩这一次就跟我骂了之后就不让玩了，这个之后是就不让审了，
1: 是没让你爸看着
0: 就不让审了，没招了啊。行了，咱先这个把舞台交给这个斌哥啊，让斌哥带来一首真心、
1: 不是咱俩一起吗、你不群星的那个星吗？
0: 啊，
1: 行，整吧，你能整就整。
0: 说换省新生活的电乐，你没有电乐啊？
1: 你就放你这个，走吧。我现在都记得我父亲。

0: 动，这黄忠成龙唱的啊。
1: 哎，
0: 再没有恨，会不会两句啊？
2: 也没有了。
0: 你给我停啊！
1: 什么这是？
0: 爱的影子，用我们的歌
2: 换你真心。
0: 哎，对。

0: 确好听啊，我就哪次咱们应该唱一个这个，而且特别符合咱们这个就交通广播这个精神啊。
1: 嗯，下次你主导办个晚会、
0: 别的别的
2: 唱个一分钟
0: 是吗？还是这段片子？

0: 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1: 我不知道唱是什么效果啊。
0: 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深爱的朋友
1: 再有爱
0: 情相拥。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有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2: 为啥啊，一会儿刷你医保再给我买点。哎呦我的，
0: 这不让
1: 闹你啊。
0: 但这歌老歌的

0: 啥也不说了，唱的不行的话，但起码咱都是真心的啊，是不是能比闫宁好点？
1: 这班的班吧。
0: 不是你刚把我抬上去，又是几个不错的。
1: 其实闫宁有几个字也还是蛮会唱的。
0: 哪几个字蛮会唱的？
1: 不一定，每遍不太一样。
0: 那就是不会唱啊。
1: 唐的天说王力宏另一个天堂和爱错，
0: 大哥
1: 会哪个？
0: 咱那个就是饶了我呗，这俩歌哪个谁能唱上去啊？那王力宏都傻掉了。另一个天堂，
1: 但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和那个。
0: 谁呀？
1: 缘分一道桥吗？你
0: 我停吗？你看我也没有那套
1: 唱的，还是谭维维那个？
0: 我不会别的，我的天哪！别有那道桥了啊！那道桥我可上不去。啊，王力宏就唱的歌还是很好听。我那
1: 因为王力宏的那个发音得走头腔，一般人没经过专业训练找不着那个位置
0: 啊。我记得是王力宏是在什么音乐学院进修过
1: 啊？
0: 完后来那张杰
1: ，Blue Sky，
0: 暴风城啊
1: ，Blue Fly。Blue Fly，
0: Blue Fly
1: 音乐学院，
0: 蓝飞，
1: 蓝翔。这不显得有音乐学院的吗？你要说蓝翔的话，谁能信他能有音乐学院
0: 的？那我还在 New World 进修过呢。
1: 新世界不得东方吗？
0: 都一样啊，是吧？王力宏的歌那时候我真听，本来我以为是2023年、2022年的时候，2025年之前吧，不好意思啊，2005年、2003年的时候，我以为是咱们这个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个新的起点
1: 啊，难道就已经到巅峰就那样？
0: 没有想到已经到巅峰了。哎，说句实话，我不知道大家用什么音乐听歌软件
1: 啊。
0: 以前吧，我用苹果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就是有音质
1: 啊。
0: 但是吧，他的歌都是原曲
1: 啊。
0: 后来
1: 用网盘了，
0: 我天哪，我花点钱嘛，支持点正版嘛，我就用这汽水音乐了
1: 啊。
0: 因为他
1: 汽水不也是看那个广告免会员吗？
0: 对，但是我不愿看广告，我直接就是买8块钱会员了
1: 啊。
0: 然后他现在说这个就是
1: 妈8块钱买断呢，
0: 8块钱一个月
1: 啊。你就说清楚，我不知道会员都多钱。我能知道现在收费标准吗？
0: 够你一个月吃喝了。然后它里面有很多老歌新唱的一种唱法，我觉得很好听。
1: 因为它老歌它没版权，它就只能找新人翻唱的版本。
0: 对，新唱版本，因为它这种音乐，流行音乐大概是20年还是30年之后就没有版权了。
1: 嗯，
0: 比如什么翻唱什么天后啊，还翻唱的一些老歌，就都很好听，真的都很好听。想点啥歌的话，你们问小红，小红有自己拿手曲目。

0: 李玉刚的歌他都能唱。
1: 哎，但别说啊，我嗓子好的时候，就是我是有小嗓的。
0: 那是什么东西？
1: 哎妈，今天这嗓子我够呛能上得去啊！我是有小嗓的
0: 啊，这叫小嗓
1: 啊，就是
0: 这是在专业就是。
1: 爱恨就在。我这嗓子今天够呛能上最高调。
0: 不整了，不整了，
1: 是是是
0: 是
1: 是有这个。
0: 要不够吃。
1: 李玉刚，李玉刚老师的这些歌还是能来
0: 啊，能驾驭一些的啊，但今天别驾驭了。
1: 我今天这嗓子直接。
0: 大兵还没。
1: 我前天的时候是这个
0: 舍命陪君子，
1: 能刷医保的时候找那大夫人告诉我别说话，让我这两天不说话。但我后来寻一寻，回家寻一寻，那大夫咱咋说吧，就是他给我开了一个这个药，我开了一个药是喝的，就是那种小管，像藿香正气水那种管。他告我，就是把它含到嗓子那块，含两分钟再咽
0: 啊，有道理
1: 啊。说那药在那块它能挥发开杀菌，
0: 是啊。
1: 我说这药，那这如果要是这么个功效的话，这药它属于是外敷药啊，它也不是内服药啊。
0: 不，这正常啊，你到那儿的话，它的确作用的快啊。
1: 嗯，然后那么喝，然后回家了之后一看是个中成药
0: 啊，
1: 这咋可能就不叛变呗？中成药
0: 不是中成药，你那中着中药制成的。
1: 对，然后里边最大的最高成分金银花，相当于我喝两天茶，我都拿卡。咱也不知道功效到底是啥，反正
0: 清热解火呗。
1: 基本就是败火那么一个功效，一次两管，一天三次，
0: 六管，
1: 一盒就六管，给我开两盒，只能吃两天才
0: 有用吗？
1: 不到，反正现在喝的觉得不苦了，喝惯瘾了，喝习惯了啊，
0: 搁这练酒呢，搁这啊。
1: 唐乐天说毛不易，如果有一天我很有钱，这个杨斌能唱得了？
0: 这个我不知道，我听没听过。
1: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0: 哎，我要说你刚才唱
1: 变有钱，
0: 不是
1: 变有钱，
0: 你这是变有病啊！你就你刚才哼的，我是第一遍听
1: 啊、
0: 这歌
1: 他就是不懂
0: 啊。张杰的歌啥的可以整整
1: 啊。行，进到宣传。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奔赴春日美好，乐享五一假期，畅聊热点话题，传递出行讯息，守护每一段平安路途，致敬每一位辛勤劳动者。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
0: 红哥太卖力了，还是养养嗓子吧，说的不错啊。红哥今天这俩小时真的很卖力啊。
1: 朋友跟你说，这个小红号称小张雨生，调门高，没有，现在叫大韩红。
0: 咱们还有张学友呢，
1: 平替孙楠，不费劲。谁有病啊？
0: 哎，你别说，
1: 我凭什么小张雨生啊？
0: 那个，咱
1: 我嗓子确实音域很窄。
0: 有广电张学友
1: 啊，
0: 小瑞唱歌真不错
1: 啊啊，
0: 他那嗓子也适合唱。哎，怎么了，杨幂老师？
1: 杨幂老师，
0: 杨幂老师
1: 啊，
0: 怎么了？怎么回事？
1: 我寻看着杨幂了呢，
0: 那就不是这动静。小红唱歌真好听，
1: 我这个
0: 技术唱歌也很好听，
1: 技术而且他那个舞台的活力感很足，
0: 活力感很足，我就缺乏这个。但我觉得吧，得
1: 杨斌上了台就不行了，
0: 就不行了，
1: 就趴到音响后头。
0: 对，我天哪，我
1: 去音效室躲着，
0: 我有点出息吧，我这，我有点出息吧，我上台之后
1: 藏我书包里头就不出来啊，
0: 我是猫啊。就我还是有点怯场的啊，就是不是自己擅长领域啊，总怕把这些噪声带给大家啊。你看
1: 杨斌喜欢张杰是吧？
0: 我不是喜欢张杰，就张杰的歌我还行吧，就
1: 逆战逆战
0: 这还真不行
1: 啊。好吗，逆战逆战来也不行。
0: 对，你要这个行，你刚才那个逆战逆战肯定不行啊。哎，你不是张杰还有谁的歌？
1: 明天过后
0: 有点他不懂我们都一样。着魔行，着魔行，兄弟。
1: 对，你别说啊，就这些这么多伴奏里头，就这个我好像不太熟。
0: 啊、着魔没听过，着魔我
1: 剩下什么他不懂啊？
0: 但着魔我
1: 们都一样啊，这就是爱呀、啊。
0: 哎，着魔行，
1: 还可以。
0: 你们愿不愿意听啊？别我俩搁这说呀、啊。虽说啊，咱这个主题是都开麦 啊，都开麦。那麦就我俩现在开着的，得是符合你们的意愿。
1: 对。
0: 对不对？

0: 得符合你们的意愿，别窝拉着这一顿上
1: 台。听众说没事儿，你们开你们的麦，我关我的生计。你们开麦也不耽误，我不接收不是吗？
0: 那节目是没好了。着魔这首歌呢，我说实话，在12年的时候刚来到电台，
2: 天天唱，
0: 我就挺着魔的。那个时候吧，咱电台做件大事儿，叫做校园好声音。哎，那时候
1: 你还赶上了，
0: 那我是承办人之一，我属于这个
1: 承办人啊。
0: 要口罩给你呢，我不行。
1: 我寻思怎么成也杨斌，败也杨斌，
0: 承办人之一就属于火。
1: 老板说啥的？
0: 我张上嘴，我这口罩戴住了，就属于那个怎么讲？导演组。
1: 哎，
0: 对，叫导演组，那个是这个词儿
1: 啊。
0: 那时候这个词儿，那时候那个来了很多咱们现在在吉祥音乐的好同事了，那时候他们还是学生的
1: 啊，
0: 像王宇石大石啊，都是那时候的第一届的好声音的成员
1: 啊，
0: 唱歌就很好听。
1: 对，那个属于是那时候你也是赶着这个年轻气盛，也属于是台里边的中流砥柱
0: 啊。不，那时候我没参加，我也不
1: 对，但你不是导演吗？
0: 我就属于陪伴大家，就属于这几个选手我伺候着
1: 啊，
0: 该啥时候上场。
1: 这几个选手是我的艺人啊，
0: 然后
1: 跟别的组 PK 什么的。
0: 对，然后就是帮那时候都谁在呢？岳彤彤
1: 啊，
0: 彤彤姐，
1: 彤
0: 那个那时候李记就已经是导师了。
1: 哎呀，
0: 哎呀，导师那时候唱的也不咋地呢，没有现在精进
1: 啊，
0: 毕竟过了10多年了。
1: 对，因为就是技术这种东西，它是要随着年龄增长才能打磨出来更细。
0: 对对对啊，
1: 但是确实机能会越来越下降，所以说要在中间找一个平衡。
0: 对啊，还有谁呢？还有那个长春大学的那个音乐的，现在都已经教授了，都院长了。叫啥来着？
1: 你看这也不尊重人家呀，
0: 张罗霄老师
1: 啊，
0: 张罗霄老师。哎，
1: 确定叫这名啊？
0: 确定
1: 不行，百度搜搜。
0: 确定叫这名
1: 啊？
0: 就他别听着。张罗霄老师就是就还是很好啊。来吧，那个整首着魔，着魔的话我给你听听啊。这我就有擅长，
1: 这好听。张杰
0: 着魔歌词，别挑这个歌唱
1: 像大花轿呢，这前奏。
0: 这咋的？这个是那个
1: 对
0: ，CU 行吗？喂喂喂，有回声啊！
1: 行，再拉点。

0: 箭头，我踩着他脚了，那是。
1: 别打原唱了，真就唱不上去了。机能
0: 啊，
1: 你刚才
0: 岁数大了，
1: 你能，你这个表情，我好像看着听懂了。听众的表情的话有必要唱吗？
0: 没事，
1: 别，我就我消消汗。
0: 好，我跟你说，来个二手玫瑰的仙儿，就要他命。
1: 别整了，兄弟们，就今天咱那开嗓啊，开麦啊，咱就到此为止了。
0: 咱那么什么，
1: 咱
0: 8815411，大家可以打热线过来这个唱歌。
1: 哎，对，你们打电话之后来唱歌吧。兵哥的话，真的，我这刚那两句吧，就出汗了都。
0: 咱咋说呢？兵哥今年快40了，开始要面了。20多岁拉马脸造。

0: 反正咱也没想到今天还有唱歌环节，多少年不在广播里唱歌了。
1: 嗯，
0: 又做教育又做老年，完了后来现在卖户，我天天的，我这有时间
2: 啥活都能干，
0: 啥活都能干，真啥活都能干啊，这么多年了电台摸爬滚打的还没把我淘汰呢，也是一个奇迹。
2: 也是说明你啊确实是够黏。
0: 赖着不走。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不知道大家都在哪里，在这个收音机里呢跟大家说说笑笑的啊，我俩展示挺开心的。
2: 你刷着那些比较缺德的那个抖音视频了吗？前天刷着一个，
0: 我把你屏蔽了。
2: 谁问咱俩了？就是有人发的视频
0: 啊，
2: 就前天的时候，夸发一个视频，说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大家收拾心，好好上班。
0: 啥时候的事儿啊？
2: 就前天发的，
0: 那屏蔽
2: 发的
0: 对了。
2: 他就是这个提前发这种这个假期结束的这些文案什么的
0: 啊，那真刷的挺糟心的
2: 啊。但是你要是五一之前刷到，你会觉得很开心，就是
0: 那因为
2: 没
0: 过呢嘛。
2: 对、
0: 啊、
2: 但你要真5月5号刷出来，确实这种视频很闹心、
0: 嗯、
2: 啊，就是提前把这个焦虑给你摆出来的时候，你反而没那么难。
0: 哎，就有的事情、
2: 啊、
0: 这个事情的先后顺序很有讲究。
2: 对，
0: 这个换句话说的话，你事情没变，
2: 嗯，
0: 就是咱自己心态的问题。
2: 嗯、我去年好像过了双十二，就天天刷是那个。新年假期已经结束了。
0: 不是，咱就是要不不看抖音了呢，是不是？你也别糟心这事儿了啊。
2: 唐、嗯、天说欢迎杨斌来都是哥们儿节目玩，给宁姐一个小小的震撼、啊、
0: 玩过两天后来不让玩了。
2: 啥时候玩的？这不是说我不负责任啥的啊，我得问细致点，因为我确实是不知道有这事。
0: 那我不能告你。
2: 我确实不知道有这事，没来过吧？都是哥们儿，你去过吗？
0: 去过一回哈、啊，就是那个。
2: 你跟闫宁做节目？
0: 主要和闫宁搭不上。
2: 咋的？
0: 这闫宁搭不上，就是
2: 你能跟啊？好像，哎，那是我干啥去了？我还能到处这空
0: 呢？你出去玩去了？你休年假了？
2: 啊、那正常。
0: 你休年假了？你总休那年假？
2: 我一个月得休一次年假，要不然身体受不了。
0: 要不工资涨上去该。
2: 对
0: 啊，就是对咱全天节目嘛，交通广播没变过，有娱乐的，有解、排忧解难的
2: 啊、
0: 有让你购物无忧的，有让你汽车里面
2: 3点到4点这种混点的，
0: 什么混点，我那就是排、就购物无忧的
2: 啊、就怕大家这一个小时空着。空着不好听，就放点动静出来就
0: 行了。然后就是希望这个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吧，能给大家带来不同体验
2: 啊。
0: 我们也在经济、
2: 哎、你们那个省运生活也卖家电那些吗？
0: 也卖呀、
2: 啊那个、
0: 也有啊。
2: 哎，但这个确实是啊，因为去年杨斌做那个团购的时候、嗯、
0: 就家电，
2: 我正赶上我家里边需要几个这个家电，
0: 那好，
2: 特意买了这个，在这块买了几个，确实挺合适
0: 合适
2: 啊，确实。
0: 现在就这价进都进不来。
2: 对，就是你要去线下的话、嗯、这个价你要是不跟他讲两句他都不能给你啊，但讲两句他就给你这价啊。没有没有，确实挺合适的。
0: 就线下的话这价都得骂出来，
2: 而且线下其实现在多数都是不能讲价的，人现在都是正规店，没有几个是那种私营小店还能讲讲价格啥的。那都官方店的话没有什么价格可谈，摆多少你就是多少钱啊。在杨斌那会儿他是那
0: 种，行不用推荐我，
2: 打一枪换一地方。
0: 哎
2: 啊，
0: 可真等我呢。
2: 不是，那你说不用夸了。
0: 不是，我说那意思不用过多介绍、以后在这个日常节目里，
2: 对，反正咱就慢慢处，
0: 哎，就慢慢处，
2: 处不好你就找自己责任。
0: 我是这么不负责任的人、
2: 啊，确实挺好，
0: 挺好。来，再说说咱这卖货的，来大成车业吧。
2: 趁这时间段呢，咱们再来聊一个重磅的好消息、
0: 哎、
2: 啊，就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给您带来一个颠覆想象的消息。从今天起，在咱们长春买车、用车、换电、
0: 哎、
2: 都可以像换手机电池一样的简单高效了。
0: 嗯，
2: 吉林交通广播携手吉林省独家合作伙伴大成车业，隆重推出埃安99秒极速换电车型的专场团购活动。还在为充电排队焦虑吗？还在为冬季续航衰减而烦恼吗？埃安的换电模式就是为了破解这些难题而来。您只需要把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哎，不到这么2分钟，一块满格健康温暖的宁德时代金牌电池就为您换好了。哎，就是比加一箱油的时间还短啊。从此告别漫长的等待，咱们效率就是金钱嘛。尤其要告诉一下咱们东北的司机朋友，就是这套换电系统呢是专门攻克了极寒挑战的。
0: 嗯，
2: 零下20度，这个续航依然实在，电池低温性能有硬核保。

0: 帐，可以让您冬天跑活心里也暖暖的妥妥的。我们这次主推的 IN5S580 炫畅型电池订阅版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不需要一次性支付高昂的电池费用，这个购车门槛直降数万，电池变成了月租服务，后续的保险啊、维护啊，甚至是自然衰减也全都有厂家兜底，您就只管安心开畅快跑，真的是省心又省钱的聪明选择。总结一下呢，咱们选择了爱安换电版，就是等于选择了一分钟换电，效率翻天，车电分离，购车减压，无惧严寒，续航靠谱，和大成车业服务到家。感兴趣的朋友，无论是家庭用车还是网约车用车，都欢迎您即刻行动，拨打大成车业专属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换电，即可获取本次团购的详细配置、惊喜价格，并且可以预约试驾。大成车业地址在我们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我们期待您的光临。
1: 还有哥听明白了，说小红这捧杀，说给杨斌整那么高，完一听的话，这啊呲牙咧嘴的。刚才我唱正起兴了，我就看小红表情，我仿佛看到了大家。我说这我去，还给劲儿劲。这我告诉在 KTV 我可是不管大家的。
0: 对，因为 KTV 你们去那 KTV 没有谁专注唱歌啊，嗯，对不对？
1: 你把那色眯眯的眼神给我收起来。
0: 你们那不都得吃点干果啥的吗？
1: 我们点点鱿鱼，
0: 净嗑瓜子了。咱吃鱿鱼死，谁管你唱的是吧？
1: 哎，稍微休息一下啊，稍后在15:30的时候继续回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当中的直播里面。
2: 是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士顿眼科，逸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奔赴春日美好，乐享五一假期，畅聊热点话题，传递出行讯息，守护每一段平安路途，致敬每一位辛勤劳动者。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

0: 好，开麦就现在，出发向美好啊！五一特别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我是杨斌，
1: 我是好哥们小红。
0: 哎，其实咱俩男生的话聊聊 NBA 也不错。
1: 哎，
0: 我觉得大家对于运动来讲的话，也想听这方的话题。
1: NBA、CBA， 包括那个马上要办的东北超，但是我确实对足球了解不多。
0: 你这俩我就能说一个。
1: 我看乐哥天天看什么中超去
0: 啊？他愿意看中超，他是、那个、
1: 愿意看足球。
0: 对，但
1: 他说他之前当过足球宝贝儿啊？
0: 不是，啊、他那不是足球宝贝，他那是花样游泳运动员。头发
1: 当过瑜伽教练，
0: 头发都在你飘没的。
1: 就是乐哥是非常喜欢足球的，但我。从小到大，我想想，我对足球最热衷的一年就是2002年世界杯
0: 啊，那时候都热衷，
1: 因为中国这个进世界杯了嘛。
0: 对，那我记得小时候停课看。
1: 对，然后那个全校天天就是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是足球，就知道那玩意儿。
0: 你个停吧，你啥时候不知道啥叫足球？
1: 就不知道什么规则啥的
0: 啊。
1: 然后那其实说实话，足球啊、篮球啊，在小学这就是在这个孩子心目当中，它算是一个挺贵的单品。不是轻易说买就能买的，不像小当家似的，天天晚上出门都能来一点。
0: 不是那玩意儿，不是一个性质啊，一个玩的，一个吃的。
1: 足球就没买，没有足球，全班的就踢瓶子。
0: 那对，

0: 我们那时候踢那个叫还有啥来着？那网球
1: 啊，
0: 网球
1: 网球那玩意儿不行，网球它造价也高，
0: 2块钱。
1: 像那个瓶子的话，
0: 啊、
1: 这就好很多。
0: 嗯、是，
1: 就是这边夸裁判一发球，然后两边就开始去审。我每一次都是最早去的，夸夸我就跑到中间，啪一脚踩扁了之后揣兜了。
0: 十多个小孩的梦想就被你换成一毛钱了。
1: 然后他们说我手球。我说没有，从小到大我看着瓶子都是这个反应，
0: 让你欠的
1: 都是这个反应啊。然后那个可能就是整个那一个小区周边玩的这么多孩子里边也就一个足球，
0: 嗯、
1: 就一个足球，然后哐哐的那么踢一踢啥的，
0: 是吧？你看，
1: 还有跟人说聊聊上午刚结束的比赛，
0: 对、啊，
1: 湖人终于赢了啊！
0: 湖人终于赢了，
1: 本来都已经3-0了，然后就是
0: 让连扳两城，
1: 连扳两城，虽然就、确实是整的心里边有点忐忑了，确实说实话有点忐忑。
0: 我说实话，
1: 我看詹姆斯球，我想我看詹姆斯球，没有20年，反正也10多年大了。
0: 废话，人家打23年，
1: 对他打了23年，他不是说刚进联盟我就看他，那时候我还没有手机呢。对吧？我拿
0: 零啊，03年你那时候没有手机。
1: 我03年我10岁，我拿啥看呢？
0: 拿眼睛，那时候没长眼睛。10岁没长眼睛稀奇了啊！
1: 没有啥渠道看
0: 啊，那倒是。嗯，
1: 然后基本得上了高中，那个时候有图文直播能看了
0: 啊。对，是是是、
1: 啊，有的那个同学他比较这个
0: 流量比较多
1: 性的、
0: 嗯，
1: 他就中午他就能回家了，上午或者就不来了，在家看一场球来。然后我们呢就只能看那个图文直播，
0: 嗯，
1: 看图文直播，然后就有一场球，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印象，好像是常规赛的一场球，是马刺打哪儿啊？最后的时候，基诺比利
0: 这玩意儿谁也听不明白。
1: 对，咱就说这个事儿
0: 啊。
1: 最后的时候，基诺比利连扳3个3分。就是整个那图文直播上面都沸腾
0: 了，记错了吧？
1: 啥
0: 呀？那是麦迪吧？
1: 不是，啊、谁问你麦迪时刻了？那时候高中，麦迪都退役了。
0: 哎呦我天！
1: 然后就是说，基诺比利哐哐进了3个3分，啊，然后这个扭转了比赛形势，带领马刺胜利。然后我就看那个图文直播，然后我同学呢是在家里边看的那个电视直播。然后我俩呢中午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同学，我们仨呢一起这个集合在，因为我们学校高中没有食堂，只能在外边吃
0: 啊，
1: 就集合到了外边这个饭店啊，就盖饭什么的就在那吃，就在那唠，就聊上午这场球，说太好。太厉害了，哎，我说这基诺比利最后连扳3个3分啊，走向了胜利。然后那个看电视那同学啊，这个什么基诺比利马努啊，我说啊，一人进仨吗？一人进仨，连进六个三分球才赢了。另外那个没看球的，他吃着饭，他叫马努基诺比利。
0: 啊，还有
1: 就是大家还有信息差
0: 啊，还有这笑话呢。
1: 大家有信息差，
0: 啊、
1: 就是我就是看篮球比赛，只能看图文直播，
0: 嗯，
1: 再加上最后一个简报，就几张照片，你看不着中间打球那个比较刺激的过程。
0: 是
1: 到了大学，就是大一了，然后时间也多了，然后宿舍也有电脑了，
0: 嗯、
1: 看东西方便了，然后5G 啊、没有到5G，但是3G、4G 也都普及了，
0: 嗯、
1: 能起码看视频了。2G 的时候你看不了视频，太卡了，
0: 嗯、
1: 网速跟不上。
0: 嗯。
1: 那个时候也就是赶着詹姆斯应该是刚到热火还是骑士前一年、啊、
0: 07-08呗，嗯
1: 嗯，就是我08年、不是，
0: 哎不对呀、啊、
1: 07-12年上大学，12年上大学啊，就已经热火站了
0: 啊，热火站了
1: 啊，然后那几年看着还是挺过瘾的，
0: 嗯
1: 啊，
0: 行，不错，这个詹姆斯今年你看，这不是他今天上午赢完球之后各方评价说，就真正成为了 NBA 历史上的 GOAT 了
1: 啊！就是咋说呢？就是
0: 没想到，嗯，
1: 看了也小20年他的球了吧？
0: 嗯，
1: 他在场上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已经打了这么长时间了。
0: 但是这次
1: 不会有那种疲劳感。
0: 这几场球，你明显看出来，就有些球就已经上不进了。
1: 就是跟他之前比，确实是
0: 啊。完了，有些
1: 你看过他之前球，你就觉得可惜，这球怎么还能上不进？这球怎么扣不了、
0: 啊？但是如果说放在这普通人身上来讲的话，这样的球他可进可不进都不会说他。
1: 对
0: 啊，但是你就詹姆斯身上就会戴一些眼镜去看他，
1: 对，
0: 然后能看到他可追可不追的球的话，他就会选择放一放，就还是很有篮球智商、很有篮球智慧的一人。
1: 对。那反正现在啥密都有，喜欢谁的也都无所谓。
0: 我真没想到，就是我以为他以前就扣篮的身体素质见长，就慢慢磨的。你记得有一年他那个，就邓肯和他打完比赛之后说，
1: 未来是你的，
0: 未来是你的。就那一年波波维奇都已经啥样了，就是放你投，
1: 对，
0: 就放一步放一头，就根本没想
1: 到不让你和队友建立联系就行，
0: 就不你突肯定不让、
1: 啊、
0: 就你投的话随便投、
1: 啊、
0: 就放到那个程度他就投不进，

0: 这确实，那个右詹就是投射弱了一些。
1: 右詹他说幼年的詹姆斯，
0: 就是比较早期的詹姆斯形态，就其实 1.0 那样吧。啊，他确实就是投射差了一些，吃了点亏。啊，然后到了热火就没有那种飘逸感了。你现在看右詹的比赛，是他形体最好看的时候。
1: 那肯定是
0: 啊，
1: 飘起来之后就跟那小麦迪似的。
0: 确实好看，确实好看。然后很多人都是从他到了热火增重了之后。才看的，就觉得他那个很笨重啊，打球不好看什么的，出了很多黑城，确实你是没看着他在其实 1.0 的时候是什么样。
1: 今天这比赛打得也挺好啊，我说实话没有想到湖人能够晋级。
0: 确实说实话，这个虽然说这个希望湖人晋级，但是今天两个队打得都不太好，湖人其实打得也没有多好。也没有多好，只是火箭更差一些。
1: 有人站出来就可以了。
0: 就是按我师爷话讲，就是全靠同行的衬托。
1: 这有人站出来就行。你看巴孙磊今天不错，但是这几场比赛肯纳德的作用，没太体现出来啊。他也着急去投。
0: 第一场、第二场打的还行。
1: 着急投一些三分，但是可能机会不太好。完，再加上队友不给做球啊，也可能也没打过这么硬的仗吧。没想到自己能在这么重要的角色上
0: 上海报了。
1: 对对，就能打，就能去打
0: 啊。
1: 一二场这还不错，还上海报了
0: 啊。
1: 后几场呢可能压力有大，这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球员和角色球员和明星的一个差距。对，
0: 心理压力还有这个对身体的躯干反应，躯体反应。
1: 我是为什么关注湖人，其实我之前一直就我都不，你知道在这个19年之前我已经不怎么看球了
0: 啊，都不知道有球。说的什么玩意儿，圆咕隆咚。
1: 19年的时候谁来了，你说
0: 19年是詹姆斯去吗？
1: 不是詹姆斯，
0: 18呀，19戴维斯，
1: 19年是东契奇联盟选秀
0: 啊，
1: 到了达拉斯，等
0: 一下啊，
1: 对，然后我才开始看到东契奇的球、
0: 啊，
1: 我说这小子太牛了，就17、18岁就打成这样，完我就一直看独行侠，直到前
0: 他可不是17、18岁进的联盟，人在欧洲已经拿了个大满贯来的。
1: 我说就那时候看完之后就我说这太那个，完直到前年还去年他们那个应该打完那个和就总决赛，应该是前年的事儿了，那时候我还记着呢。
0: 前年进总决赛
1: 了，对，龙舟比赛，然后那年没去直播，没来交通广播呢，看的第几场，哎呀，就和凯尔特人打，这真没办法
0: 啊，
1: 就是给他限制死死的，
0: 啊，
1: 完再到最后输了就很遗憾
0: 啊。东契奇粉，契奇粉，
1: 对，契奇粉，反正也很年少轻狂，就一整摊手啥这种事情我也不太理解，但你
0: 要是放到那个位置上，你也得摊。
1: 为啥呢？
0: 因为你没有别的啥动作了，你还能把手揣裤兜啊？这边就是你觉得有一个判罚不公平，第一反应人都是摊手，
1: 嗯
0: 啊，你那怎么的？上来之后把手抱背后，然后夸走过去，
1: 啊、
0: 裁判说。是不是哨虽的不太对呀、啊？
1: 然后就是他来到湖人之后，我就发现他明显在独行侠的一些不能陋习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习惯，跟着詹姆斯的学习和被他影响就有改变。就比如说他这种向上的精神呢，你看以前受伤就受伤了，受伤回来了胖一圈
0: 啊，
1: 就因为搁外头又喝8+1，又
0: 确实好喝，
1: 这就是吧？他们欧洲人打球就那样，包括约基奇，就喜欢不行回家就溜马，不行回家开马车去。
0: 啊、对，约基奇昨天也被淘汰，
1: 被淘汰。
0: 昨天我还看了一下子，
1: 那没办法，没办法，就是人家森林狼他就是上狠劲儿的，就直接就上狠劲儿的。说实话，森林狼和掘金比赛我没看几场，但是通过只言片语的解说，就明显感觉到森林狼受这俩伤病影响啊，
0: 就是他的精神头更足
1: 了，对，精神头更足了。但完了，你说迪文琴佐能承担多大作用呢？有作用，但是没有想象那么大。
0: 毕竟岁数也大了，
1: 因为他底下还有很多年轻球员也是很有实力的，就包括那些。
0: 因为咋说呢？就是迪文琴佐在阵中的这种精神属性对大家帮助不大，
1: 对，不大。
0: 因为森林狼靠的还是这股狠劲儿嘛。为什么都说森林狼那个骨头硬？就是。给人外表看起来这个球队的风格是很硬啊，
1: 再加上黑人化的就比较严重，
0: 对，是很硬朗的，
1: 对，都是那种肤色的球员，就很硬朗啊。这几场球完，接下来呢聊聊预测吧，听听小红老师看看，如果说这个马刺
0: 不是总冠军，这不从前年就开始喊的吗？
1: 下一轮的话不出意外应该是，看看啊，西部这边应该是
0: 东部 四队比赛，三队抢七。
1: 对，三队抢七。雷霆应该对上湖人，完、马刺对的是开拓者。森林狼。开拓者啊，对。
0: 干啥呀？再打一遍。反复跟我打，就整个啊，我到决赛我也跟你打。

0: 我打总决赛我也得跟你打
1: 啊、那个对吧啊，马刺应该和森林狼打、啊，看看说分析这俩队吧。
0: 嗯，
1: 完了一会儿咱再说说抢七的事
0: 儿。这咋？我跟你分析这，我也不是球评，我就天天自己看。咱就这么说啊，我这么多年看比赛，我一天没舍得花过。我今天上午能看湖人球，因为他腾讯免费，这场是送的福利场
1: 啊。那行，我觉得。嗯，不太好打
0: 啊、但反正如果要是客观理性一点说呢，还是雷霆的面更大。
1: 对
0: 啊、但你要是从个人情感来说的话，还是那五个字：湖人总冠军。
1: 湖人总冠军 啊，希望湖人能往下多走一轮啊。走一轮的话，东契奇就复出了。东契奇复出的话，打马刺也好，打森林狼好的话，还是很有心理优势的。
0: 嗯，
1: 因为在比赛当中呢，两场马刺他都赢了
0: 啊、
1: 他打两场马刺的背靠背都
0: 各种风格呀、这个球队啊，确实
1: 是
0: 有相生相克的。
1: 对，相生相克的啊、东部这边呢，说实话关注度不是很高，但是这几场都打着抢七，我真没想到
0: 三场抢七，
1: 这东部卧虎藏龙的，我没想到那个活塞能被打成这样，是吧？
0: 活塞联盟第一的战绩，
1: 对呀、
0: 啊，完就在
1: 完，结果就打成这样，就是东部还真挺有趣的，看谁能走出来吧。啊，说实话，东部的实力也都不弱啊，到时候我们一起来关注吧，好不好啊？成为球评节目了，你别着急，
0: 进个宣传啊，
1: 进个宣传吧。
2: 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长兴五一换新季，好礼现母亲。5月1至5月10，购物满额可参加幸运扭蛋机活动，以爱为名礼敬时光。5月8至10日，购物满额可参加逐级赠礼一次。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奔赴春日美好，乐享五一假期，畅聊热点话题，传递出行讯息，守护每一段平安路途，致敬每一位辛勤劳动者。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我是好哥们小红。
1: 哎，大家好，我是省心的杨斌。啊，
0: 是天天给你送幼儿园就不用管你，太省心了。
1: 省心的杨斌啊，下午3点到4点节目。
0: 好，我跟人说，杨斌看好东契奇，而我比较看好哈兰德。哎，哈兰德不足球的吗？
1: 哈兰德足球的外星人，
0: 是啊，对呀，他是不踢足球的，凭什么呀？这玩意儿有啥可比性啊？
1: 哈兰德太吓人了，
0: 这玩意儿有啥可比性啊？
1: 一个人提着秃子就酷酷往前干，
0: 就这人说话就像啊，你别看你愿意吃馒头，但我洗澡还是更喜欢涂肥皂。
1: 哎，好嘞。啊，就是生活当中吧，增加一点能够对生活的调剂品很重要。
0: 对，
1: 或是五一的小长假放个心情啊，放个皮子。
0: 五一的电影档你关注了吗？
1: 五一电影档有一个寒战
0: 啊，寒战1994啊，
1: 1994是不是
0: 啊？
1: 按自己生日说的吧。
0: 我记得他带个数，反正带个数，四位数。
1: 那肯定是啊，那个叫做唐探。
0: 1989，
1: 就咱俩谁也别落下，是不是？啊，对吧？就是他的确带个数。我看电影档了，但是我还没去看呢。
0: 我春节档的电影到现在还一个没看。
1: 我就这么说吧，那啥我没看呢。
0: 哎，
1: 沈腾那个《飞驰人生三》我也没看。
0: 我也没看呢，就是春节档的电影我
1: 只能等着什么优酷腾了。

0: 对，我就等着看看哪儿还能再给我点券啥的。
1: 给你个券你也看不上了，只能等着线上上映了啊。
2: 对，
1: 电影呢，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就很少。
0: 不看《熊出没》去吗？过年不得带孩子看《熊出没》？
1: 不，我儿子还真不喜欢那种电影，我儿子喜欢
0: 看《美少女战士》。
1: 你看带的几部啊，就是但凡有 IP 性的、
0: 啊、
1: 能看一看，比如说像那个《冰雪奇缘》呐、
0: 啊，
1: 还有那个《疯狂动物城》啊。
0: 喜欢看这个迪士尼的
1: 啊，迪士尼的
0: 啊。
1: 完了还有现在看的啥呢？
0: 啊、
1: 我俩在家里也看
0: 啊。
1: 前两天呢是现在看到的是那叫什么来着，《加勒比海盗》第三集了
0: 啊，这是真人的，
1: 真人的
0: 动画、啊、
1: 也能看、
0: 啊、
1: 也能看，它有普通话版的，它也能看，
0: 也是迪士尼的
1: 啊，也是迪士尼的，真是
0: 就离不开迪士尼呀、啊。
1: 能看这个，
0: 他就喜欢看那标，是吧？
1: 完了电视剧愿意看啥呢？电视剧愿意跟我看《西游记》
0: 啊？你看哪版《西游记》啊？
1: 就是那个八级版那个
0: 啊，对，
1: 八六版那个
0: 六小龄童老师那版，
1: 对，六小龄童老师那版的、
0: 啊。
1: 然后还喜欢看啥呢？还跟我看那个《水浒传》
0: 啊，
1: 这都能看。
0: 看《四大名著》
1: 就是谁绕呢？我说我小时候看东西，你就看看吧，学学吧。
0: 主要这玩意儿咋说呢？就像小时候那个在家里边吃饭也是的，
1: 嗯、
0: 就说
1: 大人看，
0: 我妈总说我挑食。但主要就是他不吃的他不买。
1: 是吧，
0: 你说你要是天天跟你看西游记水浒传，
1: 不，
0: 他不看这玩意儿他也放不着别的。
1: 不，我真是那什么，我说你想看吗？他想看看吧、
0: 嗯、
1: 完了回来就主动要求看，主动要求想看西游记想看水浒。
0: 咋说呢，这个东西他要不拿这话勾着你的话、
1: 啊、
0: 就啥都别看。
1: 完了，我现在我是真的认认真真的第一次看那个就加勒比海盗，拍的是、
0: 啊、挺好看的，
1: 拍的真好。
0: 我想想，我是从他四上映开始看的，他二三是连到一起的那个，是吧？
1: 哦、
0: 啊，二三是连到一起，都是那个章鱼的那个，
1: 对、
0: 那个、
1: 章鱼的。
0: 第二部的结尾和第三部的头是开始嘛，相当于一二三是一个序列曲。
1: 是
0: 啊，我是从四快要上映的时候补的前三部，然后去电影院看的四，
1: 真
0: 好，后边看的啊。
1: 就我没想到，应该是九几年那样吧？
0: 没有零个
1: 零几年，
0: 没那么早，
1: 零二年、零三年。
0: 对，
1: 哎呦我那特效也好啊，还有这个奇思妙想，就宏大的世界观，
0: 嗯，
1: 就包括航海观，就构建特别好。
0: 你应该带眼还看《哈利波特》啥的，《哈利波特》的世界观更全吧？
1: 那都是，《哈利波特》主要是没有中文的。现在他那个有中文的，
0: 你给配不就得了吗？
1: 我就
0: 你把那个杨斌和旭东哥找你家去现配。
1: 哎，你别说啊，就之前看那啥，我是真给配
0: 啊。
1: 那时候我俩是在电影院看的那个叫做《变形金刚的起源》
0: 啊，
1: 那个电影院是
0: 相当于前传，
1: 对，相当于前传。他变形金刚就和那个霸天虎他俩好朋友呢、
0: 啊。
1: 电影院是有普通话版的
0: 啊，
1: 但是回家电视上就是纯英文的
0: 啊。
1: 完了，他说一句，我就解释，
0: 你就说一句，
1: 哎，我就解释一句。
0: 人家说 How are you？ 你跟人家说 How are you？
1: 就他就爸爸说啥，完我就大概解释一下，他也能看明白
0: 啊。
1: 就孩子在这个阶段，他的语言其实发育的
0: 算是一个爆发成长期，
1: 爆发成长期，他其实
0: 教什么他就能学什么。
1: 对对对，真是这样的，不要错过这个阶段。
0: 你天天回去就教你儿这个语言，你说叭叭叭叭叭叭叭，
1: 啥时候
0: 学会没学会？
1: 啥时候穿你？我告诉你，
0: 学会一门外语还是很重要的。你要是万一以后在野外走失了，对不对？起码也算是能交流嘛，和别的动物。
1: 那你给我学两句，我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困了吧？
1: 好，两个小时大直播啊，我们在交通广播当中，在1038陪伴大家。大家在全省各地的话，可以同频把广播的调频调到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啊，在五一期间两档特别节目。
0: 嗯，
1: 白天特别节目
0: 上午一档和下午一档
1: 啊，白天呢是上午的9点到11点、
0: 嗯，
1: 完了中午的12点到1点啊，另外呢就是下午的2点到4点钟啊、
0: 嗯，
1: 一共就这三个大时间段的直播节目，
0: 每天都有不同主持人陪着大家，
1: 对，陪伴大家也是非常有趣、非常好的啊、
0: 嗯、
1: 啊。如果说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呀，或者是想听什么歌啊，随时跟我们互动啊。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听歌，好不好？
0: 嗯
1: 啊，也让我俩小兄弟歇歇嗓子，
0: 休息休息，
1: 哎，休息休息。
0: 刚才点了王力宏的歌，你不唱的话，
1: 不唱
0: 咱就让王力宏唱，
1: 让王力宏唱啊，让他唱。

0: 行了，这个两个小时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
1: 好，我走了。
0: 啊，这玩意走真快呀，
1: 真快，奇酷就走。
0: 咋的？走晚了有滞纳金呢？
1: 没有滞纳金。祝愿大家在五一出行的路上好好安排接下来好好行程。
0: 咋说呢，今天还算是五一当中比较让大家快乐的一天啊，总比闫宁出来大家闹心。闫宁五月五号的下午点
1: 啊，下午点
0: 听着他的声音出来大家基本就得回家了，准备明天上班。
1: 那倒是，来关注一下这个明后两天的天气情况吧。我们以长春天气为主啊，明天呢长春是零上18度到7度，周一呢是20

0: 2度到5度，5月5号呢有风，但是迎来了五一期间长春最高温度27度到15度。然后刚上班那天咱们下上雨了啊，也行，给咱这五一假期降降温。
1: 对，
0: 希望大家在五一出行呢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呢把这个钱呢都花在刀刃上，是吧？这个
1: 就吃就喝，没钱就奢。
0: 对，哎呦天，咱东北人有句啥话，叫穷家富路。
1: 对。出去玩的时候反而你就舍得花钱了。
0: 对，你别看小红在家就一个月7块钱、
1: 嗯、
0: 出门的话能增长到10块、嗯、
1: 我为什么这两年愿意出门玩，就是因为在家吃不饱。
0: 哎呦我天，
1: 出门我就敢这个、
0: 哎、呦天，
1: 出门玩的时候就怕自己就是受委屈，
0: 嗯，行
1: 啊，总觉得下一顿饭不一定能不能找着饭店，所以说这一顿看着了就一定要拼命的
0: 吃。你要在家的话你可能就找不到家。啊，好吧，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的心跳，希望祝愿大家五一假期快乐，我们明天再见。
1: 嗯。

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我怎么觉得你这个音乐推的有点高呢？
2: 那我就下了一点。
0: 真的？
2: 嗯，
0: 俺这态度挺好哈。
2: 嗯，
0: 我就觉得你这音乐推有点高。虽然说你哥没戴耳机子，但是我还是觉得你这音乐推的有点高、
2: 嗯、
0: 啊。
2: 我哥一天
0: 直觉让我觉得你推音乐有点高。
2: 你这一辈子呀，嗯、你就是
0: 太专业了，
2: 感觉直觉、
0: 啊。
2: 哎呀，懂得还多，你这人。
0: 哎呀，
2: 哎呀。
0: 看没看着？
2: 哎呀，这谁要是想、啊、想要就是想要把我哥吃透了
0: 啊，
2: 拿捏了，
0: 那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2: 天下没有此人，目前为止没有此人，
0: 没找着呢，是不是？
2: 嗯
0: 嗯，我这外号也多呀。
2: 啥呀，哥？
0: 是不是？
2: 嗯，
0: 比如说电波老中医呀、
2: 啊。哎，对对对，王教授什么的。
0: 王教授、副教授，是不是？
2: 嗯嗯、
0: 啊，妇女之友啊。
2: 哎，是是。
0: 啊，就没事愿意，大家都愿意找我唠嗑。
2: 对。
0: 真是哈。
2: 嗯。
0: 啊，我身边朋友也是，没事都愿意找我唠嗑。
2: 嗯。
0: 对，就总是就跟我一起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希望我能够给他带来快乐。
2: 对对，就是大家就是理所应当的认为，
0: 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似的，就你跟谁在一起，他总是对你充满期待，就这个事儿你受不了。
2: 对，时不时就得让你表演个节目。
0: 对呀、啊，你说的我也不会翻跟头，你说
2: 这这没事就得来露一手。
0: 就杂技演员也不能动不动生活中给你翻个跟头啊，
2: 可不是，那人还得做准备活动啥的。
0: 对呀、啊，
2: 嗯，
0: 然后呢，我这个就是平时唠嗑的时候啊，就我身边的朋友也是说的那个，咱们今天这大哥人家挺那啥的，就是唠嗑挺正经的啊，你好好唠嗑啊，你别翻跟头。
2: 天哪，收着点是不？
0: 就是吧，我不翻跟头的时候，他让我翻跟头；我翻跟头，他又不让我翻跟头。
2: 一天哪，控制来控制去的、
0: 啊。对呀、啊，控制来控制去的，就是这样的啊。
2: 到底是怎地
0: 啊？对呀、啊，啊，就有的人，人家真是那样的，就你即使说笑话，人也不笑。
2: 啊，能绷住啊？
0: 哎呀，拿包板搁那听
2: 啊，端个小板、啊、哎呀呀呀呀呀，那咋那么笑点咋那么高呢？
0: 对呀、啊，我不就说过吗？就是好多、嗯、好多时候，就是当你自己不放松的时候，
2: 哎
0: 啊，
2: 嗯，
0: 别人是没有办法给你放松下来的。你就是赵本山来了，他也给你放松不下来。
2: 啊啊啊！
0: 啊，就是你只有自己放松，享受这个快乐的过程、
2: 嗯、
0: 啊，你才能够真正的放松下来。
2: 所以说你。

0: 要是想快乐，你得先把自己先哎放下，是不是、啊、
1: 对，是这样的、
0: 哎、不快乐的话先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1: 对呀、啊、你要总抱个膀、嗯、是不是、啊、
0: 谁能让你快乐呀、嗯、
1: 对呀、啊、就是我们早年说的就是抱膀收听的模式、
0: 嗯、对对对哎妈，那可真太挑剔了，那是干啥呢？
1: 啊、你就看啥演出啊？人家演舞台上演员人演的，演那老就哎呀，那老卖力气了。我跟你说，
0: 对对对，
1: 底下你抱板，
0: 这是不好，
1: 那也是白扯。
0: 嗯，你也快乐不了。
1: 对呀、啊，你必须，你首先你得放松下来。
0: 哎，
1: 啊、
0: 是的、嗯，
1: 对吧？
0: 对，
1: 嗯，就是我有个朋友哈，他是做律师的。嗯
0: 哎呀，那这个职业就挺不苟言笑的呀。
1: 对啊，但是他笑点特别低。
0: 他是这其中的一个异类呗。
1: 对啊，就是当你这个职业非常严肃，
0: 嗯、
1: 但是你本人呢却笑点特别低的时候，
0: 就是很反差，
1: 就会很痛苦。
0: 痛苦，那多么反差萌啊！
1: 真的就会很痛苦，
0: 是吗？嗯、
1: 哦、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就是做律师和做法官呐、
0: 啊、
1: 什么的，就、
0: 啊、
1: 笑点都不能太低
0: 啊。啊那是
1: 他说，比如说有一次开庭的时候，
0: 啊那
1: 原告和被告双方都提交了同一份录音证据。
0: 哎呀妈呀！哎、啊、呀，那这作为他来说，嗯、那他。嗯哎呀，他这相当严肃了得呀。
1: 对啊，原告和被告啊，
0: 嗯，
1: 是不是双方同时提供了一份录音证据？
0: 嗯，
1: 而且是同一份录音证据，
0: 就一样的
1: 啊、
0: 嗯。
1: 我说那有啥可笑的？
0: 是呢。
1: 他说你知道前两句话是什么吗？
0: 前两句话是，嗯，
1: 就是这俩人，比如说咱俩是一个是原告，一个是被告啊
0: 啊，
1: 咱俩提交了同一份录音证据。
0: 哎哎哎，
1: 啊、
0: 嗯，
1: 然后咱俩对话开始了，
0: 开始了，
1: 嗯，
0: 头两句。
1: 对，第一句是，
0: 嗯，
1: 咱们先说好啊，
0: 嗯嗯嗯嗯，咱们先说好，
1: 谁都别录音。
0: 这个太破法了，这个，我天哪，这一下、
1: 啊、
0: 这要搁咱一下不就得喷了吗？
1: 对呀、啊，
0: 搁谁谁不喷呢？
1: 他当时就笑的不行了都。实在憋不住了，
0: 哎呀妈呀！
1: 实在憋不住了，
0: 真是太能往下进行了。
1: 对呀、啊，
0: 嗯，对呀、啊，太严肃了。
1: 互联网上就是这个，你看没看过那个互联网上那个
0: 庭审现场是不是？我看过，类似的就是我看过，但这个我没看过。哎呀妈，笑死！嗯，
1: 苏纪元啊。
0: 特别浓烈，
1: 对啊，苏纪元和法官干起来了，俩人，
0: 八百个心眼子的苏纪元、嗯，
1: 后来呢，给他起名叫苏纪元，
0: 苏纪元，对，
1: 其实那是书纪元，是不是？
0: 对、啊，对吧？太好玩了，这个，
1: 对啊，
0: 嗯，
1: 他遇到一个老太太哈，一直在那儿，这个人家。原告被告了，他是原告，
0: 我看这个了，
1: 你看
0: 着吗？看这个了，这个
1: 人家被告律师说一句，他在这接一句，说一句接一句
0: 啊，他都要就直接骂他，就是那种，啊、然后你别在那说话，他不让、
1: 啊、法官说你别吱声你，
0: 但是他特别逗，他不好意思撅法官，
1: 对，
0: 但是他撅那边律师、
1: 对，律师说一句他妈，
0: 对，撅律师
1: 说一句
0: 撅的哇哇的，
1: 对呀、啊，法官说你别吱声，不让吱声呢，
0: 能不能开庭了？
1: 对，能不能开庭？开呗，
0: 就是
1: 开呗，
0: 整个一个进度条到最后好像都没开了庭，能不能开了？休息。哎呦我的天哪！
1: 所以说，有的时候真是干啥工作都不好干。
0: 真的，面对这种真是太难了，咋控制也控制不了。
1: 对呀、啊，你咋控制控制不了，是不是？
0: 啊、这真是
1: 要说就啥活都不太好干。
0: 那可不嘛，
1: 嗯，
0: 各有各的这个辛苦。

0: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就拔那个利齿牙嘛，
1: 哎呀妈呀、啊、这个利齿牙是多少人的噩梦啊。
0: 对呀、
1: 啊、嗯，
0: 拔利齿牙我有准备呀、啊、
1: 心理准备
0: 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人家说、
1: 嗯、
0: 人家说那啥呀，说的牙医、
1: 嗯、
0: 牙医是那啥呀，
1: 啥呀哥、嗯、
0: 牙医是最会哄的
1: 呀、yeah.哦，就是不哄，就是牙很难拔，是不？
0: 哎，对，你就是学牙医之前，你得先学会哄。
1: 哎呀呀呀呀！
0: 哄人儿。
1: 哎呀，这也是一个这个技术战术。
0: 对呀、
1: 啊，
0: 就是你得先学会哄、
1: 哎
0: 你，不像别的大夫，对不对？
1: 嗯嗯嗯。
0: 不用哄。
1: 哎，没那么痛苦啊，别的也呀。那，嗯，咋的，大哥？那牙不是最痛苦的吗？多吓人呢！
0: 那痛苦的让你感受不到都。
1: 打麻药了。
0: 对呀、啊，没有时间跟你唠嗑。
1: 也是啊、哦，
0: 对不对、嗯？别的大夫人不用哄。
1: 是
0: 啊，都让你查数、嗯、查数吧，一二三四
1: 揉
0: 揉。
1: 你就不知道了，啥也
0: 不知道咋回事。但是牙医没有说一二三四五揉
1: 揉，不行，他不能打全麻，
0: 他不能揉。
1: 哎，
0: 因为一揉嘴就闭上了。
1: 哦，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啊，哥。
0: 那你寻思呢？
1: 啊，
0: 对呀、啊，做胃肠镜为啥把嘴支起来？
1: 要不然就闭上了。是这么回事啊？
0: 啊，谁睡着？你这谁睡着了能那啥呀？谁睡、啊、睡都闭睡着了能张嘴？
1: 哎妈呀、嗯！
0: 有很多女同志说，我老公睡觉时就张嘴，那呼噜大的张嘴大，哈哈的。
1: 你观察这么细，你也真是睡不着啊！
0: 啊，哎呦天哪，真是
1: 那个真是、
0: 啊、
1: 给打的哈哈的睡不着。
0: 对呀、啊，
1: 嗯，
0: 就是我第一次做胃镜的时候 啊，我就做过那一次啊。
1: 哎呀妈呀、嗯！
0: 我第一次做那个胃镜的时候，我就觉得，
1: 嗯，
0: 就我一直以为，因为我爸告诉过我说，做胃镜是从鼻子进的，是从鼻子进镜的。
1: 啊啊啊！
0: 说他那个时候好像是，好像是从鼻子进的
1: 啊、哦，以前的手法。
0: 对啊，我就一直以为、哦、啊，
1: 一直以为还是从鼻子。
0: 对啊，然后我就躺在那儿嘛，
1: 嗯，
0: 躺在那儿，他就拿一个东西给我嘴支上了。你做过没有？
1: 我没有。
0: 啊，没有啊！
1: 我不敢去，我害怕。
0: 啊，他就拿个东西，就是类似于嚼子吧。
1: 哎呦我的妈！
0: 给马带的似的啊，就给你嘴支上了，就一个塑料的一个东西啊，嘴支上了。
1: 嗯、
0: 然后我刚想说，不是从鼻子，

0: 有疑问呢。
1: 对呀、啊，还有问题呢。
0: 这边还有问题呢。啊、
1: 我刚刚说到不认同鼻子。
0: 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哎，就是那个可快呢，那。
1: 对啊，然后因为那次我是这个魏先生和常先生一起
0: 做的、那个，对对对，一起
1: 遭一回罪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还清一回肠。
0: 对，得一起做。对，
1: 嗯。出来之后，你嫂子问了我一个特别学术上的问题。
0: 啊？问什么呢？
1: 先做的常先生，先做魏先生。多埋汰！
0: 哎呀，这个可以想象，这个
1: 对呀、啊，啊，嗯啊，据说好像不应该是一条裙子吧？
0: 对嘛呀，真的
1: 话题就回来啊，
0: 这个也真是没有办法见证哈、啊嗯。
1: 对呀、啊，根本就不是一条镜子。
0: 那当然了，
1: 那必须不是一条，
0: 那必须的
1: 啊。然后呢，刚才不说了吗？说牙医啊，说必须得先学会哄。
0: 哎，哄。
1: 哎，就是你得哄、哦、
0: 让人放松下来。
1: 对呀、啊、
0: 嗯
1: 啊，然后呢，因为我那次拔这个利氏牙，我都知道，那你要拔的时候、嗯、他就哄你，你知道他手是绝对不会停下来的、嗯、
0: 啊，哎呀妈，真的、
1: 就是、就牙医必须练就一个本领，就是嘴上哄，但是手不能停，
0: 就是他完全这个不会被你所影响。
1: 哎，对对 对, 对, 对，
0: 你是指呜嗷喊叫，你还是怎么地的？
1: 对，
0: 他手不带停的、
1: 啊，他手不能停，因为那停了，那就做不了了嘛，
0: 哎、
1: 对不 对,
0: 对？嗯，
1: 啊，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知道他手是绝对不会停的，
0: 嗯，
1: 啊、然后我还说不了话，
0: 嗯、啊、嗯嗯，
1: 于是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0: 啊，这什么办法，哥？
1: 就是我提前呢用手机录了一个，好疼啊！
0: 哥，你是真欠呢这一天呢？
1: 我是真尖呢，我跟你说。哎呀妈！不是欠，我是真尖呐！
0: 你这一声没把人吓着啊？
1: 啊？
0: 没把人吓着啊？
1: 一觉着疼了，我就给他播放一遍。手一嫩啊，
0: 一嫩
1: 啊，手一嫩，好疼啊！手一嫩，
0: 还有个
1: 好疼啊！
0: 还有个代言的，你瞅瞅，
1: 整个医院都回荡着我，好疼啊，好疼啊！
0: 你
1: 一大群护士搁那哈哈笑，笑的不行
0: 了。妈，这真是得亏是录出来，要不然你说说这老多遍得累啥呀？
1: 对啊，后来呢，给我拔牙那大夫实在忍无可忍了、
0: 嗯。你这真是对人造成了影响。
1: 对呀、啊，啊，就把我手机夺走了。
0: 没见过这样式的，你说？
1: 对啊。
0: 嗯嗯嗯，夺走了。
1: 这不把我手机夺走了吗？
0: 是呢。
1: 他沾沾自喜。
0: 哎呀，
1: 我不说吗？我认识他。
0: 嗯，是的，是的，对
1: 啊，
0: 嗯，
1: 把手机夺走了。他说：“哎呀，你可别在这儿出洋相了。
0: 你可对、啊，你别在这儿影响我。嗯，他听不了这玩意儿、
1: 啊，
0: 你拿走、啊。嗯，完了呢？
1: 完了，他就继续了吗？
0: 是、
1: 啊。这个时候，我从兜里又掏出一个录音笔。
0: 你说你整那玩意儿，你家伙事儿还多，你这真是闹挺。
1: 对呀、啊啊，咱
0: 防不胜防。
1: 还得发采访机吗？
0: 这用派上用场了。
1: 一嫩。
0: 你那又来了，好疼啊！不是了，嗯，
1: 把手机给我拿回来。
0: 哎呀，给你拔牙简直太噩梦了，我、啊、天，
1: 是不是？
0: 太噩梦了，
1: 扑棱不住啊！
0: 谁到了，你都得给人整出阴影、啊、以后那个再看牙，都先检查手是有没有手机，有没有录音笔。
1: 对呀、啊，要不说干啥职业都不好干。
0: 那太是了。啊、
1: 我跟你说了吗？就是大夫和患者之间永远都是斗智斗勇的。
0: 哎呀妈、啊，真的。
1: 比如说手术之前说的十个小时不能吃东西啊。
0: 哎，对对。
1: 空腹啊，十、个小时不能吃东西。
0: 那你正常，你得严格执行啊。
1: 对呀、啊。
0: 嗯
1: 啊。然后呢，在手术那天早晨的时候，这个主任不就查房吗？
0: 哎是
1: 啊，说的，主任就发出了一声感慨，说的，哎呦我的妈呀，十个小时不吃东西，那身体能受得了吗？这时候家属说，是喝点粥刚才。
0: 你说这玩意儿放松警惕是真不行啊。
1: 对啊，主任说这个喝粥了，这不能做今天。
0: 你就排查出来了，哎呀妈，太有经验了，
1: 斗智斗勇，
0: 太可怕了，
1: 啥活都不好干。
0: 你直接问是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1: 对呀、啊，你要直接问说吃没吃饭，没吃饭，
0: 那指定没吃。嗯，嗯
1: 对呀、啊，你说那呀，那身体能受得了吗？十来个小时，嗯，是
0: 喝粥了，
1: 喝点粥。
0: 哎呀妈呀，没想到搁这儿等着呢。
1: 对呀、啊，
0: 嗯。
1: 啊 就是有的时候要不说就是啥

0: 活不好干吗？人说的那个空腹，
1: 空腹、啊，
0: 对，你知道什么叫空腹不？
2: 空腹就是
0: 比如说做很多检查之前、要求空腹，
2: 就至少得6小时以上不能吃东西吧？这叫空腹。
0: 水呢？
2: 水、水正常也不让喝，
0: 不包括水
2: 啊，不包括水、就可以喝水，
0: 对，吃药的水可以，
2: 奶不行，
0: 奶茶可能没啥事儿。
2: 啊，水是可以的呀，这家伙给我干巴的，
0: 干巴的。
2: 一说体检，家水都没让喝。
0: 但是整太多了肯定是不行，太多不行。
2: 啊，那也对，那有的时候体检那个就是，有的要求喝水，有的要求排水，就是挺多，挺多要求。完有的那个要求，你要是喝的
0: 要求你不停的喝水，
2: 有的就是那种你喝了甜水还不行
0: 啊，那对，那血糖就不准了吗？
2: 对，反正就是要求挺多，
0: 是这样的，
2: 挺严谨。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5: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6: 咱哥俩上。
4: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7: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6: 什么字儿？
7: 钱。
4: 不屈服
5: 呀，谁比划我呢？
4: 不认输，
5: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4: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好，接下来我们说一个生活中的物件啊。
1: 物件，
0: 对啊，
1: 常见呗。
0: 还行，还挺常见的啊，就是生活中的经常见到的这个物件嘛。
1: 什么物件？
0: 什么物件呢？我们说浴袍。
1: 浴袍啊。
0: 哎，啊，浴袍。
1: 哎呦，这个一般家庭会有吗？就是会特意有吗？
0: 好像不太会，
1: 对，不是都宾馆酒店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常见的，
1: 对，或者是那种就是水上乐园，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洗浴中心，
1: 洗浴中心啊，哦，
0: 对不对？是这样的啊，
1: 是洗浴中心，但更多见的还是浴巾，你可以自己围成浴袍，
0: 就酒店好像挺多的，啊，
1: 对，就多见一些，啊，嗯，
0: 就是我有一个哥们儿，他就是可愿意这个，就一出差，你知道吗？一出差住酒店，他可愿意穿那浴袍了
1: 啊，我还寻自己带个浴袍。喜欢穿人家的浴袍啊，那就是
0: 可愿意穿人那个浴袍。
1: 哎呀，
0: 你愿意穿

0: 什么穿？
1: 我
0: 比如说度假去酒店什么的。
1: 不，我不穿。
0: 碰都不碰，对不
1: 对？
0: 对
1: 啊，那除非就是说水上乐园，就是非得用了，可能会带着，
0: 啊、
1: 就是带到水上乐园去、
0: 啊。是这样的。
1: 对，因为那个不是房间。
0: 出差住酒店的话，或者出去度假住酒店的话，你是绝对不会碰那东西的，对不对？
1: 对，一般。
0: 因为你会觉得它脏。
1: 就是我，对呀、啊，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穿一个。不是自就是
0: 不是自己的
1: 衣服，不是自己的东西，而且不是那么必要。
0: 啊、对啊，
1: 哎对，
0: 啊，就是现在很多人、你知道吗？人家住酒店就是很讲究的人，住酒店的时候是要带着自己随身带着，过去还是带一个什么马桶垫啊，什么的哈，就这些东西、现在都带那个叫牙科那个粘。
1: 啊，
0: 牙科的那个粘胶那东西
1: 就是把各种需要手触碰的地方
0: 粘上啊，全都粘上，是这样的、
1: 哦。
0: 然后我那个哥们儿呢、他就是属于那种特别愿意穿人家那个浴袍，
1: 就喜欢那浴袍啊。
0: 然后吧，他不是那个气质，就是有的人穿浴袍是很。是很有感觉，
1: 那就是你在那种电视剧里面可见到的那种。
0: 对，
1: 是不是那种气质？
0: 是很有感觉的，穿浴袍绝对是要有气质的，特别是酒店的浴袍。
1: 哎呀，那这看来这个事儿对颜值啊、气质要求是很高的。
0: 对呀、
1: 啊，
0: 就我那哥们儿有一次，就我们出差完了，他在屋里穿浴袍，我一开门，又给我笑的不行了。
1: 啥呢、
0: 就是一点那个气质都没有，然后穿上之后，就是。兽衣
1: 啊，好像穿了个白大褂。
0: 兽衣你见过吗？我说哎呦我的妈，你可赶紧脱了吧，你穿太吓人了。最关键的是他还套在线衣外头。
1: 咋的呀，那是冷了，那是
0: 套在线衣外头啊，穿
1: 的。你说你多此一举不、
0: 哎呦天哪，我说你穿这身衣服真的像敲猪去，要不要太吓人了，穿上啊，
1: 就那么这个什么气质啊，这是这么不匹配、
0: 就是跟人家在小红书上发的那个啊，就第一次住五星级酒店，浴袍好舒服，拍照截截子打卡、
1: 哎呀妈妈，
0: 然后配图就得是穿上浴袍在落地窗前喝咖啡的背影，
1: 哎呀，完全不是那个画面，
0: 完全不一样。真的完全不一样、
1: 但是他应该是、他是按照那个想象的，他才穿。
0: 那对，他觉得就是和平时生活不一样嘛。
1: 是啊，对。
0: 你嫂子呢？前一段时间也买了个新浴袍。
1: 哎呀，
0: 粉红色的。
1: 哎呀呀呀呀！
0: 戴个兔耳朵帽子。
1: 哎呀，人这种是可爱款，
0: 毛茸茸的。
1: 哎，对，
0: 就是冬天穿，主要是御寒。
1: 御寒，对，那我知道这种就是那是可以的，这种家里是可以有的，对。
0: 但是呢，他不是说他是属于那种就是演变成动物了那种。
1: 什么呀 cosplay 啊，
0: 就像疯狂动物城似的那种啊，就可爱型的，
1: 可爱型。对啊，人家是就为了好看好玩的。
0: 对啊，
1: 对，
0: 穿完之后在我面前转一圈可爱吗？
1: 对啊，又发出了灵魂拷问。
0: 对啊，
1: 嗯，
0: 我太可爱了，像个巨型的兔子精似的。
1: 你这个时候你要好好夸的，人家新买的，你不能让人白买了。
0: 他说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
1: 对，你对呀、你往正向上夸。
0: 一会儿说我兔子精，一会儿说我奔波叭叭波奔。
1: 哎呀
0: 啊，
1: 哥，你倒好好夸呀。
0: 对呀，他说你不能说点好听的吗？我说，就像《西游记》里边。
1: 整到八波奔去了呢。
0: 对呀、就像《西游记》里边给玉兔精洗澡的宫女穿的似的。
1: 哎呀妈呀！你哥，你一天看啥玩意还成戏了？那老给玉兔精洗澡的宫女，你观察她干什么呢？
0: 对呀、所以说这个还是挺好看的。
1: 那好玩、那个主要就是有趣。你不觉得就是会在这个生活里平添一丝意思，就多了一点意思。
0: 哎，对，是那样的。
1: 哎，要不然很无聊的。
0: 对呀、

0: 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长新五一换新季，好礼现母亲。5月1至5月10，购物满额可参加幸运扭蛋机活动，以爱为名礼敬时光。5月8至10日，购物满额可参加逐级赠礼一次。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4: 后来呢，我这不说这个不好看吗？他说那，我说你买点那种纯棉的那种哈。
5: 哦，就材质。
4: 啊、就浴巾，不是浴袍，你就是。
5: 就是我哥的，
4: 就是回归到浴袍的本质上。
5: 哥的意思是材质要很舒服。
4: 啊、对对对对对对啊、哦，就材质就是那种毛巾的那种，其实啊，就像酒店那种啊，
5: 就像酒店那种，
4: 就像酒店那种啊。我说它实用啊，嗯，
5: 就是你能、
4: 啊、对对
5: 能在洗完澡之后马上用上，不会冷。
4: 对啊，然后你嫂子呢就在网上买了一件加厚浴袍。
5: 加厚浴袍，哎呦呦、
4: 啊，
5: 这个行了吗？这个
4: 啊，
5: 这个行了吗？这个。
4: 哎呀妈呀，到货之后在家里试穿，我感觉得有十多斤重。
5: 啊，就是那棉太密实了，
4: 怎么说呢？
5: 厚了、嗯、
4: 啊，这呀十多斤重。完了，这个他说了，他说人主播说了，主播说的用料特别扎实。
5: 嗯、哎，对对对对啊，就特别的猛猛猛的用料。
4: 对呀、啊，我说你这穿上这浴袍就像拍一个背似的。
5: 嗯，但是指定是脑混呢，哥呀。
4: 对呀、啊，
5: 嗯
4: 啊、
5: 能达到目的，
4: 用料非常扎实，
5: 扎实，相当之扎实。嗯、
4: 对呀、啊，我说你问问客服怎么这么沉呢？
5: 嗯，
4: 完他说我问了，客服说我们家用料扎实。
5: 对，哥就是一般这种的，他都会说那什么克重的
4: 啊，
5: 真、嗯、得够那个克重
4: 啊，
5: 才能说明是真的扎实。
4: 啊，扎实，用料特别扎实。
5: 对呀、
4: 啊，
5: 你说我这个克、啊、那个克重多少吧，你达不到
4: 啊，
5: 那就是偷工减料了。
4: 对，
5: 是吧？
4: 啊、
5: 嗯，
4: 还有这个，你看 T 恤 ，T 恤就是那样的嘛。
5: 哎，对，
4: 讲究多少克重的，
5: 就密实的那种的，
4: 多少克重的啊？
5: 对。
4: 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说的所谓的克重，不是说这件衣服它多少克
5: 啊，不是这个重量。
4: 嗯，它指的是面料啊，就是这个面料，它是有一个规定的一个，
5: 嗯，
4: 比如说，就这一块布，好像论米呀、啊，还是论多少啊，尺啊、
5: 嗯，
4: 还是啥呀？
5: 嗯，
4: 它这块它就是，比如说280克。或者是多少的
5: 啊？这样子，
4: 他不是说这件衣服就是多少克，不是这样、
5: 啊、是这样子啊。
4: 嗯，
5: 哎呀呀，行吧，
4: 很专业哈。
5: 对，很专业。他反正就是，嗯、对，
4: 啊、
5: 咋穿得劲儿咋来吧。
4: 对呀、啊，用料特别扎实。
5: 扎实。哎呀，那是。
4: 生活中还是得这个多买一点质量好的东西，用料扎实的。
5: 是我哥总说、嗯，那你就是十件衣服的钱买一件。我哥总这么说，
4: 那对吧？你团不团不一件，团不团不一件，
5: 完了就过两天就撇了。
4: 对呀、啊，你像你阔姐似的，
5: 嗯，
4: 是不是团不团不就放他家仓库里了？
5: 嗯、
4: 老多都那包裹都没来得及拆。
5: 那他也不是，那他这买的之前的那种，他肯定是穿不了了。
4: 哎呦天哪，90斤买的，现在。

0: 290斤，那肯定是穿不了。
1: 是，他关键也没有闺女能减呢。你看我的衣服，我现在就可以给我姑娘剪了
0: 啊！你姑娘，然后还觉得挺好的，啊、
1: 觉得可好
0: 的呢。你淘汰的东西，她觉得挺好的。
1: 关键是我那个就是也挺新，
0: 啊、
1: 也没穿几回
0: 啊。
1: 完了，那个她还认为，她一直认为妈妈的东西很好，
0: 盲目崇拜，盲目崇拜完全是。
1: 对对对啊、哦，是的。
0: 你阔姐那大码女装，一般人剪不上啊。
1: 大码女装、
0: 嗯、
1: 哎呀那咋整，舒服呗，那也得
0: 是当睡衣穿呗，当睡袍穿
1: 也得穿呢。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志。
7: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6: 来看看崔女士遇到的问题。您好啊。
8: 你好主持人，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在19号，有个就是我倒车给别人的车有个小刮蹭，就是刚刮掉了一个手腕那么大块的然后当时也进交警了，也报保险了，然后保险定损定的额数太大了，定了4000多块钱，它影响我来年的上浮了，然后它这个把那个不是我车刮蹭的地方也算在内了，然后保险公司这个定损人就是一直就是说，就是他这个就是我车刮蹭的，他说车主是这么说的。我说那不能，他车主咋说就是那啥呀，就是我刮蹭的，因为当时没一起去那个4S店去拆，然后他就把这个额数定的太高了。我觉得这个刮蹭这么点儿，不能有这些那个啥费用，然后要求那个定损人给我发那个维修明细，他也没给我发。然后我就告诉车主了，我说你走法律程序吧，这个我不能理赔。然后车主现在联系我签那个事故责任认定书。我想问一下，他车停在小区过道了，也不是车位，但是我感觉那块是消防通道。然后他交警说有可能我全责，昨天交警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然后我说这个全责我不认。

0: 你是倒车是吧？
1: 对，我是倒车。
2: 人家是死车。
0: 不是有可能，交警说的比较严谨。
2: 嗯，
0: 这个事儿呢，就是你的全责。
2: 对，
0: 即便对方有违章停车，是因为对方是个死车，不管你是在前行还在倒车的过程里边，是由于你的操作不当导致的剐蹭，而并不是他所停的位置发生的事故里边形成了原因。
2: 嗯，
0: 所以呢，这样的事故承担全部的责任，这个一点疑问都没有。
2: 你都不用考虑。

0: 问题，你不用有太多的疑虑，这起事故承担全责基本没啥问题了。或者如果就是您所说的话，我会非常明确告诉您，就是您的全责。
1: 对，
0: 首先你要知道自己的责任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再来说这个情况。您应该考虑的是，如果能走交强险的话，你的商业险就应该不用了。你大概是这意思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如果是2000或者800，你都不会有疑问，因为都走走交强险就得了呗。但是呢，启动了我的商业险，可能我心里边不舒服了。那要看一看，对方是什么车？
2: CRV 22年的。
0: 两年的 CRV， 看来是刮蹭的。
2: 3年。
0: 看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杠的问题了，有可能是。
2: 就是一个杠。
0: 一个杠达不到4000。看来对方的定损是除了杠之外还有其他的位置。一般一个杠的局部的喷漆呢大概在500块钱左右，也就差不多。所以要达到4000呢大概有这么几个，比如说装饰条的更换，杠的喷漆，翼子板的喷漆，甚至有可能涉及到了一些灯的问题，所以才有可能达到一个4000。
2: 叶子板碰不到。
0: 碰不到。那你。
2: 灯他跟我说了，说的这只是就是有印儿。他说他那个杠就是撅个印儿，然后但是具体的维修明细这个定损员不给我，没给我。所以说我认为他这个理赔不高。
0: 好，我来跟你解释一下这事儿啊。90%以上的这样的情况到最后都会是达到你失败为告终。原因在哪儿呢？这个钱是由保险公司来出。你说是出全额的这个人会更在意维修金额呢，还是有可能产生保险浮动的这个人更在意维修金额呢？其实是前者，也就是保险公司其实他会更在意这个维修金额，他巴不得200块钱解决，那你别说4000了
2: 啊。
0: 所以他
2: 这个情况，
0: 您说
2: 不是这样的，他这个理赔员就是跟这个车主还有 4S 店他们之间有问题。
1: 你怎么能够确认他们之间？首先
2: 他把我就是不是我刮蹭的地方也算在内了。
1: 哪个位置不是你刮蹭的？
2: 就是车机盖的车衣，车机器盖的车衣，
1: 机器盖子上方的车衣。
0: 这个车还是带车衣的。
2: 对，他机器盖顶上带车衣，前杠也带车衣。
0: 他是要是否考虑到比如说有色差的问题，要对整个的这个车衣的前部分做整体更换吗？
2: 他没有那么说，他只是说机器盖和杠的车衣，因为两帮的叶子板他也车衣，他也有车衣。因为我之前问他了，就是我们俩是一个小区的，
0: 你是什么车？你是什么车？
2: 我是比亚迪。
0: 轿车还是 SUV？
2: 轿车。
0: 是轿车。
2: 对，我的车刮蹭根本就够不到他那个机器盖的位置。因为当时出险的时候，就是出现场的保险员也拍照片了。把坏的地方都拍照片了。因为他那个前机器盖的车衣根本就没有损坏。所以说他把这个东西算在内了，我这心里不舒服。
1: 有没有可能把人家前杠的车衣算里了，所以价格上去了呢？
2: 前杠的车衣算里是行，他不是。他是把机器盖的车衣都算上了。那天我也给保险公司的定损员也打电话了。
0: 可以。
2: 所以说我感觉他存在骗保的可能。
0: 这事儿呢，您的怀疑也都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咱只能这么说。具体的受损的情况我们没有看到。一呢，你可以向对方去索要他的定损的相关的信息，这个是可以的。另外呢，您现在也基本上要决定走法律程序了，这个呢，对于你来说，对于对方来说，包括对于保险公司来说，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既然双方产生了疑问，那么可以通过比如说第三方的鉴定，如果可以通过第三方的车损评估鉴定，那是可以确认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直接走法律程序，你可以让对方直接起诉，然后你提出质疑，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对车损进行评估鉴定，第三方的鉴定机构所鉴定出来的结果，这个一定是准确无误，
1: 双方谁都得认。
0: 对。
2: 这个鉴定这个是有费用的吗？
1: 跟你没关系，目前现在看。
0: 鉴定有费用。但基本上像这样的情况，特别是通过诉讼的话，保险公司是能够承担的。
1: 对。
0: 费用并不是很高。
2: 保险公司承担那个鉴定费用是吧？
0: 对，4000块钱的标的额度的话，基本上几百块钱可能搞定。保险公司
2: 我不用出一分钱，就是在这个事故当中呗。
0: 这个事儿不敢保准。因为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大多数的费用，鉴定的费用都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了。但是呢，也不排除有一种情况，就是保险公司也认可了，对方也认可了，然后这个事儿呢，现在就变成了你不认可。那你不认可的情况下，
2: 他定损员定的他们保险公司之内，他肯定认可呀。只是我不认可呀。他因为我怀疑他吧，咱不是说现在就确切的说人家他们之间有什么骗保的可能，因为我怀疑他们之间有这个可能，但是他肯定是全认。

0: 这个崔女士，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个骗保啊，你看他骗咱们简单，我再说的明确点，你看骗你好像很简单，保险公司内部可不是那么好骗的，一般的骗保呢不用这么少的金额去骗。
1: 嗯。
0: 第二个呢，他不用这个地儿够不到的地儿去骗，因为这属于明骗，那是秃子脑袋顶上的狮子搁那摆着呢。
2: 就是说，如果这个最后就是走法律程序的话，我最后就是保险出费用给他修车呗，就是最坏的结果呗。
0: 嗯，对。
1: 对你
2: 啊，那我怎么
1: 你就败诉？
2: 那我想就是我怎么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1: 你的什么合法权益？你都败诉了，法院都判完了，你还想维护什么合法权益？
2: 就是说，
1: 嗯，
2: 我在法院的时候，我要提供这个车机盖这个车衣，不是我刮蹭的证明，他是不是就败诉了？
0: 我们不敢跟你确定这个事儿。
1: 这个事儿不能单论呢。
0: 您其实多少你还没太听明白我俩的意思。
1: 嗯。
0: 你既然相信我们。这就说明呢，我们两个至少比你要强。我们先给你拖个底哈。从09年到现在，我们俩呀就搁这儿的鼓秋这事儿，所以呢多多少少从经验上啊，从专业上啊，还了解了一些。从您刚才所担心的一骗保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存在？明确的告诉你，完全有可能。什么事情都是有另外一个方面，但是呢，从我们以往的经验上来看，只要是。在骗保的案例里都有模棱两可的过程，他才有可能通过一些方式方法额外的支出了公司的一笔钱给到了修配厂，然后互相之间有个利益分成。第二个呢，往往金额，您先听我说完别着急，第二个呢往往金额都稍高了一点点，这4000块钱冒一次险呢，实话说就算违法分子他也觉得不太值个。
1: 嗯
0: 啊，还有一点，刚才我提到了说有模棱两可之处，如果连你都能看得出来这个东西它跟他没关系，你觉得保险公司的后台的团队是吃素的吗？你觉得明明这个杠和这个机器盖之间关联性这么小，而且都没有任何可能性能碰得到的情况下，还能够把这个损失给通过吗？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绝不是一个理赔员要做的事儿，也不是一个路面的查勘员做的事儿。我给你讲一下这个过程，您现在所接触到的是出险员，他到现场的任务是拍照片，互相之间沟通你们之间的事儿。这个照片和信息拿回去之后，他要形成材料上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理赔团队开始进行核赔，要对这个照片现场发生的情况、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包括你所发生损失的维修额度、维修方式都要进行核赔，核赔结束之后才能走到理赔的过程当中。所以查勘、核赔、理赔本身就不是一个部门在做，核赔的这些人其实都是很专业的，
1: 对，
0: 他们能从照片上看得出来。我给你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说一个前杠跟一个后杠两者之间能在同一级刮蹭事故里边发生吗？这个几率就没有吧，对吧？那你要这样的事儿，你拿回去核赔，你说能核下来吗？所以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就说一个人决定说一拍板一拍板，那保险公司就不叫保险公司了，那不就是他自己家的吗？那不现实的。
1: 所以崔女士，你现在弄清楚一件事儿啊，你在起诉之前，你如果说我实在弄不清了，今天你俩说这些玩意儿我也不服，我也不认，可以，你现在撂下电话，你到你这家保险公司，你到他的理赔部，
0: 哎，
1: 你去哪儿也别去，什么出险员、你查勘员，你都不用问，你就直接上理赔部，你把你的疑虑跟理赔部的负责人说清楚，然后理赔部的人把出险员给你拍的照啊、调取的资料他看一遍，看看你有没有道理，一旦他都觉得这是个问题，那你还客气啥？你该起诉该起诉就起诉，该干啥干啥，否则人家认为都没有问题了，你还在这还想维护合法权益呢？
0: 哎呀，没事，尽可能别让他对方告你。第二个呢，如果说你还担心这个事儿的话，你可以这样，你今天你就管理赔员要你说的这个事儿呢，我不是不同意，你们呢把照片发给我，你把定损的这些细则发给我，他不是
2: 不，
0: 你听我说，他不是不给你，他只是可能是个时间的问题，你把这些东西要到手，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我们基本能判断出来有没有关联性，所以呢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我们再帮你把把关。你一会儿撂的电话你就要，下午2点我还有节目，你就可以下午2点的时候再跟我联系， 你看行不行？
2: 行，那好了，谢谢啊。
1: 我们两个现在对你啊，不是不相信，是觉得你呢
0: 都有可能。
1: 由于自己的一个主观的意识，因为我比人都是这样嘛，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它就是有问题。你任凭多少人劝我都不行，我觉得毛病大了。好嘞，首先你这叫先入为主，我们俩担心你描述的不够准确，
0: 对，
1: 所以会出现偏差。你真的

0: 描述的是就是这情况，真的。
1: 你说的对。
0: 要不然我也不能，要不然我也不能打你们这个电话咨询。
2: 嗯，
1: 问题就在于你认为你说的对就麻烦了。
2: 对，是这样的。
1: 你明白我们的意思了吧？
2: 嗯
0: 啊
1: 啊，别发生这样的这个。
0: 就像您刚才说的，他如果走法律程序，保险公司和他都认，我不认，然后这个结果是什么？
1: 那你上诉呗。就法院如果判完了之后，那你只能再上诉。
2: 嗯，
1: 再上诉、
0: 啊、不是，就是法院没判的情况下，就是说，如果保险公司和那个车主都认的话，法院会怎么判呢？
1: 啊，那不在于他们认不认啊，法院判的时候要在于证据。
2: 对、
0: 嗯
1: 啊，要通过很有可能要走第三方的鉴定。
3: 小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民前新采。
4: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4: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3 8511-0123。
2: 下一位赵先生您好。
1: 请讲
2: 赵先生。
6: 哎，你好。
1: 哎，说吧。
6: 我在这人民广场方向进来，上西安大路。
1: 啊，
6: 完了呢，我过了那个光明路，完了呢，我就在那个慢车道，不两条车道吗？我就在左边那条车道走，完了呢，一个公交车过来，一下就给我大车筋刮掉了。
1: 嗯，
6: 完刮掉它也没停。
1: 嗯，
6: 就是那条道吧，就修道，正经还是两条车道，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就慢车道里两条车道。
1: 嗯，
6: 我在那快车道上。
1: 嗯，
6: 完了没画线。完了没停，我就报警嘛，报警完了，警察说你上那执勤岗来，我到那的，完了调一下子吧。他说这得赖我，我说怎么能赖我呢？他给我刮了，倒车镜刮碎了，那个什么，他没停啊，走了。
1: 嗯，
6: 我说这个算不算肇事逃逸？他说这个不算，他没看着就不算。
1: 嗯，
6: 我说那东西不算吗？
1: 嗯，
6: 他那车大。
1: 嗯，
6: 完了呢，到调那监控就是我万又带舵了。确实瞅监控是我妈又带舵了。
1: 嗯，
6: 但是他说这些事怨我挺不服气的。
1: 那你掰舵了不怨你，怨谁呀？
2: 人家执行吗？
6: 那
2: 你不是变更吗？
1: 嗯，你说
6: 他这两条车道中间修道没画线，如果我在我这个左边这个线内，我咋掰舵我没掰到线那边去，你刮我，你肯定也是压线呢。
1: 嗯，
6: 你要是不跑的情况，你停了他的话，咱们就是警察来必须得量啊，量中间线的，对不对？
1: 嗯，
6: 你现在卡了没法量啊。
1: 嗯，
6: 你怎么能就确定是我责任呢？
1: 原来谁在前谁在后啊。
6: 我说的啥意思，就是你刮上我你没站，
1: 嗯，
6: 算不了你肇事逃逸，至少是你没停，你撤离现场就应该是全责。
1: 嗯，我来跟你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啊，我来问两个问题。当时当刻你们两个谁在前谁在后？
6: 我在前。
1: 你在前，他从你的后方上来的是吗？
6: 对对对对。
1: 啊，然后您有向右带舵的这个方向，你是准备在西安大路这块出了是吗？
6: 没有，我是在西安大路上，我要往那个同志街上左拐，就是过了光明路，西安大路上过了光明路那胡同，马上不就是前面不就是同志街吗？
1: 你刚才人民广场吗？这怎么又整到那儿去了呢？
6: 因为我说我在人民广场进来上西安大路。
1: 就是那叫出去，那叫从人民广，那叫从人民广场出去，走就是西安大路了，是这意思吗？
6: 那也中，就是走西安大路，
1: 差不多
6: 少
1: 啊。
2: 这，
1: 然后您是在那个，我知道了，中间带网格线那个位置的右侧通行的，是不是？
6: 不带呀，那他不带网格线。
1: 不是那个，从人民广场出来，您靠的最右侧的车道走的，是这意思吗？
6: 不是，我在左边，因为那个慢车道它就是两条车道，一个是那个
1: 是
6: 左边是公交车道，西安大路上，右边是那什么？因为啥？我过了光明路，我就得想上同志街左拐。
1: 嗯，
6: 所以我就在左边走，听说的、嗯。

0: 接在后，在我后边右后面上来了。
1: 嗯，
0: 完之后当时给你刮了保险杠，那也刮坏了。
1: 嗯，好，我来跟你分一下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呢、
0: 啊，
1: 首先啊，你
0: 过很久了，
1: 过多久了？
0: 那老长时间了，这有十来天了。但我这听警察说的，我就很不舒服。
2: 你认定书拿到手了吗？
0: 没，都没判，这我就认了，认了。但是我就想问问，
2: 啊、
0: 这事儿他怎么了？那你说你刮谁？你都说我不知道，那我开车我就走。你找着我，我就说那就按正常交通事故走。
1: 嗯，
0: 那怎么能算肇事逃逸呢？
1: 你这么有刚的一个人，咋还认了呢？那你为
0: 什么有没有刚？
1: 那你为啥要认呢？那你就正
0: 常。孩子高考，我今天接孩子，我根本就没时间逗留这事儿
2: 啊、哦。特殊情况了
1: 啊、
2: 嗯，
1: 那明白，
2: 那理解，那理解了，嗯。
1: 我都有点不太敢捋顺这个过程了。这个你是这样的啊，我说我错了，你别吵吵，咱慢慢说。你先走的是人民广场是吗？
0: 对，完进入西安大陆。
1: 进入西安大陆之后，你是偏右撇走的还是偏左撇走的？
0: 我就在左撇走的。
1: 在左撇，左撇那块呢，中间有个花坛的，有个隔离带，对吧？你是距离隔离带是哪一个车位走的？
0: 就挨隔离带那个
2: 最左侧，
0: 因为我到同志街，我不得左拐嘛。
1: 啊，那你是挨着西安大路隔离带那儿走的，正好走我们老电台正门对面的那个位置那块是吧？
0: 嗯呐。
1: 啊，
0: 西安大路上。
1: 啊，在西安大路挨着隔离带最左侧的车道。
2: 嗯。
1: 然后在你旁边这条路上有一台公交车正在行驶，是这意思吗？
0: 对，他在往后边上来的。
1: 他从你后边上来的，这个
0: 右后上来的
1: 啊。那这个时候你往右边带把舵干啥呀？
0: 我不是带舵也是没注意到呗，就是我放车就我右
2: 到这儿他就没理了，到这儿你就没理了。
1: 那你好好，你顺着左边那道就往前出溜呗，你往右边撇那一下干啥呀？
0: 不是，我跟你争论的焦点不是这个，
1: 我是这个，你等会儿，你别着急，咱们得捋顺清楚了，
2: 这事很重要，
1: 我才来给你解答明白这个事儿、
2: 嗯。
1: 然后你正常走的情况下，你往右边带了一把舵是吧？
0: 啊
1: 啊，能在这个视频里边看的比较清楚呗，你往右边带了把舵，
0: 对对对，看见了。
1: 这个时候你右侧的这台车把你的后视镜和后杠给刮了，是这样的吗？
0: 前杠
1: 和后视镜。
0: 嗯
1: 嗯、
0: 啊、
1: 你车上的痕迹有多大？
0: 我当时就稀碎稀碎的。
1: 稀碎稀碎的了。
0: 嗯呐。
1: 啊，然后这台公交车沿着这条路继续向前行驶了，是这意思吗？
0: 根本就没停。
1: 好了，我来给你梳理一下这个事儿啊。
0: 啊，
1: 这个事儿从责任上来说，是你的责任，因为你在变更车道。
2: 对。
1: 所以呢，对方处在正常行驶，人家正常从后边正常走自己的道，而你在正常走的过程里向右掰了一把舵。
2: 嗯。
1: 这把舵目的是啥？是为了超越呀，还是为了变更车道？这个呢，我就不知道了，咱也不问了，没什么大关系。这个责任本来应该在你的身上。第二，交通肇事逃逸叫做明知交通事故发生，为了逃避责任，选择离开现场。所以在不知道交通肇事逃在不知道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确实不能确认为交通肇事逃逸。第三，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如果这台车破坏了现场，而导致证据无法取得，没有办法，你别着急。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如果其中的一台车离开了现场，导致了这起事故没有办法判断是谁的责任的时候，那破坏现场的这台车要承担交通事故的全责，但是它的前提是没有办法恢复。而现在的结果是，交警调出了现场的监控，清晰地看到你在变更车道，听明白了吧？所以依然能证明这起事故的发生原因是由你来造成的。那么交警通过现场的判断又认为这台公交车确实有可能不知道这样的事故发生，所以交警并没有认为它是交通肇事逃逸。所以这起事故如果按照责任来说的话，依然是你的全责。那不仅仅你要给对方修车，修车期间所要承担的营运损失你也要负责。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其实对你来说还真不赖。
2: 嗯，
1: 你没需要给人家修车，你也没需要去赔人家的营运损失。
0: 那不对呀、啊，我说。那如果他要，假如他不离开线，就是不，就是撞车就停了，我俩都停了。
1: 嗯，
0: 这中间没有线，警察是不是得来给画线呢？
1: 线
0: 是我拜托
2: 你记住一件事情， 无论路上有线没线，车的距离在那儿摆着呢，你向右变更车道打方向的这个行动和行为在监控上。

0: 看得十分清晰明了的时候，交警视为你向右变了把刀。
1: 大哥，
2: 是我就是变更车道，我这车道我在我车道内，我咋变我没压那线，没压你右边那线，你挂上肯定是你越线呢，因为
0: 你现
2: 在这中间没有线呢。
1: 大哥，现场的情况，
2: 当时你不得量吗？
1: 现场的情况我们看不到，我们就不跟你讲这事儿了。但是呢，我刚才不说了吗？
2: 至少就是不算你肇事逃逸，你驶离现场也一定是你的责任。
1: 前提不是有视频能为证吗？这不是有
2: 视频为证不为证的话，我在我这线我就咋拐？我在我这线里头拐，它两排车道。我要没让出你
0: 赵先生这个事儿，咱们比如说是修路了，他那个线确实没有了，那我们认为单向如果是三排车道的话，中间两条线由于没来得及实化，那你认为都在你线里，也就是你一个车可以走三排车道，那这么理解你觉得这事儿可行吗？
2: 那能对吗？
1: 别咱不讲了，
0: 他不可行啊，不可行。
1: 大哥，这么认真的，这么负责任的，其实你真的不应该放弃这个事儿。我就在想问一下，你为啥不正常报警，不走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认定程序啊？
2: 报警警察就说我责任的了。
0: 那你让他下发认定书啊，是你责任的写呀。
1: 完你复议呀。
2: 我说你去量去，你我那车，我假如我向他右边那线了，向他那线了，我拜托，那是我责任。你现在你没线，你必须量。
1: 那你让他出认定书，认定书，然后你复议呀。你让他正常出认定书啊，然后
2: 你
1: 复议呀。
2: 你这前盖挂掉了，你说你不知道，你说你车大不知道，那就我以后开车我不挂谁我都不带，我就走。
0: 这才气呢！
2: 你调监控，我回来就正常走交通事故呗，那
1: 完了，掉粉了。从今儿开始，大哥不会再听咱节目了，啥用都没有。听你俩节目真是啥用都没有。你既然不认可这个结果，你为什么还选择了认可？你为什么不直接走正常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让交警部门给你下发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认定下发之后你拿着认定书直接提出复核，如果你认为交警不负责任，可以提出比如说对他的这个投诉，这都是可以的。正常程序你没走，你说你跑这跟我俩吵吵，而且十来天的时间你都认了，回头你说你整的自己还激挠挠，你不觉得有点犯不上吗？是不是？那你当时
2: 我的意思是咋的
1: 啊？
2: 他这个交通事故就是交通的规章制度，他就是不严谨。
1: 您听我说哈，你说的对，那我就在坑你。我要把这句话送给你，我就在坑你。这事儿呢，咱们不再犟过了。
2: 不是说抬杠，那以后我开车，我挂谁我也不停，我就是没看着。
1: 那你就试试呗。
0: 赵先生，你既然喜欢我们俩，是我们的听众，我们必须说一句，这件事情就应该十个工作日下发责任认定书。一旦判你全责，你不认，直接走复核程序。你认为交警有问题，警务监督投诉，就这么简单。你可以在复核的时候追究对方就是交通肇事逃逸，我就不服。这完全咱自己都可以做的事情，现在说这些十天了，过了时效了，
1: 你自己还认了。我犟不过你，我不犟了，
0: 不犟了，这事儿行了，不唠了，
1: 就说到这儿吧。赵先生，跟您说声再见吧，行吗？不好意思了啊，这个也就尽力了，就到这儿吧。我们现在变得这么怂吗？
0: 人家
1: 现在是什么原因？
0: 不对，人家有人家的道。
1: 我有什么把柄在听众的手里吗？
0: 你最大的把柄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我就这么认为的，怎么的？你还非得把我说服吗？你非得说服我这个事儿吗？不好使，不行，我就这么认为的。
1: 人老奸马老滑呀，上了一定岁数之后就不再跟听众抬杠子了。这事儿呢，大家且听且珍惜吧。
0: 赵先生不适合抬杠。
1: 我不能再去逗赵先生了。
0: 赵先生最不适合抬杠。
1: 你说他说我撞完就跑呗，行，那你就试试呗。那你说有漏洞，行，那你就不遵守他呗。一个有漏洞的东西，你遵守他干什么呀？那不就麻烦了吗？各位啊，大家能听明白个好和坏吧？这个事儿是这样，咱们赵先生你也在听节目，我现在认真的不跟你扯淡了，我认真的跟你说这么几句，如果你真想跟我俩犟这个事儿。我干了十五六年，我犟过你了。我敢拍板的说，跟事故民警在一起，我都敢犟。原因是我们一直处在这个行当里边做这一行。你给我打来电话，是对于我的相信，对于我们的信赖，你才打来这个电话。打来电话，如果我们说的都是捧着你的好话，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我们都是依据事实来阐述在交通法里边所能代表出的观点。我先把这话给你撂在这儿。第二个，如果对这件事情你有这么一个坚持，为什么不坚持？这话不冲突。你既然这么较劲，你为什么不较劲到底？你为什么不按照我们说的程序去做？作为一个驾驶员，你对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不了解，不应该，没有人 告诉你这玩意不应该知道，交通法明确的告诉你，你应该了解事故处理程序，原因是交通法里边的每一

0: 条逐条逐句都写在里边。你不按照法条里去走，你回头去质疑这个法条，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公民应该去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正确打开方式吗？我把这句话送给您，大哥，你也在听节目，我希望呢，既然已经你认了，你就把这事儿翻个篇，不要让在这个事儿影响自己。
1: 嗯，
0: 所以不希望你再从现在开始再继续跟别人讲过这事儿，没有。
1: 理解你当时孩子考试这种现场的心情啊，还是那句话，理解，理解不等于非常的认同你的某些做法和你的某些想法。
0: 小智，你说对了。
1: 嗯，
0: 如果当时大哥你要不说这句话，我会跟你一犟到底。
1: 嗯，
0: 因为孩子高考考得好与坏我也不知道，所以不想再影响你现在的心情。如果今年高考此时此刻，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来吧，我们接听大家的问题。江先生您好，
0: 请讲。
8: 你好。我和我姐就是在小区里边准备出去溜达，
0: 嗯，
8: 然后就上车上取东西，然后看到那时候小区里边有个空车位，
0: 嗯，
8: 我姐停的那个位置不是车位，就是可以暂时停的位置，
0: 嗯，
8: 然后我俩就准备把那个车挪进去嘛，
0: 嗯，
8: 我姐的车离那个车位就是不到20米，
0: 嗯，
8: 然后就是她去挪车了嘛，然后我就先人肉进去站着，然后在小区外边，这时候小区外边进了一个车，
0: 嗯，
8: 她要进我站那个车位，
1: 嗯。
8: 他倒车的时候，我就去问他了，我说这是你的车位吗？我寻思这是他买的吗？有可能是。然后他说不是，然后我就回去继续站到那个车位里了。
0: 嗯。
8: 然后他问我，你这是人肉占车位吗？我没有回答他。
0: 嗯。
8: 然后他下车就走了。保安让他回来挪车。那个他问保安说我给他让吗？然后我说了我先来了，我为什么要让？
0: 嗯。
8: 然后他就走了，就出小区了。
0: 嗯。
8: 他车还搁那停，卡办了。
0: 哦。
8: 然后过了大约十分钟。就是有一个女士，她要准备开车出小区，
1: 嗯，
8: 然后她给那个司机打电话让她挪车，然后那个司机就回来了，
0: 嗯，
8: 在她回来的路上我俩肯定就是有过对视，然后从最开始啊，
0: 这十分钟你干啥呢？一直搁那等着呀？
8: 对，我一直搁那嘎达，搁她就是那车位里没动，基本上没动。
1: 哦，
0: 她
1: 等着她走，
0: 就你站在她的车位里一直在那块等着她。
8: 对对，
0: 你的目的在哪儿？
8: 我的目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车位吧，我先占着，我为什么要给你让？
1: 嗯
0: 嗯，
1: 你等着他回来，你还得把他骑走，然后你要把车停过来，这是你最终的目的。
8: 嗯，对，
0: 嗯，
1: 你说吧，
0: 继续说。
8: 嗯，然后他回来了，他肯定是看着我了，然后他那个就是我认为啊，明知道我在后边的时候，他还上车往后倒，
0: 嗯，
8: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那一动没动嘛，他倒车的时候我也一动没动，
0: 嗯，
8: 他上车直接就往后倒，他一共倒的是两段，
0: 嗯。
8: 第一段的时候他碰到我的一瞬间，我就是直接就拍他车后窗户，
0: 嗯，
8: 然后他就停了一下、
0: 嗯、
8: 大概几秒吧，然后停了几秒之后他又往后倒了一下，
0: 嗯，
8: 对，然后我就这时候他撞完我，我就直接报警了、
0: 嗯、
8: 然后我就走到车外边去报警、
0: 嗯、
8: 然后我出去报警了嘛，然后他就直接把车就是全都倒到车位里头了，
0: 嗯，
8: 然后就下车上旁边了，也没和我说过话，反正就是从始至终，这应该就没有和我说过话。
0: 嗯嗯
8: 嗯。然后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已经报警了嘛，然后那个证据，什么监控什么的，监控我已经调出来了。
0: 嗯
8: 嗯，就是我说的那个情形。然后警方这边说那个证据不足，然后警察那时候询问他的时候，
0: 嗯，
8: 警察问他看到车后边有没有人，他说没看到车后边人，他说我在后车门，就是后。就驾驶位后边那个车门的左边，
0: 嗯，
8: 就侧边，
0: 嗯，
8: 但是监控显示我就一直站在他那个 车后灯的右边一点，车左后灯。

0: 右边一点，
1: 嗯
0: 他已经撒谎了，
1: 嗯，
0: 然后那天那个警察让他把车开过来，
1: 嗯，
0: 把车开过来之后就让我站在我那些就那个车后灯的位置，
1: 嗯，
0: 然后就是然后用他的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看看能不能看着，
1: 嗯，
0: 但是都是好使的，
1: 嗯，
0: 能看到我人的腿，
1: 嗯，
0: 他就一直一口咬定说没看到腿，就没看到人，
1: 嗯
0: 嗯，然后现在这样就是证据还是不足，然后那天有个那个保安，
1: 嗯，
0: 今天应该是要去录笔录，
2: 嗯，找个证人，目击证人，
1: 哎，妈呀，
0: 对，
1: 老弟，先说到这儿，我顺便问一句，这事你姐怎么看？
0: 我姐怎么看？我姐就是正常危险，她就故意撞人，我们的观点就是他故意撞人。
2: 你姐没骂你一顿，没揍你一顿吗？
1: 你是
0: 我爷也跟我说了，我爷也跟我说
1: 你是成家没成家？你们住在一起还是去姐姐家串门？
0: 不是，就是我家，
1: 就是你家。
0: 我姐回来住两天
1: 啊，你姐回来住两天，
0: 对，对，
1: 一共在家住几天？
0: 一共在家就是那天好像也就是刚回来那天。
1: 刚回来，
2: 嗯，
1: 回来的目的是啥？是陪陪父母，然后再跟你们聚一聚，大概是这意思。
0: 对对对，
1: 啊，
0: 放假就放那天。那天就是反正就是放假了
1: 啊，嗯，通过你亲弟的这一个充分的努力让整个这个假期全泡汤。
0: 我也知道我这个也有点不道德，但是
2: 太拧了，
1: 不是有一点，
2: 你太拧了，
1: 人肉占车位，我觉得这个车的行为不对啊，这是肯定的，
2: 就是他是错的，有错的啊，
1: 但是人家问这一句话问的挺在理儿的，
0: 嗯，
1: 这是你的车位吗？你问他这是你的车位吗？他说不是啊，那他也在想这是你的车位，也不是啊，那我先来的呀，那为什么我不能停呢？这是给车停的地儿，人往这一站就行。如果你去进到一个车位里，有一个人站在这儿，并且未必有一些好的语言相向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司机会怎么样？这是我跟你说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如果这是一个开车不靠谱的，今天已经从你身上碾压完毕了，你又将怎样？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假期，姐姐回来了，要陪的不一定是你，应该是你爹你妈。因为还没听说过几个，哎呀，姐姐有时间了，赶紧回去陪这么大一个弟弟，那不开玩笑呢吗？对吧？好不容易回来了，是你现在是长大了，你也现在腰板硬了，好像能够替姐姐撑腰了。经过你的一番努力，整个姐姐假期全白费，甚至这两天每天都在参与，而且还在每天跟你沟通，
2: 糟心，
1: 跟派出所沟通，甚至将来还要走到法院那一步。然后结果是啥事呢？结果是一个抢占车位。基本上有可能没碰到的一个疑似是的故意，有可能故意撞或者干脆不是事儿的事儿，就这么点事儿，
2: 关注一下你有没有撞伤。
0: 我反正第一时间我就是直接不是第一时间，然后第一时间报警了嘛，
1: 嗯，
0: 然后警察就说
1: 你还上医院了。
0: 对，直接那个120上的医院。
2: 你撞没撞伤？
1: 他碰着你没有啊？
0: 碰着了，绝对碰着了。
1: 碰疼没有？
0: 疼啊，就当时肯定是疼。
2: 现在有没有后果？我很关注这个事。
1: 老弟啊，
0: 嗯，
1: 这个事儿呢，树哥哥不能给你去再说了，因为再说的话吧，好听的话真的就没有了。我只想提醒你一句话：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自行的来判断你此时此刻的行为的对与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法律会保护所有人的合法权益，通过证据能够证明的，那就有可能对你构成了侵害；如果通过证据依然无法证明的，那就最后没有一个对你有利的结果。
2: 我特别想和江先生你聊上这么一句话：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事儿都有。做人做事之前，先看看自己的行为是否妥当。如果认为自己是妥当的，没有办法，因为这是我个人的选择。那么你这样的一种选择方式，你要深思你对不对？一个车都已经倒车了，你是个肉人，他是个铁皮包着的，你竟敢一动不动，你置自己的生命安全于哪里了？这是我最想和你交流的一句话。
1: 你真发生这个恶性的后果，你怎么办呢？你没看到过有这样的事儿吗？现在大家的情绪都很急躁，你一个人，一个人肉，你跟一个大铁皮子，你跟他去拼过啥呀？
2: 哎，这要我是你姐，我真的，我先揍你一顿，然后我再跟你掰扯明白这件事儿。我也有弟弟，
1: 我
2: 弟弟不听话，我也揍他。
1: 嗯，我为啥刚才问你？我说你姐怎么看？
2: 嗯，
1: 对吧？就像问元芳你怎么看呢？
2: 真的
1: 是一样的。如果你姐还在皮了扑棱的跟你去各种找这儿找那儿这个过程里的话，这个姐当的也不一定就称职。兄弟，不多说了，真的，我就想送你这么一句话：该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
2: 嗯，
1: 该等着判断结果等着判断结果，这个是咱们的合法权益的争取，这是没问题的。我们当哥当姐的只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醒你，将来你所面对着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会更多，一定不要给别人 有犯错的机会而导致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千万不要这样做。
2: 啥都不重要，江先生，自己的生命。

0: 病身体健康是永远排在第一位的，因为什么人都能遇到，什么事儿都能遇到，你不敢保证别人做到什么样的是一个结果，是他的一个上限，你没有办法预知对方的上限的时候，就保证自己的生命身体健康，永远都没有比这个更大更重的事了，记住了没江先生？
1: 行吧，
0: 就这一个事儿，
1: 就说到这儿吧。哦，好了，该走什么程序走什么程序，这个不耽误你的事儿。
0: 嗯，
1: 对方真的有犯错，甚至有可能对你的个人的身体构成侵害，该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不要客气。
0: 而且追究到底，这都没毛病啊。
1: 嗯，但是我们劝你的，你要听，往心里请啊。好嘞，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0: 哎呀，这可咋整？
1: 哎，
0: 这不能这么干呢。
1: 这撂了电话多说一句，那老弟不懂事，当姐的还不懂事啊。还在那块跟着吴武轩，十分钟过去了，居然还能在那等着。
0: 你说第一时间干啥？就立后脖领给他薅走了。
1: 就是真没事干了，
0: 真的站着。
1: 这我这个弟弟妹妹要搁那块，我上一脚我就踢。你要干啥？
0: 咱俩这都什么脾气？
1: 下楼溜达碰到车位了，能挪则挪，挪不了拉倒呗。
0: 嗯，
1: 你是为了陪我，我陪你，还是你为了跟他？你要干啥？我这，哎呦我的妈呀！
0: 真的，
1: 还气死了。
0: 我跟你说，我是因为什么事儿？我弟上初中的时候，我那时候没多大，我比他就大了五岁嘛。然后也是因为一个其他的事儿，这家让我给收拾的，回家给他收拾一顿哭。我妈以为他受多大委屈了。我收拾完他，我也生气，我一生气我也哭。我妈一看姐俩回家一起哭，问问你俩干啥呀？被谁揍了？这是？我说没有，我把他揍了。我妈说你为啥揍他？我说你问他为啥揍他？啊，我现在想想这事，我都觉得这历历在目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是当哥的也好，当姐的也好，对于小的来讲，确实也有一种责任在。就这个事儿，你不薅脖领把他薅走，还站什么？站一分钟都不能站。
1: 嗯，
0: 站啥站？
1: 嗯。
0: 为啥要站？跟人置什么气置气？
1: 你看这当姐的、啊、
0: 是不是想想来气？
1: 那我姐，我没有亲姐，但是我有堂姐，
0: 嗯，
1: 咱学名叫堂姐，
0: 嗯，
1: 我大家的姐姐，
0: 对
1: 啊，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到那个姐姐家，到屯子里，我们去到大家去住，后屯子还是前屯子，欺负我们，比我们大，那我姐在路口接了把人一顿胖揍，
0: 那可不吗？
1: 嗯，揍完回家，我寻思完事儿了吧。到家之后把我们一顿胖揍，
0: 那绝对是这样的
1: 哦、
0: 嗯就是、
1: 我现在理解了叫啥，这叫姐，
0: 我就这么干的，
1: 对吧？就是对外人，但人家姐做也做到，我对外我也要帮弟弟，回家没准也揍了。哎呀行吧，
0: 真是这样。
1: 大家就且听且珍惜吧、
0: 嗯、
1: 我觉得呢，有一个弟弟有个姐真的是人生之幸福，
0: 那可不，
1: 对于我们这样的独生子女来，对我这样的啊、
0: 嗯、
1: 人家是有这个幸福感的，
0: 但是累呀，当姐的多
1: 累
0: 呀，老累了。当姐
1: 大了之后才懂得，那个时候不懂事的时候才觉得，哎呀，各种争抢啊，是不是？
0: 这咋累的？
1: 哎呀，这一口好吃的俩人掰着吃，这感觉心里边都不得劲儿。但是大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有哥有姐的好处。
0: 我没揍过我自己的孩子，我弟我没轻揍了，小孩、
1: 哎、
0: 我妈没打过我弟、
1: 嗯、
0: 我爸没打过我弟。
1: 你可算是过了瘾了。
0: 我弟现在谁也不怕。
1: 你要这么说，
0: 我
1: 真的很喜欢我有个弟弟什么的。
0: 我爸我妈不怕，现在可怕我，他都40岁了，他还怕我。
1: 我的堂弟
0: 骨血压制，
1: 我的堂弟比我小20天，
0: 血脉压制。
1: 我们两个从小在一起玩，
0: 是吧？
1: 啊，我经常被他揍。
0: 这也是血脉压制的一种。
1: 干不过呀，这小子才灵秀呢。哎呀，干不过呀，前两天受伤了，我上医院看他去。
0: 是吗？
1: 我看就那我弟弟的，
0: 哎呀，
1: 到这岁数一无嘻嘻，三哥。我一瞅他那出
0: 血脉压制，
1: 我就想起来我从小的挨收拾的。我咋样？又消停了，消停了，又消停了。哎呀，跟我讲的，我以前的钢板，哎呀，支出来了。
0: 哎呦我的天！
1: 哎呦我这弟弟，我看着他心疼。哎，那一刻我觉得又回到了那个童年的时光，
0: 真是、啊、
1: 回到了我们两个一起啊，这个是干好事干坏事的时候。话不多说，各位，亲情归亲情，法律归法律，冷静归冷静，出头归出头。大家能不能把这几件事撇清楚？什么时候要出头？当有危险已经来临到我们的身边，我们必须得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减少风险的时候，我们要出头。大家听明白这事儿了吗？出头不是这个事情已经平息了，或者说这个风险已经从你的身边过去了，你为了置气而出头。大家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什么事情都不会错。就是我们唯一要抗拒的是什么？风险的到来。
0: 嗯，
1: 我们为了风险我们去努力，我们做出什么样的情况，这都没毛病，对吧？但是如果你真的通过你的行为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甚至风险，那你就是失败。话不多说，各位理解。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长兴五一换新季，好礼现母亲。5月1至5月10，购物满额可参加幸运扭蛋机活动，以爱为名礼敬时光。5月8至10日，购物满额可参加逐级赠礼一次。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5: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8: 我们继续跟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严先生。严先生你好。
9: 你好。喂，
10: 你好主持人。
8: 哎，请讲。
10: 你好，
9: 请讲。
10: 我问一下，我咨询个事儿，就是说我这个是在那个路的台上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
8: 嗯，
10: 就是交警出完现场之后，就是说我是次要责任，他是主要责任。
8: 嗯，
10: 因为我是一个小型的货车。
8: 嗯，
10: 我没有，就是说白，我们俩是刮蹭了，但是我不需要修，他需要修。
8: 嗯，
10: 他是我是次要责任，他是主要责任，我需要拿一部分钱给他修吗？
8: 当然需要了，
9: 必须拿呀。
8: 交强险范围内的2000块钱必须要支付的，除了交强险以外的这部分费用，你要按照所有剩余费用的分摊，那这个比例来分摊的。你的费用你没有损失，这个不代表着你不参与到事故的赔偿当中。
9: 嗯，
8: 咱们把这个事儿往大了算啊，说对方的维修是10万，你呢一分钱都不用，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太有了，对方是30万的可能性都有，那你能一分钱不掏吗？所以呢，你的账就这么算啊。交强险首先给他2000块钱的财产损失，如果说超出了，那别如果了，我先问你，对方修车得多少钱，知道不？
9: 交强险肯定不够吧，
8: 大哥？
10: 不是，我们这是小摩擦，用不上2000，但是我跟他，我为了不启动强险，我给他200块钱。
8: 啊，
9: 你200块钱人能修下来吗？你还能乐呢？
8: 他干了。
9: 他不能干，
10: 他干了，
8: 那就行，
9: 啊、
8: 那不吃亏吗？
10: 因为我是次要责任。就打比方，我们俩当时也探讨了，就是你花600的话，那我只拿1/3啊。
8: 不对，如果对方花的是2000元以内的，你全额支付。
9: 嗯，
8: 我刚才说的是啥呀？你还跟探讨呢？你这个把人给彻底给忽悠了。
10: 主持人，你听我说，我是次要责任呢。
8: 次要责任，只要你有责任。你的交强险有2000元的赔偿限额、
9: 啊、嗯，
8: 这个一定要在有责任的情况下给直接给人赔满的，所以对方只要在2000元以内，
9: 嗯，
8: 你都要启动你的交强险全额赔付。比如说这次他修车就是2000块钱的，那么你直接启动你的交强险给人2000，你要不想动你的交强险，你得给人现金2000，这才叫合理的。你这家让你给忽悠的，对方也好忽悠，一唠嘿，
9: 我以为没同意
10: 呢。你听我说啊，就是交警出现场说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台上发生交通事故，最基本的就是对等的责任。完了之后，他占的就是说过失大，他就是定个主要责任，我定个次要责任。
8: 你只要有责任，就按照我刚才说的走。
10: 我明白你说那个意思了。那如果说的我车要是一个轿车的话，也造成了损失，那我们是各修各的，还是他启动他的强险，我启动我的强险？
8: 他的交强险修你的车，你的交强险修他的车，
10: 这个我明白啊。
8: 剩余的你啥都明白，你问我，我说啥你都不信，那你要干啥？
10: 我不是要干啥，我就是这个就是启动强险这一块我明白，就是我说那意思，他是次要责任，我是次要责任，我也需要
9: 按比例，
10: 他
9: 承担70%，你承担30%。明白了吗？刨除交强险，你俩就按照70和30。如果法院判80%/20%，你就20%/80%。如果是10%和90%，那就10%和90%。总之。

0: 是你次要责任占多少，你就要付出多少，别想着一分钱不掏，不可能。
1: 我给他钱了，就是
2: 他损失有多少钱呢？
1: 我必须全额给他吗？
2: 你必须全额给他。
1: 啊，那这个还真不懂。
2: 嗯，这回知道了哈。
1: 我知道了，我就寻思我那次要责任，那关键是我车没坏呀，我
2: 对方修车，对方修车得多少钱呢？
1: 我估摸也就是六七百块钱。
2: 完了，你这对方多倒霉！你说，就碰着这么个大忽悠，
0: 这家给我忽悠的。
2: 你最关键是你不懂的情况下，你不懂的情况下，你是没忽悠，但是你不懂的情况下，你能言之凿凿的把对方说动了，你是高手。
0: 那厉害，
2: 我都干不出这事儿来。
0: 他底气十足呢。
1: 你听我说啊，我确实是不懂这玩意儿是怎么赔的。就像和你说，你说两千块钱以内我全额付，这个我确实是不懂。但是他那车吧，就是也没有大的擦伤，我就不想启动我的。
2: 来吧，买一
1: 上服，
2: 买一送一啊！我给你解释一下，你只要有责任，指的是次要责任、同等责任、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你的交强险都要启动你的限额赔付，人伤18000元，伤残死亡180000，以及财产损失的20000元，只要在这个标准的范围之内的交强险都要全额进行支付，剩余的部分。财产损失、人伤以及伤残死亡所超出的部分，再按照责任的比例来划分。那如果你是无责呢，交强险是不是就不动呢？要搁你来看，那肯定不动啊。对不起，无责还有无责赔付，财产损失100元，人员受伤1000元，伤残死亡10000元，11100元也要启动，这个不计入到你的保险浮动里边。所以呢，今儿这电话打完之后，我把这事儿说了，你不用再不是了，你再不是我说的也是对的，行吗，兄弟？
1: 行，谢谢啊，
2: 再见。
0: 多不容易啊，严先生，我打个电话。哎呀，严先生再见了啊。
2: 哎呀，这个王铁蛋说他要干啥，他要当主持人啊。
0: 人家没干啥，人家就是不懂，人家就来问的，没有干啥。
2: 人家的本事就在这儿，你懂能咋的？你懂你能把对方忽悠了啊？哎，没有。你不懂能咋的？但是我跟你说，你这200块钱搭的有点犯不上啊！它是货车营运车辆，
0: 他不想启动交强险，
2: 对，他的交强险的这个保险浮动可能
0: 是的，
2: 他保下来得2000，
0: 嗯，
2: 2000多吧。
0: 人家这人明白，这听众算的可明白了。我不启动他，我给你200、300我都赚着了。我启动了，我就虽然是我不用掏现金了，但是我明年保险一上浮，我还是吃亏的。所以人家这小算盘打得啪啪响，我跟你说。
2: 咱们这些明白人为啥总吃着亏呢？就是人家些不明白的人为啥总能占着小便宜呢？
0: 人家你看人不明白，人没吃亏呀，今天就没吃亏这事儿。
2: 我告诉你，我俩要不是坚定一点，都容易被他捋进去。你算算是不是这个道理？你看，咱俩车碰了，我没损失，我不修车；你有损失，你修车，
0: 跟我有啥关系？
2: 有没有问题？你主责呀，我次责呀。你毛病大，我毛病小，我还得给你掏钱。
0: 我跟你说，我说啥没想到对方是同意了。
2: 然后你那么的哥们儿啊，我讲究不讲究？我给你拿200块钱。
0: 我真没想到对方同意了，我以为他打电话是对方肯定没同意呢。
2: 对方开始挠脑袋，挠完脑袋说：“谢谢大哥啊，谢谢大哥，就碰着讲究人了。今儿要是不碰着讲究人，这损失全是我自己的。
0: ”让我想起了我18年前第一次开车上路面，第一次发生了事故。我现在回想起来，硬生生的我什么毛病没有，被他撞一下，他管我要50，我乖乖给了50，
2: 我
0: 走了。
2: 我知道这事，
0: 这50块钱我现在记着。
2: 不仅给了50，还把他一顿教育呢。
0: 对，跟我有啥关系？再想想，
2: 你看你这位女同志啊，你
0: 瞅你这车开的、
2: 啊，哎，你瞅你看你啊，
0: 哎，
2: 一顿说，
0: 你知道我为啥吗？
2: 你非常有气，
0: 就是因为新手，
2: 哎，
0: 完全的新手，
2: 嗯，
0: 太新了，嘎嘎新。
2: 哎，你看人不知道错的时候说话都底气十足十足。刚才的大哥，因为他不是忽悠。
0: 嗯，
2: 因为他是不懂，所以他说话的时候底气特别足。他跟对方捋完之后，对方一摸脑袋，嗯，
0: 是这个道理。
2: 大哥有道理，大哥讲究人，大哥给我点现金了，那我谢谢大哥，我走了，就完事儿了，点个赞，行吧？哎呀，这事也挺好的啊，行吧？这都是小事儿，一拍即合即行啊，这都不是大事儿。
0: 哎，你说那人家听俩节目，如果正在听，
2: 回头找他去。
0: 这电话打的值了还是不值了？
2: 哎呀，我的天哪，这家伙可倒好，把自己又重新捋回到那个瞬间里。

0: 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5: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6: 没事儿，我给你问问我哥们儿。
7: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8: 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9: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0: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8: 直接唱啊。

0: 快乐伤悲，
1: 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
2: 歌中散文。
1: 啥玩意儿，一点默契都没有。
2: 歌中散文，哎呦，太有意境了，给大家都得听冷了。回家晚上后半夜反过味儿来，猫被窝里毛毛哭，说我可真孤单。
1: 不得一说唱，不得一说唱的，非得说唱。
2: 说我也太孤单了，听着这首歌我太孤寂了、
1: 哎，太喜欢了吧？是不是？你看在这样夜幕降临的时候啊，虽然说我们直播间里面有说有笑，热热闹闹的，但可能收音机前某一位好朋友今天心情低落，他会觉得很孤独的时候，哎，我们在这陪。
2: 咋今天过节、啊？有点
1: 愚人节吗？
2: 有点整着自己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今天我是这个完完全全的当一个普通的一天在过的
2: 啊。
1: 哎，
2: 就现在大家对这个也没有像那个上学的时候那么的热衷了。
1: 上学的时候我最烦这件事情了
2: 啊。
1: 就是有些人欠欠的就来那个骗你。
2: 对、
1: 啊、
2: 我一直精灵的、
1: 哎呦，有精灵精灵的、
2: 啊、但也确实被学骗了。因为我那时候吧，高中的时候当语文课代表，
1: 是
2: 当语文课代表，然后同学就过来告我说，那个我们班主任是语文老师
1: 啊，
2: 说那个这个班主任找你去办公室，说让你拿点卷子回来。
1: 是，
2: 我说那我
1: 那得去呀、啊，
2: 我得去呀、啊，我得去呀、啊哎。去了之后，
1: 小红小大官迷
2: 啊，
1: 哎，
2: 一语文课代表是个什么官啊？
1: 那也是小队长吧？
2: 而且是班主任的、
1: 哎、班主任。
2: 我这属于是嫡系爪牙，对不对？对不对？你这体育老师课代表，那这不当班
1: 是不是？体育老师也不能给你拿卷子，
2: 也见不着几次，
1: 是
2: 对吧？但我们班主任就语文老师，
1: 那得去，得去。
2: 到了那个办公室，哐一脚把门踹。外国了，我说卷哪儿呢？说我们
1: 你这也太离奇了，也有点
2: 啊！我敲敲门进去，我说那个老师，那个、什么卷子？
1: 什么卷子？
2: 哎、老师一听也懵了，说
1: 什么卷子？
2: 什么卷子？我俩都
1: 回神了一下，
2: 到这块儿我们两个才都缓过味儿、
1: 哦，
2: 然后相视一笑。相视一笑，
1: 嘿嘿嘿、
2: 啊、然后这个才让我这个安稳的回到教室，
1: 是不是？
2: 行了，这个刘老师唱完了一首歌之后呢，咱们再换一个陪唱。
1: 今天感觉不孤单了，是不是？
2: 换一个陪唱，你还想唱什么？换了，换人了，给你换一个还不高兴啊？咋的，挑人啊？啊，想唱什么
1: 都行。
3: 嗯、哦，谢谢刘老爷。那我们合唱一首什么呢？
2: 要什么？下一个天亮行吗？
3: 哎，行。
2: 哎，下一个天亮。
1: 是不是咱们跟财务说一说，就是下个月你要花点钱给我、
3: 是这样的，我能接受我整个月的绩效都花给你。我能接受整个月绩效都花给你。然后
1: 只能上15分钟。
3: 嗯，那有点不合适了。那有点不合适了，来吧，准备一下。OK， 下一个天亮吧。行，下一个天亮啊。OK OK。孩子有声，我没点气。
1: 有声有声有声的啊，但是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个重唱一遍呢？
3: 我那就重唱一遍。
1: 来吧，我们再重唱一遍吧，好像已经过了啊。送大家下一个天亮，大家有一些烦恼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天总会亮的。别管天亮不亮，歌词可能找不到啊。来吧啊，这下一个天亮，一首非常隽永的一首歌曲啊。他是要参加那个浪姐吗？
3: 哎呦，就是现在这个浪姐其实没有太大的看点，
1: 是吗？
3: 嗯，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娱乐圈的几个事儿的基本都找过了，再来的。就是
1: 下回就得是闫宁去参加了，我觉得
3: 那真是娱乐圈爆款了，
4: 也太浪了。
1: 你去肯定能火，我觉得你可以走这个
3: 魔力哥先生，其实我想去那个，
1: 那个可能费点劲。
3: 就魔力哥先生里面每一首歌我都超喜欢。
1: 来吧啊，我们再重唱一遍。

0: 真服服了。
1: 其实我觉得你跟孟子义是同道。
0: 哎呦，我比他唱的好听多了。
1: 有有趣的女性，有趣的漂亮的女性。没到了，没到了。用
2: 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

0: 阳光。哎，这段还不错哎。
1: 其实可以进广告了，我们进吗？还是？
0: 进完换别的歌。
1: 好的。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要强忍离情泪，
2: 没。你走吧，走，我没破了吗？都。

0: 冰激凌，满额抽周边，四楼户外区任意消费送毛绒挂件，满额再送超大限定公仔，五一别宅，来商都看卡皮巴拉展。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装监控找联通，看家看店看院子，联通看家来帮忙。AI 摄像头更智能，实时监控全天候，家里店里尽收眼底。联通看家，守护常在。中国联通。
3: 来吧，让我们的歌曲意犹未尽，送到一首《大城小爱》。
4: 哎，推荐咱们唱什么伤心的人别听吗？

0: 塞，这么好听的，谢谢。
1: 快点吧，小二每次哇乱叫的要参与话题呢。
0: 停不了了，这就停不了了，这是拉的最痛快的一次，什么呀？聊点什么？我们再。

0: 次感谢刘玉手老师，谢谢谢谢谢谢。想想明天的歌单哦。
1: 再上点新伴奏吧，这些伴奏闫宁不是很爱。
0: 对，你唱强节奏的那一种。你哎，刘老爷，你回来。
1: 刘老，
0: 你懂不懂什么叫强节奏？我们能共识一下吗？
1: 你下次把那个贝斯音轨给，你把贝斯音轨放里头，让您听听啊。
0: 行。
1: 你能听懂啥？你行。
0: 我咋不知道贝斯呢？
1: 你知道啥呀？
0: 贝斯吗？贝斯。
1: 哎呀，哎呀，
0: 贝斯就跟吉他长得差不多的那个。
1: 这都是音译词，对，他就因为能发出贝斯声，所以这个乐器叫贝斯。
0: 这留作业都留到别的栏目了。来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都是哥们儿。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就是，如果我天天唱歌的话，我真的建议以后我就是不报自己的名字，会报别人。
1: 行了，正好这个老妹儿回来了，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
0: 哦，这个点就要说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我们抖音直播间能听吗？
1: 别听了。
0: 就是现在口播很有真情实感，是真的，就是贫困的你发这样就播这样的口播，就
1: 这是我特意写的。就是以我的人生经历为大家谋求的出路。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呀、啊、小猪理发说，哎呀，拉了都能跑丢了。那段是说唱，
0: 来，
1: 你当散文听。
0: 唐龙天说什么？说这个离2036年演唱会越来越近了，这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原唱的盼头，盼是审判的盼，
1: 绝对能盼他，能盼他啊。
0: 孤单的风吧，说我跟着
1: 伴奏
0: 一
1: 直
0: 唱
1: 完，
0: 我的天哪，结果闫宁上来了，什么意思、啊？
1: 可能是下一个天亮。
0: 我欢迎大家跟我合唱的。
1: 咱们以后就跟大家打电话连线，你跟大家一起唱，
0: 哎，
1: 对不对？我想和你唱，今天没有哲姐，今天外边没有
0: 啊
1: 啊。
0: 明天开始，我们节目开热线、啊
1: 开，
0: 我们节目开热线，
1: 一天咱们
0: 聊天，
1: 咱们就选30位幸运听众，可以一人和闫宁合唱一首歌。
0: 明天我们节目就开热线，就以后我们节目形式就把热线打开，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我们节目热线是来是多少？
1: 85815422
0: 啊，54115422都可以啊。85815411，就是如果你外地的要加个0434啊。明天开始我们
1: 0431 0434干的
0: 啊，对，0434
1: 去回四平。
0: 就是，然后就可以跟我们节目就是连线聊天。但是我先给你们规定一下纪律。我们省电台直播和省媒直播，把你那些浪当啥都去掉。
1: 对
0: 啊，就别说
1: 话，你就消停唱歌词。
0: 这咋手这手啥的也不一定非得聊天也行啊。就是我跟你说呢，我手不能摁延时器上给你们上班啊。
1: 我们是上来给你发福利和闫宁唱歌的，不是给你个机会能骂他两句。
0: 就你骂我也行，你不能带脏字儿。你知道吗？你就是你的内容得能播。你要是骂我，骂到能播，
1: 给他骂爽了也行。
0: 对，这个也是合理的。但你不能骂到玩意儿滴了当啷的播不了。
1: 刘说前半个小时1038领唱团啊。刘老爷愿意，这些好像都是他做领唱团的时候上的伴奏。他做领唱团真给大家唱。
0: 他纯过瘾了。这是第一点，就是你的那个你啷到啥去掉了。第二点。你得是正能量的人，
1: 对，
0: 你别上来说我不行了，我就是就只是这
1: 还有就是
0: 就是这说那话贼不正能量
1: 啊。还有就是我们对这个节目也有要求的，起码你不能刺过眼睛。
0: 那没有，你这么说没人敢打。
1: 全长是全吉林省都打了，都能打。说这也没有要求啊，这不就相当于
0: 就是大家可以进直播间，然后说一说你最近遇到的这个小苦恼。我们虽然给你解决不了，
1: 给大家诊断了，
0: 但是能给你天天堵嘛。然后咱们简单聊聊天，还可以愿意的话，咱们再那个合唱一首歌。
1: 其实有的时候那些烦恼吧，反而说破无毒。
0: 对，
1: 让你们骂你两句吧，你也就得劲儿了。你也就好了。
0: 我不干这样的事，我从来不在别人的伤口上。
1: 他拉了脸，他纯拉了脸啊！他说：“你就给我快，这事儿别跟我说，太晦气了，搁一边去。”
0: 呲出笑话也行不行？我心理承受能力贼强，就是谁说我，如果我不回去，就我崩不回去，更严重的、那是我无能，我只会反思自己。
1: 我没看出来，我没看出来，你咋拉了脸是反思呢？
0: 啊，我跟自己
1: 关机了。对，拉了，他平时脸就是拉了着，他不笑了，说明关机反思。
0: 我最近真的要调整一下自己了，我最近确实比较愿意拉脸。
1: 太愿意拉来了，
0: 每天都拉了
1: 啊。说话这边就生气了，在舞台上跟观众你也拉了脸，
0: 不是我的拉了脸，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拉脸是一种演绎，不是那种就是真的是跟观众生气了。
1: 那你是不是？

0: 真生气了吗？
1: 我不是啊。
0: 那你拉了啥呀？
1: 我们现实都是好朋友的，我才不是
0: 跟
1: 他们真。
0: 跟谁呀？谁跟你好朋友？
1: 不太认识。
0: 都哭着下去了，还跟人好朋友啊？给人一顿崩，人上来做互动啊？
1: 那没有互动，他就是互相。他有一天有个男生啊，就是我采访他，就是我采访的时候，因为他有的时候，节奏不太对，然后我就是有点磨叽了，干整不说。我要素材，我就崩他两句，我崩他两句，然后他也笑，我也笑，我俩都乐抽抽，然后突然在台上，非常粗糙的骂了我一句，我都不行了。
0: 哎呀，这人啊！
1: 然后最小的，现在目前为止，every day 每一场都带他媳妇来，后来就来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觉得我俩这怎么太公平了？我俩加了个微信。
0: 我觉得啊，我觉得他应该是骂完你之后，你嘎嘎乐，他觉得这人已经让我驯服了。所以说每天带着媳妇来说给你，说给你看看我新驯服的玩物，你是不是有病啊？人给你骂了，你在那嘎嘎乐。
1: 哎，那个是下一板块，亮红说剧场撸脸故事。哎，亮红已经看我两周演出了吧？
0: 我没听他说过几句话。
1: 就当然是奔着我来的
0: 啊！
1: 不能这么说，
0: 太好了。
1: 你说一下我的演出。
0: 台柱子站台上不下去，各个环节不下去。哎呀，非常之出彩。
1: 明白了吗？懂了吗？
0: 对，它属于是那个剧场的 logo。
1: 对，
0: 就一直在台上待着。
1: 你以为那个屋卖票主要靠谁啊？难道是土豆吗？他演的再好，他长得丑啊！
0: 啊，纯吉祥物的，那看，
1: 都是普奔着我来的，然后把粉过得给他们了。
0: 因为确实在这块就体现不出你了。
1: 就我是让大家金词儿看我。来吧，咱们接下来时间还是进到广告，广告回来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再研究吧。

0: 景来自西湖龙警察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民前新材。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0: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嗯、
1: 今天穿俩冲锋衣，我才我心里有老衣服辣着了呢，在后边，我寻思他穿一短袖就走了。
0: 不是，我觉得这个 OOTD 确实没有太设计、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是怎么回事。是呢，我会搭配一身就是在室内比较我比较满意的穿搭，我里面穿了一个白色的吊带，然后外面穿了一个就是一个这样的小有点像冲锋衣面料的一个小
1: 防晒服似的
0: 小衬衫
1: 啊，
0: 然后呢我就觉得很好看。出门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早早都找出了我那个冲锋衣，一年就能穿这几天
1: 啊。
0: 我说哎，别管那个了，就穿上吧。就我一搭着，我说这啥玩意儿啊？那啥，因为我
1: 而且你为什么要买这么老的色儿啊？
0: 哎，我也想问，这个冲锋衣事件我跟大家讲过吗？
1: 没有吧？
0: 嗯，
1: 为什么买个藏蓝，还是那种不是纯藏蓝？
0: 来，我给大家讲讲这个冲锋衣事件
1: 啊。
0: 如果经常看我直播，就抖音搜索“那是言”，您能看到直播啊。经常看我直播，能看到我的妆面和我每日的 OOTD 的老少爷们，你们应该能知道
1: 啊。
0: 就是冲锋衣跟我是没有关系的
1: 啊，不穿，
0: 我从来不穿冲锋衣。
1: 哎，
0: 就我小矮个粗粗的，我乐意穿大衣，但那个毛呢子大衣穿到脚脖子，
1: 审美也有问题。我跟我媳妇在国外的海边，我都让她穿冲锋衣，我给她拍落日。她说要穿裙子，我说你把冲锋衣给我套上，然后跟我闹一宿，哇哇哭。
0: 哎，这个知道吧？就是我从来就我的所有的 OT， 我都买冲锋衣，我都没裤子的。
1: 嗯，
0: 你想想，我牛仔裤都穿喇叭腿的，你说我上哪去搭这个冲锋衣？
1: 嗯，
0: 这个冲锋衣哪来的？
1: 啊。
0: 我出月子巨鳄送我的礼物
1: 啊就送，
0: 没听说过媳妇出月子送件冲锋衣的、
1: 啊、
0: 完了跟我说什么，你看我出月子是9月份嘛
1: 啊，
0: 他就意思马上就穿上了。他跟我说每个女孩子都要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冲锋衣，
1: 这个是，但是
0: 啊，这哪么是拼的嘛、
1: 这个？这个确实是，但是咱就说这个色儿，他是不是给他老舅买小了？
0: 是这样的，就是我先铺一下前情提要
1: 啊，
0: 前情提要就是我之前跟那个白玫瑰我们两个聊天
1: 啊，
0: 我说结了婚的老爷们仪式感就很少
1: 啊，不给礼物。
0: 对，就是我后来我俩过生日，都什么样？就是前两年是给，就是前第一年互相给惊喜。
1: 啊，
0: 第二年就问我你要
1: 你想要啥？
0: 对，然后呢，对，第三年就是转账了，就没有这些仪式感了。
1: 啊，
0: 其实你说你平时也可以管他要钱，但是那天要的钱你就觉得没啥意思了嘛，所以你就说还是要有这个仪式感。然后我俩就研究说老爷们儿这玩意儿吧，就是得鼓励
1: 啊，
0: 你就是捧他
1: 啊，
0: 就情绪价值
1: 啊，
0: 就是他送你一坨那个，你都得说哇，老公选的这一坨，
1: 我想要好几天了，
0: 早都种草这一坨。得了，你

0: 你就得这样式的
1: 啊。
0: 然后我俩就达成这个共识了
1: 啊，
0: 达成这个共识了
1: 啊。
0: 等到我出月子的时候也挺有仪式感，其实没有说这个你生孩子的礼物啥仪式感也都给到位了、
1: 啊、
0: 也没有说出月子还得给一遍仪式感、
1: 啊、那太勤了，
0: 就是也没有这个官方说法哈、
1: 啊、
0: 但你说我给你家生个孩子
1: 啊，
0: 这也不叫给你家，那生孩子是为自己，
1: 你不是天天玩着吗
0: 生孩子这件事情是女性很辛苦、
1: 啊、
0: 然后很伟大的一件事情、
1: 啊、
0: 你送我多贵重的礼物我都觉得是我应得的
1: 啊，毕竟遭了罪了、啊、
0: 对说男生心理学是在儿童心理学，对，就在那里面、
1: 啊啊、
0: 哎，然后我就说那个人家都也差不多了，就是那出月子人就给你个仪式感，你无论是啥你都得捧。
1: 对，
0: 有一天我一上车、
1: 啊、
0: 而且是啥样，是我出月子但不跟他讲了吗，我连打三天麻将、
1: 啊、
0: 打的腰酸，就是腰都坐不住了，那腰都直不起来了、
1: 啊、
0: 出来说哎呀生孩子损伤真大呀，这腰疼真腰
1: 疼，
0: 这麻药给我打就是这个 啊那个打完麻将去麻将馆接的我、
1: 啊、
0: 接待馆，然后一拿开一个得物的蓝色盒子，
1: 哎呦，
0: 说看看吧，我当时想哎呀得物买啥能买错了我、
1: 啊、
0: 哎呦我的天，
1: 那上面都是大家时尚潮人互相交流，
0: 哎呀我是这、
1: 啊、
0: 哎呀我对你刺眼了，我说谢老公谢老公、
1: 啊、
0: 然后一打开
1: 啊，
0: 是一个黑色的
1: 啊
0: 鸟
1: 啊，
0: 这个冲锋衣
1: 啊，那时候还看不见
0: 衣这大小
1: 呢，
0: 不黑色的
1: 啊，
0: 我看着大小，我就是冲锋衣本身就肥大肥大的嘛、
1: 啊、
0: 我就有点懵
1: 啊，
0: 我就刮脸都撂下，我说你给自己买的呀
1: 啊，
0: 完他说你看看号，我一看 S 的
1: 啊，确实女码，
0: 确实是给女生买的、
1: 啊、
0: 但男你这玩意儿不就男女同款吗，
1: 啊
0: 我就想到有鼓励
1: 啊，
0: 完了我实在会穿，我说哎呀
1: 啊
0: 确实啊，我说我都没穿过这冲锋衣，我从来我都没穿过
1: 啊，
0: 他说对，女孩子就是要有件自己的冲锋衣，你得有件正经衣服、
1: 啊、
0: 你平时穿的都啥都掉价，
1: 对，那确实是不行，
0: 我那个羊毛大衣我都这搁家给自己磕仨响头出去买的，那都毁他这两件但是我说嗯呐，没穿过这
1: 但那玩意儿
0: 这上架的衣服，
1: 但你那羊毛大衣在外边看不出好来，看像皮油似的，那玩意儿能行吗，
0: 羊毛大衣能看上皮油，你也是没见过好玩意儿，
1: 咱就说他看不出品牌价值的，对不对，没有谁一打眼就知道这玩意儿贵，是不是，
0: 所以就我在你面前我除了戴金表戴啥表都没用的然后我说是哎呀，但是老公吧我吧我现在是咋的呢老公，我这个吧我没有啥能搭他的裤子，我说这衣服就成本太高了、
1: 啊、
0: 我说我还得买好一条搭他的裤子、
1: 啊、
0: 他牛仔裤都能搭呀，你整个整条紧腿的黑色牛仔裤、
1: 啊、
0: 我的妈，哎呦我的妈，他
1: 一身黑啊，
0: 哎呦我的妈，我说
1: 干飞贼去了
0: 啊、嗯！我说，哎呀，那这个吧，他说你是不喜欢？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很喜欢，我很
1: 喜
0: 欢。我说咋的呢？我说、
1: 啊、
0: 哎，这个其实你说我冲锋衣，我这辈子可能就买一个一件两件就行了，因为你看我这好衣服不能总穿啊。我说那个，但是我家里有件黑骆驼
1: 啊
0: 我说我有件黑骆驼
1: 啊。反正都是动物，
0: 有一年出去旅行了、
1: 啊、
0: 那日落金山啥的就得穿那个冲锋衣、
1: 啊、
0: 我都没舍得买鸟，因为我觉得这玩意儿回来我就穿不上了，
1: 配景
0: 啊对，就配个景配个背影，谁能看出那是骆驼那是始祖鸟
1: 啊
0: 我说我家里有黑骆驼
1: 啊，
0: 我说那这都是黑色的，
1: 这不撞衫了吗，
0: 对呀、啊、我说犯不上了、
1: 啊、
0: 出门人谁知道我穿的这是啥样
1: 啊，
0: 然后他说你都不懂，同一款都得怎么，你这一款我给你选的是谁谁谁同款、
1: 哎、
0: 谁谁谁和谁哪个千万级的网红在哪个国家哪个雪山下面穿的、
1: 哎、
0: 哪张照片里的，就那种
1: 网上照片都穿遍了，
0: 我说是那我有黑骆驼，我是这么的吧、
1: 啊、
0: 老公我心意到了
1: 啊，
0: 我说这个我知道老公我爱你，你太这、
1: 哎、
0: 确实一是
1: 这家捧的，
0: 我就不要了
1: 啊
0: 大脸夸我就撂下了，
1: 那当然了，
0: 大脸夸就撂下了，
1: 你也这不是喜欢样啊，
0: 哎等过两天
1: 啊，
0: 爸又拿出个得物盒的
1: 啊，
0: 我说哎呦我这老爷们上道了，这终于知道
1: 了、哎、换
0: 了、
1: 啊、
0: 这回人家知道了，那你就不喜欢冲锋衣你就换个别的吧，爸一打开这回不是黑色的吧拿个藏蓝、
1: 嗯、
0: 他说还是你懂货，这个色儿比那个贵2000块钱说当时我都没舍得给你买这色儿
1: 但不得不说啊，人家长得没错，你当时说的是我有黑色骆驼冲锋衣了，对不对？那没说不要冲锋衣了，要的不是黑色吗？对不对？
0: 然后
1: 换个色儿吗？
0: 买完的每一天就问我
1: 啊。

0: 今天外面多少度
1: 啊？
0: 我说十多度吧。
1: 该穿了。
0: 那不正穿那个冲锋衣吗？
1: 该穿了。
0: 然后我去年就是硬扛找了很多的理由
1: 啊。
0: 今年那个这冲锋衣他就为了比我穿的穿啥样、
1: 啊、
0: 就我每年换季的时候就把所有衣服就装在一个大袋或压到一个柜子里面就压好了嘛、
1: 啊、
0: 就是冲锋衣还怕压、
1: 啊、
0: 那我就直接收，我告诉阿姨我收走、
1: 啊、
0: 他说这件单挂出来，这件搁外面挂、
1: 啊、
0: 这个不能压呀、
1: 啊、
0: 然后加上他那几个滑雪服都是不能压的，
1: 这外边、
0: 就是、
1: 外边有科技涂层、啊、
0: 嗯，说就必须给你冲锋衣，你就当工作交接就完事儿。这不就一直在外面挂的吗？
1: 啊，
0: 这两天我也是嘴贱欠、
1: 啊、想起来
0: 说妈，我说去年穿啥那种，我怎么一到季度就没衣服穿呢？
1: 啊，
0: 他我不给你摆出来了吗？你就穿那个冲锋衣、
1: 啊、
0: 我说行，我说我就盼了很久了，我说我就乐意过春天、
1: 啊、
0: 我就等穿这冲锋衣呢。我说配啥裤子呀、
1: 啊、
0: 你所有的裤子都能配，你配条瑜伽裤
1: 啊。
0: 我说我瑜伽裤我套上我直接上台，我跟那个穿脚蹬裤那个上台有什么区别吗、
1: 啊、整像练舞蹈似的啊。
0: 他说你在那个里你在带条裤上班、
1: 啊、
0: 就是就宁可就得让穿、
1: 啊、
0: 现在今年这一个月我不会穿别的衣服
1: 啊，就穿
0: 就我里面穿吊带，里面大不灵不灵金这个散金丝的小吊带、
1: 啊、
0: 我都得外面穿这冲锋衣
1: 啊，那穿着也行。
0: 因为你不捧他吧，你不提供情绪、
1: 啊、没有下一个礼物，
0: 就没有下一个了、
1: 啊、
0: 这个是指定是捧到位了。
1: 你看看
0: 啊，我去年穿出过一次
1: 啊，
0: 跟那个土豆和一男我们仨吃饭去，
1: 嗯、
0: 啊，去了一到那，土豆上来就夸，哎呦我，你说你这衣服真好看
1: 啊！
0: 我说2000卖你了
1: 啊！
0: 他说我你准不准？
1: 他能穿上吗？
0: 他说他送他媳妇儿。
1: 好。
0: 他说他送他媳妇儿，说2000你准不准？然后那个一男说2000我有点支付不了，我穿骆驼。
1: 咱就说啊，
0: 我没敢卖你、
1: 啊，
0: 要不折2000块钱，我特挺得劲儿。
1: 咱说他不，咱都不往远了说，你就再连穿5天，
0: 嗯、
1: 你就能收获下一件。
0: 我就怕我是情一下就给到位了，人说我不能让我媳妇一辈子只有一件冲锋衣。
1: 对，你马上就能收到橙色的那一款了。
0: 就正好明天降温了，周末和巨鳄出去好好显摆显摆。哎，没有穿出一次问我今天有没有夸你穿这衣服好看的。你说现在你今天我上台我都穿的。
1: 他为啥巨鳄不给你买橙色的那款啊？我觉得橙色配女生穿还挺好看的。
0: 显黑、
1: 嗯、啊，
0: 而且不是一款，这款是没有橙色的那一款
1: 啊。
0: 我不知道有没有橙色呀，但是橙色贴不了我就骂了。
1: 鸟也是有一些偏亮色系的，
0: 我知道，
1: 对、啊、
0: 但这一款好像没有哎、嗯，这一款
1: 亮绿啥的那不都行吗？都显黑，
0: 那我就更得骂了。说为什么给你穿冲锋衣，主要是怕你下雨不会自己往家里跑是吗？也无所谓了，最好什么那个最好抓紧穿的旧点赶紧换了。我闲鱼挂了1500，买家问我500卖。我不缺
1: 这
0: 500块钱吃饭，那玩意儿我就留家里呗、
1: 嗯。
0: 主要是显黑，对，是橙色。嗯
1: 嗯，其实啊，就咱就是说，你收到这件衣服的时候，你其实应该是悔恨，你悔恨收晚了。他要是跟那批送干洗店洗那个羽绒服一起拿着的就好了。现在反正丢了也就丢了，是吧？
0: 然后现在就导致于什么呢？就是我只要一穿我的风格的衣服
1: 啊、
0: 嗯，然后他就会 diss 我
1: 啊、
0: 嗯，你穿啥呀？啊，你本身你跟小人国似的，完了你天天你穿那个，我就愿意穿大长衣服。
1: 别说、啊，就这几句话，我从军哥身上看到我的样子。因为我跟我媳妇出去玩，我媳妇走哪儿就是为了要出片，拿一堆衣服装那行李箱呢，我就天天我就给她往外打，她装完了我拿出来，她装完我拿出来，然后到了那边我也不让她穿，走哪儿我必须得把外套再给她披上。
0: 嗯，真烦人啊。媳妇儿，你今天这发卡和冲锋衣不配。
1: 嗯，
0: 那我这个其实不是发卡的、
1: 嗯，
0: 这是化妆的时候别刘海的，这哪是标，这哪是发卡的呀？嗯、这不一会儿我上那个商场我再买一个。
1: 啊，你一会儿把那发卡别冲锋衣这兜上，像管笔似的，装的还挺有文化的。
0: 就是有些我身边就这两个人啊，一个是巨鳄，一个是我一个特别近的闺蜜，我发小。
1: 嗯，
0: 她送人礼物永远送到腰眼子上。
1: 嗯，
0: 永远送。有一年送给我沙发，我搁外面租房，他送我沙发。
1: 啊，还挺好的沙发。
0: 嗯，人家搁外面租房住，他送我沙发。
1: 那咱说你这房不租了，沙发也能拿走，房东还能给你留下，对不对？
0: 我往哪儿搬的？
1: 你搬的，你住哪儿？你搬哪儿去呗？
0: 那我跟谁？我搬到哪儿去？人家不带个沙发、啊？
1: 你把他家沙发撇了，你说我这沙发好，对不对？
0: 然后那个、
1: 你以后择偶那个时候就应该择偶标准写上家里边有房没啥房，正好互补一下子，你也算参与装修了。

0: 那个我出月子，就是我生宝宝的时候，那个身边所有人都送的，比如小金锁呀什么，就是小孩的一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只有他说我要送你一件专属于你的礼物。
1: 嗯
0: 嗯，那个不能是，我是本身是觉得你很辛苦，大家猜猜送了什么？
1: 嗯，
0: 广告。

0: 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

0: 你真的，你特意出去看什么呀？咱们就让哥们儿们去看吧，怎么不会支持人呢？
1: 就我不是我呀，我这辈子没想过这福啊，咱就说呀。
0: 俺都吃不饱、他说呀，他不是咱们的同行嘛、也是在那个电视台工作、他就是在电梯里，当时呢、台长在他后面、肌肉记忆了、拿出来裹了口电子烟、台长有没有记住你？
1: 有的时候确实会不经意的就那什么。我之前跟小哥啊，小哥坐一个电梯，然后也不经意的就吐露出了那时候整个好像是橙子味儿的吧，大概。然后那个小哥说：“抽这玩意儿行吗？还整个水果味儿。”我说：“平时不怎么吃，补补维 C。”
0: 哎，那我跟大家讲一个我跟台长的一个小趣事啊，就是关于那什么的，是我有一次就是我们台出差，那次出差我们全台大概去了200人，去一个这个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啊，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条件很艰苦，就是我们每天都要复盘当天的工作，然后是一个在一个大会议厅里面去复盘这个200-300人啊，说那个就是都在那个开会，但是开完会要给我们这些主持人也开会，我们这些主持人加上那个工作人员什么的加起也得30多人、没有这样的小会议厅，因为你出差嘛就在酒店里，人家没有这小会议厅怎么办、就那个领导那个屋里面有个小会议室，就是他那是个套间，还挺那什么的、挺大的挺合适的，就把我们所有人都叫过去了、就叫过去在那块一起开会、然后开会的时候我就一小卡拉咪，我躲后最后一排呗，
1: 别吱声，
0: 我就躲最后一排呗，但是你说工作一天了、一天搁领导身边啊、你知道你需要解解乏，
1: 有点乏的话
0: 我搁脖上吧，我就挂了一个电子雾化器
1: 啊，对，治嗓子的，
0: 对，就是嗓子咽嗓啊，就是这个咽炎
1: 里边装的氯化钠，
0: 我脖子上我就挂了一个电子雾化器，就是一嗓子一不得劲儿哈、我就挂了，挂了
1: 整点药啊，
0: 是不是，我就挂了，裹一口啊，然后开会，那你说这大家都搁那开会，你不能这块冒烟咕咚的呀、我就总人多嘛，我就躲后面蹲地下，就这么整啊，也是就不干那大人事儿啊。然后当时脖子上不是脖子上刮，他是手拿着的啊。开会开2个来点，每个人都要复盘今天的工作，逐条复盘，就是
1: 挨个汇报。
0: 对，开到后来得12点多了，都已经。我们就说赶紧撤完，我一起身，我再腿再一麻，我就把这个雾化器吧、就放旁边那桌子上了、我就走
1: 了，
0: 我整次出差就带了这一根电子雾化器、那都赶我电子老伴儿了，
1: 这之后那嗓子咋整，
0: 那都是要我命的玩意儿，你知道不、我在屋里面我就苦苦抽搐，我说完了、
1: 完了
0: 怎么办呢，这个点儿啊，台长应该也要休息了
1: 啊，也累了，
0: 而且这个完事儿第二天这人家收拾就助理什么的，那个
1: 就得把屋重新拾了一下，
0: 那玩意儿我瞅那个东西瞅的也不是特别好，再给我扔了、我说这咋扔，我说我要这个点回去台长的隔壁屋啥来回都有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守着啊、就什么办公室主任啥都是台长得听了，台长打呼噜他们再回屋睡觉啊，我这个时候我要半夜一个女主持人当当当
1: 敲门去了，
0: 敲台长门去了，我过后我站全台拿大喇叭说我是取电子雾化器的、有人信吗，我问问我问问有人信吗，我当时就寻思，我说我是要脸还是要雾化器还是要这个电子小奶嘴啊，宝宝昨天看你感觉又瘦了，谢。
1: 所以你当时就是让海南帮你去的，回来人生副主任了，
0: 成全他了。说考虑这么周到吗？感觉你不是你这不是第这么考虑周全的人。我寻思，在寻思会天亮了。我的天哪！我上多少年班了？

0: 我开智了，然后
1: 没敢去，
0: 我就在那纠结。然后我们屋里还有一个女孩，我俩一个屋嘛，我俩住个标间。我说姐妹儿，你帮我想想。我说咱俩一起去，你陪我去，咱
1: 这有个伴儿，
0: 有个伴儿
1: 啊。
0: 他说姐妹儿，咱俩一起去，传出去更可碜。
1: 那当然了，得带个男生还行。
0: 这传出去更磕碜。我说也是哈，我真不是人不陪我
1: 啊，
0: 你传出去这这样可信度还更高了呢，这咋整？我就跟他纠结
1: 啊，
0: 我纠结，我寻思这咋整
1: 啊？
0: 我你小卡了米，我也不认识那办公室主任，没有人微信，半夜12点多了，我不能摇哪要办公室主任。然后我就寻思，我说这咋整？我说那最就是你要不然就最好的，我说你不要了嘛。但你要是都受不了情况，你就是联系人家台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帮你。
1: 对，就是能随意出入那个屋的，起码。
0: 对，我就要一圈啊，我终于要着那个就是助理的，就是我们台长助理的微信了。
1: 啊，
0: 我要到的时候得1点多了啊。后来台长亲自送过来没有？要验多了，我说我吧，我这个是就是是疾病，那是药
1: 啊，
0: 我真的很需要
1: 啊。
0: 然后他说我认的那是啥
1: 啊？
0: 我知道
1: 啊。
0: 我说那哥你能帮我请假
1: 拿出来吗？
0: 或者今晚我挺了，你那个明天能你定时去
1: 给我找出来啊？
0: 然后他说说那个。没事，我也不敢进那屋，就没打火的事儿
1: 啊，就没拿出来。
0: 第二天我就请假回长春了
1: 啊，那就没了。
0: 就对啊，
1: 你当天晚上你就应该发条抖音啥的，你说家人们谁懂啊？台长扣我电子电子雾化器，然后台长看着不好意思，自己就给你送过来了，这不就得了吗？
0: 不是，我怕传出去以为我给台长送礼。我那玩意100呢，我怕传出去影响领导仕途。
1: 你大了这里。
0: 对，我怕影响领导仕途。
1: 哎，完了。
0: 这个就是跟这个高层的一些往事我有不少。一说女主持人与这个台领导的一些私密往事，你听这个名就是标题党，很有噱头
1: 啊。
0: 你一讲你妈都1200块钱事儿。说那个什么，说下次是举报领导，他收了200块钱的电子奶嘴，136
1: 还是一个副厂杆儿啊。
0: 说我的电子奶嘴呢，有一次落到那个他们部门领导的那个车里面了，我让他从北湖给我送京粤来了，同事都惊呆
1: 啊。就不能自己去取一趟吗？咱就说叫我跑腿也行啊。
0: 跨越长春的距离，你领导给你送过来了。
1: 你们领导是？
0: 你给我讲讲你
1: 背后。你们领导什么级别？实习生级别。你是啥级别？这得算呐。
0: 哥们，你跟我交代一下。
1: 你让实习生管了。
0: 你跟我说个实话。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1: 咱就是说我当年如果
0: 踩着
1: 你，就我这就是同事把东西放我车里头，我也不能跑这么远给人送回去。咋呀？
0: 这不就是向上管理吗？对呀、其实你看，要说我敢让台，又是非得选一个，我敢让台长给我送过来，因为他平时管不着我。
1: 我觉得，
0: 但我不敢让部门领导给我送过来。
1: 当时应该是有点说错了。你跟助理说不应该说那个东西是电子雾化器、你说方方正正能不引马上就给你拿出来了，对不对？
0: 不是，那就得找我谈话。你为什么带着那个东西去？
1: 我采访呢，采访机落了。
0: 然后我当时已经按开关了、
1: 对不对？
0: 你说他这人哈、哎，你说他这人
1: 脑瓜可灵了。
0: 哎呦，你真的听着
1: 对不对？你以后你就是大家就是有什么困难了你就问我，没有半不孬的。
0: 那就让哪天给前领导打电话。姐，我去年落你家落你办公室里一个录音笔，今天提示我没电了，我能锁一下吗？
1: 哎呀，你给他换一种说法的话，他这个急迫性一下就上去了吗？不就马上把你拿了吗？这不就给助理一个理由了吗？他不就有事能进去了吗？
0: 然后以后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1: 你要的也不是他再见着你，你不想再见着雾化器吗？
0: 不是，我不是怕他见不着，我怕你见不着我，一线都见不着我了。
1: 这就是得有所取舍，人不能又要又要的。
0: 你真有招、
1: 哎，你得到一部分，你再失去一部分。
0: 行，
1: 你以后你就是有困难找红哥。
0: 红哥
1: 替你排忧解难。
0: 红哥在就是人性短板这方面、你真行，
1: 就只需要动动嘴皮的事儿我全能干。 对吧？

0: 行吧行吧，那个这哎，你是不是还有好物分享
1: 啊？有
0: 啊，那你好，54了，你好物分享一下吧。然后这时间我跟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讲一个修八卦
1: 啊，行了，
0: 修八卦，
1: 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安娜诗言宁"啊，然后好哥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您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张莹张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1: 快问快答，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赔偿如何处理？
2: 起诉对方车主、司机、保险公司，由法院强制判决。
1: 事故认定书下来后怎样谈赔偿？
2: 双方依据责任认定书划分比例确定具体赔偿金额，但一定要注意伤情较重时要考虑后期伤情发展，避免吃亏。
1: 事故责任认定不满意怎么处理？
2: 三日内可以向上级交管部门提起复核。
1: 交通事故索赔有效期限？
2: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一年，民法典生效后3年。
1: 车被偷发生事故，车主承担责任吗？
2: 被盗窃车辆发生车祸，由实际驾驶人承担一切责任。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一次重复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零四三幺八五八幺。

0: 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主任晚上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那么现在呢抓紧哈就。

0: 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1: 就是我母亲那辆车撞了，撞了之后呢，他没有钱偿还，没有钱偿还呢，但是他有一个车，有一个车呢，我说那你把车给我吧，说车那什么，车那个卖了，我说卖了那个，就是我嘴就把你那车那大道那个都封了，你卖了没有那个那啥，谁会卖你车呀？我就想问问他构不构成拒止罪现在。
2: 哎，
0: 您
2: 好。
0: 嗯，刘先生，您是母亲让人撞到了是吗？
1: 对。
2: 我听到了。首先啊，构不构成拒止罪这个事不是由您来确定啊，这个事儿呢由法官来确定。如果是您已经查封了，已经将他车查封了，并且法官已经通知到他本人，他本人明知道自己的车辆已经被查封，并且呢，在执行阶段为了逃避执行。他把他名下的财产恶意的转移了，有可能够拒绝。之前有过按照这样判的，但是现实当中拒绝这个判决，在这个判项上判的很少啊，我只能说很少。如果说第一有其他可执行财产，你仍然可以去执行；第二没有可执行财产，造成你执行不能了，并且呢，在明知查封的状态下，他这个车辆买卖他是过不了户的，无法去进行登记。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将相关的这个情况提供给你的法官、执行法官，然后让执行法官把这个转到刑事案件，让追究他拒执的这个情况。那拒执可以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好，谢谢您。
0: 这样，刘先生，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这样的话咱们还有其他相关的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您记一下18294567、18294567。您的这个距离呢离长春也是非常近的，所以呢您可以添加这一部微信号，有什么事儿的话咱们赶紧在上面进行咨询好吗？
1: 好的，谢谢。
0: 那也跟刘先生就聊到这里。
1: 哎，好的，谢谢。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如果哈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么都可以呢添加这一部微信号进行咨询，或者是现在就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扬律师您好，我特别想问一下啊，夫妻两个人是离婚了，协议上写的是房子要给孩子，但是呢房子的户主的名字还是男方，孩子现在已经是成年了，那要求改房本的名字，但是呢父亲是拒绝，现在户主怎么才能改到孩子的名下呢？
2: 现在您在单方面改不了的。首先啊，夫妻两个在协议当中说把房子给孩子，在法律上角度来讲属于赠与，就夫妻双方将夫妻的共同财产赠与给子女。赠与什么时候完成呢？在交付之后赠与才完成，否则在赠与未完成之前是可以反悔的，任何一方是可以反悔的。现实当中呢，司法这现实当中的判例也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呢，按照这个协议要求对方履行，但是这个并不是纯金钱给付义务，不能强制履行。所以如果说对方不履行了，违约了啊，那我们是可以要实际损失的，比如说这房价是多少，还不是现金啊。还有一种这个司法实践现在比较常用的就是没有完成，那等于房子没走，没赠给孩子呢，当时当年这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没有分割，可以重新分割，分割之后把属于对方的那部分给对方，然后我们拿到一方拿到了单独的房屋所有权之后，可以要求再走第二步的赠与。所以你现在可以起诉他啊，我个人建议就是这事儿协商不成，只能通过诉讼了。因为如果不是夫妻双方都同意，不是所有人共同，相关局是不会给办的。那个离婚协议其实当时是有问题的。一般像这种离婚协议，在我们 律师给出的时候，我会出要求，第一，要么当时赠与的同时就做房屋的过户手续，未成年也照样能过户啊，这是最好的。实在是不行，我们也会约定一个违约责任，如果一方不配合，承担多少多少的违约责任，一般不低于该房屋的这个整体方块，这样对那个孩子保障更好。但我不知道你当年的协议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违约责任。

0: 果没有，那很有可能啊，一方反悔之后就房子不能全部给孩子了啊。这也我一定要提醒，除了这位连线的听众朋友，其他人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对，所以我就在这儿多说两句，提醒一下大家。
1: 嗯，确实，所以当时离婚的时候，嗯，咱们可能没有规避一些的风险哈，比如说违约呀，啊，这一些合同当时也没有想要怎么去签，那就造成了现在一系列的恶果。所以现在您呢就抓紧进行起诉，看看怎么最快的把您的这件事情进行解决。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具体的事情呢咱们具体再进行一步一步的操作。18294567 18294567。嗯，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也想问一下张莹律师。他说现在呢，老婆婆还是在世，但是呢，房产证上的名字已经是老公的哥哥。他说想问一下，这个事儿还能分一半的房产吗？
0: 不好意思，这是什么情况？
1: 嗯，他说现在呢是老婆婆还在世，这个应该是他婆婆的这样的一个房本，但是房产证上的名字已经是老公的哥哥的名字，他就想问一下，这个房子他还可以分一半吗？
0: 如果说房子已经落到他的这个大白哥，也就是这个哥哥的名下了，说明当年的房屋所有权人是同意了的。比如说这房子可能是婆婆的个人财产，因为公公去世的时候他并没有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是婆婆的个人财产的啊。比如说是一方去世之后才参加房改的房子，啊，那这种情况下是婆婆的名字，婆婆说我想给我儿子，让我儿子参加房改，落到谁名下了就是谁的，他这个不属于遗产，所以不存在分割的问题。如果说当年这个办产权是造假了，他提交的相关的假的材料导致的，那我们可以考虑重新主张，因为这个得先认定是遗产。婆婆不在了，公公有一部分，这房子100万的话，50万是公公的，然后那50万是婆婆的，那老婆婆自己想给谁给谁。然后这50万呢，她老公和老婆婆还有她大白哥，如果还有其他子女啊，这些人平均分啊，老公没有遗嘱的情况下，这些人平均分，也就是说他能拿到这个房子大概在1/6左右。就是按照法定继承，所以你先去确定，当时那个产权办理是否有瑕疵。如果产权办理没有瑕疵的，那他可能拿不到了。那有可能是公公婆婆在生前就已经赠送给大白哥了，那他是不能干预的。
1: 嗯，这样，您的这个问题呢，就得先确定之前的这个文件哈，那您后续有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进行咨询，18294567，18294567。另外在这里提示大家，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呢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其实我看现在真的是有很多的人都是有关于这个房子啊，再有呢就是有关于婚礼啊这些方面的问题。那这样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大家别着急，可以在线的等待一下，我们稍后呢再为您解答您的相关问题。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3: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 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处置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3: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3: 符合

0: 和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1: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0: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0: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1: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0: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1: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0: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1: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0: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1: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0: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呢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拨起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张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咨询。张女士您好。
4: 你好。
3: 哎，请讲。
4: 能听见吗？
3: 可以的。
4: 是这样，我这边办了一个保险，然后是我母亲给我保了一个保险，一年交10000，交了12年，然后就是相当于120000。
3: 嗯。
4: 然后呢，她当时说就是没说就是特别清楚，我现在想要退钱，然后就是现在就只能说是给我退90000块钱，你说这合理吗？然后他说之前每年给1400块钱的生存金，然后还有点分红，每年会有一点点分红，看情况，有时候几百块钱，可能有时候1000块钱。那你说现在我要退钱就能退90000块钱的话，合不合理？
5: 我听懂了，这个不存在所谓的合理不合理，它是一个保险，是一个商事行为。如果最开始你的保险业务员将这个保险的计算方法，包括你这个退中途如果退保，因为它是一个长期保险，你这个应该是有个万能账户，它属于这种复合险，既包括了储值，它可能还会赠送你一些人寿和意外，它应该是一个复合性的保险。这种保险不存在合法不合法，因为保险公司能卖的项目都是合法的，只是他应当在你保之前就会告诉你如何计算。那种保险存的时间越长，它的这个相对来讲你账户的现金价值就越高，如果中途会退保你就会有损失。如果当年你保这个保险的时候，保险业务员已经如实的告知了，你母亲作为投保人已经对他如实告知了，他又同意，那你现在单方面的解除合同，按合同来没毛病。但是如果说他当时有误导消费，或者是对你有隐瞒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要求确定这个合同无效或者是部分免责条款无效，要求他全额退你钱那这个关键看你手里的证据。一般情况下我们规定保险法和保险合同这块相关，它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什么呢？保险是我们典型的格式条款，一方单独制定的，就保险公司单独制定的，而且这个条款是不允许你修改的，所以它会对你的免责对保险公司的免责和相关退赔，它需要加粗加黑提示你然后你会在保单上签以上已经清楚明白的这样的签字。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尽到提示义务，你可以打无效。 要求全额退。如果保险公司已经尽到了，或者是你签字的时候你没看啊，你自己

0: 己没看，保险公司已经告诉你了，但是你自己不看，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啊，那您起诉的胜算就不那么高了啊。如果你有证据证明保险业务员有这种虚假的宣传啊，有这种误导消费的也可以啊。我们之前有过类似这样的案件，后来我们案件也是和解了，保险公司退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当事人他保留了当年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对他进行的这个告知和保险合同条款完全不一样啊，就像说白了我不了解或者你骗我了，那可以你自己看你符不符合这情况，如果不符合签了字，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好吗？
1: 嗯，当时他说的时候也没说我中途退的，他的
0: 不可能，保险合同当中一定会写的，这个是保险的必须必要条款，明白吗？如果你保险合同当中要是没写的话，他不可能扣你钱，那你就可以全额退了。但是我告诉你绝对不可能，因为你这只要是正规保险公司出的合同，绝对不可能没有这一项啊。
2: 嗯，您还是好好看看合同。
1: 嗯嗯。明白，好，那我再看看，谢谢啊。
2: 这样，张女士，我觉得后续您还会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直接进行对接，好吗？
1: 好的，
2: 18294567，18294567，您记一下这部微信号就可以。那也跟张女士就聊到这里。再来同样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就想问一下，拆迁的房子是老公的名字，可以过户给妻子或者是成年的女儿吗？他说如果要是办理的话，我应该怎么进行办理呢？
0: 可以的，直接去房产局就可以了。首先啊，拆迁的房子是老公的名字，需要老公本人签字，他同意啊。如果他不同意，或者是已经不在了啊，那需要走个继承。如果说他本人在，让他本人签字就可以了。而且咱们现在相关的政策，这种房改房首次过户还有免税。正常来讲，夫妻之间的更名本身就没有税，就工本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过给子女啊，那正常咱们是有交易税的。但是如果房改房，一般现在有这种政策，首次过户的时候还可以免相关的税费。所以如果你想一步到位，直接把房子给子女也是可以的。然后具体的情况的话，去咨询相关的这个政策就可以了。对，相关的税费的这个部门，然后你需要准备相关材料就可以了啊。如果是房改房没有问题，如果不知道怎么办，或者是不知道我该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啊，或者是遇到什么障碍了，随时可以加我们律所的微信啊，稍后又可以把相关的情况发给我，我会告诉你找哪个部门去处理。
2: 嗯，您的这个拆迁房子抓紧办哈。直接过户给孩子确实是一件比较省事儿的一件事儿。那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那也跟您就聊到这里。另外，如果大家呢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现在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22的李女士，李女士久等了。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我吧，应该是工地负责人。
2: 嗯。
3: 然后在工地干活有个挖机，当时是吧，老板没给挖机的钱，好多年了。但是这个挖机的单是我签的字儿。
2: 嗯。
3: 现在那个找我要钱，我又不欠那个钱，再有起诉我，这合不合理啊？
0: 他起诉你，你就正常应诉就行了。你只要能够证明，你只是说做签字、做工程量的，你是履行职务行为，那你不是这个雇主，也不是这个承包方，你就不需要承担责任，明白吗？但你需要注明你为什么要在这签字，因为那个毕竟是协议上是你的，而且我估计签字的不应该不是租赁合同，就是他挖掘机的租赁合同上面应该不是你的签字，如果是的话，看名头是谁，甲方是谁，是不是你租的。然后第二个，如果说你签的不是租赁合同，而就是现场的一个公事公量多少天，对吧？我们有的时候是按照几台，然后什么时候入场的，对吧？这个按天数计算的那种情况，你只是作为现场工地负责人是监理还是现场管控啊？你作为这个现场工地的负责人在这儿签字，并不意味着承担法律责任，听懂了吧？你就如实就说就行了。这个项目是谁的，包括你的工资这些东西都能够证明的啊。但是开庭你一定要去应诉，因为如果你不应诉，有可能会判到你身上。
3: 哦哦，那就是他要不起诉我，我现在要起诉他，能起诉他吗？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啊？
0: 你起诉不了他，你起诉他干啥呀？你起诉他让他给你钱，还是起诉他把挖掘机拿走？

0: 发电机车早就已经拿走了吧？你也不需要，你不需要对方，你起诉对方，你要有诉讼请求的，你请求是啥呀？明白吗？现在是他来要钱，所以你不存在起诉他。如果说他现在频繁的找你来骚扰你，给你打电话上你家，你就报警就可以了。因为这种呢，他民事争议他是不能够骚扰你的，那个时候你就正常我报警就可以了，明白吗？那你不能你起诉他什么？如果他对你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有侮辱，对你造成影响了，你可以诉起诉，你认为他侵犯你名誉权了。现在人什么都没做，人就是想朝你来要钱，那你这个主动起诉的话，你没有，你很难明确诉讼请求，明白吧？所以你现在就正常等着应诉就可以了。
1: 那好的，谢谢。
2: 好，李女士，后续的相关问题，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也跟李女士就聊到这里。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曲先生，曲先生久等了。
3: 哎，
2: 请讲
3: 啊，主任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个关于合同方面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有个工程活，完了他现在这个工程活当时是用的朋友的户账户开的发票。在他那块完全就是走个发票，我给他出税金，完剩下所有其余的活全是我的。完但是现在那个对公账户单位已经把这款打到他那个账户上了，完我跟他联系之后，完这个对方这个人他就失联了，就是关机，咋联系联系不上了。
0: 听懂了。起诉对方的这个公司确定你们挂靠关系，之所以用朋友的账户是建设工程，你没有资质，或者是你不方便，你资质不够，或者是你资质受限了，对吧？大多数是没有资质的。然后你挂靠他的这个公司，然后走他的名头，是因为能走发票有资质，然后你交管理费和税金，对吧？你们之间是有协议的，当年没有，有书面最好，没有书面协议应该也有口头，而且他这个项目都会是进度款，它不应该是首笔款，一般出现争议的都是后边的尾款，所以你之前是有他给这个同一项目转的进度款和你扣点的这些相关证据。
3: 没有这些的啊。对，就
0: 这
3: 一笔
0: 钱，
3: 就我工程完事了，直接那个直接一笔转。
0: 那你们这工程也不太大，因为一般工程都有进度款的，没事，你举证就行。那你就举证证明就行了。你跟他当年协商的时候应该有微信聊天记录等等，你能够证明你是实际施工人，然后证明他是挂靠的。你能证明
3: 跟他没有那个，就是、
0: 没有书面合同，口头的也可以。挂靠协议的话一般都是口头的，就是你能证明，第一你应该能够证明发包方那边承认你是实际施工人，对吧？
3: 对，
0: 你这不有证据吗？对吧？发包方能帮你出具作证啊？那你就起诉对方公司就行了，然后确定你们的挂靠合同无效，因为挂靠合同因违法而无效。
3: 对方就是这个朋友，那个公司的法人不是他，是他媳妇儿。完，他媳妇儿在家。完，现在那个他
0: 起诉单位，起诉单位。因为你这一块挂靠的是他公司，之所以挂靠他是因为他有资质，你挂靠公司，然后法定代表
4: 都不重要，他法定代表人不出庭，他有其他相关职能都行，你只要确定你们之间是有挂靠协议、挂靠合同就行了，你要通过法律程序确定下来，然后呢，确定你已经转付的资金款是多少，这个发包方那边有，对吧？发包方给你多少工资，他来转账啊，然后你这边扣除一点，协商之后你扣除一点，剩下的你要全额返还你就行了。
0: 如果判赢了之后，你就可以强制执行了。但是因为现在他失联，他不给你，
4: 不诉讼你没法执行。你们是这么，现实当中是这么事儿的，是这么个情况。但是你不通过法律把它固定下来，是不行。而且我告诉你啊，这种确实很常见，这本身是违法的，这种挂靠本身合同是无效的啊。
3: 那我现在是那个他人联系不上，那我现在就要起诉的话，能起诉吗？
4: 行，你有证据不能随时看都行。你起诉单位联系不上，你不有工商营业执照吗？单位反正代表人是谁，他来不来的是他的事儿。你要证据足，你起诉法院是能判的。
3: 好，
2: 我觉得
4: 如果他不来才行，他不来。他拒绝参与庭审诉讼，那我个人建议在起诉之前把你手里的证据，刚才我说的这几个证据一定捋好了，因为如果推迟判的话，法官会对原告的证据判刑审的更严格，听懂吗？
2: 好，
3: 明白。
2: 曲先生，您抓紧把手里的资料再充实一下哈，这样的话您抓紧进行起诉哈。那曲先生，您可以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

0: 服务微信，有什么事的话，咱们这样就可以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哈。182945671829456七，您也可以就是到律所嘛，进行预约，然后看一看您的这个事儿，抓紧进行办一下。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呢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那么现在抓紧哈，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邢先生。邢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请讲。
3: 我有这个事儿想咨询一下。我原来处个女朋友，处个女朋友也超几年了，超几年没谈婚论嫁。我从那去年又接触上，接触以后完就开始谈婚论嫁了。然后论嫁他管我要彩，要彩礼。我说你给我买3斤，给我点钱。我说那你看咱是管，我说行，完就答应他了。答应他就给他买的金银首饰啥的。买完以后他说这点玩意儿也不行，这自己还没达到目标。他说你看你有多钱呢，我说我够有多钱我也告诉他了。他说你把这些钱呢你就转我名下给我吧，完咱俩完我跟你完咱俩再谈，就这样。完我就是把这个钱搁银行给我就提出来了，就给他转他名下去了。现在我完他现在完就有点反悔的意思，不想结婚。就想打赖了，我心情看我需要怎么办。
4: 听懂了，您现在是想把给他的钱要回来对吗？
3: 我想给他要，他不行我就得要回来。他不给我结婚不成家。
4: 我问一下啊，你给他的钱是你银行转账直接转给他，还是现金给的？
3: 给现金，我跟他要去存的。
4: 你提出来然后你跟他去存的。那时候是你俩本人去的，以他的名义存的还是以你的名义存的？
3: 以他名义。
4: 知道为啥吗？知道为啥吗？因为他现在如果不承认，你都证明不了他存的这笔钱是你的，听懂了吗？取证啊，你们俩微信聊天记录能谈婚论嫁，指定是有打电话有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明一下，先证明你给他多少钱了，第二证明一下钱的性质，这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彩礼，或者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现在你俩要分手了，要求返还，按照返还彩礼要。如果你证明不了你给他钱了，或者证明不了这钱是以结婚为目的，恋爱期间赠与的，给了就白给了，明白吧？就是谈恋爱，你要说给人买个包，给人家平时说亲爱的给你转5000块钱，你花去吧，对吧？想买啥买啥，这种也要了。
3: 我 那是我这个我寻思不要了、我就是给他的钱我都是通过微信、通过就是微信给他转的账也有记录、有记录
4: 微信转账你就拿到，然后如果要是没有1314520这种特殊的情况，你可以按照这款或者是按照以结婚为目的彩礼的赠与、但是一般彩礼会一次给啊，你要是

0: 今天3300，明天500，后天2000的这种转法，你也有风险要不回来。因为我这么说吧，听您说，就是我虽然没见本人啊，但听您说应该咱也有点年纪了，对吧？成年人也知道。那我给钱指定是你心甘情愿的，对吧？然后你想说，你好，无外乎你就想说他是不是骗我感情了，是不是骗我钱？我告诉你，你要是想说骗，那你不觉得这事就不公平啊？你要是想说我们网上说的这种杀猪盘骗婚的这种，那他也不能光骗一个人啊，他是有好多情况你可以报警。但是为啥我们不能说这事儿呢？因为大多数这个很难认定上啊，而你。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要能证明这是为了结婚给他的彩礼钱、三金钱啊，以结婚为目的赠与，结不成婚没登记的，就是要求返还，好吧？
1: 不是，我现在我给跟他有，我跟你说一声，我跟他有，我就靠手机给他录音了，他我证明他得证明我给他的这些钱的彩礼。
0: 有的话把这个不为证据向法院提交啊，
1: 那就可以，那就能
0: 明白。我没有听到你俩说啥，明白吗？
2: 首先当时跟我说，我张律师，我这有证据可好了呢。完我一问他，他就拿着那个录音问他，你看这是不是我给你的呀？啊，你这些钱你咋答应我的？你当时咋答应我？对方就对方一句啥话都没说，明白吗？
0: 那个东西到时候。法官怎么解释你都不知道了，你录的到底是啥？如果你录音，他把嘴的脸拍的录像，他说我承认谁谁谁当年给了我35600，这是彩礼钱，我愿意返还，那证据够用了。所以你的证据录音上到底录了什么？
1: 不是。我嫩的，我再咨询一下，我问一下子，我给他彩礼钱，我跟他存钱钱，我给银行提出来，那你我跟他存钱，上银行存的。
0: 你去银行去存钱用的签名字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你能提供相应的转账记录和你的微信聊天
2: 证据，能让法官相信至少
0: 更像是真的。所以我刚才问你，如果是你直接转账，他不承认说你给的都不行，但是你没有。现在就是我这么简单，人家说我不是，因为是他自己年存的。他说我存的是我自己的钱，你怎么证明那钱是你的？
2: 明白吗？所以我让你多举证啊。
1: 啊，对，多举一下证据啊。要不就别，我手机录音，他承认就行呗。
0: 录音不是说就行，你手底没有墙，而且你录音最好，它是证据的一种
2: 啊。你的录音越清楚越好，好吧？你现在手里的证据越多越好啊。
1: 好嘞，
3: 抓紧，邢先生，抓紧收集一下这个证据，无论是录音呢，还是以其他的形式，是不是？
2: 他要能给你打欠条更好，对吧？
3: 对，
2: 他要能说书面的，我给你写，我收到彩礼多少钱，那更好了。
3: 对，
2: 因为他本人不在，我都能做笔记。他要不能打，那你能有啥？总比没有强。因为打官司你需要举证，你作为原告，谁主张谁举证。
1: 是。我那咋整呢？我这个那我就唯独我现在有手机录音给他录了，录了我俩就谈话的时候我就给他录了，录了他也承认说那你就给我20万，就这样。我说我就给你这个，我就手里没多少了，不能都全给你，我这个活活呢。我说给你
2: 现在你还能联系上的吗？
1: 人能联系，就也不有。
2: 人能联系上的话，你这样，你稍后加我微信，把你手里的录音发给我，帮你听听。如果不行，我会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取证对你更好，好吧？
1: 好的，那你加你微信呢？
3: 好，您抓紧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您的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啊！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首先呢，看您的这个证据全不全，再有的话，咱们如果要是补充的话，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证据来夯实您的这个事儿哈？1829456718294567，
1: 我告笔子记下来。
3: 好，那也跟邢先生就聊到这里啊。
1: 好，谢谢。
3: 好，那邢先生，咱们抓紧把您的事情进行解决一下。另外，如果呢，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莹律师您好，我男友呢是有严重的双向两种人格，坚持2年哈。”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想分手，但是呢，他知道我的住所在哪里，总来过来骚扰我。我想对他进行起诉，如果我收集好了证据，可以吗？
2: 首先好多人问我说，张律师，我收集好证据可以起诉吗？当然可以了，收集好证据为啥不能诉呢？但是你想诉的

0: 首先啊，我分析一下，您认为他来骚扰你，您想诉的是一个侵权，就是他影响我了，他来不断的骚扰我，对吧？那我起诉要求他停止，以后不能再，就是说白了就叫相当于跟踪狂。现在你想分手了，他单方面不同意，他不断的骚扰你，对你造成了个侵权啊。那你这种情况下，第一可以报警啊，让公安机关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可以拘留罚款。一般到这一步他就已经可以了。如果还不行，或者是他的这个骚扰已经造成你的困惑了，给你造成损失了，你也可以起诉他，要求第一停止妨害，不能再骚扰了。第二呢，要求他对你进行相关的赔偿。如果你能够计算出来说我损失了多少钱啊，那我就量刑。如果没有，我甚至可以就要1块钱的精神损失费啊，你可以起诉他。既然目的是解决问题，目的不是为了告他，让他以后不来。所以说呢，民事的，包括刚才我跟你说的，我们走行政治安的这种都可以的啊。你起诉他是要这个要求，可以，没问题啊。
1: 那后续您有相关的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律师您好，我是房东啊，租客呢还有一些钱没有进行支付，那原本呢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清，但是他现在也没有付清，现在他人呢是在老家，电话一直未接，信息也不回，这样的话我应该如何进行处理？而且他把这个房子已经分租出去了，他说那我应该怎么维护我自己的权益呢？
0: 起诉他要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支付房款，同时呢要求他腾签，然后同在腾签之前给你房屋的占用费，这些诉讼请求都加上啊。如果逾期不能执行的，还可以要求法官这个判决一些逾期支付违约金，虽然那是法定的，但是我们也写上，这样对他是一个督促的这个情况啊。那第一，你的合同现在仍然在有效期内，他欠房租没有给，属于他违约，我们可以以合同目的根本不能实现，因为作为房主来讲，我就是要钱，你不给我钱，导致我的合同目的根本不能实现，我要求解除，要求你腾钱啊，这是可以的。啊，第二呢，你也可以说，我就单独起诉他，要求支付房款。啊，就是你说我不想让他走，因为走还挺麻烦的，我现在就想让他把房款给我，也可以，因为你这个是纯金钱给付义务，他给你的就是房款，你这边也可以要，看你自己的选择啊。然后如果你现在不起诉他，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会在你这屋里，他走不出去，他走不出去站着你，影响你租，合同到期了他又不给房子，会实现会有更麻烦的事儿，所以你要起诉他啊。然后我还要提醒你一下的就是，第一，你这个房屋租赁的时候有没有留对方的合法的有效证件啊？然后你们约定当中有没有约定他不允许转租或分租？如果有，那这合同又符合解除条件了啊。所以你自己看你们当时合同当中是怎么约定的，有没有对方相关信息啊？然后第二个，我也想提醒这位听众和其他听众，房屋租赁一定要去你所在的社区或者公安机关做登记备案。否则的话，我们是可以对他进行治安处罚的，对房主来讲也是可以进行治安处罚的。您的房租啊，租赁的时候要做相关备案，好吧？
1: 确实是这样。看来以后，您把房子租出去之后，您可以做一个相关的备案。再有，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张勇律师，像他的这个租房子，他是要一个身份证的照片就可以，还是说，要一个复印件也可以作为证据呢？
0: 都可以的，身份证的照片或者是复印件都可以的啊，但是你要核实一下身份证的原件啊，并且呢要正反面。身份证的话我们要正反面，因为如果起诉立案的时候它是要正反面的，好多时候呢有些房主他只拍正面啊，拍了张照片就只有正面了，实际要一个最好是正反面的身份证复印件啊，然后附在卷里，附在你的房屋租赁合同当中。
1: 确实确实，我觉得现在租房子的人也比较多，我们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的时候也比较多，但是这确实是我们自己往往最容易忽略的一个信息，就是要留下承租人的这个身份证啊，无论是他的以照片的形式也好，还是说复印件的形式出现也好，但是呢我们要身份证的正面和反面。那另外呢，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以及8581-5433。马上呢我们进一小段 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呢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马上来连线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那个律师你好，就是我家我老叔在工地上就发生矛盾了，两个人互相推搡之后，就那个人就说那个他那个鼻梁断了，就说那个我老叔咋的推的，现在赖在医院不走，然后就要求我们那个赔钱，想问一下这个事怎么解决。
3: 好的，首先如果确实他的这个伤是您的这个亲属造成的，我们动手了，那怎么办？那你就要赔他要多少，你让他拿出依据来，比如说他能要的人身损害的医疗费他得实报实销，不能他张嘴想要多少要多少，是吧？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啊，这些都是可以要的。还有啊，鼻梁断了，如果是这个鼻梁骨还挺脆弱的，如果伤得很重，能够证明
4: 是确实是你给打的，人家报警的话可能做伤情鉴定，如果伤情鉴定达到轻伤以上，你动手的时候还可能承担损失责任，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所以这个时候咱要是真给人打了，而且还伤得很重，我个人建议帮你这边赔偿啊，态度好的可以不诉或者是争取个缓刑啊，一般这个赔偿到位了就是不起诉吧啊，这个咱至少没有损失责任，否则在里边追究的这个很不舒服的。但是当然他的这些赔偿的前提，但是他的伤情确实是我们做的，而且民事赔偿的话双方都动手互殴，那他也要承担部分比例，明白吗？如果我没有刑事，就是不考虑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刑事判他花10万块钱，咱可能也给个5万10万的啊，不会说不会全给，因为他自己也动手了，他也有过错，他要分责。但是如果说你这边有刑事责任的选择，那咱们谈判的筹码就不大了，因为你赔偿不到位，人家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你要判刑的。所以这个就是你调停不要动手，尤其是临到手，你动作，你的那个。很厉害，把对方打伤了，对吧？我们就容易进监狱的啊！把对方把咱打伤了，咱们就进医院；咱把对方打伤了，有可能进监狱。所以说，这个事你要看一下伤情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前提是伤的确实是一样的，这个时候需要对方举证，或公安机关认定，所以第一时间采的笔录，这个伤是谁打的，谁都几个人参与了，有没有动手，有没有伤到他自己，然后这些东西很关键，听懂了？啊，如果你们能取到这些伤，对方不走的话，他应该报警，公安机关会取笔录。
1: 嗯。不行的话，张女士，你们就李女士，你们就先协商一下。
4: 如果协商不成，对方已经报警了。律师，我们帮您看一下，咱们看一下对方的伤情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到时候再来评价。如果举证不是赔偿，就好办了。如果有刑事责任的，那你律师负责任的，如果你广告你省钱，最后把自己把伤情交出去，所以你要先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吗？
1: 嗯。
2: 那行，那律师，那我明白了，就是我们先试一下吧。如果不行的话，再找律师。
4: 对方有没有报警？
1: 对方有没有报警？
2: 对方没报警，他就是说他

0: 学要十万块钱
1: 啊。如果说你协商的过程当中把对方调停要钱的相关的这样的沟通也可以保留下来啊，因为对方是否沟通相当要求也不好说。我呢不太建议你把这事闹大，但是避免
2: 对方如果说
1: 来索要合法，比如说你不烧这样的，让十万块钱有点多，对吧？他为啥要十万块钱？他得拿个身体依据，否则的话，我估计你这个事儿很有可能对方就够心伤了，也伤的比较重了。所以这个事儿还是是的啊。如果说你这个工作本人愿意来，添加微信，稍后我们现场帮他确定一下。
2: 嗯，确实是，林女士，您的方案已经给到您了。这样吧，您抓紧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咱们后续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1829456718294567，您记一下这一部微信号就可以。
0: 好的，谢谢。
2: 那也跟林女士就聊到这里。另外呢，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民商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特别想问一下张莹张律师，他说我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看一下啊，他说是立案送达，然后这个起诉书啊还有传票已经送到女方的家属家里，但是女方家属收到之后呢，把这个被告呢是送到了精神病院3个月，在和外界已经是断绝了一切的联系，现在呢是以健康为由拒绝告知被告，所以导致他说现在是开庭失败。他想问一下，他说像我这种情况的话如何才能破局呢？
3: 首先正常来讲已经立案了，让法官送达，送达义务是在法院了，不在你这儿，你只要提供与合法有效的依据。那对方是可以不难应诉的原因是认为对方精神有问题。好，对方精神有问题需要法院对他进行一个具体的告知。如果对方确实精神有问题，他拿着那个精神病的那个病历然后去做劳动能力等级，做这个自理能力认定如果认定他是无民事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可以指定他的监护人。指定监护人能够家属能协商的，协商指定监护人，由监护人来替他作为被告如果做不了监护人，指定不了监护人的，可以由社区或法院依法指定，听懂了吧？启动这种特别程序。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你不是他们家的亲朋好友，所以你立案的时候跟法官说，让法官按这个方式送达法官会商量你说让你先行撤诉。我个人建议你自己考虑，因为你一旦撤诉之后，你再重新立案难度会更大现在既然已经送达了，对方没有，对方不是说我去精神病医院我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我就不能开庭了，不是的。如果他说我暂时不能开庭，我暂时就不是说有精神病，可能我今天就是出门这被告就出门被车撞了，撞折了，我今天上医院治腿去了，可不可以？可以。好，那我就择期开庭，给他一段时间择期开庭或者是他可以委托，如果他一直认好了，他可以委托其他的人来代理开庭，或者他不来我直接去裁判都可以的，这是法官的权利但是如果他确实是无民事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先走个特别程序先给他指定个监护人，然后由他的监护人代为行使诉讼权利。
2: 我估计这些方法给到您，您也是听明白了。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进行咨询。再来关注一个微信网友的问题，他说张莹律师您好，学校的老师是揪拽孩子然后推搡孩子，让孩子站在讲台上当着全班的面数落孩子，他说像老师的这种行为违法吗？
3: 如果说真有这样的行为的话，就是违法的。首先呢，我们国家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它明确的 限制了老师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培训教育机构对孩子进行体罚啊，或者是一些侮辱人格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的相关的教委啊，相关的部门也会有相应的投诉的这种维权空间。

0: 前方式方法啊，你只要能证明确实是有这种情况，第一，老师可能会面临学校内的批评教育的处罚，或者是我们行政部门相关的行政部门对他的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他的教师资格证啊，考虑解聘啊，现在好多公立学校都是事业编啊，这个是有的。第二呢，对他这个如果给孩子造成了人身损害，磕了摔了碰了，或者是造成心理上的这种打击啊，我们找了相关的这个精神科看病了，有病历啊，有相关的治疗，这些赔偿都可以要。这个赔偿可以朝谁要呢？可以直接朝学校要，因为虽然说是老师干的，但是因为这个老师是学校的员工，所以可以把学校作为被告啊，让学校进行民事赔偿，对老师呢进行个人的想承担治安处罚呀、行政处罚呀、情节严重的刑事处罚等等，好吧？
1: 嗯，确实是，嗯，方法也是给到您了。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具体的事情呢，咱们再具体进行分析。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个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律师您好，在酒店的时候发现摄像头了，这样的话怎么索赔？有索赔的标准吗？”
0: 首先啊，索赔没有赔偿的标准。啊，这个法律不会看，说一个摄像头赔500，两个摄像头赔1000，没有这样的标准。那它实际上侵犯了您个人的隐私权。如果说侵犯您的隐私权了，第一呢，停止损害，并且啊消除影响，要求他把这个所有的拍摄录像都删掉啊，保障没有。第二，如果造成损失了啊，就是为此给你造成损失了，比如说你起诉他的诉讼费啊，你的那个相应的交通费等等，那这个都是。因为他侵权给你造成的损失一并主张。还有呢，侵犯隐私权、名誉权、肖像权的，你可以主张精神抚慰金。精神抚慰金呢，这种精神类的赔偿法律没有规定赔多少啊，但根据什么，根据给你造成损失的严重性，如果我们情节严重的有的，那我就这件事儿可能都落下病了，说白了我都得看病了啊，那他赔的就高。如果说也就是只是生气，那由法官酌情去判。但是我个人建议你可以去通过这个诉讼要求相应的赔偿，哪怕就赔1块钱，我要的是这个道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您可以去相关的就近就是酒店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去报警啊，然后确定这种监控是酒店人员他的个人私自行为还是酒店的行为等等。如果能够查到行为人，他要面临的相应的处罚，情节严重的这个是可能够刑事犯罪的啊，就是可以判的。所以您这个两条腿走路，第一呢我们去报警，第二呢该民事赔偿该要要，先声不成的情况下我还可以诉讼，好吧。
1: 嗯，抓紧，第一是报警，再有呢就是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起诉哈。那这样啊，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听众的热线电话，大家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只要您备注是1038的听众呢，您就会有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呢，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您也可以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同时呢，您也可以带着资料到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速邦律师事务所1469号，速是倾诉的速。那么大家呢在网上可以直接导航就能到达。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的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张莹律师，明天我们再见。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2: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1: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2: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1: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单，
2: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3: 我说什么办法，
1: 就是扛。
2: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幽泉，轻触白石，粼粼之音萦绕耳畔。
3: 救命啊，
2: 丝丝入口。风景恰似仙郎起梦，王牌主播秋雨一生为雨翼，于灵韵苍穹之下肆意翱翔，携听众跨越时空，领略无尽精彩，畅快淋漓间沉醉不知归路。行走的收音机。

这音乐怎么样啊？我今天看了一个电影，不是电影，一个电视，就是纪录片，就是海南啊，说要有一个工程，就是水利工程，所以一个村庄都要迁走啊，因为之后就会被水淹了嘛。同时啊，这个村庄里的很多的树，那不也都啊就淹到水里吗？而这里面有一些树都是200多年了，有木棉花树，也有这个一个橡胶树啊，那个橡胶树是最古老的一棵啊。于是呢怎么办呢？那个橡胶树，因为之前咱们是没有橡胶的，没有橡胶树的，就是有了那一棵橡胶树之后，慢慢的才有了那么多那么多的橡胶啊。哎呀，那咳嗽就跟爱一样，来了之后没法控制。后来呢就想到个办法把他们移走。哇，真是很有趣啊。而且移到了城外，因为我在城外那个地方待了很长时间，那个地方的树啊，不是说城外，就是海南很多的树啊，就是一两百年的，很多很多啊，就是真的很漂亮。大热天的时候你待在树下面根本就不热啊，就看着那个树是真的，哎呀很有趣。哎呀，当时我就看那个，我从很少就很久啊没有说看一个什么这个纪录片啊能看得那么舒服，那么开心。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人像小蚂蚁一样啊，然后跟这个大自然较劲，是不是？然后把一棵大树连根挖出来，然后在那个车上拉走啊，运到一个地方。它中途的时候还有那个电线啊，也都被这个挡住了。然后呢嫌不得，这位粉丝就爬到树上把那个电线啊就弄下来啊，那高压电啊，别人说你不要上，嫌不得说没事的啊，我这个400瓦

0: 四百伏的电对我都没有关系啊，我还必须来啊。
1: 我还忘不了，
0: 就是一路我把这个树就运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啊，然后把那个树又栽在那里面。下面节目的说，我今天在沙漠里看到一个房子，森。

0: 个院子啊，你在沙漠里，你到沙漠去了，哇，你这个工作啊，三间房子一个院子，门口一辆车，外面有一个应该是牲口棚子，这个人心里得多强大。你的意思是说他一个人很孤单，然后也能待着，这个心理强大是吧？说到闲不得，应该是因为我而戒烟的吧。你最近脸色应该不错吧，有没有照镜子看看自己，至少嘴唇子不紫了吧啊，是啊。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
0: 其实啊，这个戒烟是个很有趣的事情。你有的时候你跟自己较劲呢、啊，不单是提高自己，也是一种乐趣。人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但我跟你讲，最有趣的是跟自己斗啊。
1: 这么多年我还忘不
0: 了。哎，你能跟自己较劲啊，不让自己任性，不要让自己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你这个挺更难啊。就是天可以斗，地可以斗，人可以斗，自己啊往往是最难斗的。
1: 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
0: 哎，这首歌《鬼迷的心窍》啊，我刚才是推荐大家去看看那个电影纪录片，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吸引我一直看完，可能是比较傻吧，就是把一棵树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我现在特别讨厌，我个人特别讨厌看那种就是烧脑的，就恐怕别人不会认为你这个编剧是特别聪明的啊，有智商的啊，恐怕不是。所以这个电影拍的，哇，你真的是看到最后，我经常看不懂。我不觉得我的智商有多高，但是我看不懂哎。哎呦，这个就是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的。我就不喜欢，我可能是啊，我可能是面对复杂的人太多了，我就喜欢简单。就你不要太复杂，你要说要什么，你就说你要。哎，我要想给我就给，我要不想给我就不给，就简单一点啊，是不是？你别拐弯抹角，是吧？哎，我就，是不是？那电影也是一样，你这绕来绕去的，我就喜欢简单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啊？就你看，你就啊，就是听歌吧，这首歌叫《鬼迷心窍》。

鬼迷了心窍也好，哎，是怎么样也好，总之，哎，就是喜欢，那你看怎么办？是不是？哎，就是喜欢。有时候小的时候不是说吗？有钱难买我愿意啊！哎，就是自己喜欢，哎，又不影响别人，那个就好好的享受，嗯。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依然是我想见的那个人。哎，人啊，有的时候就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让他回到从前待过的地方，或者让他想见某个人的时候，他就会想起某一个人，而那个人，哎，就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也许就是跟那个人在一起，才能够特别的清清爽爽的感觉。我不知道我说这个清清爽爽的感觉，你能不能够明白？

啊，我看有时有人说能明白。啊，我相信你明白的不一定是我说的。嗯，当然每个人想象的应该都是很美好的啊。最近啊，我遇到了好多好多这个特别执拗的人，让我觉得挺有意思啊。我并没有反感，而是觉得哎呦，人真的是很有趣，就是他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么的想当然哦，就是这个啊有意思，就是他会在自己的世界认为世界就是这样的。嗯，比如说有人跟他说了某一句话，他一定会用他的角度他的逻辑认为那个人一定是坏蛋啊，或者别有用心，或者怎么样。哎，这个很有趣，而且一股脑出来。我不知道这段时间的人是不是

压力大或者怎么样啊，或者进化到这个位置上，就是他就像惊弓之鸟一样啊，他就会觉得好像所有人都是啊，就是不一定都是坏人啊，但一定是他会用他的一个这个角度去想这个人说的某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哎，这个很有趣啊，就你他在说你偏激的时候，其实他比你还偏激，就这样的人啊。所以我在去听别人说，特别是我就是比如说交往比较重视的人，因为人和人之间交往有的是一面之缘，没有必要那么认真啊，那很累的。但有一些人他在你身啊这个心目当中的位置是，就是角色是相对来说被交往交织是吧，他是有一定的这种就是分量的啊。那你就要想一想这个人说的某一句话，哎，你去把他想成某一个样子客不客观。哎，你好小公主啊，欢迎来听我的节目啊。就是这份，有人问过我说你那样活累吗，就是说大概这个意思，就总是会分析这些问题。我说当然累啊，你看我都累出那时候叫什么来着，叫啊，就是我说我都累出美人尖来了，美男尖头发中间带个尖叫什么，叫他们叫什么美男尖啊，什么我记不清了，开玩笑啊。我当然累啊，费脑子的事情是最累的，这样减肥最好的办法不是说你跑一圈，而是想一件事情，就是你多用脑，那个是最累的。所以他问我说，哎，你想这些事情会不会累，神经病能不累吗，累死了。但如果你这些事情弄不明白，你的生活更累，比这个要累10倍100倍1000倍，而且你活着非常的不安全。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这个所谓的君子就是有就是啊，就是会想问题的人啊，咱不能说那个君子，对吧？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就他得知道哪是危墙啊，哪是要倒的墙啊，是不是？哎，你为什么能知道哪个是要倒的墙呢？是不是？是因为你去想过这个问题，思考过，所以呢，你才不会在要倒的墙旁边，你才会相对安全一点。到了这个年纪，啊，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所有付出的那都会给你回报。身边

图一个说我的人生哎丰富多彩吗？当然不是。我曾经说，我说人性你得知道，你老是背着人性那是不行的，你是不会快乐的。哎，你得先了解就我们自身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对啊，就像你得知道人不吃饭是会被饿死的，对吧？人的性格里面就有一个叫做新鲜感的渴望，就是人对新鲜感的渴望是没办法这个怎么说，你没办法回避。就像男人就是喜欢女人，他这个就是天性。你像那个啊，就是公猴对吧，你看肯定是那个公鱼去追那个母鱼，你没办法，也不想啊，你就生下来就是这样，对啊。哎，什么谈到公猴母猴忘掉所有不想要的。所以像我说，这是人性里面没有，就像女人天生就是嘴很碎啊，她控制不住的她就是喜欢絮叨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她也知道不好但她控制不住，哎，这就是天性，没办法。那你就满足了女人嘟嘟嘟嘟嘟嘟的啊，那女人就能满足你的，比如给你做好吃的呀对啊，就是不要违背人性，对啊，你非让一个女人就很刻板的样子，那她就不是女人了，啊，女人就是很嘴很碎啊，那个才可爱嘛，对啊。啊，像我说的这个是新鲜感，你得满足新鲜感啊！你好，原来在广播啊，原来听的《王牌秀》现在又听到了，对啊，相同时间大概吧，你我也记不住了。像我这样懦弱的人，凡事都要留几分。怎么曾经？对啊，你丈母娘从早到晚不带听，你要把她想成她的天性就这样。哎，你心就释然了，你就满足他，让他嘟囔。

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看这个《搀扶》这首歌啊，已经好像这个流行的感觉一点点过去了，好像什么都可以过去，是吧？那先不得说，有一年过年，我丈母娘喝酒，给她喝的第二天都没起来包饺子。啊，她说，那、这个丈母娘从早到晚都不带停的啊。他不是说我，就是嘴一天都不能闲着。你看啊，人世间都有意思啊。我特别不喜欢说话，让我的职业是一个说话的职业。哎，我其实我这个人呢很孤僻，特别孤僻。我今天在那个一个快餐店里啊，坐在那儿，我本来等人啊。我特意找了一个角落待着，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孤僻，我看到人我就烦啊，特别是闹闹哄哄的人啊，没有礼貌的那种。结果呢，我就在那个角落待着都不能清闲，然后就有个小孩啊，我特别讨厌小孩，然后我又特别招小孩，那么远就非得跑我身边，就是那个晃晃悠悠跑来跑去的啊，跟我说叔叔叔叔啊、那个给我烦的，哎呀，真是我真的我太烦了，哎呀，然后一会儿又来个小孩，又来个小孩，哦，这个给我闹的，我，然后呢，你看我很孤僻，不愿意说话啊，不愿意跟人说话啊，这个人家说我就是我社恐，我特别社恐。因为你懒得跟他解释，你怎么解释你不爱说话，你说我这个人孤僻，我就说我社恐，他们就会说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会社恐，按理说你不社恐吗，我说不是，我说我伪装的比较好，我看到特别长得漂亮的女人我就脸红，我就不知道怎么说话，所以你不要跟我说话好不好。所以一般下

下雨天我不敢出去，怕被雷劈啊。然后你看我做的职业是说话，我不喜欢说。哎，你丈母娘呢那么能说，你说又没让她去做这个职业啊。人生好像总是会错位，就是一定是你最不喜欢的，然后让你贴，就好像要磨练你一样。

0: 记得有跟一个朋友，那是很久以前的一个事情，刚才说一说，哎，我得赶快说，不然又忘了。我这个人容易跑题啊，完了，忘了。
1: 没有余力伤悲
0: 啊，这个感觉实在是啊，而且啊，有时候你不想去，就本来你想说一个事儿，突然发现这个不适合，当你不想说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哎呀，我怎么给忘了。
1: 收拾这一切，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0: 啊，永远记得啊，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很多人是觉得，哎呀，这个已经脏了，就怎么样，其实没关系，你如果啊不就此打住，它会越来越脏啊。有的人说，哎呀，这件事坏了，没关系，如果你不就此打住，会越来越糟糕啊。很多人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就是出现了这个偏颇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啊这个坏没有扩大之前把它控制住，这非常关键。哎，觉得我说的对的啊，就把你家窗户打开啊，然后向外大声的喊对。
1: 我的真情不在。
0: 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做电台节目啊，那是在南京，记得可清楚。哎，我记得非常清楚啊啊，那时候我说什么呢，就类似刚才这样，我说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就打开窗户大声的喊。结果呢啊，是啊，南京农业大学，好像我记不清是工业大学，我记不清了，就是他们那个楼，就是打开那个啊宿舍的窗户，好多人都打开喊，哇，那个场面啊，真是。哎，就是我不是说有多少人，你看有很多人他啊，这个哎呀，这狭隘了啊，狭隘了。我这个人优点就是我从来不会用我的角度去想别人，我会用很多人的角度去想他们啊，所以我很清楚每个人在想什么，所以我这个人又是暖男啊，很暖很暖。但是一般不会轻易对人暖啊。是不是？

0: 就是我要表达的是什么，一种很有趣的感觉。你知道过年为什么有意思吗？啊，过年为什么有意思？因为我们这么多人一起去干一件事儿，这就是为什么过年有意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是全部啊，它一定是一个，就是我们所有人都一起去干一件事儿就好玩。你看看足球比赛是不是？哎，啊，一起去看它就有意思。你就再精彩，就你坐在那儿拿瓶啤酒，你试试。对吧，你就会觉得哎有意思，过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时一档节目可以，你想啊，对吧，这个概率得多低呀，啊就是变相的说我多火呀，节目哪火的。哎呀，我承认了，我承认了，我就想表达这个意思。哎，你看好多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认了吧，对吧。有人说那，哎，你是不是就是因为帅所以才不敢露脸啊，你也不敢上电视，怕更多人喜欢你，很麻烦。是的。孤
1: 独的人偏偏有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
0: 啊。记得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承认，那，啊，就是不大不小啊，无关紧要的事情。对，你说的对，是的。哎呀，我真的，哎呀，你怎么，哎呀，真的太对了。然后对方说，你看我说对吧，我说对对对，哎呀，真又能怎样呢，况且有可能他真对。所以里外你都赚啊。人生短暂啊，就是你想及时行乐，你得聪明啊，你才能把时间用来及时行乐上。如果不够聪明，你会被很多很多的这个俗世困住那。

有人说实在是太火了。我跟你讲，人怕出名，猪怕壮。我不喜欢出名，不喜欢那么火，我就偷偷的在某个角落里，哎，过着我的小生活，我觉得美得很啊，是不是？我跟你讲，这啊，年轻的时候不懂事，觉得哎呀，要怎么就，其实当时哎呀，真是，就是，是吧？我跟你讲，真正的生活就是三五好友啊，衣食无忧，没烦心事，没有外债，无论是就是钱上的债，还是感情上的债啊，就是一身轻松啊，两袖清风啊，那就是身体健康，睡得香，吃得香。

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生命。

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0: 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亚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

0: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二集。
2: 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胜号朱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3: 爸妈，哥哥嫂子，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住房变得十分紧张。许多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里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6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小是小了点，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安生地方。大明，1956年4月15日，41号信箱。
4: 哎，大明，不是你在屋顶上干嘛呢？
5: 昨晚下雨，我看这屋顶有点漏，来，搭把手，把这个杉树皮给我扔上来。
4: 哎，好嘞。朝军哥呢？
5: 朝军去接他媳妇儿了。
4: 秀英嫂子就快到了呀，太好了！这幸好秀英嫂子以前就在我们那边的钨矿当分析员，咱们矿正好需要，可以调过来。要不然他们两口子还不知道得分开多久呢。
3: 可不是嘛。
6: 大明，
4: 朝军哥回来了。呀，嫂子你可来了！快快快，带什么好吃的吗？
7: 叔叔，
4: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7: 嗯，想。
8: 哎，好好扶着梯子，大明差点就掉下来了。
4: 大明，对不起啊，一激动就忘了你还在上面了。
3: 这你小子，嫂子好。
9: 啊，你就是大明啊，朝军经常在心里说起你呢。
3: 啊，说我啥呀？
9: 说你有文化，懂技术，是个大能人，要儿子好好跟你学习呢。小华，快叫大明叔叔。
7: 大明叔叔好。
3: 小华好，几岁了？
7: 我4岁了，是大孩子了。
4: 哎呦，这小华都是大孩子了，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7: 小虎叔。我的吗？给我！
4: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这样眼睛对齐啊！1、2，啪啪！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7: 嗯，太棒了！啪啪！
9: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3: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4: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3: 不过这房子又矮又小，不好做饭。我们在门口搭了个小灶台，就是露天的，怕下雨。
9: 不怕，咱有伞。要是下雨啊，嫂子就打伞做饭。
4: 哎呦，是怕啥就来啥，这说下雨就下雨啊。
8: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进屋，把东西先放好。

0: 志们，加把劲儿啊！
1: 郴州金银寨作为中国第一批铀矿床，从发现到探明前后仅用了2年时间。经过中苏专家们鉴定，在全国第一批勘探出的铀矿储量中，郴州金银寨是品质最好、矿藏最丰富的铀矿。不过苏联专家要求中国必须在1959年以前达到500吨铀矿石储量，才够有规模建立矿山，才能获得苏联的项目源。

0: 援助。威勒坎在1959年前开采出500吨铀矿石，矿党委提出千米进尺万米对的口号，矿工们纷纷响应，人人争分夺秒，形成了你追我赶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来到矿区意味着一场与天斗与地斗的战斗开始了。与天斗就是与气候做斗争，湘南天气潮湿阴冷又多变，不少人因为被蚊虫叮咬而患上了疟疾，可是大家从不叫苦叫累，特别是有不少是从朝鲜战场上刚回来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钢铁般意志，不随意请假休息。与地斗就是与这里特殊的地质环境做斗争，这里的矿床岩石十分坚硬，打风钻机时涌出来的热水温度高，湿气大，矿工们站一会儿脚就烫得发红难受，衣裤全都被汗水浸透。在坑道里作业就像进入蒸笼，前面的工人在打风钻、扒矿渣、运矿石，后边会专门有人拿着凉水管往前面的人身上喷浇凉水降温，而在他身后还需要安排一个人继续喷凉水。就这样，工人们才能咬牙坚持工作一两个小时。大家在充满雾气和漫过膝盖的热水里坚持打掘进出矿渣，山上山下钻井机日夜轰鸣，风钻机响声不停，入夜时满山灯火明亮，可与日月争辉。
1: 我家还没到月底就断粮了，全靠两个南瓜煮干豆，熬了三天才买到米呀。
2: 断粮还不是因为你没有计划好啊，每个人的粮食指标都是定好的，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加呀。你看看矿里那些没有粮食指标的半边户，不都是上山扯笋下河摸虾自己想办法的吗？啊！
1: 哎呀，可是这里条件也太差了呀，这吃没啥吃的也就算了，住的地方还不如我家呢，天气又闷又热，这蚊帐又密又小还不透风，我老婆这被蚊子咬的都得了疟疾，还有我，来来来，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腿肚子都水肿了。
2: 这咱们矿刚刚成立，确实还有很多地方要改善，但别的地方不都是这个条件吗？总会好起来的。
1: 哎呀，去去去，好什么好，这破地方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3: 你
4: 矿长有事找我？
2: 小莲呐，咱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今天到，你下班后去车站接一下她啊。
4: 哦，好。矿长。
2: 怎么了？
4: 刚刚听人说赵哥走了。
2: 赵金，
4: 嗯，说是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
2: 走了就走了，由他去吧。
4: 矿长您别生气了，万事开头难，走的毕竟只是那一两个人。
2: 哎，我知道。小莲呐，你接到新技术员后跟他好好说说咱们矿的情况啊。
4: 啊，好。
5: 哎，李大哥，你这吃啥呢？这么香！
6: 哈、啊，这是你嫂子自己腌的豆腐乳萝卜干，嗯，拿来就玉米妙窝头啊，香着呢。
5: 哎呀，嫂子可真能干！哎，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啦？
7: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5: 嗯，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
7: 哎。你们通风队啊也是辛苦，以前24小时都要有人在。
5: 哎，没办法，为了加强井下通风，这风机一刻都不能停，我们通风队就得轮班值守。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7: 下个月的预产期。
5: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哎呦，这路可不好走了。
7: 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8: 前些年
7: 他去朝鲜战场打仗，亏着身子了。

0: 我就想着自己做的多少合他口味一点，再说了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也踏实。
1: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金哥能当上咱们的千米绝技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

0: 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军哥吗？
1: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0: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2: 朝军哥，那是嫂子吧？嫂子又来送饭了吧？嫂子可真贤惠。
3: 秀英，
1: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朝军哥。
0: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哎，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3: 哎，秀英啊，快来坐这里。哎，秀英啊，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1: 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3: 啊，是有点。
1: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3: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组王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回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哇，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1: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3: 嘿，你放心，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哎，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1: 哎，你洗一下手啊，这手脏兮兮的。
3: 嗯，真香啊。嘿，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4: 咱们去河里洗澡吧。
5: 好，走。
6: 小莲，你白天工作那么辛苦了，你下班马上来接我，真是谢谢你啊。
0: 嗨，那么客气干嘛呀，领导也是看咱
7: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8: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7: 详询0431-58-458。
9: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0: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1: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1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3: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梦。
1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哎，你那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15: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过弄卷边了。
16: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15: 哎，哎，这不是昨天晚上咱们碰见的那个姑娘吗？你别说啊，长得还挺漂亮的。
5: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15: 稀缺？哼，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16: 小虎，你读的什么呢？
15: 矿长，

0: 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下井的。
1: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0: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你一个女人。
1: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0: 这
2: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1: 嗯，你好。
2: 咱们小组第一个技术难关就是一号主井的水涌问题，桂芳同志你也来参加攻关吧。
1: 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2: 一号主井下决到130米中段时，井桶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决。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1: 嗯，这样啊。哎，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2: 行，走吧。
3: 哎，好像不往下走了。
4: 小李，过来检查一下。
5: 哎，来了。
6: 我刚看到李桂芳同志了，
7: 快快
6: 注意形象。
4: 哎，咱们的女技术员又下井了，大家赶紧穿衣服啊。
8: 脱衣服了。
4: 能是吗？就在旁边啊。
8: 哎呀，这丢在泥浆水里都成抹布了。
9: 小轩，说了多少次了，井下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还打三钻。
8: 这样才打得快啊，要不仙女大会战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4: 就是嘛，朝军都把布盖拎到坑道口，恨不得吃住都在坑道了。
8: 哎，去去去，你们不也都在这打布盖，怎么翻过来了？
9: 练哪差，你们几个赶紧把口罩也戴上。
4: 戴口罩憋得慌，而且太费事儿，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8: 就是啊，大明，这点灰没事儿，我们身体好着呢。
9: 这里东西重，分尘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4: 啊，这就戴，这就戴。
8: 好好好，
4: 戴戴戴。我说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少下来，看完赶紧出去，别耽误我们打钻。
10: 热也没法子呀，我不经常下来检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那不更误事吗？
11: 哎，小心！
12: 哎，我现在是可乐，听见了没？快，往两边靠！
10: 大明，快！

0: 大家都还好吧？
1: 没事，
2: 我没事，
1: 我也没事。桂芳，你怎么样？
3: 我没事。石头压着我的脚了。
0: 快快，大明、王东，快把这石头搬开！
4: 啊，好好，来了，好，
5: 快快快！一、二、三。
6: 桂芳，
3: 哎，小莲，大明，小虎，你们怎么都来了？
6: 来看看你啊，你的腿好点没？
3: 好多了，骨裂而已。
6: 而已？你真要谢谢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壁顶住了，要不然你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

0: 就是啊，伤筋动骨100天呢，你多休息啊。
1: 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
2: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1: 好好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3: 罗小福同志，你不要在这里拍桌子。
4: 1958年，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种种迹象表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有可能全面撕毁协定，断绝对中国的技术援助。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8年搞出原子弹，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
5: 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4: 1960年初，711矿已开始抢抓时间，开启了预选试验和选矿培训。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预选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筛分矿石靠人工，矿石品位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1: 桂芳，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2: 大明，你怎么来啦？
1: 你在算数据吧？
2: 嗯，马上就算出来了。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2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1: 嘿嘿，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桂芳，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
2: 是啊，我都恨不得随时追着专家们提问呢。哎，大明，你来干嘛呀？
1: 盖维尼亚同志要我去他宿舍一趟。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2: 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你这饭量也太少了吧。
1: 我这是吃不下吗？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跟你省下来的。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2: 嗯，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1: 盖维尼亚同志。
6: 欧明，你来了。
1: 你找我有事儿啊？
6: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1: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
6: 是啊，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6: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卡德瓦同志已经回国快1个月了，我这次回去应该也不会回来了。对了，明，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1: 什么？
6: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1: 啊？
6: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 我也

0: 舍不得。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能抢救多少就看你了。
1: 盖维尼亚同志，
0: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1: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2: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油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重填法开采了第一批油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玉选厂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选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油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技术革新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顺利通过富水区，将一号主井掘进到设计位置，首仗告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矿技术攻关的信心。从此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从我们的技术员手中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第二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

0: 行，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三集。
2: 来了来了，哪位是前副，哪位是吴副院长呀？
3: 欢迎钱三强所长和吴院长立即指导。
4: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功课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自力更生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我们在爬坡过坎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的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5: 桂芳，在想什么呢？
6: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5: 桂芳，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6: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5: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6: 啊？你说啥？
5: 啊，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6: 啊？你喜欢我呀？
5: 桂芳，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6: 这里在这里跳舞。好啊。
7: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8: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炉。小伙，你窝嘴干嘛呀？
7: 我一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啊。
5: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照片你们看到了吧？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真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9: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妈这颗心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啊。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打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 托你的领导啊，把你带

0: 头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啊。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1: 今天是崔大明和李桂芳喜结良缘的好日子，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百年好合。
2: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公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公办，直接指导玉泉厂的建设。
3: 桂芳，回来了。
4: 嗯，哎，你怎么还没睡啊？
3: 等你啊，累不累？
4: 哎呀，不累。
3: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4: 哎，大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3: 你每3天都要向国防公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4: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3: 难道是周总理？
4: 嗯，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3: 真的？周总理也亲自过问了？
4: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5: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6: 桂芳，桂芳，
4: 我在这里。
6: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哎
4: 呦，这不月份还小吗？
6: 笑什么笑，怀孕前3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4: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哎呀，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啊都麻了。
6: 哎，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4: 啊，帮我脱一下防护服。哎呦，是有点透不过气了。
6: 哎呦喂，你瞧瞧你啊，这防护服里都能倒出水来了。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4: 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哎呀，
6: 上面对咱们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
4: 嗨， 这不是工作吗？就是应该的嘛。

0: 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1: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0: 哎呀，都这时候了呀。好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1: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0: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勉强饿不死吧。
1: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0: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1: 哎，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0: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1: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哎呦，我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0: 哎，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1: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2: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工能力全部形成，7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冲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进，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
3: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458。
5: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长新五一换新季，好礼现母亲，5月1至5月10，购物满额可参加幸运扭蛋机活动，以爱为名礼敬时光，5月8至10日，购物满额可参加逐级赠礼一次。
8: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9: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哎，医生，医生，
0: 小虎，
11: 啊，桂芳，
0: 这段时间病人太多了，医生顾不上跟你说。
11: 那，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0: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11: 肺癌？ 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0: 小莲他们通风对轮班之手的风景，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1: 我们都准备结婚了，他真该死，我应该早点喊他来检查呀。
2: 桂芳，小伙，抄近他。

0: 朝军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油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
1: 嫂子，
0: 唉，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2: 嫂子，朝军可提了什么要求吗？
0: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
3: 爸，
1: 爸。
0: 孩子们，不要哭。你们的爸爸虽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4: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5: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必将永载史册。
6: 妈，桂芳姨。
7: 哟，小慧呀，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6: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7: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6: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

0: 年了。
1: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0: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2: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0: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油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1: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2: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油矿时，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1: 哎，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盯到了这个地方。小辉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3: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1: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2: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3: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1: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3: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1: 红梅啊，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3: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明年呢还不知道还走不走得动啊。唉，我还是去看看吧。
2: 红梅真是命苦啊，跟王东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儿啊，就这么散了。
0: 妈，王东是谁啊？
1: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2: 就是他。王东还是家里的独子呢，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油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钻，不幸患上了矽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1: 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0: 啊，那后来呢？
2: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
1: 红梅给他写

0: 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唉，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
1: 哎呀，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0: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1: 唉，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对恩爱至深的恋人啊，要能一起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0: 如今咱们那一代还健在的已经没几个了，咱们呢，要好好的活，为咱们逝去的亲人，为那些一起奋斗的战友们，多看看这美好的今天。
2: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铀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3: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今天就播送完了。习近平
4: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5: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4: 详询0431-58458。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7: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8: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9: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1: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12: 梦多买单。
13: 贝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掼蛋，
14: 要不起。
13: 曾经的我，
14: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13: 如今的我，
15: 三二一，上链接。
16: 直到他的出现，
17: 省心的生活，
18: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9: 清空购。